0: 较好势啊，就对啊。
1: 哎呀呀，你只讲改善作做啊。
2: 是是是。哎呀，
1: 做工过拢继续
0: 改。啊，你食偌久？
1: 拢食当外的。
0: 哦，啊好，啊你赞呢？
2: 保养啊，
0: 你长期保养赞赞赞，你观念太好诶。
2: 你这世人哪安尼照保养，你袂个骨头酸疼哈？
1: 哎呀呀，工过过会做。哎呀，
2: 好，恭喜你
0: 啊！恭喜你啊，洪大哥！啊，我还转咧楼卡，你稍等下啊哈。
1: 好，谢谢。
2: 来，威六。
0: 我下一线线。
3: 嘉宏，甲恁点一条歌。
2: 来，
0: 妹妹的，你喊的这条歌，你今仔无生理呢？
3: 嘿，无啦，我搁咧困了，还袂困好。
0: 来来来，
3: 我要点阿母的手啊！
0: 阿母的手啊！好，等下
3: 啊。啊，我要甲恁问一下啦，我迄日啊，卡电话去恁公司，讲迄维保啊，拢欠费啊。
0: 啊，
3: 我最近个维吼，唔知是天气咧变啊，卫生较济啊。艰苦啊，嘿啊！想讲看恁遐敢有要甲恁订啊？
2: 安尼哦，我这两天
0: 啊，
2: 想办法，
0: 好，我来甲恁想办法一下，
3: 甲恁头家讲叫伊回，个叫较济啊，无不是啊，买拢买无安尼，
2: 拢无趁钱，
0: 啊，半回啊，好叫。
2: 重点是无回，物件阁贵本，啊，阁无趁钱，干那买一直叫是要咧，哎呀，卖你这。
3: 啊，无，阮这身体也无食这个拢。诶，无爽快，啊，搁食了拢好好，啊，食了嘛拢有效，啊，唔只系讲要搁甲恁买，啊，恁个爱叫恁头家加款一寡。
2: 我今日这人物件嘛，自顶礼拜人就讨啊，无我多讨到今日才讨。
0: 讨到顶礼拜就讨
3: 啊，有搞老大组的人啊。
0: 好，好，安尼我当我甲老卡讲一下哦，吼，你稍等一下哈。
2: 好，好，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嘉宏一路行来吼，
0: 做炸弹嘞，偷行偷这行偷一行，你看你偌久物件拢无卖。
2: 我讲做节目吼，啊，真正让我最后赚到的是啥物？啊，是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对嘉宏甲小安的肯定。
0: 对啦。
2: 啊，嘉宏，请讲一句话吼。啊，虽然我唔是你亲生的，但是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啊，搁较关心恁，
0: 搁
2: 较友好恁。
0: 啊，
2: 当然，伫这段时间，啊，我无法度伫恁身躯边来围了。
0: 来，蔡大姐，好，蔡大哥，你好。
4: 蔡姐，我甲你请教一事，好无？我前一阵啊，无，我就是腰脊骨拢会酸痛。
0: 是。
4: 我朋友客人钓迄个那些果冻嘿，我食，哎，我食了刚刚好个袂歹。
2: 骨肉冻精啊！
4: 我啊，唔过我甲问讲，这是啥物件？伊讲伊袂记得。啊，伊当留这个电话，我叫我卡来问看卖。
0: 安尼哦，
4: 伊讲这个是
2: 骨肉冻精，
0: 骨肉骨肉冻，
4: 骨肉冻，骨肉冻，
0: 系骨肉冻。
4: 伊甲我讲下，买爱买一大撮，恁这最近干个会买？
2: 啊，我叫楼卡甲你处理。
0: 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哦，哈，你先打进来，你行诶，好行。我下一线一线。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恁有欠啥物物件？
0: 拢会当卡的。
2: 拢会当卡来讲，啊，我都有法度甲恁斗想办法。
0: 是啊是啊，
2: 因为有诶真侪物件，像讲我一支三环，
0: 嗯，
2: 啊，比如电视台、消山、消海做袂赴，啊，尤其咧采收野生诶原料，啊，讲事实咧，毋是菜市啊买，逐工买，逐工有吼。
0: 野生，我讲可能逐工有诶。
2: 我头拄仔讲一句话吼，我讲我做电台，啊，甲别人较无共款。啊，有的人是以赚钱为宗旨，有的人是以兴趣为宗旨。
0: 是
2: 啊，我是属于啊兴趣啊，想要赚钱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伫遮我要感谢月英啊妈妈。
0: 嗯。
2: 啊，迄天打电话来，伊嘛住伫高雄市的燕巢区中西路吼。啊。
0: 我是燕巢啦吼。
2: 伊原本家己生龄癌。
0: 是。
2: 啊，
0: 但是叶林郎是初期的。
2: 食咱的三黄食较好起。
0: 对对对。
2: 啊，然后因翁婿。啊，是因大娘哥啊，甲饲大汉的，啊，长者威武，啊，非常友好因姐姐，
0: 是，
2: 因为伊自细汉可能无饲大人，啊，就是姐姐甲饲大汉，啊，然后生子宫两座癌三期的，啊，然后伊甲我买三黄，啊，转去互食，伊看因翁安尼食唔甘，啊，拢会对伊发脾气，啊，然后三期的食甲竟然去互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哪有可能？你到底食啥物？
0: 对啊，去讲问咧。
2: 啊，伊当然你三期拢袂做治疗哦。
0: 是
2: 啊，伊一天是食十包。
0: 伊食一盒呢？
2: 一天食一盒。
0: 哦，伊买偌济哦？
2: 啊，然后可能伫短时间正个月后，佫去检查，癌细胞拢无，肿瘤嘛消去。
0: 对啊。
2: 月英啊，妈妈。

0: 秀才嘛，爱秀名声，衬头就是路头。
1: 嗯，
0: 吼、哦，这一路行来啊，
1: 人爱实在啦。
0: 妈妈甲咱教的，书中如玉。
1: 是
0: 啊，大家嘛知影吼、
1: 嗯。
0: 啊，我上友好啊，上孝顺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嗯，
0: 啊，当然我若讲安尼，你会讲我咧饿了我家己。但是，
1: 哎、欸，这真的伊无饿了伊家己。
0: 人生确实吼、
1: 欸哦，这大家把酒肉轻轻的看。
0: 真、侪人。会去感受，
1: 是
0: 我顶礼拜妈妈来台中，
1: 嗯，
0: 我带去社保的公司，啊，去买一件衫，
1: 是
0: 难得会当拄啊好买到，又有伊的寸笑，
1: 对啦，
0: 我的寸笑，
1: 穿个拇指装啊，赶快的颜色啊，赶快一样，
0: 赶快的花草，
1: 对，
0: 我互我深深一份感动
1: 吼，
0: 即卖人拢有咧耍脸书，我就伫脸书顶悬写讲吼，我无想讲我年过啦吼，要五十啊，吼将近啦吼，年过半百，还阁有机会。含我年迈的老母啊，我的老母
1: 伯嫂，你感谢你老母啦，要甲你穿同款的啦，
0: 伊个真配合啦，
1: 对，足配合伊的啦。
0: 是啊，
1: 伊讲啊，无你讲话，一个八十三岁人，你叫伊穿一件遮少年的衫，有的人是无爱呢。
0: 啊，我深深的体会。
1: 是啊，
0: 我讲是大人，就是咱的宝。
1: 对
0: 啊，有一个人甲我讲。伫我顶边甲我留言吼，是啊，讲伊希望伊个仔囝将来买当对安尼。
1: 嗯，
0: 啊，我讲细汉咱拢是老爸老母的心头肉。
1: 对啦。
0: 啊，但是大汉讲事实啦吼，大汉老母就那像咱的囡啦。
1: 是啊。
0: 咱爱像伊过去咧，甲咱照顾安尼。咱来甲照顾好伊身体用件。
1: 是。
0: 伫这段时间。顶礼拜人在咧讨今日的产品，
1: 嗯，
0: 讲卡麻手臂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然后有的骨刺，咧等这个产品食食咧，已经医生甲讲唔免去开刀，
1: 是呀、
0: 然后神经，咱人神经线足重要，
1: 当然啦、
0: 你神经线啦搞无完。讲真正，人咧讲你这是无神经诶，
1: 无神经，
0: 有诶真正，有诶人神经。
1: 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恁大家拢爱知哦，像这项物件，今仔食物，我家己上知。哦，我家己坐骨神经痛要二三十担啊，我真正就食这刺哦，加高温的土壤哦，安尼食四五个，伊家己当时好去，我家己唔知啊。
0: 神经吼，
1: 系啊，痛啊咧。
0: 对咱人诶，筋骨咯，神经咯，嘛算是。
1: 迄麻啦，麻甲你会艰苦啊。
0: 咱人有五咯，神经咯其中一。
1: 是。
0: 啊，有诶人情况叫蠓仔叮到，伊连知影都唔知。
1: 伊都无神经啊。
0: 伊就是神经诶传导吼，无好。
1: 无做好。
0: 所以讲，这种人你一定会脚麻，
1: 脚
0: 会点，吼、脚会痹。尤其个会旧筋，
1: 你啊打涂骹，你妈妈你家己试验看看，你个涂骹打落刺痛哦，打无啥个落，嘿吼，你个神经就
0: 受伤。咱今日这个物件吼，讲起来我是安那，遮久无法度通清楚，你知无？因为大英生物科技家己技术转移，
1: 来吴大，
2: 来
1: 吴大哥，
2: 你好，
1: 来你好，遮嘉宏遮现场节目，
0: 节目，
2: 我特别请教，这面金枪我真有收到。
0: 好，好，来，我接到，我
1: 来教你啊。哈，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哈。有啥物需要家人服务的？我讲咱人的神经线，就哪像咱人的电线。
1: 对。
0: 你若小拍电，一般你若像讲你去检查到骨头，伊讲你这有骨刺。
1: 是。
0: 就去对到你的神经。
1: 神经。
0: 神经对到对着对着无爽快。较早小安的神经。伊伫第四，伊伫第四房吼，有生一块肉，土肉酱，然后去跌着神经，地输一卡，
1: 规个卡毛，
0: 腰
1: 会酸，你无法倒去啊，坐这边嘛唔对，坐那边
0: 啊。然后当然这段时间已经食两担外，
1: 家己好去，我唔知影呢。
0: 讲实在，
1: 断筋呢，配咱的
0: 土龙王甲所有咱的骨头药啊。几乎拢有食，
1: 是啊，
0: 伊主要伊个土伊两项食较胶原，刺我加土龙王，
1: 我叫啥顿食，
0: 所有阮的骨头药啊，逐起伊拢有咧食，我嘛逐工拢有咧做阮的家己的保养。我一工我都有讲啊，我顶礼拜我都有甲大家长辈时都讲过吼，阮公司的员工就对啊，
1: 是
0: 同事啦吼，因的薪水 有三分。

0: 是的，对啦，
1: 拢咧
0: 几乎拢是吼啊，买阮的新，
1: 买阮
0: 的
1: 产品来。哎、欸，蔡大姐，
2: 我
0: 一路食
2: 着
0: 啊，
2: 妈姐，
1: 你稍等下
0: 哦。哦，所以讲今日若有神经线啊，筋骨路咧酸痛，你爱详细听我邀请就贵宾。
1: 是是是。
0: 啊，这人甲宽利，比如东方生物科技。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产品跟
1: 陆续。大英公司的咩吼、哦啊，权利啦，咩销售权利吼、哦，东。
0: 好、哦，因做总代理吼。
1: 哎、哦，对对对。
0: 啊，而且在此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安尼。因为带好这首歌曲，阿母的手啦吼，是咱前脚带的妹妹的，啊，搁一个叫做屏东的何莲英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吼。一首歌曲叫做《阿母的手》。

0: 歌曲叫做阿母的手，阿母的手上温柔上温暖啦，哈。
1: 阿母的手为着这个家庭，做甲粗白白，做甲手袂牙，金毛啊粘连，袂穿衫。
0: 是啊。
1: 阮老母本来正手病吼，要穿穿啊，歹穿啊，然后就是食咱的今日的产品吼。哦
0: 阿母无这行工吼，伊袂使。你真正食这行啊，挂土粮哦，逐工一定爱食。
1: 金毛粘连啦，阮厝边一个阿姆伊就是吼，伊讲伊做工课拢会做，含阮妈妈差不多平一岁。但是有两种动作无法度做，第一就是要拍篮，无才调拍。
0: 是。
1: 第二要切衫。嘛无在调用掌声啊，
0: 你手无法度
1: 做，的某种姿势吼，伊无法度去做。
0: 迄个姿势像咱咧洗衫款咧，咧脱衫咧刷衣服啦。
1: 见到伊那个低头啦吼，
0: 个个面啊，
1: 伫哭啦，是啊，伫哭啦，远个咧做工课拢总有法度。
0: 是。
1: 但是唯独拄好一个动作无法度做
0: 吼。
1: 这就是伊来维六新听友吼。
0: 喂，你好。
1: 你敢是新听友？
2: 文姐吼，香港好滴诶。
1: 什么人？
2: 香港先生啊。
1: 高，
0: 我今麦咧做现场诶节目呢。
1: 我本人大哥。
2: 我是讲迄落吼。
1: 嘿。
2: 我有写迄种迄落粉鱼诶啦，
1: 拍
2: 什么啦吼。
1: 是。
2: 还有什么药食无啊？
1: 你食三，食三黄一杯一两。
0: 三黄。
1: 嘿啊，迄三黄我全国吼癌人食好几啊千人去啊。
2: 安尼哦。
1: 嘿嘿嘿。
2: 保证
1: 长筋，阮丈人家己自癌四期啦吼，无开刀。我头拄我都有讲啊吼，迄燕巢一个月，英阿妈妈家己鳞癌食好去，
0: 鳞癌都好去啊，你也
1: 是。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嘛食较好去。
2: 我前下有开刀过啊啦吼，佫生起来啦。
1: 迄你就是，你迄就是癌细胞头无死。
2: 哎
1: 呀，对，
2: 我想食标靶呢。
1: 标靶袂要紧，
0: 你家己食就好。
1: 系啊，
0: 你食标靶的时候，教咱的
1: 三黄，
0: 你人吼较袂遐无爽快哦。
1: 让一点钟，吼，我叫老卡甲
0: 你
1: 讲。你
0: 稍等一下。
1: 哎呀，这一杯一重，你今日拄到福星啊啦，救贵人。
2: 我想问看卖下。
1: 对，这贵人到啊，吼，你问老卡哈，我今日做节目吼。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我讲阮厝边啊。迄、那个妈妈，迄、那个阿姆就是安尼。
0: 是，
1: 我昨叫阮老母摕今日的灵芝刺五加，互伊食。
0: 一杯中上二的三
1: 天。然后灵芝刺五加，全国咱都卖啦吼。
0: 是。
1: 讲实在，有诶咧卖刺五加，无南灵芝。灵芝会当甲刺五加抓咯。然后爱阁经过泡者，才有法度达成伊个效果。
0: 是，
1: 咱今日邀请东方生物科技诶执行长因这个产品吼，本来是咱大型公司，因尾啊怎啊企业联名，互因咧做总代理，因为因大型以前有含人签合约吼，未使卖国外，然后即嘛。未使卖台湾啦，即马咱甲签倒来，会当伫台湾卖，但是量非常的少，所以讲恁就顶礼拜甲我讨，
0: 过来人讲请我加，
1: 大家拢无，我拄啊一直甲因催，因拄啊打做好，我着邀请执行长赶紧来，所以讲今日咱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荣幸吼，邀请着咱水个美丽个古锥。专业知识个爸专攻啦做保健食品执行长因公司确实嘛是数一数二的啦
0: 吼。
1: 咱来邀请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这无简单嘞，那即马拢个流行什么强强联手无？
1: 是
3: 两个强诶，把你强起出来。
1: 企业联名
3: 啊！对对对，我们这也签足久诶。
0: 大龙生意本来的伊个产品拢足赞嘞。
3: 嘛爱首先嘛爱感谢大龙生意，
0: 对，
3: 因为因诶拍拼吼，因诶迄啰努力吼，因参国外吼，拢一寡。 最珍贵的药材。
1: 是是是。
3: 啊，各国迄个政府官方啊，
1: 是
3: 拢有咧合作。
1: 是 是, 是。
3: 所以咱才会当签到俄罗斯，咱即马听苏俄战争迄个俄罗斯哦吼。俄罗斯即马最珍贵的气欧加。
1: 是是。
3: 正版药用级的气欧加。
1: 啊，我接一下吼。
3: 嘿，会当和大红生计伫个三年前签到，伊阵啊卖咧正经，啊，因正经已经一年外
1: 哦，是，
3: 即马无还有通好签吗？
1: 是是，
3: 因个愿意打迄个销售官牛红公司，
1: 是，
3: 迄算讲营收无用啊，
1: 是是是，
3: 所以打迄销售官吼，要互阮的时阵，阮无条件参与签约，
1: 是，
3: 阮阁踏钱咯，因为即马的成本较悬，
1: 是是，
3: 吼，因即马也要空运啊，啊，迄个伊的迄个药材啊，
1: 是。
3: 拢合介绍啊，
1: 是是吼、哦，
3: 所以阮无条件参与签约。
1: 是，
3: 阿姨讲伊正经有来嘉宏哥家推荐，我有要分到。
1: 嘿，
3: 这是签约了后才知诶。
1: 是是是，
3: 伊、哦、讲有来个。
1: 嘿，来。
3: 阿、啊、你一定会套。
1: 嘿，
3: 我迄阵我迄阵达讲未用诶，一定未付啊。
1: 嗯。
3: 嘿，伊讲伊有达你讲。
1: 是。
3: 我才真正讲，阮公司人真正。参与了中医诊所，
1: 桥
3: 梁桥个只嘛，
1: 只七五家呢，安尼电话变变。
3: 我猜，因为这人讲咧，你头阵啊讲吼，有诶开过刀诶吼，来开过刀诶，你诶神经根会去伤着，你一定有一个动作，啊是迄落无像以前遮尔啊活泼，
1: 是，
3: 迄都是伤着神经根，
1: 是，
3: 啊你有诶人是退化。
1: 是吼，
3: 你啊退化的时阵，像你啊要迄个抬鱼啊啦，要下鱼篮嘿吼，手要夹起来，甚至你脚底啊要夹起来，卖讲行路啦，
1: 是
3: 要夹起来要迄落要徛的时阵，你都无啥知啦。
1: 打到涂骹袂止，咱会点会擦。
3: 迄拢会是一种竞争，迄拢是啥物神经根，所以咱人哦、喔，百种的痛，拢是对神经根来的，
1: 同款。
3: 咱骨啦，甲咱的神经是包咱的啥物？包咱的筋络啊，
1: 筋骨络啦，
3: 气络啦，
1: 肺
3: 络啦，
1: 是，
3: 干咩啥？干咩来骨啦面顶？
1: 对对对，
3: 不？所以咱的迄个所谓啥物骨啦痛，退化的卖讲啦吼，所谓在100%，拢是对神经来的，重点神经抓袂到，神经干哪会当开刀？啊，你无都爱靠家己去修复。咱即马修复足济啦，有个人吼，阮有一个病例吼，是讲伊是糖尿病，糖尿病是迄个神经根血管浸咧糖的，都会萎缩嘛。啊，有样阿妈你奈无感觉，无感觉袂要紧哦。有的是疼一空软去，你才讲奇怪。啊，我卡奈软去，啊，
1: 是
3: 安那无感觉。
1: 是是。
3: 神经根去萎缩去派去的时阵，你也有疼痛，你有啥物危险的动作有无？
1: 是。
3: 你较袂本车，反射神经拢无去，
1: 对，
3: 拢无去啊吼。这个时阵，迄、那个阿嬷就是阮那个中医师，阮那个中医师有熟悉的，
1: 是。
3: 提这个回家，
1: 是。
3: 你知影糖尿病的迄个末梢神经有甲卡呀有无？
1: 是是是。
3: 拢会灌水会无感觉，
1: 是。
3: 暖气有无？
1: 是。
3: 台球灯。
1: 是啊，无怪恁会去甲台营签灯来，就是恁的中医师
3: 叫阿妈家啦。都报因的迄个会知影是咧做运动的，一挂迄个老人会。
1: 是。
3: 讲迄个四卡挂三加一啊，比这一啊，阮一啊只要3600吼。
1: 是是。
3: 伊讲吼，比这俗侪，伊讲啊去买轮椅买啥吼，啊无这会当互你行路来再计得。
1: 啊，这当时嘛，我家己个母仪吼，啊，加四脚椅啊，啊，伊就是去开量，佫开一个失败，
3: 坐
1: 轮椅，啊，尾啊，我骑这哦，食加进四脚椅啊，无咧。
3: 这样个，咱即嘛吼，卖想想侪，因为吼有一个月亮歌后，你不听下过嘛吼？咱少年
0: 陈敬佩啊，
3: 做少年的哦，昨去开一个又一骨啦，开加即加即嘛过咧坐轮椅。
0: 对，月亮歌手哎，
3: 迄是月亮歌后是讲伊是名人，
0: 有
3: 去用有去
0: 新闻报出。到即嘛个袂见啊，
3: 但是咱来记出人的教，咱人的迄落
1: 记出别人的教训啦，
3: 教训，因为咱开到个60%。机会
1: 是
3: 会当互你行路，
1: 是
3: 会当互你恢复。
1: 是，
3: 借问诶，咱若讲坐轮椅坐一世人一趴，你敢敢去冒这个风险？唔通啦，
1: 是
0: 唔通？多只物件做上好卖当，咱就卖当。
3: 足侪人去开刀了后破手，阮母啊开一个手，俩手拢凹起，你知道无？差一点要锯掉。
1: 是，
3: 所以你要开刀一定爱三思，我以前拢之前有讲过。
1: 是，
3: 但是。 你无开刀来讲，这也唔是吃，也唔
1: 是
0: 就艰苦。
3: 跳听吧，看慢按，因为滚参神经滚都是看慢，看慢按你血都无够啊，怪也未先来，因为哪，咱内底的肉。咱内底骨啦，内底无营养，新冠无营养，就开始有发炎。
1: 是，
3: 啊，咱来稍微行路，就像什么乳酸，
1: 是
3: 乳酸就是酸，
1: 乳酸堆积，你就一定会酸痛，
3: 一定会酸，一定会痛。你无要多行久，
1: 痛风会就
3: 对，结晶，伫咧你的迄个关节遐，
1: 痛风会流酸，
3: 你的关节都会变形，迄唔是退化，干那退化，像迄取消顺就是安尼来。
1: 是是，
3: 啊，伊个就是讲你无上手。
1: 是，
3: 迄一种的上水完整，甲他气功加内底有，G 一三二啊，进前咱们。

0: AM 1071。
1: 是
2: 你感觉开吧？袂吧？
1: 对。
2: 吼、哦，啊，你讲是安怎？伊的迄个到底原理是安怎？因为咱即马苏俄战争一定一年九个月啊，
1: 是，
2: 佮今日十八天，
1: 是，
2: 吼、哦，你知影因送回来所有的士兵受伤的来讲，无一个破手，无一个破，咱即马唔是讲用迄个脚踏，唔是用迄、那个。迄个唔是用手，嘛唔是坐马啊，
1: 吼、
2: 哦，迄个咱的迄个神经根袂去伤着，即马是安那用枪、用炸弹咧炸，迄炸弹一落是咪人会飞出去，飞出去，骨拉向登去哦，因的神经根无登去，
1: 对，
2: 你神经根无登去，你就会当出力，你就袂破手，你就袂酸痛，神经较大条的，你去跌着，你就袂痛，你也有骨刺的，有迄个椎间盘安怎安怎都安怎的，有无？迄都，迄你也。你也无要开刀，咱就参与和平共处。
1: 是，
2: 和平共处就是神经骨脉疼。
1: 是，
2: 咱若无疼，咱就会快活。
1: 是，
2: 伊就是伊的关节是安怎？那个伊一个神经外科来科遐。
1: 是，
2: 因为因的骨皮吼，咱卖学人的正经的迄、那、落、個，迄落个性。
1: 是，
2: 咱卖去合适。
1: 是，
2: 人正经了，正经有骨皮嘛。
1: 是，
2: 骨皮佫爱兼啥？兼医疗嘛。尤其因佮乌克兰几啊百公里呢。
1: 是，
2: 迄医疗吼，无多达手术刀，无多达 X 光扎去嘛。
1: 是，对不？
2: 因迄那个一间骨科或健科中心，啊，佮神经内科外科中心，诶，所有的功效拢伫个迄条内底。
1: 是。
2: 最主要厉害所在，就是迄个刺骨架。
1: 是。
2: 爱五片药啊。
1: 是。
2: 啊，迄刺骨架人讲爱两骨。
1: 好骨生两骨，
2: 好来，像那咱的两骨叫两骨两骨，重点是咱两骨内底有两骨刺，脑骨刺接两骨刺，咱来啊，知影咱身体的迄个构造
1: 哈，
2: 咱对咱的养生就最有帮助的，今日来来解剖一下，两骨刺加迄、那个脑骨刺相连对不？相连来有三层的，骨刺有三层，内底为着要保护什么，你知无？要保护咱迄个神经管，
1: 是
2: 神经管是咱两骨是咱的第二的生命，
1: 是
2: 脚是咱第二的心脏，
1: 是
2: 两骨是咱的第二的生命，
1: 是
2: 因为神经管无你就活死人，
1: 是
2: 咱人无神经，咱有五脏六腑会当心脏会当跳会当喘气，
1: 是
2: 你无神经你就倒一下你就袂当叮当，你就是活死人。
1: 所以讲你若心脏咧疼。
2: 对啊，
1: 伊个神经会甲你牵对你个倒手，人讲心脏病吼，
2: 你个迄落脚只病，
1: 心肌梗塞有一个前兆，
2: 对，
1: 就是你倒手会酸会痛，
2: 嘿，
1: 脚只病嘛会痛，
2: 嘿，就是
1: 对心脏袂疼哦，
2: 没，
1: 你就是神经去甲你传导，
2: 因为咱心脏接咱两骨嘞，胸椎有十二块，
1: 对，
2: 嘿，颈椎七块，腰椎五块，
1: 是，
2: 加起来多33块，
1: 对，
2: 啊，这只33块唔是无原理个哦，
1: 33块拢有伊个工作个。机能啊！
2: 伊33块咧保护内底神经管，
1: 是。
2: 迄神经管你若讲一中间上椎啊，其中一块就是咧管迄落个管心脏个。
1: 是。
2: 我你心脏安怎医，你袂好。
1: 是。
2: 你赶快看慢听。
1: 是。
2: 你啊，食这個，你对迄落神经管遐落医。
1: 是。
2: 你神经管好啊。
1: 是。
2: 心脏用啊。
1: 是。
2: 我佫兼讲你脚嘛用起。
1: 是。
2: 你也毋免去开刀。
1: 是。
2: 啊，伊安怎萃取个呢？因为人讲两骨吼，
1: 是
2: 两骨内底有神经，讲个足重要，两骨切对无？
1: 是，
2: 人讲迄两骨都对灵，
1: 是，
2: 有一个龙族啦，
1: 是，吼，
2: 以前个迄个海灵王啊，诶，第五个查某囝，
1: 是，
2: 第五个查某囝去爱着迄个凡间的一个查甫个啦，
1: 是，
2: 啊，伊个查甫就是以前迄明朝遐做爱正经个啊，啊，伊正经了后，骑马安怎去用拳头尾参人相拍，
1: 是，
2: 啊，穿安怎迄个。我以前迄个兵器当的嘛，
1: 是，
2: 伊怎带着一卡一手拢会拔无力，
1: 是，
2: 啊怎那破手，
1: 是，
2: 伊个查某囝仔去拜托个天庭有无？
1: 是，
2: 虎爷，
1: 是，
2: 派一只金虎来，
1: 是，
2: 两个降临，伫迄块土地虎怎迄个卡地啊变五片叶啊，
1: 是，
2: 哎虎的灵骨变迄内底虎山嘛，
1: 是，
2: 人讲迄、那个。刺骨架就是老虎身嘛，
1: 是。
2: 迄虎山就是内底，你顶下用迄棍哦，
1: 是。
2: 伊内底那个心嘛吼，心嘛的心啊，个心嘛虚，
1: 是。
2: 迄就是迄龙骨的啥物，迄虎的龙骨，
1: 是。
2: 龙骨身，
1: 对。
2: 龙骨硬，
1: 对。
2: 所以伊要用伊的迄个棍呐，迄棍是吸伊土地，伊啊土地拢是，规年当拢会落雪，
1: 是。
2: 人讲迄就是啥物甘露啊，
1: 是。
2: 用迄个天然的啥物甘露那个。泉水有无？内底矿物质 有特别特别对咱两骨的迄落神经根 G13了特别有帮助。
1: 啊，
2: 内底有一个皂苷，你顶爱用啥物 ？Russia patent， 迄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萃取专利。
1: 对。
2: 因为国家无要同讲。
1: 是。
2: 所以你有这个物件，你无这个萃取的专利，你无法度去萃取因迄特殊的。SRY 的皂苷，
1: 是，
2: 哦，我现在说要做复杂的，这重点就是 SRY 的皂苷，我们的那个汽油膏有八的皂苷，
1: 因为今天执行长也有早起来，
2: 你看一下，
1: 这五号的，
0: 对啊，
1: 这根有抽的，有刺的啦，
2: 嘿，那刺就是，
1: 真正的汽油膏，
2: 嘿，那刺，
1: 啊，你再看另外这张，这三号的，这就是假的汽油膏，这是外面在用的啦，这有够俗的，
0: 所以很多我们这保姆，外面听的刺油膏
1: 不是跟我们一样，你要吃到真
2: 正的青蛙膏，有的是那个五加啤酒，
1: 对对对，
2: 外面青蛙膏不太好乱买，三号的还是北青蛙膏，你也不能去找，
1: 三号的还带毒性，
2: 那都有毒性，我们这是南青蛙膏，唯一对俄罗斯出来，西伯利亚那块土地，这是那个伊阵金虎降临，
1: 是
2: 伊个迄菌内底有刺的，
1: 迄
2: 就是金虎的毛，
1: 是
2: 吼伊个菌，伊个下开山嘛叫虎山，
1: 是
2: 迄才是会当带咱两骨再生的，一个环境的内底，
1: 是
2: 啊，这个靠于伊俄罗斯高科技的技术，
1: 是
2: 带咱内底伊个环境它萃取出来，
1: 是
2: 伊萃取出来个掺一个灵芝，灵芝内底有天然的锗，
1: 是
2: 即马锗就是传导上紧的，
1: 是
2: 吼传导足紧的，
1: 是
2: 就是讲咱一般要补充的时阵，可以再生，爱等一个月两个月，
1: 是
2: 你掺灵芝落都要100%一缸就生，
1: 是
2: 伊都要好，以前是用11度啊，用行路的，
1: 是。
2: 过来是超跑引擎，
1: 是，
2: 伊掺左路掺零基路，拄啊好那坐飞两机的速度，好你也当再生，咱神经爱再生啊，过会当传出去，
1: 是，
2: 啊个修等来，你才有感觉嘛，
1: 啊，
2: 感觉再当活动嘛。
1: 你那真侪去骨科啊，医生甲你讲，你这生骨刺、两骨歪叉，啊，椎间盘突出，
2: 啊，无你就是关节筋，
1: 啊，关节筋骨头关节病
2: 哈，
1: 对，
2: 有无？
1: 这拢是因为神经甲你影响，
2: 这拢是对的神经。
1: 啊，你那妈妈手、腕左手50斤。这就是拢为神经线传导的
2: 啦。对你的颔骨那筋也先跌掉。
1: 是因为迄个两骨一定拢有去跌掉神
2: 经。每一个部门袂要紧，每一个部门拢袂要紧。
1: 啊，
2: 嘿，啊，神经萎缩有老的嘛袂要紧。
1: 这由小安家己就会当证实啦，
2: 吼，
1: 伊去跌掉颔骨吐一块肉酱。
0: 哦。
1: 啊，迄阵啊，就是会无好，就是拢去因为跌掉迄个第四脉、第五脉，啊，去影响到腰。
0: 啊！
1: 然后甲脚拢会麻、会痹、会旧筋。
2: 迄过来，你含你的手嘛袂
0: 掂。我你讲连困，你都无在条困啊！
2: 对，啊伊个神经根会黏啥？黏咱的根咯。
1: 啊，结果伊食食咧，进去检查，
2: 肉
1: 上嘛无去。
0: 拢无去
1: 啊！因为伊个先拄打初期呢。
2: 哎呀，因这无好，
0: 我无。我这疼，你敢知？疼20几冬啊！
2: 嘿，你这算讲糖尿病，
0: 迄
2: 歹医治。啊！你今日食这个长筋，我讲你也无长筋。
0: 长啊！即马拢有保养尔。
2: 这也无效的物件，我无可能无效成本咧。
1: 啊！这你若骨头咧酸痛疼麻痹，
2: 绝对有效。
1: 啊！就是甲神经有关系。
2: 对。
1: 啊！两点钟要让你有感觉。
2: 对。
1: 啊！这我家己深深体会。我家己嘛捌去慢着去抓着。啊，慢着抓着，甲神经拢有关系。
2: 嗯，
1: 啊，甲你即个软骨组织全部拢总有关系。
2: 伊个吼，
1: 咱人五路通嘛，
2: 吼。对。
1: 啊，筋络、气络、骨络、血络、神经络，这五路你拢爱交通。
2: 啊，伊个气络吼，迄气，伊个迄个气骨加长个全世界无同款的气，
1: 是
2: 气个乱窜。
1: 是。
2: 好，你为个迄个。中药嘛有补气，但是补气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啊，伊个气五加的补气就是讲气胸解郁，伊专门对你骨伤的啦、骨伤的，胃的神经骨内底迄欠上手的，欠上手你就发炎嘛。所以伊在你骨伤、骨伤，还是讲你发炎的物件，在你先通。 把你先摆出来，
1: 是是，
2: 摆出来了，你才有修复的可能嘛。
1: 是是，
2: 你再上野居医生的晚经了，
1: 是 是, 是。
2: 你再你再会刚刚嘛讲，你吃落了两点钟之后，你刚买两骨小啊烧烧，
1: 是
2: 恭喜你哦。
1: 是是，
2: 你内底神经根的工程啊，
1: 是，
2: 佮开始在运作噶。
1: 对，
2: 你运作了后，你神经根主要的工程有在运作。你分公司手的手尾怎样的啦，还是讲脚底啦，还是讲你即马吼手遮，还是讲？卡的迄落诶关节有迄落痛风的啊，
1: 是，
2: 伊会带你消毒，
1: 是，
2: 伊会带你排掉，啊化验的物件伊带你排掉，
1: 是，
2: 啊你都袂红疹、热疼疹，啊是讲水疹，
1: 对，
2: 这物件，所以伊的原理就是讲代表一个福建中心骨科中心，
1: 是，
2: 开刀的骨科的开刀的医生，神经内科、外科医的医生，即马你伫俄罗斯，你看因震惊，所有伤兵当中唯一。每一个人会当互伊神经根完全好诶，就是靠治疗。
1: 是 是, 是。
2: 所以咱即马治疗你啊，我无过参俄罗斯签着有合约啊吼。
1: 是是。
2: 可能以后伊就无啊多个出口，因为拢渐进爱使用。
1: 是。
2: 渐进一定要用上好诶。
1: 是 是, 是。
2: 哦，伊是高级诶国家哦吼。
1: 是。
2: 啊，因遮因诶迄块土地即马因诶政府嘛咧写，伊要做保育区。
1: 是 是, 是。
2: 保育区你嘛袂当过去采。
1: 是, 是。
2: 伊嘛无可能个出台。其他的国外，因俄罗斯都足侪人咧，
1: 是
2: 俄罗斯足广啊。
1: 是，
2: 伫个七十三年前，因为时间关系，我阁简单讲一下吼。因进前无进前的时阵，七十三年前的迄个奥运还是。
1: 是。
2: 你无讲俄罗斯上高的就是芭蕾舞。
1: 嗯。
2: 因遐足广哦，但是大家筋骨拢足软 Q 的。
1: 是。
2: 芭蕾舞阁因的阁比赛是虾米知无？
1: 是。
2: 水上芭蕾。
1: 是。
2: 水上芭蕾是咱的头爱伫个水内底。
1: 是。
2: 靠一支脚踮遐咧踢咧踢有无？咧跳舞安尼，因咧唱水咪表足厉害。因一阵用的都是这个黄金刺五加，因都是食这個。迄阵咧补上手的，咧补筋骨软 Q 的，咧补因咧迄落水上芭蕾，还是冰上滑冰的时阵摔的时阵，迄落伊的骨伤，因的神经的受伤，减甲上低，因都是靠这個。啊，即马震惊的时阵，因都是食这上去上。上去上最前线，咧、做保险金使用的用药，
1: 嘿，
2: 所以你今日来只看了这恭喜你，
1: 是，
2: 嘿，人讲人骨再生就是生命再活，
1: 我袂两当，
2: 对，
1: 唔捌真正看到灵芝啊，甲刺五加，
2: 嘿、我特别早，刺五加
1: 灵芝我是捌看过啦，吼，啊，咱的灵芝。啊，内底就是独立在乳酸，啊，即个酸性。
2: 哎、
1: 啊，咱人是安那讲，拢要食碱性诶，酸，咱爱酸碱中和吼、啊，甲酸性代谢掉，你诶酸性啊，特别掉伫你诶身躯，你就无容易骨头酸痛，
2: 对，
1: 啊，无容易筋络酸痛，
2: 酸肺啦，
1: 无容易神经酸痛，
2: 对，
1: 甚至无容易痛风，
2: 啊嘛袂发炎，
1: 啊，无容易尿酸啦，
2: 对，
1: 啊，所以讲我吼，即项物件吼，太济人食好，讲事实用要卖讲逐工啦，上无嘛两工都有人卡来讨一届。啊，唔知讨几百通电话啊，迄我已经无法度通
2: 过。你也要保养，因为咱逐工拢爱顺行嘛。
1: 啊，但是，
2: 咱逐工叮当拢会退化、加老化。
1: 今日执行长来有讲
2: 保养假。
1: 我讲我唔知几百人，伊讲啊啦，几百人安尼无法度遐济物件，我卖吼。啊，我是讲安尼啦。执行长啊，伊即下做另外一个啊，做老虎草。
2: 老虎参，
1: 因为伊的五号，
2: 对，
1: 啊，就是那伊的五支手中了啊，
2: 五斤刺五加，
1: 同款啊，所以讲伊是正
2: 正班的，
1: 正好的物件，
2: 对，
1: 啊，这
2: 就用几杯
1: 啊，恁进。
2: 三千那只还是六十粒呗？
1: 是六十粒呗啦。
2: 一粒顶哦，你各所谓骨科上面一刀两断。
1: 爸爸妈妈，你若进手咧夹袂悬，尤其进这个天气咧变好啦吼，
2: 早
1: 冷啊，只是还佫有当时啊啊无热啦吼。啊，这两天有个特别寒吼，
2: 拜六开始寒，
1: 开始
2: 慢暗开始酸冷疼。
1: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甲执行长拜托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一百组，互我来卖看卖。
2: 你拢也卖特别少，我卖因为得按一百组，我现在你按五十组，
1: 啊，
2: 你啊个破介绍破到修理破，我都爱个减。
1: 无啦，
2: 无我拢知影你的个性。
1: 啊，咱总是爱好
2: 爸爸妈妈，卖讲无
1: 卖起啦，
2: 吼。对对对。
1: 啊，安尼。
2: 尤其这尤其这可能是最后一摆。
1: 你讲啦，前面你讲五十组，安尼咱就甲算折头啦。
2: 三千六。
1: 因为伫这个。一年当的受恁疼惜， 啊，受这爸爸妈妈的栽培啊，甲甲阮收听啊，今日就甲算3000块。啊
2: 一盒三，十粒，我算三千，那算3000块。
1: 你那咧脚麻、手臂、脚底会点会擦，我都讲啊，筋骨老酸痛，神经痛，跌到啊，尾当骨的啦，吼，跌两骨歪出来啦，吼，肩胛头关节病的，
2: 啊，跌到神经骨的啦，
1: 袂举手的啦，袂捧碗的啦，吼，袂洗衫的啦，
2: 吼，
1: 啊，都我都甲你讲啊，包括腰酸痛风，
2: 坐骨神经痛，
1: 拢总有效。
2: 啊，我来带。我头先也未记啊讲吼，因为阮这个黄金的气候刚一定爱十年
1: 诶，
2: 是，唔是囡仔，嘛唔是老人，嘿，一定爱十年生，一般我起码是三年
1: 啊，阮
2: 这
1: 是十年，应用啦，
2: 对，所以我即马带你算一盒，60粒，
1: 三千，
2: 再算3000，啊
1: 50组啦，
2: 对，啊
1: 你送一盒。
2: 减18吼，减18，我搁送一盒吼。
1: 嘿，你第一届啊，恁去到总台，你第一届来卖吼。
2: 我知啦。
1: 啊，这效能比原本更
2: 好。只要我送，只要我送五十个名里面。
1: 来，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脚麻手臂啊，两骨跌到神经的啦吼。啊，然后有生骨刺，有椎间盘突出的。啊，有骨头关节病的，有跷骨的啦，吼，啊，脚会酸软痛的，旧筋的。今日你买咱的灵芝气我加一罐3000块，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紫金长送一罐，加红送一罐，50组尔。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爸爸妈妈，风来抽痛，雨来湿痛，无爱阁是咱的镜头啊，气候变迁气象台无爱做。今日电话之后，你甲卡起来，灵芝刺我家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啊！吼，来当东珠妈妈，来，你要买灵芝刺我家吼，来电话叫你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赶紧卡50组呢吼，啊，咱这全国联播的，啊，一捆仔镜头买完的来回你来买刺我家吼，好，来电话叫你来回你亲亲大哥。来买灵芝刺我家啊！来围着来妹妹大姐买灵芝刺我家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咱爱自救家己啦，唔免常常去骨科咧做复健啦。筋膜啊，烧凉，今日食这個，你着筋膜啊透会开。人讲好骨生，两骨硬，老做工过，搁未破病啦。来围着，来看你啦。哎，爸爸，来着买灵芝刺我家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考妈妈我家红哎来买灵芝刺我家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请人啊哎来了爸爸
3: 刺我家一种
1: 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刺我家哦
3: 哎
1: 来电话叫你好来喂你来要刺我家哦哎来了要刺我家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刺我家哦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菜篮妈妈来了来要刺我家哦哎呀，好，来你等来一下咧吼，啊，
2: 真好啊，大
0: 早起就来，
2: 无
0: 无，
2: 你再讲你就接
1: 我
2: 啦。
1: 听我讲，
3: 我妹妹早睡
1: 觉诶。来等来一下咧
0: 吼，啊，
1: 电话拢满线来，恁春兰妈妈，我教红来了，要听我讲吼。
4: 我要问你吼，
1: 嘿嘿，
4: 但是我像安尼，我刚跋倒落去啊。
1: 脚
4: 头
1: 骨
4: 落去，啊，
1: 即摆
4: 变
1: 成
4: 伫
1: 个
4: 大腿后
2: 边
1: 死啦。对，挨着伤着神经，哎呀，伤着神经骨
2: 落拢会食。骨头嘛是神经的问题。
1: 来，你等下食咧吼，你这个食。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因为你迄就是爱经过路做伙照顾才会好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灵芝刺我家，全国家家红乌娘。恁外口咧买刺我家，爱买着五号的才正讲有效的啦吼。来，为了庆水啊时段，
5: 嘿，
1: 来
5: 了，
1: 来大组的，我你替你先甲登记吼，我想办法啦吼。啊，警长你看，人这大波的庆水大哥咧问看到
2: 全世界钱贴啊，从我宾馆你也买袂着。
1: 黄
2: 金刺我家两足的迄啰，伊一骨科的迄啰，诶，迄啰高点册内底，伊都是写这个。黄金刺我家，
1: 啊，这个正老虎型的啦，
2: 嘿，老虎型的吼，嘿，老虎型的
1: 虎
2: 什么，吼，嘿，是正版的，
1: 嘿，来，徐超大哥，来，你要刺我家吼，来，我家红要刺我家吼，来，等下，来，徐超，来，吴小姐要刺我家吼，
4: 哎，你今日买迄是
1: 骨筋路的吗？骨筋路的筋骨路，骨神经拢过啦，
2: 用骨的神经管，嘿，
1: 啊，警长， 今日让我拜托一下啦。
2: 用过的神经讲目前跟他也淡薄。
1: 我收一年人的疼惜。啊，今日咱就两组小组的六阿啊，六千块啦。
2: 那啊，嘿，啊，你就是两组
1: 五十组。
2: 你无多。
1: 啊，无咧。
2: 因为我一定搁爱搁送。这二十组就好。
1: 你也知道我一定会叫你送。
2: 我一定会搁送啊！你大组我无可能无收噶，我就叫你卖啊咧卖
1: 你
2: 个。
1: 你要我几组？
2: 来七千七千。二十组啦，我头先
1: 讲
2: 二十
1: 组。二十组，大组的啦吼。两小组来啊，六千块，咱执行长搁送一个，嘉宏无可能无八号搞啊，嘉宏嘛送一个。六千块啊！
2: 六
1: 百四大六十了未？这吃一盖，这让你吃来长筋的啊！啊，来威六，来天放大哥，
5: 多，
1: 来电来行嘞哈！啊，来威六，来威六，富比啊妈妈，来你要要请我干哈？
6: 素食的
1: 吃起来啊！来威六啊，要请我干哈？来电来行嘞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无爱去骨头酸痛，无爱手袂起啊，管无爱袂骨病啊，无爱叫紧。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讲啊。
2: 乖
1: 呀
2: 乖呀，不爱提
1: 神
2: 经
1: 咯，足重要吼。
2: 神经都爱保好。
1: 所以人常常讲你是无神经的呢。
2: 对。
1: 哎呀，就是咧代表你反应慢。
2: 三更起来，你神经根，咱两骨册内底神经根呐，帮你修好啊。
1: 你有生骨刺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对着神经咧麻咧痹的啦。
2: 哦，你是即马有糖尿病诶，神经根一定迄落萎缩去诶吼，
1: 互
2: 你搁再生。你为神经根会当甲你补转来，你所有一般外口手诶神经根，你才有可能再生。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人生食一届，啥物叫做野生诶灵芝刺我家？来，妮妮大姐，你好，我家宏，来，你好，灵芝刺我家吼。来等你家咧，啊，来为了来要灵芝刺我家吼，哎，来等你家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你
2: 唔
1: 好等下卡来写无啊哈，这是真难灵真珍贵啦，
2: 啊，外靠金嘛吼，
1: 这是玻璃啊，进口诶，
2: 伊外靠金嘛做嘴器哦，该是对大陆啊进出，
1: 对，
2: 大陆啊进出，哎，有诶有毒性，
1: 嘿，有诶是三叶诶吼，咱这拢正五叶正生刺诶，
2: 对，
1: 啊，搁正有手诶啦吼。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青花来为了来电来行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哦来接我妈妈。来你好，我家宏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恁出来妈妈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电来行嘞吼啊！来为了来冲我妈妈要灵芝刺我家吼。喂，来要灵芝刺我家吼。你困呢呢啊！来电话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吼，来为你要灵芝刺我家吼。
7: 哎，
1: 来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手袂夹，管卡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就是你两骨去对着神经，两骨外缠，你会翘骨、肩胛头、大细病的啦。高黄金恰恰咧听啊，
2: 吼，心经听的啦，心中听的，
1: 心经，
2: 啊是你有听风的啦，你有听风有留声的，
1: 有听风有留声的，想
2: 说把你摆掉，
1: 来为了，
6: 我在大洲一起
1: 做，好来，新娘又等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灵芝刺我家主管开播以来，大部分是咧欠卖吼，啊尤其
2: 拢
1: 爱
2: 浪
1: 足久，只会当卖一届，
2: 对，
1: 啊今日我希望中辈时代，
2: 因为伊是十年诶，
1: 好诶物件，嘿啊，咱爱买着，食会着，吼，我讲人
2: 高做，但
1: 你高买啦，人这贵三三诶物件是伫家红，只我都卖你只俗，来吉川时代，来买灵芝刺我家吼，
8: 好，
1: 哈，来等来今日大组诶来好来美术大姐。来，你好，要灵芝刺我家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家宝大哥，来，你好，我家宏。来，要灵芝刺我家吼。灵芝刺我家，灵芝刺我家啦，来，你电话叫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
2: 咱袂当去催落安尼。
1: 无啦，会啦，去做数
2: 个。无啦，我才拍算计啊。
1: 啊，你电话赶紧个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手袂夹，管卡袂死，然后我都讲按左手妈妈手，
2: 哎，
1: 啥物五十斤啦，
2: 我你
1: 一百斤都袂要紧啦，
2: 同
1: 款拢甲你食，同款拢甲你改善，你倒啦，真正咧麻神经咧疼。 我就跟你讲啊，连喙齿嘛有神经，
2: 一盒你神经，
1: 你都三粒甲食落，
2: 对，
1: 两点钟要让你最有感觉，
2: 一盒你神经，
1: 两点钟，啊，若食无好物件，你甲做你寄当来用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哪有耐性？神经疼，你要有耐心甲食，长期甲食，食好长筋。
2: 对，
1: 啊，咱这是会长筋的，这不是咧甲你食止
2: 疼啊。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你神经骨一定是萎缩啊。
1: 灵芝
2: 七五加，但你救上来，嘿，伊对你内底两骨的神经骨帮你补上来。啊，你即马吼，因为伊三灵芝肉吼，伊内底传导，咱因为咱吼神经都是爱传导紧嘛，吼，所以传导
1: 会较紧。来，吴太太，哎，来，你要俾灵芝七五加吼，来，等你个来，喂，你要来传统啊。
7: 哎，
1: 爸爸，来，你好，要零七七五加号，我加号，来电来夹你吼，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和你手来夹管，和你会举会下会徛会坐啊，脚底袂阁麻袂阁痹，中辈时代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来你个脚会痛，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神经痛，两骨一定爱甲固硬个，人讲好骨生两骨硬。两军人诶，两军也未破病，你诶寿命就会长啦。啊无你毋是干那酸痛疼麻痹尔，你两骨脆，若歪错未生，送未甲大脑，你最后你大脑嘛送失记忆啦。
2: 伊拄啊好保咱诶两骨脆，甲咱诶大脑诶脆。
1: 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刚插播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币欠钱加金泡泽、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好？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血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点七一。
1: 啊，大家拢真正高买物件，
2: 啊，
1: 大家嘛食了拢真有效果。嘉宏他拄啊连我都家己在倒接电话
2: 啦。人讲骨头退化是有一个时间呐、啊，但是骨络加神经的退化是少年的有啊，
1: 啊，
2: 囡仔的有啊。
1: 要食骨头所补充的，
2: 对，
1: 啊，较简单。
2: 嗯，
1: 但是你若要食这软骨。啊，要
2: 食神经菌的哦，会当补着两骨的神经菌的，
1: 包括你
2: 的，簡單哦、
1: 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神经，啊，这就是拢地输你五十斤手袂加关卫生啊，要穿衫无在条，穿一件布拉夹都无在条。
2: 啊，你即马吼，你也定咧坐办公室的有无？你的腰脊骨啊，会酸软痛，脚会麻有无？啊，是讲你的定定恁孙啊，定咧看手机啊，迄头压落，迄头的顶，迄头的迄落重量
1: 啊。啊，我要讲，
2: 但咱的迄落，咱的迄落颈椎啊，
1: 颔
2: 骨啊紧了，下迄落神经根啊，恁早都咧破坏啊。
1: 咱颔骨啊紧吼，我跟你讲，咱颔骨啊紧是爱翘翘哦，照你讲爱有弧度，就是执行长咧讲的吼，恁囡啊读册读了久。到尾啊，即卖诶人坐姿势拢无好，
2: 唔得翘脚，
1: 翘脚嘛影响到你诶两骨咯。所以讲，人医生讲你尽量卖翘脚，
2: 哦。
1: 啊，我阿你讲，你两骨啊变直就对啊，两骨还有一个弧度，还有一个弯度，两骨啊规矩拢变直诶就对啊啦吼。我阿你讲，你绝对拢得着神经，因为伊会互相压迫来为了。
3: 喂，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来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来。
3: 伊的家宏吼，我走路拢会较硬呐。嘿，
1: 硬食这正班的啦，硬食这就是筋骨咯，筋络甲神经络脱掉咧吼。来电话下咧，来为了妈妈。来，你我家宏要零至四五家吼。嘿，来电话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这个零至四五家有够久唔捌卖啊吼，来为了。
3: 喂，讲今日做迄大做诶，
1: 好来新台又电来个，新台又有关有够济吼。
2: 嗯，
1: 啊，嘉宏诶节目组透早六点八点啊，做甲暗时几乎拢差不多全国拢有我诶节目啊啦
2: 吼。
1: 啊，搁有我暗时毛二台啊，感谢全国诶收听。迄二台的听友，大家听到咱，迄物件，大家食甲讲，啊，你唔较早来做暗时的，我讲我都无闲来为了妈妈。
3: 哦，
1: 嘿，来了。
3: 哦，你去我家，
1: 嘿，
3: 有够好用，我介好带了，颔骨带了进嘛。
1: 嘿，
3: 啊，我怎用去我家个筋骨操个拖两往无？
1: 嘿，
3: 来二先生，呀，哦，你刚才我迄颔骨迄个带了进跟。规半个月拢袂好呐，我袂要甲食这食这吼。
1: 好，
2: 先，两天
3: 就好
1: 了，
3: 过
1: 两天
3: 就好
1: 了。好，甲你恭喜啊！这妈妈住伫金木华南街啦，吼。好，来先来
3: 个
1: 咧，
3: 吼。我家个搞我行两道，两大道。
1: 好，
3: 我无紧要起来看吼。
1: 好，来你等
3: 下。我下个夜开得
1: 无太。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爸爸，
4: 哎，来了，
1: 要领支持我家。
5: 哎，支持我家阿嫂。迄阵啊吼，我坐骨神经安尼，到带尾一二十年啊，小安叫我打迄个
4: 二先，
5: 去我家打迄种土壤红雷食吼。
1: 是是是。
5: 啊，食食都好，啊好，要搁甲恁买啊，叫遮久，叫
1: 来来
4: 先，
5: 叫要几冬的，叫无。
1: 嘿呀，啊都无会歹
2: 势。后悔，哎呀，
1: 我等下，我等下，我这个尽量清楚啦，吼。
2: 嗯。
5: 啊有大组的无啦？大组没大组
1: 无。大组的啦，有。好，来你等下来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为了来宾水啊，爸爸。
5: 嗯，好，
1: 来，哎来。零至七五家。大组的八啊。啊、我等下要过来想办法，清楚看得大组的
2: 无啦。无啦，唔
1: 通。好，好来等下个咧。
2: 你要听到都爱帮阿爸。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为了。
6: 喂，嘉宏啊。
1: 嘿，爸爸。
6: 哦，你个年纪起好高哦，啊含迄个
4: 骨头
6: 蛋，我做一只哦。
1: 嗯。
6: 这是我用的，你知唔知？我前几日哦。即家己即家观音婆婆哦，
1: 嗯、
6: 我头子话喂，
1: 拢
6: 连连迄条连生条都过，
2: 真厉害！
6: 嘿，
1: 几岁啊？
6: 我八十一岁啊！
1: 哦，成功啦！
2: 比小
6: 啊，对啊，要跟大家做大桌，去表那边做啊，做起来做大桌。
2: 无啦无啦，这么大，
1: 这
2: 虾料爱杂技啊！来，谢谢陈爸爸
1: 哦。我尽量把你处理好，来等那个嘞哈。啊，
4: 感谢。等嘞，等嘞。
7: 你太久无来大组，拢无八组啊。
2: 啊，你唔当佫食无
7: 啊？无啦，天子敲下，
2: 别啊，春
1: 头啊，
2: 春
1: 头啊，一刀啊，九头啊，一刀啦。
2: 大组一刀拢落，两刀拢好我
1: 啊。啊，既然来啊吼，啊，咱讲实在物件太久无卖，
2: 啊嘛
1: 太济人咧爱啦。
2: 对啦，这好做好代志，真
1: 的。你嘛拢知影讲，我咧卖物件，我无咧掠利润的啦吼。来位了，
8: 好，后尾爱一刀。
1: 好，来等来个，来位了，来邱太太，别零七七我家吼。好，来等来个。
2: 你知俄罗斯做爱震惊的呢？
1: 我知。
2: 你要和阮参伊变面哟？
1: 无啦，
2: 我冇是唔敢，你也未去啦，这个国家。
1: 来，来，妈妈。
9: 哎，哎，我你今日你就无去那个
1: 黄龙
9: 的
1: 吼，
9: 那
1: 个五家
9: 的吼。哎，哎，我应起来甲你第一托你嘛，迄外好嘞啊，佮加四五家的嗲吼。
7: 来，有
9: 声。然后啊，啊你唔通讲哦。人拢搞我耳朵骨，我食拢那很累，到啥会？
1: 啊，你卡来卖付啊嘞？人顶点钟，顶点钟卖完啊嘞？
9: 没啦，你都爱食，迄个就是人搞耳朵
1: 啊。你大概你拢唔
9: 卡？
1: 你大概你？
9: 我甲恁叫拢有当很歹叫
1: 诶。啊，你大概拢唔卡早卡嘞？
9: 啊，无啦，啊，我著做工课，你著知，你著知，熬做工课就爱做较济啊，做
7: 拢无
1: 用啊。好啦，好，我甲你写啦，吼，啊，恁刚卡早卡嘞哈，拜托妈妈
9: 哈。
1: 好啦，好来，你等下去，你等下去，好，好来，威廉，来邱太太，来
10: 威廉，我明天要催你
1: 拜。来，你等下去，来威廉，来旭美妈妈，啊，来了，喂，来要零七七我家哈，来等下去。
2: 你安尼一直下了，我都唔知边度生回好你啊，无
1: 我唔知拜托个啦。
7: 我你讲你全家人楼卡都唔敢接，
1: 你
7: 敢
1: 接？
2: 你这俄罗斯人是在用个神经棍来修复个，对啊。
1: 啊，
2: 我即马就提来家
1: 咧买这个计箱，
2: 洗骨器你唔免开刀，
1: 哎，
2: 椎间盘突出，这哎这骨神经痛你开刀，开刀了你也破修，唔通开刀呢？
1: 拜托，因为开刀哈有八成的风险。
2: 啊，八成拢
1: 开了，拢坐轮椅啦。我家己的母仪，就是因为两骨去开刀，开刀咧，转啊给他四家医啊。我讲，阮隔壁，阮的阿姆嘛，啊，阮老母叫我下顿去好食，然后人食甲会胎鱼啊。伊原本拢未胎鱼啊，都是某一个姿势，我倒来
2: 为了。你神经恢复好，唔免开啊。
1: 来，你要不停止生活搞。来，等来下咧，啊，今日安尼啦，最后人讲拜托，只无拜托人啦吼。最后，我拜托啊，赶快给我一百组。
2: 你有影会叫病叫假吗？
1: 会啦，一百组。
2: 我给你按，搁给你三十组。我今嘛，头阵我常我常阮头家有讲过，我拢知你会个套。我听阮看这电话线，大家都知，大家拢知。
1: 搁给
2: 你三，无，搁给你三十组。啊，你尽量写，啊，你尽量你听，就是大组细组啦。
1: 拢三十组。
2: 无啦，敢那四组的啦，大组的卖卖啊，
1: 无啦，哎呀，无，
2: 你尽量你听着写着你的，人讲两骨活化定义再生，恭喜哦，一压一压无，你定义搁再生。
1: 我来讲啊，食落两点钟就感
2: 觉
1: 啊，神经痛啦，皮肉痛啦吼，迄就是拢神经甲你
2: 牵连
1: 的啦，啊，你麻你鼻卡会点会擦，
2: 你袂啊，
1: 吼，我就甲你讲啊，手袂
2: 啊怪，
1: 迄就是拢神经路咧。未通啊！
2: 你看板的啦，
1: 人讲爱五路通，你都讲神经路未通。
2: 闷闷啊疼，唔知多咧疼，嘿有无？嘿，阮救好偌济人诶，所以谁那一直欠费。
1: 安尼细组诶，
2: 你无十年薪诶，黄金期我家你做袂
1: 到。无啦，啊大组诶。
2: 哎哎，俄罗斯吼，最成本只啊三千六，
1: 歹势。大组诶啦，
2: 十组就好啊。
1: 哦啊，我
2: 听你安尼讲。
1: 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
2: 十组就好啊。
1: 安尼最后恁赶紧办嘛。头前写超过拢无算，对症开始算。咱四组的三十组，一罐三千人，零至七五家，食你的神经路，互你脚会弯翘，互你两骨会扶正，互你两骨会停，
2: 袂
1: 阁再生骨刺，袂阁再去伤着神经，
2: 两
1: 背时代。脚袂麻袂痹，食这冬天买脚尾手尾较会烧啊，较袂脚尾手尾恁自己来，你要叫我。来喂了，来买零支持我家呢，我家宏。
11: 哦，
1: 来，嘿嘿嘿。
11: 啊，伊在讲啊，你食有效？
1: 保证有效，来，你等下去咧哈。今日细组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两盒，加送两盒。大组的十组，细组的三十组啦吼。啊，我当袂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今日我家己吼做一个特殊的组合，回馈 和全国的长辈时代，我特别甲恁感谢，这十分拢无经过人同意啦吼，我家己来想办法处理。我今日恁啊，要爱特大组的就对啊，十组就好啊。

0: 啊，爸爸妈妈啊，今日灵芝刺我家吼，我就讲啊，真侪人连穿布拉遮都未穿啊吼。
1: 啊，脚
0: 肉甲脚底会点会长会烧。诶，水肿啊，吼，这拢是因为神经络出问题。伊
1: 内底五金四五家，伊带你合作一个叫做 G 一三二，伊会当带咱的迄个龙骨册内底神经管啊，神经管所谓迄个神经的中心嘛，带你恢复，恢复了后伊就会再再生。嘿，你都唔免惊讲跌到神经管来去开刀，唔免。
0: 咱人干那神经络，你若无甲伊又好，你骨头啊，
2: 这边嘛没做会爱，就是讲改一个上大
0: 度。好，来等下行咧，吼。啊，来回了，来好妈妈，嘿，来了，嘿嘿。后尾
3: 一只大座位啦，我咧等，我是元旦，你不看，
0: 来来来，哎呀，
3: 我来讲咧，我坐骨神经吼，阵吼真少年在咧咧迄度啊，
0: 是是是，
3: 啊，就是啊，尾也唔想要开刀，啊，尾也搁听到恁咧广告无，
0: 是，
3: 啊，我就真正摕来吃，啊，搁迄个我搁有染迄个咧，染土龙王吃咧，
0: 嘿，迄一杯一点吼，我土龙王做济人食，好，好，来，你要坐大座位吼。真的假的啊？好好好好，来维六，来紫伟大哥，来六，来灵芝刺我家，食骨头酸痛的，哎呀，来真的假的，来维六，来要灵芝刺我家吼。
4: 哎，你好，一座大座，谢谢。
0: 来啊，来妈妈，
3: 哎，来六，
0: 来要灵芝刺我家吼，来好真的假的吼。啊，那要买就爱买一大座的十座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嘉宏，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啊，这个产品好不容易我套到哈，我伫咧安尼中南中北，逐工安尼，我就讲啊，我为着这个爸爸妈妈，逐工干阿咧思考要怎甲厂商套招
1: 数，
0: 想看要怎甲厂商套好物件，想看要怎来要怎甲伊追介绍，要怎送你来无上啊？
5: 喂，我无上啊，
0: 姐。嘿，无上啊，妈妈。来，你好。
5: 到
0: 大组的来行的哈，啊，来，喂，你好，来清点啊。嘿，清点爸爸，喂，
6: 哎，
0: 你要灵芝刺我家呢？
6: 啊，
0: 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要灵芝刺我家吼。好，来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全国独一无二的就对啊，干那阮家会晓用灵芝蓝着刺我家，灵芝甲你擦喽，甲你排这个乳酸。对之，
1: 吼你的神经管都袂发炎，
0: 你的神经管都袂
1: 发炎，神经管都袂萎缩，神经管无萎缩，伊干的啥物，干的筋络，你都会较辽宁。吼，啊，你辽宁了，你人的迄个骨头都较袂退化。所以咱若要医咱的所有的啥物筋骨络的问题，神经络一定爱先医好。啊，伊内底佫有一个最厉害，叫伊通开的物件，会直接带你通你的骨胸、骨胸。阿哥，你诶虾米？
0: 暗内伤啊！
1: 嘿，有诶内伤有无？有诶开诶乌乱走啊！一个带你把带你诶所有开去通咱诶一路神经咯。
0: 嘿，来了。
5: 啊，第大组诶，
0: 第大组诶，哈灵芝刺我家来对个咧。
1: 人讲这是拐杖克星啊！
0: 全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著讲啊，家宏诶妈妈家己原本嘛未穿衫，
1: 对
0: 啊，然后食我家己诶灵芝刺我家配土龙王来为了。
2: 你好，
0: 那身体样哈？
2: 好，
0: 你身体，你身体样哈？你身体样呢？好，阿来，我叫老卡，甲你老主子哈，你等下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来金玉啊。妈妈，来，你好，买灵芝青我家。好，来电话下来。来，你好，梅花大姐。哇，想照顾。想照顾我诶，梅花大姐，
1: 哎，
0: 多谢。大姐，我前久拢无听到你的电话吼，拢因拢公司服务人员接。
5: 我人甲我同
0: 意。我知，我真思念你哈。啊，你早卖请我烧哦哈。
5: 好啦，谢谢。
0: 好，啊，你电话接咧哈。
5: 请我家参土龙王是人土龙王食两粒，啊，请我家食两粒。
0: 会使。啊，总啊，咱做伙食哈。
7: 做伙食，他咧出去来。
0: 哎呀，啊，做伙那有较酸
5: 的。还吃两摆哦。
0: 嘿，食两摆三摆，看你的酸痛的程度吼。嘿啊，那家己作酸作抽作痛，就食三摆啦，无食两摆就好啊。好，梅花大姐，你电话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微信大姐。
8: 嗯，我要
0: 一条。哦，这大聊来听啦吼，电话行咧。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啊，真大家拢咧唱啊，电话满线，楼卡电话接袂离，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灵芝刺我家。爸爸妈妈，一世人骨头酸痛，一世人伫遐咧治袂好，我讲神经路就对啊啦吼，包括要甲你食你的暗内伤，食要互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就是爱灵芝刺我家。

0: 神经的受害的时阵，咱神经的疼。那所谓疼拢对神经根来的，那神经根啊，不啊较大条的时阵，是不是卡车地掉，火车搞过，袂疼都袂疼。
1: 啊，你那神经
0: 刷，哎呀，你不较大条较用。
1: 你那神经刷叫疼，你的骨头酸痛症就愈来愈严重。
0: 啊，就不医呗。
1: 你像咱的肝，就是无神经啦。
0: 对，啊，
1: 所以讲病啊，那发现就肝癌嘛。
0: 对，
1: 咱的神经，你那叫疼伊，你会感觉你的动作较混沌，动作较慢。啊，那就是你的神经线叫断去啊！哎呀、啊，来回了，谢太太，来你要领几千我加哈，嘿，我加红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回了，
2: 喂，
1: 嘿嘿，妹妹，
2: 啊，我要坐大座还是坐啦？
1: 要坐大座，好好好，多 谢, 多謝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零至七五加，今日你若买，着看下高道咧换一招。
0: 真的啊！
1: 啊，我讲咱家己种一丛，唔好以后去咧怨别人。
0: 对啦，
1: 咱家己着爱食，互骨头酸痛拢未发生。
0: 你也知影，龙骨对咱来讲足重要。咱人的第二性命就是龙骨嘛。
1: 唔通龙骨开刀开开咧，人工坐轮椅，半身不遂，才要叫囡仔甲你送。迄、那个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囡仔会甲你看
0: 见。无啦，咱
1: 咱嘛爱去加开钱，来去请我了。
0: 咱保养咱家己较重要。你保养家己，咱一直未。去拖累四岁嘛，对不？所以咱即马对龙骨开始补的时阵，咱的神经袂疼，咱会当好行路的时阵，咱的迄落四岁都唔免替咱烦恼。
1: 咱人的龙骨就对啦。
0: 但是你要买条物件哦，这十年才生一届哦，
1: 啊，这爱
0: 五届的哦，
1: 五号的哦，五号有刺的，
0: 救命刺我家，救命！
1: 老虎救命刺我家，
0: 唯一敢那
1: 全世界
0: 独家，
1: 敢那咱有俩。
0: 这独家唔是讲今日卖你俗卖你歹的物件，
1: 啊，这十年
0: 生啊。该嘿，啊，十年生，伊这有美国 FDA 认证，
1: 系啊，吼、哦哦，
0: 澳洲的认证，
1: 嘿。来，一个秋雨大姐。
3: 我要大
1: 主
3: 特大
1: 主的特大主的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今日听会介意的啊，恁家买回去吃啊，绝对会下你的镜头啊！来，素妹妈妈，来了，要零支持我家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这个物件唔是。大家卖拢同款，
0: 七
1: 五加我相信你慢慢听别人咧讲。
0: 大料我会
1: 做多哦，但是你拢大料的拢三，迄拢三号的啦，迄若处理无好，佮兼会带毒性。
0: 对啊，
1: 啊咱这是所有顾你的神经路，包括连筋骨路都甲你顾惨落啦。来话了，
4: 我来接住啊，
1: 来等你下咧吼，啊来话了，文武大哥，文武大哥来要七五加吼，等你下咧，来话了，元妹妈妈。
5: 对，
1: 来，你要去我家吼，啊，电话起来，啊，我就讲啊吼，来，喂，你妈妈，
5: 喂，你好，
1: 你好，
5: 我要一个特大组的，
1: 啊，你唔是有买，你有买过呢？
5: 我有，
1: 食了好不？
5: 食了效果真好，
1: 食了效果真好吼，好，多谢，
5: 大
1: 林伯子哥，安尼吼，好，多谢妈妈吼，来，喂，你好，来，明霞，明霞妈妈，喂，嘿，妈妈，我加红啦，
6: 哦，
1: 嘿，来，你要去我家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招太太。
6: 好好。
1: 来，你我家宏，你要请我家哦。
6: 嘿嘿。
1: 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来，元妹大姐。
6: 对。
1: 来，你好，你要请我家哦。
6: 哎，对对。
1: 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楼卡他都讲没有接了，楼卡都接未起，不是没有接。嘿啊，来，喂，你来。
6: 喂。
1: 嗯，这。
6: 我今天是做大
1: 做的请
6: 我。
1: 要大做的请我家哈，啊，你有接过无？
6: 有，我之前脚头有食着吼，啊，我食青乌加南坡龙王嘞，
1: 啊，食了安那？
6: 我食，我真的唔捌加开听，
1: 啊，赞赞赞！
6: 啊，我即马要食保养啊。
1: 因为青乌加食长筋的，甲坡龙王的，拢食骨头酸痛症的，长筋的神经络、骨络、血络、气络，拢总有效哈，甲你恭喜。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啊，佮加一个人平安啊来，
7: 嘿，我是做地主做诶，
1: 啊，你有吃过无？无买
7: 地主做，有啊
1: 有
7: 啊，哎，派派订啊，买地主做诶，然后地主做诶订地主做诶，
1: 啊，本来对你身体真好，
7: 有啊，佮辛苦诶，心拢身体啊，吃吃了后，
0: 身体唔是干那一回事，
1: 你这严重诶，规身躯诶，
0: 吃了了啊，
1: 你是叫拖拉机，你是叫拖拉机钱着诶。
7: 做水电拢嘛拢会，
1: 做水电
0: 做错单，
1: 做水电其实有当时足艰苦的，
0: 系
1: 啊，久啊，规工啊，规工。做水电上惊就是咧到关顶到厝顶，两只手安尼举关关
7: 安尼，
1: 系啊，辛苦辛苦
0: 来电的啊，你做水电的常知啊，啊是经过那甲咱的电线，对不？
1: 神经管也未通，就甲电线小怕电，
0: 厝都毁掉
1: 啊！嘿，对对对，好来暂停一下咧哈，啊，感谢。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 0811 0800 0811 0811，今日小组的一罐卖你3000，来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你两罐。特大组的加红，家己开放10组啊，开我的16罐12块，互你骨头酸痛好哩，你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罐20罐，12块，到了钱卖你无了，卖你这组特大组的无了钱，加红老细老一个月啦，来为了。
3: 加红，我买一
1: 张
3: 上大
1: 组
3: 的啊！
1: 上大组的，哦，你大概拢好物件，拢会晓翻卡起来买上大组的呢，志宏兄，系啊。啊，
3: 你摸会摸到会酸
1: 疼，
3: 食了
1: 做好诶，食了做好诶哈。系啊，你会酸疼，啥啦？你会酸疼？摸物件爱用腰力，腰力就是爱靠咱龙骨。
0: 爱靠神经去传、去传功，你爱出力啦，嘿、啊！你无神经你，你就安怎？你就袂出力，袂止力，就跌倒
1: 啊！家你恭喜哈！食、这人讲好骨，人讲好好骨生龙骨硬，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啊！
0: 出温啊！
1: 啊，这好骨生，那龙骨硬。有诶，含家庭嘛，较会美满。
0: 以后，嘿、啊，以后迄个未生未听家庭美满、啊，对。
1: 来，等你来，
3: 等下，等下，
1: 啊，来，为了来，秘书啊，妈妈。
8: 哎呀，啊，今仔日未去过家。
1: 嘿，对，你进前靠来欢呼，欢呼过来盖啊。
8: 对啊，啊，我就拢盖土龙王做伙食。
1: 对啊，这妈妈就是拢咧太医啊，吼。啊，这拢必须爱筋络润大。
0: 对
1: 啊。啊，伊本来已经退休，要用孙仔做啊。嘿。啊，即马尾啊，搁去用孙仔倒做。
0: 那手甲卡末梢神经卡。
1: 尾啊，搁去用孙仔倒做泥瓜。海外队友够歹势，
0: 食了好起来啊！
1: 哎，本来要退休啊，你
0: 啊，哦，
1: 好，感谢
8: 啊！
1: 好啦，好，多谢秘书啊，妈妈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最后的招数，最后家己去把握人生就对啊！我讲的，不是逐项你要买，逐项有啦，这不是菜市啊，你买豆腐。
0: 可遇而不可求。
1: 啊，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你以后咧用别人。大王的电台，若罔听就对啊！阮丽华妈妈讲一句话啦，真济听友嘛讲一句话啦，家宏爱产品廉价，都食好啊，哪有啥物食袂好个啦？阮两点钟要互你煎熬啊！爸爸妈妈，你别人个骨头酸菜药食无好，食位家宏下来就对啊啦！来，威力瑞林大哥，
9: 买一罐最多
1: 啊！来，爸爸来，你等下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来威力瑞林妈妈。
10: 嘿嘿，我要一组那个零七七哦。
1: 好，刚好来这边
10: 来。谢谢谢谢。
1: 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新听友啊。
0: 哎，啊，恁的招数应该无啊吧？
1: 喂。嘿嘿，妈妈来了，买零七七哦。
10: 大王啊。
1: 嘿，我家红本人啊。
10: 我要帮你拿手痛的药。
1: 好，你电话拿着哈，我请服务的人员跟你服务哈。
10: 打到位啦。
0: 大组的
1: 好，你等下个咧啊！今次来为你好来。
0: 啊，要唱就爱唱，
1: 个的。比我这啊。
11: 你好，哎喽，得大组的，啊，一罐几粒吧？
1: 60粒啦，有够济啦。
11: 啊，要一组得大组的。
1: 好啦，你甲阮三姐也共名。
0: 米华姐啊。
1: 这菜市的名。
11: 啊，一顿食几粒？
1: 一顿若足酸足抽足疼，三顿照三顿食，食三粒。
0: 哦，啊，咱
1: 头前卖欠，啊来只改善啊，只改食两粒，啊来只改食早啊嘛呢，吼，电话下咧，来伟了，来伟正大哥，好妈妈，哦，这伟正是恁囝的名呢，吼，来你电话下咧，妈妈，吼，这大万乱的啦，吼，啊，感谢全国。
12: 我甲恁讲吼。今仔日的租数，我搁慢慢仔甲恁讲一届，三罐就是3000块，啊，八罐吼，大组八罐的哦，八罐就是6000块，这是60粒的。啊，我你讲特大组的，恁来抢这個，伊加送恁偌济，加送恁拢总20罐哦，20瓶12000哦。
1: 你 NG 半片头，你我
0: 十六罐搁加一组，
1: 我
0: 特
1: 大组
0: 的，
1: 我就卖一组，就爱加了一组。
12: 那就是爱买大组。
1: 来，为了你讲一直叫人买大组的，富增大姐。
0: 我都带你出货啊，不过咱咧卖。
1: 林志清，我家啊，来为了丽琴大姐。
13: 来，
1: 老卡，你 NG 抹片头
12: 咧。啊，我甲恁讲哦，咱这保护啊，恁来林志清，我家，恁所有甲咱所有诶种诶骨头诶酸痛药啊，都会叫我来讲。加倍哦，不然哦，一天就两天会好，比一天会好，
0: 是
12: 加倍的速度啦。
1: 啊，你若听有话吼，啊，小安就已经甲恁讲啊啦吼，查甫囝一言既出， 数码难堆啦吼。啊，家宏讲实在了小看，开小看。换来和全国做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
0: 啊都无物件，你安尼买了嘛无啊多，
1: 你
0: 买了我嘛无啊多，我
1: 你三十组加十组尾啊，楼卡拢阿袂搞妥。
0: 俄罗斯即马在震惊诶，因震惊诶上迄落将军级诶啦，再当食这去保卫虾米神经军呐、啊，所以因所有征兵啊，无一个是破修诶，你会感觉足奇怪未？是安怎炸哪炸个？是安怎迄落庆伤诶？啊，拢袂伤到神经根，因拢食济啦。
1: 黄
0: 金七五加因这原精 G 一
1: 三五。这五岁的吼，五岁的这是正正零七五加。
0: 伊是对你的咱的迄落神经的总部门、总部门呐、啊，伊叫做龙骨神经管啊。
1: 对，
0: 帮你做补充啦。
1: 啊，这老好的啦吼，老好的七五加。
12: 我叫人卖通知嘞，楼卡写一堆因超过啊。
1: 是安尼，无怪执行长伫遐一直讲
0: 没事啊。我这阮头家有特别交代。
12: 我讲诶，一定一定下场。
0: 阮就算场，阮就算去打带
1: 带。来，林美妈妈。
13: 我要爱睡坐诶，坐。
1: 来，等下下咧。
12: 啊！
0: 我今日去俄罗斯，我嘛吃无量，我等你讲拜托诶。
1: 来，为你来秀莲阿妈妈。来，你要要零七七五九吼，来等下下咧，来为你来追三啊爸爸。嘿，来了。哦，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一届机会咧。
12: 我讲吼，你若像我，我真正逐天一定爱食七五加，因为这个产品能教咱吼，咱所有的骨头也来食，
0: 会当串，
12: 真正会当串。
0: 伊带你串筋串骨，你无加这。
1: 你有诶，请较早那内伤诶。
0: 对，有伤
1: 诶，来吃拢有效啊！
0: 有伤诶，
1: 来胖啊妈妈，
13: 哎，
1: 来你要零七七五加我加红，哎，
13: 迄
1: 食
13: 生骨刺有效，
1: 保证有效，
0: 唔免骨架唔免开刀
1: 哦。来你等下下咧，
0: 生骨刺免开刀。你好，
1: 我真久无听到阮义忠大哥的电话啊，即我上有成就的义忠大哥。哎呀，
14: 反正嘿，啊你三
1: 王一多，你要三王呢？哎呀、啊，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回你要来真叶大姐，来你要要零七七五加吼，来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对阮的疼惜，啊，家宏袂让恁失望，家宏就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你的走囝，我要有效恁都袂负啊，我无可能去乌白卖恁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因为我有对恁的友好，对恁的孝顺，对恁的尊重是全国大家拢知
0: 影。哎呀，
1: 来为你好，来起个。
15: 你好啊，我要一
1: 组大组的。要大组的吼，好起个，你差一点啊就买无啊哈。哎呀，你卡定咧
15: 啦。
1: 你太鸡哦。系
15: 啊系。
1: 哦好，太鸡加两只啦，我食。
15: 好啊。哎呀，
1: 啊我看话就我再甲你买。
15: 咩啦，我送你啊。
1: 无啦，歹势啦。哎呀，好，你等来夹咧哈，啊，来位了，来抽烟啦。爸爸，
16: 下
1: 当下偌久？这妈妈，这当下三当啦。
0: 三年雄心呢？哎，雄心呢？
1: 三
0: 当
1: 嘛。
0: 哎，雄心都走出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机会看安怎啦？
0: 写了的杂志啊，你好，你嘛好。
1: 无啦，老卡无通知，就是代表也未写了啦。
0: 我公司参俄罗斯在当地签这个用名，你也要用
12: 我
0: 那呢？
12: 我叫唔忙通知来，我多边写。
0: 我那参，我那可以知，我那咧卖，你知爱赔偌济无？
1: 不要紧啦，
0: 三百万的违约金咩？三百万的。
12: 我讲这物件，我无像物件，未。
0: 我知啦，但是你安尼，互你写十组啊，你十五组我拢等你按啊，未当加了，因为这违约，我都爱付三百万代票啦。
1: 我刚刚汇报一下，看加写几组啦，系啊，
0: 这全世界有功效专利的哦，嘿，
1: 来你要要零七七五加吼，系啊，啊来电来夹咧，哦啊我就讲啊，你卖骨面啊，脚底的麻的点麻，脚骨的痹，会旧筋的，
0: 骨
1: 疗生有痛风的，拢总会使个食，
0: 特别是啊，
1: 你就两。

0: AM 一零七一。
1: 哦，好，
2: 什么什么超过？
1: 继续写，
2: 不是安尼啦，不是袂当继续写，袂用的，袂用的。
1: 咱今日最后啦吼，来听一首歌啊。
2: 你家己从头家唱，
1: 我无多。哦，
2: 这
1: 有够严
2: 重
1: 诶。啊，
2: 我
1: 来讲啊，你先写，先写诶，先赢啊。等下有随时拢有可能诶杂志来了，大哥。来，要灵芝七号包吼，来电来摇咧
2: 吼。这个不是有买无买的问题。
1: 神经痛，骨头酸痛，啊，要甲你寸筋串骨，收紧话费，来庆恩声，庆恩时段。
3: 我细做诶，我做好无？
1: 哎啦，哎，你讲话不要紧吼。啊，电来摇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细做诶一盒三千人，买一盒三千块，送你六百块，我送你两盒，大做诶得两小做六盒，十二盒。诶，几啊？三啊，六啊，啊，佮加上两啊，八啊啦，八啊，六千块啦。
2: 啊，佮来，
1: 啊，佮来，佮来，十诶，八啊，十
2: 啊。
1: 大
2: 组诶，上个二十，
1: 大组诶，十六啊，佮加上四啊，
2: 吼，佮上一啊，
1: 十啊，万二块啦，写到拢乱呢，叫你乱一个，只用怎啊？叫我卖写卖写。听听家风诶，赶紧写，为着咱诶神经咯，为着咱诶骨咯，我来卡电话，啊来听歌。啊，小安家啊，所有的人刷卡，甲恁做服务啦吼，来听一首歌，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姐姐，恁啊神经咯，会托恁做服务啦吼，来听一首歌，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姐姐，恁啊神经咯会通，就那像咱电线会通，袂少拍电啦吼，
2: 骨咯骨咯，气咯肺咯，全部绞通，
1: 袂卡袂手袂灵机机啦
2: 吼，用骨通你全部规身躯的性命拢绞通。你会较快，我也袂阁听。
1: 来，刁安娜，喂，喂，刁安娜，刁安娜，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喂，新听友吼，来，闽南之星我家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明朝啊，来，喂，你好，喂，来，电话叫你，来，啊，听歌啦吼。
4: 来一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咱听歌的进程，咱定位啊第二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卡两个开通哦，来来听一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

0: 好，我要做节目啊，
1: 一首歌曲叫做《重出江湖》啦。
2: 你有参与
1: 讲过？咱唔要咧《重出江湖》，伊来甲头家讲。
0: 啊，你若今日这个灵芝刺我家，你食会着啊？你得当重出江湖。你唔免阁加三卡价，唔免阁加伊四卡价。
2: 啊，你诶，敲鼓诶，卖较停哦，因为你诶迄落筋都未蛮硬。
0: 你会吃吃咧安尼食吧，遐吧。
2: 你有看到迄人咧坐轮椅诶有无？你啊坐轮椅是毋是神经一定无阿多叮当啊？
0: 是。
2: 你是毋是开始会筋络都萎缩？啊，肉络啥物？你诶肉都会开始
0: 缩小，我讲一个物件
2: 吼。神经络足重
0: 要。啊，神经重要到啥物程度？
2: 对。
0: 你的神经像即马啦吼，啥物门诊科上侪，你知无？自律神经，
2: 哎，
0: 你看自律神经的人上侪。
2: 神经来，
0: 你的神经对脑，甲你传输，甲你所有的规身躯。
2: 中枢神经，啊，甲两骨的神经，啊，伊的两骨遐，伊个会分神经的迄落细条的。嘿，所以你要对你的中枢神经要开始落手啦。
0: 脑的神经跟两骨的神经，
2: 小量的
0: 激素的间隔，
2: 嗯
0: 啊，所有的对啊啦吼啊，你的脚手路，包括你五脏六腑，
2: 拢
0: 爱靠神经、就是、靠大脑去给你指挥。
2: 总公司跟子公司的意思嘛，啊，你要对，你也要修理，要对总公司开始在派兵修理嘛。
0: 就像咱
2: 在派兵在你的分公司修理、啊。查
0: 甫的脑做过兵就知影，拢是司令在发布。
2: 对
0: 啊，来下骹手人，
2: 对
0: 啊，兵哥才开始来做代志。
2: 今日你这个黄金七五加 G 一三的全世界功效专利，就是去你的中枢宁波，
0: 是
2: 主神经遐、脑神经的中枢神经，甲两骨的神经共遐帮你做修复。所以你的脚背、手背、下巴、下臂的有糖尿病的，这有无？想出来来修复。
0: 爸爸妈妈。你唔好神经唔过，神经线叫断去，神经线叫退化。你最后跛脚半手，最后你爱行拐啊坐轮椅，行三脚架，最后甚至严重的骨头去开开，你阁行袂行，中袂时代，行零至七五家，我一客啊3000人，60粒的，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2盒，8盒6000块，叠大组的16盒。各加送你4盒，拢总加红开的哈。
2: 是啊，是六块六
3: 的。我甲我送迄上大组的
0: 嘛。好，来电来行咧，来回六个来苏妈妈。
3: 我要爱大组的
0: 哈。哦，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六个来要零七七五
3: 加哦。我是做第
0: 大。好，来电来行咧，来回六个来苏英呀。
3: 哎。
0: 哎，来妈妈。来，你有要零七七五加哦。
3: 有听加红得未？啊，唔捌听接到伊的本人。
0: 啊，加红得我啊。
3: 你哦。
0: 对哦。
3: 喔、
0: 你的后生家宏，你未认识哦？你连家己的囝都未认识，妈妈我家宏啦。
3: 哦。
0: 嘿啊，你住盐埔光明路的，嘿啊，吼，来你电话行咧，因为我今日做节目吼。
3: 啊，迄脚底拢会烧滚滚，迄。
0: 特冻的啦，你赶紧甲食。嘿啊，来回了，来恁小大姐。
3: 喂。
0: 来了。
3: 你好。
0: 来。
3: 你家宏呀？
0: 嘿，妈妈我家宏本人。
3: 你家宏啊？
0: 嘿。
3: 你
0: 是做的。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要零七七五加吼。
4: 哎、欸，我要做做诶。
0: 来回了，来要零七七五加，身体有电话拢行咧哦吼，来要零七七五加。
3: 我要去做大做呀。
0: 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
2: 最中国时光。你头家是讲安怎？
0: 啊，恁头家讲。
2: 你即马电话啊，咧搁踮咩啊，闹热滚滚。
0: 恁头家讲叫我搁拢写10组10组
2: 啊。啊，你就无啊？你头先啊，就啊，你跳了就无啊。
0: 我有甲讲啊，我讲迄卖算啊啦吼。
2: 什么
0: 呀？我讲我做啊节目啊，要接近啊。啊，最后拢10组10组，细组啊10组，大组啊10组，特大组啊10组啦吼。啊，因为新听友真济，啊，你写有较慢吼。啊，电话拢满线来了。
5: 喂，你好，
0: 妈妈。
5: 我做一个特大
0: 组。哦，妈妈好，来电话行了，内行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有啦，恁头家。
2: 伊有甲我讲，伊无甲你按遮济，你啊，
0: 恁头家若无甲按遮济，我著甲冰倒啊咧。
2: 无，因即马俄罗斯，伊即马世界专利对无？俄罗斯要搁批改呢。
0: 我知。
2: 是啊，伊以后要起5000栋，你知无？你
0: 知
2: 无？吼。啊，伊即马5000栋是咱嘛抢袂到啊。
0: 其实。
2: 啊，咱这最后一批啊，无啊。
0: 这个产品其实电视台嘛一直要甲因起起
2: 卖吼。无可能，无。
0: 啊，就是因为无够量。
2: 你含中医诊所诶，迄老。容易穿温暖好诶，都无阿多啊！
0: 高粱则无阿多，去电视咧
2: 吼。10年诶，好山，好心啦。
0: 因为我当时含大英、含东方吼，咧研究这个产品诶时阵，电视台嘛有来。
2: 对。
0: 啊，电视台一直讲啊，无互因卖，啊，我甲因讲一句话吼，啊，这电视台互你卖落3天就无货啊。
2: 无可能。
0: 啊，我拍迄块片， 啊，我挂广告钱，我都料伊，都趁无够通料。
2: 十年的老虎身，
0: 所以讲老实讲，即正五号的啦，
2: 对，正五号，正十年哦，十年是十年生的老虎身哦，
0: 老虎的，嘿，老虎的七五加来位，你要等妈妈，我加红来零几七五加哦。
4: 嘿啊！
0: 嘿，对对对，来，喂，你好，来自己啊啦。
4: 喂。
0: 嘿，啊啦。
4: 啊，嘉宏，我要讨到厝的，啊，有翁叫我甲你讲学了啊，伊讲你顶摆叫伊去食去食迄骨刺无？
0: 嘿。
4: 啊，破迄龙血树吼。
0: 嘿，好，迄两位手够赞。
2: 嗯，迄有够。
4: 啊，伊讲阿爹做个讨到厝的，帮我寄来。
0: 好好，来，你等下寄来哈，好好好。
1: 来，
0: 喂，你好，来妈妈。
4: 嗯。
0: 来，你要零几七五加吼。
4: 嗯。
0: 来，等下寄来，来，喂，你好，来对着妈妈。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刚好没零几千，我刚好。
4: 嘿，对。
0: 对对对，来来，喂，你好，来妈妈。
4: 喂，你好，来刚好呀！
0: 嘿嘿嘿。
4: 啊，零几千，我刚好。
0: 嘿。
4: 啊，我要一座一大山，家在我有听到
0: 哈。你有吃过？
4: 点啊，无听。有啊，我前下卡电话甲你客讲，我有只骨本来拢压未得啦。
0: 少侪人退，我已经拢袂记一日啊。
2: 啊，食
0: 了有有卡得无？
4: 有哦，
0: 有
4: 哦，
2: 太卫生
4: 了。刚才有听到你卖，无就差一点嘛，宝贝。
0: 差一点嘛，就买不着来恭喜啊！好，来
4: 等你个。啊，是大招。
0: 好好，等你个嘞，来喂了，来桂梅妈妈。
6: 喂。
0: 来喂了，来面零几千块加来等你个嘞，来喂了，来陈妈妈。
6: 哎，好啊。
0: 就买得啊。
6: 无啦，买该特大招啦，啊，我隔壁那边做嘞。
0: 哦，你拢起码拢替恁隔壁那边买，啊，这有当时啊吼。啊，讲实在嘛是爱互恁买有啦，啊无我是来租数拢足少的吼，啊我一般拢爱我的会员，啊我才有买，啊像恁这拢做好事拢会甲厝边倒买，
2: 啊
6: 就厝边食，我食好以后我去游览的时候，看我咧爬观音山，嘿观音瀑布的时候，连穿都未穿，哎伊安尼讲，你是咧保养的我有啊，啊所以真多。才说而已，叫我没人家一定要到到叫做啊。
0: 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
2: 对
0: 啊，对厝边较好咧嘛，
2: 真好，感谢
0: 啊。啊，有这个心好，甲你处理哈。好
6: 啊，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好，祝身体健康。来，为了秘书啊，妈妈。嘿，来，你好，买两支七五加吼。好，来，等下个咧，这阿妈看秘书啊，甲他多坚定，那个秘书啊无
2: 讲。秘书妈妈，
0: 哎，来，为了。
7: 加红红购物哈，
0: 有啦，你唔想买啊？
7: 我都是刚买三百，我写一座。
0: 啊，你唔想买啊？
7: 啊，隔壁个还佫叫我改一下。
2: 你乃转的拢隔壁，来倒下。
0: 好，
2: 等下无啊。
0: 好好，等下个咧哈。啊，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机会。
2: 啥物无啊？杂志啊，唔是最后。
0: 我
2: 常常
0: 讲一句话，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你咧五百啦。
2: 啊，你这几丛绝对稳的啊！
0: 爸爸妈妈，身体免烦恼。哦，酸痛非绝症啦，酸痛无迄落食袂好诶。除了我甲你讲，你小二麻痹，我无在条甲你医尔，剩诶就对啊啦吼。你只要是中风引起来诶，筋骨络酸痛，
2: 啊筋，
0: 骹球、手球诶，
2: 啊
0: 筋络、骨络、神经络，我拢我都甲你处理啊。来，米胖啊妈妈。
8: 哎，米胖啊对。
0: 哎，来了。
8: 哎，买一多只多呀！我啊，等去买遐安落做诶，拢做诶只会使。
0: 哎，拢做诶只会使，啊！你想咧卖米芳呢？
2: 哈哈，看起做只诶
8: 名。我咧卖米芳啦，
0: 这名，这名好听。好啦，我知你大板单乡上兴路诶，这名米咧，搁芳啦吼。
2: 哎
0: 呀，来电来叫咧，你电来。
8: 芳啊，大家拢叫我米芳啊。
0: 哎，电来叫咧，电来叫咧吼。啊，来喂了。
9: 喂。
0: 阿米啊，妈妈。
9: 哎哎哎，一
0: 早细早诶，一早细早
9: 你有食过无？我
0: 无啦，
9: 无啦，
0: 啊，我诶物件，
9: 我拢有食啦。
0: 啊，我诶物件食了有赞无？
9: 啊，
0: 我诶物件会赞啦吼。
9: 物件好，
0: 今仔
9: 拢食你
0: 诶
9: 物件。
0: 好，今仔拢食我诶吼。哎呀，这大乡村诶啦吼，
2: 感谢
0: 感谢这妈妈吼。哎呀，
9: 好，今仔吼，嘛是认真，嘛是拢食你诶迄路子。
2: 嗯，
9: 迄个。保养我的目睭诶，
0: 吼吼，
2: 你嘛做好诶，
0: 啊，食了拢有效啦，吼，未歹啦，吼。你这名足有名咧，出人啊叫阿咪啊，全国人拢捌你咧。
2: 足少诶啦，足少人有诶啊。
0: 因为较早婚姻馆长嘛拢叫阿咪啊。
2: 哦，
0: 哎呀，
9: 好啦，
0: 吼好，啊，用来佚佗哈，妈妈，吼，啊，早暗衫爱穿吼，啊，你等下寄来哦，吼。
9: 哎呀，
0: 啊，等下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做人，人生做事。 就敢若价值安尼尔。
2: 对啦。
0: 妈妈卡来一句娱乐，即大乡村教你的阿
2: 咪
0: 阿妈妈，好家在讲有食咱的物件。
2: 对啦。
0: 家宏真正是咧做信用的，我唔是咧做趁钱的啦。
2: 对。
0: 啊，当然我都讲啊，恁一定会怀疑。讲无趁钱，你敢若请做迄节目电台钱贵三三？我有甲各位报告过啊，我电台当然某种产品我有趁钱，啊有诶是了钱咧卖
2: 恁，
0: 啊家宏佫有咧做帮事个，我只等下拍下病就好啊。来英宏啊，英宏啊爸爸，就大诶啦吼，来电来个咧，即带嘉义区嘉义乡诶啦吼，嘉义乡就嘉义上老年人诶，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
2: 啊！家宏冇带你到出啦，冇唔通讲家呢。
0: 啊，厂商拢有寄，
2: 我在厂商诶拢冇咧烧啦。
0: 厂商若无寄有吼啊，甲恁到拍广告。
2: 我这算讲是本上官一栋啊
0: 咧。恁来遮上好官是等于阮咧甲恁到拍广告。
2: 对啦，
0: 刚才广告费就歹算啊咧，来回你要金华爸爸。
10: 我买了
0: 零七七五加。
10: 嘿，我要改大组诶！
0: 要改大组，即大西区兴业西路诶，即块故乡啦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爸爸，啊你唔收卡？
11: 喂，
0: 啊你电来行咧啦，行咧楼卡会甲你接吼。
2: 嘿，
0: 啊来回你好来。
11: 诶，请问吼，我进迄个，就是有开刀嘛吼，啊进肿瘤科啊，啊脚拢一个月吧，啊进来讲食你青乌加加。
0: 叫三顿食，三顿食，一杯一重啊。
2: 有开刀过对神经根已经受伤，
0: 神经拢会去伤着。
2: 刀一刀神经，
0: 神经啊筋络拢会伤着。
2: 你都爱有
11: 分别，加较好得对哇？
0: 对，算唔算加较好？
2: 加较好，好加完全。
0: 啊，你个脚咧受伤，脚一定好啦。哎呀，啊，连唔是脚好，连手嘛好，连拍工嘛好。哎呀，这人个神经饱满全身啦。哎呀，哈。咱人就哪像一个，
11: 叫伊个大组诶。
0: 好啦，咱人就哪像一个电网咧吼，布满规身躯。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最后几分钟咧，十组喏，写完就无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生一个缘分啦吼。啊，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咧养别人，咱免以后咧脚骨老酸痛。咱唔免以后咧袂惊袂走咧，往今日是说，唔免以后咧赤外了，唔免一个冬天时啊咧，遐酸遐抽遐疼遐打遐鼻，
2: 中辈
0: 时代爸爸妈妈，嘿啊，都看慢听，吼，
2: 爱去开刀呀，医生讲爱去开刀的喎，紧好嚼吼，
0: 啊，唔
2: 免去开刀，
0: 啊，唔好动刀啦，吼，动刀第一伤元气，第二佫无温好诶，啊，食咱的物件保证温好无排害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我拢知影这爸爸妈妈的辛苦，知影全国最长辈时段对我的疼惜，所以讲我拢经好物件、好产品，我才会当伫全国电台做甲百外台，会当做甲将近要40,000的会员。
10: 我听我家无说不做一做，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吼，一路行来对家宏的疼惜，恁对我的好。啊！我点滴在心头，我找好的产品要给爸爸妈妈吃，嘛是我认真打拼的动力。我电台为透早做到半暝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
2: 佮
0: 包括佮爱电视台开发产品，
2: 介绍佮爱水吼，阮的厂商吼，大家嘛迄啰呢，嘛有倒存呢，啊，所以阮的物件，阮的阮有唱的迄啰即招的呢。
0: 医生甲你讲，
2: 是凊彩咧帮你
0: 乌白。医生啊，甲你讲，你这50斤金毛啊，烧黏啦，
2: 哈，迄拢袂好呢。
0: 你得爱除了开刀，无你就是食灵芝、刺花加。
2: 啊，你食这了，你的迄啰止痛药啊，上肝的上迄啰腰子的迄七步有无？你就会当较减少啊。为止痛药啊，肌肉松弛剂，食足济，食太济啊。
0: 来，李华吗？李华。
12: 喂，
0: 嘿嘿，妈妈，
12: 哎，我叫门诶哈，
0: 哎，我家宏，
12: 好，你好你好，哦，我那两天叫的那个褐藻糖胶呢，还没老上
0: 啊，安尼我接你老卡好不？你等一下。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零支持我加最后5分钟。
1: 我甲恁讲哦，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的租数就是3罐3000，啊8罐哦，加上恁2罐的60粒哦，8罐6000块哦。啊，特大组的你一定要放哈，今仔拢总有20罐哦，因为两个大组啊，卡16罐，16罐了，搁送你4罐，拢总哦，拢总。 20万2块。安怎食？我你讲吼，你若当咧酸痛，当咧酸痛吼吼，透早三粒，中昼三粒，暗时三粒。啊，你若当咧保养个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就好啊。啊，咱有骨头个酸痛药啊，拢总加咧食吼，就做伙摊咧嘴就好啊。免分几只，做伙摊咧嘴，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哈。
0: 加咧食，效果阁愈紧啦吼。本来你咧食那敢那坐火车，即马变坐高铁。
2: 对啦，吼、哦。阿伟也是讲，你啊讲一般食阳春面都会饱，你加咧食变满汉全席。
0: 对对对。
2: 你辛苦会搁较用。啊，咱、啊、有心要食，都爱选好个物
0: 件。啊，你爱食这五香的，吼、哦，有刺的，老虎
2: 老虎
0: 的啊，
2: 吼、哦，一定爱食个下班的。对。
0: 吼、哦，这品种十年的啦，吼、
2: 哦。对。再补着你两骨册，两骨神经。
0: 对。啊，你唔好去买着迄三香的，三香的那袂晓处理。也个兼带毒性啦。
2: 阿姨，这是来自于西伯利亚，俄罗斯与俄罗斯 Russia 的 patent， 也有俄罗斯也都萃出的专利。G1132。
0: 所以讲，今日老听到啊，这是一个缘分啦，哈。
2: 对。
0: 啊，爸爸妈妈，你老需要的，尽量甲买当去食。
2: 神经骨再生对你来讲是足重要，人无神经，你都是活死人，
0: 是是是，对不？
2: 啊，人无人啊，神经骨老无拄好，有萎缩的，有跌掉的时阵，都是一直疼。
0: 像小安这无神经的，食啊，到尾也变神经拢好去
2: 啦。足大条的，变较大条。
1: 真正我你讲，咱这爸母，拜托你相信我，我本来是真正拢未坐，未听啦。
2: 真正你真正未坐呢。
1: 今麦真正我你讲，我只好溜溜啦，比上个较厉害。
2: 哦，阿丽啊，卡
0: 住神经哦，
1: 真正未坐啦，连倒都倒未掉，这嘛不是，倒嘛不是。
0: 开会开两点钟坐伫椅啊，那像糖咧酸的啦。
1: 哎，真正摇摇酸啦。
2: 你今麦有卡枕头咧酸啊，酸到大腿甲后肘腰无？保证我你好。
0: 有啊。
13: 哎，
0: 妈妈。
13: 哦。
0: 哎，家红啊。
13: 阿妹，无你家家家红诶，迄大组诶是几罐？
0: 加上两罐，八罐。
2: 大组会八罐，小组会三罐。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人生难得一个机会
2: 啦
0: 吼。
2: 啊，
0: 川龙兄，
14: 哎，
0: 爸爸，
14: 川龙兄，哎，
0: 来了，你要零支持我家？
14: 有啊，我想要改一大组
0: 啊。好好，来电来聊咧，你甲老卡讲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家宏长期的疼惜。啊，家宏袂让恁失望。
2: 老虎生，
0: 伫即个气候无稳定的状态之下，咱来加啉一寡水，啊，食一寡保养品，啊，筋骨咯、血咯、神经咯，咱拢爱顾啦，
2: 吼。
0: 啊，咱五脏六腑嘛爱顾，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啊，家宏要搁做30年。这40年的节目给您听呢，
2: 两骨再生对于咱生命再生
0: 啊，您拢那像我再生的爸母啊，虽然您不是我亲生，但是您拢比我的亲生老母、亲生老爸较疼我。来来兄啊，
13: 哎，我问你吼，伊个含个筋骨草啊，做伙食会使未？
0: 一杯一中，100分，吼。
13: 因为迄我顶日来买筋骨草，迄是算讲。啊，即马迄个伊个有生骨刺，
0: 啊
13: 生
0: 甲
13: 足严重个，拢行路拢起伊啊咧。
0: 啊，你做伙食，迄筋骨草有够好个，
2: 吼。你食这台神经根，
13: 无我是这边买互别人食个，我食食个。
0: 可以
13: 我也是，会使做伙食个，
0: 无问题。
13: 啊迄个我像撞着个，行路许粗伊啊，撞着个尾椎啊，即马
0: 撞着尾当骨，撞着尾当骨，第一定伤着神经啦。所以讲你撞着尾当骨，你脚容易麻麻，容易臂容易酸痛，就是神经咧甲你讲啦。安尼你知无？赶紧甲食着
13: 对啦。哎，我那会使食吗？
0: 哎啦，算了，唔知这是专门咧食迄。
13: 哎，我迄是即马买是，即要我惊迄
0: 生
13: 骨刺生到够严重个，我是讲啊含咧筋骨草食看会使
0: 咧。哎啦，哎，你叫伊加筋骨草来食个路。
1: 加筋骨草来食一杯中。
13: 啊，迄啦，食得上会疼未啦？
0: 得上会疼嘛是要疼的。
1: 对啊。
0: 你来，你甲你串落通，你得要疼。
1: 你串结结嘛疼啦。
0: 还有时啊，一挂暗内伤脉，甲你揪出来。
2: 对
0: 啊。吼，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啊，来喂你，来潘侠。喂。
15: 喂。
0: 哎，潘侠爸爸。
15: 我等你。
0: 我加红啦，你支持我讲，来电来叫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电来空吧空空空白。空白无爱筋骨老酸痛的，无爱神经痛的，无爱50斤无爱妈妈手腕做手的，电话甲靠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感谢执行长。
2: 嘛，感谢大家哦，你啊，有医生啊，讲你爱去开刀的吼，你先讲阮这社工嘛呀，
0: 啊，感谢，感谢，最后 中北时段吼，啊，这段时间的照顾支持，啊，咱时间就来到尾声，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继续空中再会啦吼。啊！伫只再次甲恁做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重点爱身体健康平安。啊！咱一首明仔载搁再来片尾，伫只祝大家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5: 行，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 空气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了解到这几天的这个日课啦，十月七号礼拜三，农历来到到八月二七，适合沐浴、保养、安葬，禁忌的是祭祀和祈福。喜神在东北边，财神在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对头的啊，11点到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十月八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二八，啊，即天嘛是24节气的寒露啦。啊，那伫祭前呢是即个月半日，啊，祭后呢适合祭祀甲斋祭，啊，拜时即天是禁忌的吼，是过穿。啊，那喜神呢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刷到西边，冲到58岁上街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下昼1点到3点，3点到5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十月九号开始，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咯。啊，十月九号拜五呢，就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啊，嘛是农历的八月二九，啊，这天呢，嘿，欢欢喜喜过一天啦，其他吼、哦、吉事消除哦。喜神在西南边，财神在正西，刷到南边，冲到57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在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十月十号双十节国庆日礼拜六，嘛是农历的九月初一，适合祭祀、求事、纳财。禁忌是立厄甲忌福，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刷着东边，冲着56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过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吼，国庆连假的时阵呢，可能天气会变较啊有状况啦吼。那伫拜三一透早呢，全台湾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碇，只有18.8度。啊，那拜三五后南部地区的山区，讲有可能会落到较大的雨啦。啊，那拜四开始，东北季风有减弱了，只不过到了拜五六啊，可能东北季风过来增强的时阵，一挂水气可能会较偏侪啦。中央气象署伫拜三透早持续发布着陆上强风的直播，东北季风偏强，拜三规天到了下暗呢，包括着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屏东、台东，包括南苏里岛，啊，搁有平湖、连江县一部分地区，即搭呢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啊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着。这一波国庆连假的东北季风影响上低温的时间，是对着拜三开始到拜五下暗。包括着透早呢，一寡地区可能会出现着20度，甚至搁较低的温度，亲像新竹、苗栗这个部分。但是国庆连假会来到这呢，可能搁爱加脱寡衫哦。啊，那是拜五那天呢，水气讲会变较侪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呢，南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是礼拜日到后礼拜日，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同款南部地区嘛局部短暂阵雨会来落着。所以伫国庆连假有所在可能会落着雨的，一寡雨具雨衫爱带，嘛是爱备而不用，然后尽量是安尼先哦。

来讲到10月8号礼拜四呢，也就是24节气内底的寒露啦吼。啊，这个寒露呢，到这开温，唔免特别去买着开温的用品，爱注意就是爱收吼，是收好完整、安定、完成吼。这个抗战爱甲处理好些，包括讲入门以后，这个玄关啦吼，爱整理理的。啊，那是有一挂小木。啊，是一挂修旧呢，整理好清气。啊，买当地这个时间呢，完成着一挂拖山真久的代志。啊，所以呢，年底进前哈，到了寒露这一天哈，这个抗战呢，尽量把咱的这个秋收冬藏做好些，安尼呢，有助于来年的开运呐，哈。讲起来，寒露是立秋以后第一个名有寒的这个字啦，的这个节气。啊，今年寒露也就是10月8号，对着下晡2:28:59过，就是寒露的节气啦吼。当然，寒露有这个寒呢，就要注意讲天气已经准备要来变寒啦吼。啊，搁有变寒以外，嘛就要注意着要有收哦。伫徛街风水这边呢，就是注意着入口的整洁，甲这个吼有通顺啊。伫寒露前后呢，会当甲咱的玄关吼、临门这个所在好好整理个好势。

管理，比如讲还未申请的，才报销啦。啊，有一寡什么电子邮件吼，也是订着什么款的，什么开启订阅小铃铛吼，有一寡影片啦，也是有一寡这个网页，咱有改订阅啊，订订的啊，无咧看咧，你会当改按取消吼。啊，搁有就是一寡报告单啦、保单啦，什么款的资料收据，也是讲一寡校网呢，单好诶，今年的寒露也着是差不多。的国庆连假期间呢，如果无吼、哦、三四天拢走去外口呢，咱就挺好留着部分的时间伫厝里吼，也是讲公司的行好，也是讲店面也好啦吼、哦，一寡该整理的、该收收的、该摒摒的吼、哦，啊，趁一个时间好好整理，无的较有意外的收得啦吼、哦。因为这物件看开，那收无整理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如果一直无整理，其实是愈来愈乱啦吼。累积起来看看，诶，有一寡物件，啊是讲，诶，我像我前几工有整理，看到讲，哦，我正前有藏1000块伫倒一搭，啊，整理一下看到，哦，好像感觉，诶，这1000块又多出来了，吼吼，所以整理吼、哦，包括着分类也好啦吼，就是家你原本乱七八糟的环境，也是一寡物件整理你的吼，毋、哦、是讲吼，亲像讲会加1000块即款的小代志尔啦。最主要是讲，咱以后用起来、看起来哦，赏心悦目，看敢咧顺顺顺，安尼嘛是一种起码是会养起来的状况啦。另外讲，嘛会当利用着旱涝呢，来完成着一件拖了真久的代志。比如讲，你今年初哦，新年新希望嘛，但是拖到即马，国历已经10月份啊，啊，敢有完成？啊，完成一半呗，哦，你会当趁即个机会，好好啊，搁重新来思考着。有诶，可能一直拢安尼拖山吼，拢无完成，甚至连到一半拢无安尼。无要紧，你最近诶抗战甲完成吼，超过一半，还是个整个完成，拢总是可以诶。会当找一个上简单诶代志来讲，比如讲你年初着想讲吼，家己独立去外口吼，独自一人独旅吼，啊，你着会当利用着即几工，还是讲先规划一下，下个年假咱着家己出去行行吼，完成一个小小的目标。安尼嘛是真可以啦吼，安尼呢，诶，互咱的未来，刚刚讲，有做就有希望哦，啊，较紧呢，咱曾经有许落的心愿呢，咱嘛都爱来执行着，毋通达当拢吼，许了100个心愿，许了100个愿望目标。哦，希望结果拢一直在希望，拢无去做。啊，即嘛有一个节气，吼、哦，秋收冬藏开始了，咱得好好啊，利用着时间去回想也好，去整理也好，去重新再来提顿来甲完成，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总是吼、哦、啊，有做着，吼、哦，代表讲咱有完成着今年部分的愿望，啊，其他愿望嘛，希望讲陆陆续续利用着时间来一个一个。甲伊完成落来哟，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潘越云带来的国语歌曲《锁上记忆》。

收听歌曲潘越云带来的《锁上记忆》啊。最近讲到劳工退休金条例呢，这个实施细节讲已经在今年七月份来修正了。这呢开放吼，纯粹是劳工的雇主吼，有机会会当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讲到纯就这劳工呢，现住是一个11.5万人啦。到目前为止呢，共有3.7万人啊、来自愿提交的退休金。等于讲每三个啊，即马阁是雇主的劳工都一个人吼主体啦，啊，提升全体的自愿提拨率大概是2%以上啦。因为纯教资的劳工参与的主体呢，大部分拢是选择主体6%。啊，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到今年9月30号为止，已经有200间的事业单位甲666个劳工呢，要来结存退休金，将近是21亿，平均每一个吼一旦提差不多315万啦。啊，即卖呢，因为民国大概90多年的时阵，迄阵的哈有新旧制互人敬嘛，哈，啊，有诶呢，伊就想讲啊，我阁无偌久的会当来退休啊，啊，是伊感觉讲吼，保留旧制，无参与新制呢，伊较有意愿啦，吼，所以呢，静静的无人去古换新啦，但是有人呢。可能换新了后呢，伊旧的制度的这个保障呢，伊嘛继续留落来，吼、哦、啊，这款的呢，按照着劳工退休的条例啦，会当经过着劳雇双方合意来结清着旧制年资的退休金，劳工会当申请把结清的退休金转入去新制的个人的账户啦，吼、哦。到了今年8月31号为止呢，两边吼合意来结清的保留旧制年资的人已经有7000多个，啊，结清着56亿元啦。啊，另外到了着8月31号为止呢，所统计嘛有2200多间的事业单位呢办理注销专户，领回来事业。单位劳工退休金的准备的存落来的款项，嘛大概有41亿呢。其中有一间领还上济是2亿元啦。这对着事业单位来讲呢，原本这藏伫迄个口袋拢总袂当叮当。即马结清以后呢，2亿元吼、哦，对一间中小型的公司来讲，算是有一笔吼，正活用的这个现金啦。劳动部讲呢，新制推动未久呢，无偌久呢，部分的劳雇双方就伫结算退休进行着协商的阶段。但是呢，纯少制劳工是主体，唔免等啦。愈早来主体呢，会当累积搁较侪的退休金哦。所以讲起来，纯少制的劳工呢，即卖嘛开放会当互你自提6%的退休金。这项对着七月份来推动的呢，已经过偌几年，就已经1/3拢有来参与。对，啊，今嘛呢，到了8月31号为止，这款的纯教制劳工主题，而且提缴率已经来到着32%了哈，嘛算了未少。啊，双方呢结清，而且旧债年资啊，注销专户所退落来的剩余款呢，金额吼拢是未少哟哈。啊，所以呢，今嘛那是要来办理着劳保，应该拢是新制啊啦哈。但是今嘛现住是可能部分的人个有旧债，用什么款的方式对家己有利？无清楚无明了吼，劳工吼，劳保这边吼相关的专线会当来做着询问啦吼。啊，来，再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台》，或者是《难忘的凤凰桥》。

收听的霓虹国有大南蒙的红红桥，讲到国庆假日有三天的连假啦，啊，你本社要有收无收呢？咱即马就甲大家来通知着。环保局咧讲咧，十月九号拜五有十五区会加班清运垃圾。啊，那十月十号咧国庆日，即天是无要来收运的哦。啊，即、这个二十二区伫十月十号是有来加班清运啦，所以呢，咱即马就来整理一下。伫国庆连假，大台南地区垃圾是当时要收，当时要加班，当时是正常诶。一般来讲呢，十月九号要来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是包括着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啊、嘉义、神华、安定、合甲、北门、东山、北河、六甲、七股、将军甲、新市。啊，那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是停止收运的啦，吼，包括日间来辅助点。啊，另外呢，虽然伊讲国庆日停止收运啦，啊，十月十号有一寡啊区域颠倒是有加班呢，包括着即个北区、东区、南区、大内、三乡、中西区、林德、左镇、永康、玉泽、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井、桂林、关庙、盐水，这二十二区，等到是十月十号有加班清运，吼、哦、啊！所以拄则所讲的十月九号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伊颠倒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无收，啊那十月十号就是另外二十二区颠倒有来收着垃圾哈，啊十一号礼拜日应该大部分拢是休困嘛哈，十二号的恢复着正常，原本礼拜有咧担垃圾诶，即讲的叫原本诶即个啊既定的计划啦。环保局嘛咧呼吁大家，垃圾停止啊咧收的时间呢，唔通吼，哎，别等垃圾呢。啊，垃圾那是要等吼，还是讲咱社区咱某一个所在吼，大楼有咧收的所在，尽量改吼，要等的即个包包好势吼，啊，甲别个好势，唔通咧夜夜背啦吼。啊，另外呢，外出去讲食物件呢，尽量是食偌济。点偌济，安尼就减少着吼一寡喷啊、厨余的产生。啊，那即个喷吼、厨余要等的嘛，一定爱甲伊吼打包好好势啦，唔通讲吼啊，有诶有啥物尖尖的物件脱个破，啊，结果破一点点啊呢，鸟屎啊闻着味道来，吼、安尼愈用愈大坑，安尼嘛是伤脑筋啦。另外呢，防老鼠，即毛什么旱獭病毒，真正爱注意呢。啊，防鼠的这个关键就是先防后灭啦。先来整理着环境，啊，过来控着这个啊，头鸟鼠啊药啊哈，坚持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大，嘛卖好鸟鼠啊只，这三大原则，才会当有效阻挡着鸟鼠啊来，加有染病的风险。如果市民呢对着垃圾收运的时间有疑问呢，当然会当透过着台南的环保通这个 app 来查询着这个动态，以免错过着收运的时段。啊，若是无清楚无明了，各区的这个清洁队也是环保局这方面呢，你会当敲伊的电话来询问，确定讲你这一区倒一天有收，倒一天无收，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啊嘛，伫遮。有祝大家国庆佳节每一天都会平安顺利、健康和快乐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开放到咱的口音，二三五八四六二零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2: 慢点了。
1: 哦，来花姐啊，花姐啊。
2: 今日我拼头一个。
1: 嘿，今日拼第一个嘿。
2: 阿你又到来了，阿你陈大姐你好啊。
1: 嘿。
2: 阿柯你也你好啊。
1: 好。
2: 我要听那个关哪俩之乱。
1: 关哪俩之乱哈。好。来安排一个哈。
2: 阿你谢谢啊。
1: 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谢谢。讲到关哪俩，我到今一个阿伯吼，骑车，家己去到关哪俩安尼，细细行行的呢吼。利用着国庆连假，还是连假有休困呢？会当来走一下吼，半工就会当牵约起来，安尼嘛袂歹啦吼。关哪俩之乱吼，咱就等下趁着梨花节啊，点播的歌声来吼，空中带大家来。行行细细啦，来第二个公阿卡起来了，来你好哦。王
3: 大可是，
1: 这倒一个。
3: 王大可是。
1: 哦，迄、那个王小姐啦哈。
3: 嗯。
1: 好，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3: 手抱海里怀抱阮。
1: 你手抱海里啊呢？
3: 哦，
1: 好，来安排哈。
3: 啊，你两拜五够停。
1: 有啊，有停啊。
3: 拜五就停啊。
1: 哎呀，我静静的讲了安尼，嘿，即马去个困你拢会停哈。
3: 没有，
1: 嘿，啊，三不五时啊，嘛会停啦，哈，无一定哈。好，谢谢
3: 哈。拜一到停。
1: 拜一唔知影呢，目前是应该无啦，
3: 哈。
1: 好，安排哈，谢谢。国庆假日我都无来呀，哦，无另外特别就走来啦，哈。啊，虽然节目呢，都有可能是用的重播的方式，啊，大家都加减啊，哈，要出去的，咱都加减啊，哈，顾电台顾好势哈。来，继续安排第三个，讲卡起来要点歌，来看是倒一个哦。
4: 隐藏号码。
1: 哦，啊，这就是赖小姐啦，哈。啊，看蛋姐伊要听什么歌？你好，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首《心情无人知》。
1: 心情无人知哦。
5: 啊，
1: 为什么无人知？啊，都拢无讲吼，嘿。有哭嘞，有出来嘛，哭心来哈。好，谢谢啦，平安啦哈。唱点歌，麦当点着家己的心情。啊，对嘞，唱你的，心情都有人知呀。心话的心情，啊，无人会了解吼。这真正是真有出来代志啦哈。啊，听咱的节目，快快乐乐哦，心情都快活起来呀啦。来第四个公阿卡开咯，你好呢？
6: 办理姑娘你好。
1: 哦，可你也来啊呢？
6: 无要安怎？人丽花姐都变第一个啊，人搞休起呢？
1: 嘿呀，伊有特别甲你休啊！
6: 人个阮共姓黄，恁哪会歹？
1: 哦，伊嘛姓黄哦，我已经袂记啊呢。
6: 你袂记了，不要紧啦。
1: 伊嘛姓黄哦，真的哦。
6: 你哪袂？我袂姓阮的黄啦。我那五本你生啦，
1: 好啦，无要紧啦，咱拢共种的啦，咱拢草里边的呀，
6: 嘿呐，
1: 草里头呀，那我发草哩安
6: 尼，拢阿草啊草味吼，
1: 哎呀，草草啊哩安尼，啊，今日有要听什么歌啊？
6: 今日去到，今日无，咱都热热啦，要休困啊，咱来鸳鸯溪来歇歇
1: 啦。啊，你也要来生鸳鸯溪哦？
6: 唔来呀？
1: 哦，安尼，我看你做会歇啦，叫你安那呆找别人好不？
6: 嘿嘿，别人落去歇。
1: 嘿啦，咱即届换咱两个去就好啊，卖互恁安那搭去。
6: 不，迄袂好对
1: 啊。安尼会使啦吼。
6: 袂使。
1: 哦，咱足久无去鸳鸯溪洗洗呀，你安尼。
6: 来鸳鸯溪洗洗。
1: 啊，买到招梨花姐啊吼。
6: 梨花姐啊，啊个蓝桥姐，啊个美英姐，啊迄个拖大哥含单大英介关一堵死。
1: 伊看恁安那搭做伙啦。查甫区诶，男汤女汤，咱来分好清，对不？
6: 啊，迄个苦辣个，迄个讲去台东啊，长无转来含单大，可能出来台东无转来，无甲休转来啊。
1: 哦，对啦，你即卖甲休啦。啊，伊毋是讲咧等我嘛，伊家己先走去哦。
6: 啊，你讲讲要去，啊，你无甲休转来，伊讲转来。
1: 有啦，伊搁咧等我来看啦，啊，未去个啦。
6: 唔甲休含单大。
1: 好啦，我来准备一下啦。我讲我还未准备好个，你安尼。
6: 哦，因可能两个去。啊，咱即摆许困，咱拢出来吼，来玩鸟，开心些。
1: 无，咱来先去管哪里啊？
6: 哦，
1: 啊，卡来去玩游客。
6: 啊，管那俩嘛有呢？
1: 有啊，就是拢爱做伙去啊。咱女班的爱去这两卫生啊。
6: 好啊。
1: 系啊，啊卡来看要倒一搭集合，卡跟男将啊做伙来啊。
6: 对，
1: 吼，安尼好。
6: 你若要管那俩吼，你着对六家迄条新包围，对新公庙啊，对迄个特公庙啊，但对迄个啥配婚师啊，
1: 那这条较好行呢。这条较好行咧，
6: 迄条较紧到。
1: 哦，安尼啊，安尼我临港真正来对你讲，安尼来对六家先安尼撞起看卖。
6: 你对六家迄个机啊对南
1: 门。先倒菜面食食，啊再来撞，安尼靠力。哦，安尼我知。
6: 啊，先买一碗去啊，卤啊呐，脆到人熟。
1: 没啦，我伫当场就食啦，佮摕一包去啊边啊熟，等下迄个附近唔知有迄个甚物狗要来无，我会惊咧。
6: 也无啦，
1: 哦，无你啦，你都无见啦。
6: 你若要去，阮会带咱这阵的来，先甲翕翕的，互你骑乌多水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安尼了解哈。
6: 安尼了解，
1: 好，
6: 啊，请大家听下，
1: 谢谢，好，谢谢，感恩感恩。哦，佫会当对六家即撮去哦，我是六家拢七对应，我拢对白河遐去嘉义遐迄落迄边迄个啥。哎，迄个灵温师拜拜你安尼，啊，所以我有七过六家无唔对，但是我对管安尼也去你啦吼。来第五个，来听看是倒一个，你好。
0: 我六姑，我姓林。
1: 哦，六姑诶，林大哥啦吼。哎。哦，阿要去困你啦呢，哦。啊，来遮七座台诶。
0: 拢大概拢卡手尖咩？
1: 吼，卡手尖咩？吼，好好。啊，我林刚个话甲讲较长诶，好，啊，贴胖互你卡起来，安尼刚好。嘿嘿嘿。哎，啊，今仔你要听啥物歌？
0: 听，拢咱遮拢听，迄落台语诶，我点一首华语诶。
1: 华语诶，吼好。
0: 哎。累的小雨，
1: 累的小雨嘛吼，应该李佩青的嘛吼。
0: 哎、欸，李不是，那个邓丽君呢？
1: 邓丽君有唱吼，好，安尼我来找伊的版本哈。
0: 哦，
1: 好，谢谢你啦。
0: 谢谢。
1: 哦，平安哦哈。哦，谢谢。哎、欸，所以吼，我当初讲好长短，一长期大人捡着一旁安尼入来，哦，啊无当初真正，我怎做歹卡，啊无法度，哦，你得尽量甲试，哦，试甲伊。电话无派去，无安尼小凯为主啦。来第六个已经嘛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4: 你个卡好。
1: 哦，这个巴萨好。啊，阮有分分的呢。恁讲会当去别位？阮是要查甫要去玩游客泡汤啦。啊，恁查甫会当捡捡看要去倒一搭，要算拢会使啦。嘿嘿嘿嘿嘿。哎，啊，今仔日咱巴萨要听什么歌、啊？
4: 母亲请安，
1: 母亲请安哦，好，来给你安排，
4: 红衣红的啊，
1: 帮你请安一下，
4: 红衣红啦，
1: 红衣红的啦，好，我来找伊的版本给你听哈，
4: 听，
1: 好，谢谢哦，平安哦，谢谢，感恩哦，谢谢，好，来，咱的累的小雨先吹一下，来，啊来。母亲请安，嘛来甲请一个安的看卖啦吼。啊来要点歌的呢，咱吼这礼拜有较少啦吼，因为拜五开始的国庆连假啦吼，所以只存拜三拜四会当可以。来，即马是第七个，你好哦。
7: 对啦。
1: 哟。
7: 哟。
1: 啊，你讲去台东哦？
7: 诶，基本啊。
1: 你去基本哦？
7: 泡温泉。
1: 你有去泡温泉？
7: 哎呀，要玩鸟去，要洗，就来基本洗啊。
1: 安尼，就爱先，阮是有规划讲先去关那里啊。
7: 要关那里啊。啊，
1: 去玩鸟去，啊来较看你景下看，要过去倒安尼。
7: 基本啊，台东啊。
1: 安尼好啊，袂歹啊。
7: 台东基本
1: 泡无干温泉，因为迄个关那里啊是啥物泥浆温泉呐。
7: 嗯。
1: 嘿，啊恁倒会当迄落嘿。个气压个无同诶，对不？
7: 无同。
1: 嘿，台湾做者温泉拢挺好，会当泡诶，安尼袂歹吼。
7: 嗯。
1: 好啊，好啊，好。啊，泡了有欢喜无啊？
7: 有啊，有欢喜啊。
1: 欢喜就好啦吼。啊，来点歌来，那个快乐一下安尼。
7: 啊啊，来山兄哥啦。
1: 来山兄哥四里尔嘛吼。
7: 嗯。
1: 来山兄哥阿灿来吼。
7: 对啦。
1: 好。啊，林刚啊，搁要去倒一搭，搁招一届，大家搁来算算诶。 空中算算嘛好算吼。
7: 对啦，行行。
1: 好好好，大家行行，空中来行哈。
7: 好，
1: 感谢柯大哥。好，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诶，那我去台东啊，那我去日本洗温泉，好，我心开换。诶，来第八讲伊嘛要来空中要游览的款哦，来，这个倒一个。
8: 可爱万里，你好，
1: 你好，你好。
8: 哦、我长得歹势呢。
1: 没啦，我就跟你讲，唔免歹势吼。啊，找无着，关系阮含万，唔是你点了好歹的问题。啊，
8: 阿妈，感谢你啦。
1: 我呀，迄条应该有啦吼，啥物女知三人男，我头拄啊，阁有确定一个，应该是迄条无唔对。我昨下晡都有确定啊啦。嗯，迄、那个名应该就是社会好男儿的版本。马金，我听有你的话。来啊！今仔日新时的陈妈妈要听倒一条。
8: 啊，唔是嘛，都感谢你啊，好真用心啦。
1: 啊，一定爱的啦，
8: 要
1: 尽量让大家会当点着家己要听的歌哩安尼。
8: 嘿，歹势嘛，感谢你。哎，
1: 别，
8: 我大概讲那无自白，啊无入去电的待遇嘛，马金
1: 啊。安尼吼，好，马金啊，啊都想讲好尽量啦，咱就加尽量加吹安尼。
8: 要责任，
1: 真的，一定爱的，嘿。啊，今仔日咧，
8: 咱就听人，咱听种朋友会嘛，袂歹啊，咱大家嘛，点咪拢。
1: 那是下策啦，啊，尽量会当找好完整，咱就尽量找好完整安尼啦。
8: 很有责任，
1: 系啊系啊，爱有这责任感呐吼。来，啊，今仔日咧，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8: 想要四大句。
1: 嘿嘿，我见
8: 我见，
1: 我见啊，看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8: 啊，今仔日啊，点一首迄个国语啊。
1: 嘿。
8: 哦，迄个啊。我说对不起啦，啊，感谢你，对不起你啦。
1: 好好好，我来安排哈。
8: 放火火啦。
1: 放火火，哈，好，了解哦，哈，谢谢谢谢。啊，你线路其实等下当顶顶查看卖的，哈，你的电话线，哈，查一下快好些未哈。好，谢谢，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哦，电话有当准啊，哈，唔再是天气伤湿。啊是差了有当中无好，拢有可能啦吼。啊，包括迄电话，安怎哦，嘛甲弄个歹呢？电话是可以当用的啦吼，线的问题吼，大部分哦会当做着即款的安排。啊来，来安排第九个呢，来看是倒一个哈。你好哦。
9: 啊，就是你那边倒水啦。
1: 哈。我要去倒找，你看要台东做，还是要对阮泸州的安尼？阮要来迄个关仔岭，搁来去鸳鸯坑，看你要对阮泸州的来无？啊，是你拢两条拢呗？
9: 嗯，我心肝甲大东拆做两边。
1: 哦，啊你两边拢参加，啊阮尾啊合合做伙，你嘛继续参加，安尼好无？
9: 啊，你安排得好。
1: 好啊好啊，啊可惜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9: 流浪的命运，
1: 流浪的命运哦，这倒一个系，
9: 一块，
1: 一块哦，哦，一块好，
9: 也会记起来，
1: 那是有啦，啊，无要紧，我若记袂掉，我放互电脑去吹就好啊，无啥重要，较重要全部互电脑，啊，咱就记咱有法度记的就好啊，好，来安排哈，
9: 好，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迄天看你录这礼拜的这个节目，就是有讲到讲像这啦吼，有诶吼，重要，但是某一部分无重要吼，唔免啥物拢记伫头壳，因为咱头脑吼虽然无限潜力，但是头脑记伫空间其实嘛有限，咱真正得记足重要诶。其他比如讲啊，明仔载买啥物物件吼，用心思力吼登记就可以啊啦。来，2 3 5 8 4 6 2 2 3 5 8 4 6你能够春后尾最后一首歌曲，若要听歌的点歌的吼，即马拄好拢总无人卡，你得赶紧甲卡起来哟、哦。啊，那无咧过了即钟，得无后一钟啊，得爱个等后一日吼、哦，咱靠有咧在点播着歌曲吼，若、哦、是要得点歌的，讲一直卡袂起来，无要紧啊，即马都有人捧。啊，那无人要点，我得准备要放好去啊哦。来第十个真正让我等到啊！你好哦，
10: 你好，万里的你好，
1: 这倒一个，
10: 我点标迄个深夜盘古顶，东区的啦，
1: 东区的啦吼，深夜去要盘古顶啊吼，好，来安排哈， 哦，谢谢吴大哥，谢谢谢谢。哦，安尼十首唔知道感觉有一个抗战，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结局。哦，来第一首歌曲已经来吹到啊，也就是咱丽花姐啊，要邀请到阿恁陈大姐、甲柯丽耶、甲空中好朋友，同齐先来关了你啊，甲暖一下啦。嗯，这鸭叫出来已经到天青青地绿绿的抗战了。

0: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关那年之恋》，嘛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缘来坐的节目时间。台南的土地标修呢，有好有歹啦，这嘛是看到迄块土地，看是好歹啦，伫前几天呢，一口开到释出到28.32亿的土地，总地价是大概将近要50亿，最后只开出到5标啦，有6条的土地呢脱标，脱标率无到着20%。不过呢，遮热门的亲像6甲顶开发区2笔的土地转手标出去。整个溢价率是13.61%，是即届上届抢的即个抢市的即区域啦。另外，码头工业区呢，是我见到码头交流道会当串联到南科的即个产业的。那是6甲顶甲银行国中开发区呢，我见到学校、便衣、交通甲生活机能，拢总是真完整的。所以看起来呢，即几个所在较有人来甲买落去啦，当然啦，有一寡所在如果可以的话呢，咱若有钱，望参考嘛是可以哦。另外，会当参考的是住伫台南安平的中部时段，因为安平的观音亭管委会甲即个桂门关怀公益基金会来办着2026平安寿糕的中央敬老礼金的即个地产活动，伫10月17到19号，每一天早时9点甲下晡5点，伫安平的观音亭大德聚福中心来发放着。符合资格的80岁以上的中奖，一个人会当加摕到这1000块呢，拢总有1200分。今年唔免事先报名啦，早着证件就当现场领，买当邀着家属亲友来代领。领取的条件80岁以上，也就是民国35年。10月底以前出世，伫115年6月30号进前，就实际伫安平区满半冬，而且10月18日又还是实际伫安平区的中背呢，爱符合着顶面的即个年龄甲实际的条件。啊，那中北的领厝呢，都爱找着身份证的正本，互人查验啦，都爱吼签名，也是登印啦。那是家属亲友来代领呢，爱查着长辈甲代领人双方的身份证正本，并且伫名册代领人的这个所在呢签名，也是当印啦，只有限量1200分，额满为止哦。过来安排着这首王小姐要听的《笑抱海里怀无恩》。
1: 妈妈，妈妈，咱爸咱有爸爸，为什么

0: 感谢王小姐点播着这首《手抱海里怀无温》，为着强化着校园安全甲个人隐私的这个保护意识，台南的这个教育局委托新生国小编辑着校园安全手册，甲我是校园隐私守护小帮手，透过着生活化的内容，引导着学生啊了解着所谓的风险，尊重隐私，保护家己，并且正确通报，提升面对着校园甲数位时代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这款的安全教育不是只跟孩子说不能做什么，也要教说他们遇到问题是可以做什么。这次手册以着孩子所熟悉的生活情境为基础，跟隐私权、影像使用跟数位安全这些概念转换容易理解，可以判断，可以做的行动。手册以着无乱翕、无乱传、先通报、尊重隐私、守护安全，做着这个提醒。如果学生发现到类似科技的设备，或是偷拍的情形，撇免讲家己去接触到拆开，或是移动啦，尽量保留着现场的状况，通知着老师，或是学校相关的人员来处理着。希望透过着持续教学甲校园的事务，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安心的友善校园。台南推动药瘾减害服务已经超过20年，对着清洁证据、体检和替代治疗，渐渐串联医疗和社区的资源。卫生局指出，台南爱主新通报的资料呢，感染因素因为注射药瘾而这人数呢，对着2005年的135个人，已经降到去年一个，今年到八月底为止拢无人啦。市长咧讲咧，毒品的防治唔是一个单位的工课，是爱对着医疗、卫生、社区甲第一线服务人员共同建立的防护网。感谢各区域专业人员已经超过着21档的投入。另外，卫生局嘛提起着药瘾是需要着医疗、心理、社会资源共同来介入的。如果有需要要了解的，会当卡着毒品的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有专人提供着咨询甲转介的服务。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蓓，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赖大姐讲，心思无人知，听歌看会当，通人知无？啊是有一挂秘密，其实秘密嘛爱藏伫心肝内啦。

心情无人知，这是由着咱赖大姐所来点播的歌曲啊。有当阵心情真正想郁郁的时阵呢，听一挂快乐的歌曲嘛，希望讲大家带来一挂轻松愉快的这个吼状态啦。目前正拄好是关灯的灵感的闪柜啦吼，啊民间的啊参观的地当看到一堆人呢，尤其是这个灵感龙伫水里呢咧采我们莲花这穿耳彩虹林吼，这个状况啦。砖头内底呢，毛人吼咧，那斗阵咧来爬灵感。第二期的灵感会受到8月下旬将近一个月雨势影响，讲产量有减少着。啊，最近呢天气阁炎热，啊，灵感的尾气嘛无盖好啦，讲介绍其实跟旧年同期差不多。另外呢，讲到关灯灵感的正式面积300公顷，一年产量是4000公吨。关灯区公所呢有定要伫10月17、18伫关灯呢葫芦皮这边来办着菱角节的活动哦。另外，台南市议会伫英华议政大楼呢，大厅来举行着议政百年台南民主之路历史商台展的开幕啦，甲真侪党累积个珍贵议政数量呢，彰显伫即个所在，互民众了解地方自主发展，并毋是讲空嘴报纸，是民主前辈的努力，佮加上一代一代共同拍拼累积个成果。这个展览呢，规划8大主题，时间是为着日本时代1935年第一场的地方选举来出发，经过着战后民主演进，一路到即届的议员组成，呈现台南地方自治的历史甲当代议政的风貌。这里去到这个吼英华议政大楼一楼大厅，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9点到下午4点，免费开放，予人参观。来继续安排，考虑的讲要带大家来鸳鸯溪来浸一下。鸳鸯溪敢是温泉？无要紧啊，唔是温泉嘛，无要紧，因为咱头前已经去关那了嘛吼，先伫关那了浸温泉，啊，再小小热热，啊来这个吼，看啊，鸳鸯溪泡只冷水，冷热三温暖，讲也会使之啦。邀请所有考考家族，大家共同来去鸳鸯溪。

感谢可丽的点播的鸳鸯客。2026昆新王平安圆寂呢，要伫11月7号、8号来。

三部曲，也就是青岩、蔗岩、下岩，啊，个跋杯的挑战赛嘛是一个焦点啦。这个总金额超过着50万块呢，欢迎全国各地好手到场来参与，跋一啊小杯，跋好运。相关的活动资讯会当到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另外，秋天来去摄着西拉雅，因为咱的国家风景管理处嘛推出着真多配合着台湾好鞋领好康的活动。即日起伫10月9号到11号双十连假，到10月17、18的期间，坐着台湾好鞋观览领线，也是宁波观点线，第当摕着50块特约的店家消费券一张，数量有限，发完为止。各地游客只要来坐到台湾好行观览线，甲飞宁波观天线，就请就会当摕到一个50块的消费券，一届吼，一个人坐呢摕到一张，啊，手机呢去扫到这个券上的 QR code，就会当看到在地隐藏版的美食甲伴手礼的地图。啊，若是有摕到消费券呢，使用期限是到10月31号为止。另外嘛，有真侪项的这个旅游套票真好用啦，CP 值真悬，包括着观澜岭一日汤旅、淑女养成日记、幸福后壁一日游、拥抱田园微光、控油啊、双日游，民众会当到一寡配合的通路来购买，坐着台湾好行，感受着台湾的这个吼秋日喜来呀，仙境的真特殊的魅力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六姑的林大哥，我们要听到邓丽君这首《泪的小雨》。哦，咱看，刚是霓虹歌的版本，还是华语的吼？尽量是啦吼，华语的版本是咱林大哥所指定。那不是的话，因为节目进行当中无法度安尼吼，插旁的去听吼，所以听看麦耶。那不是的话呢，林大哥来找到这个吼国语版本来安排哈。来听着邓丽君的《泪的小雨》。

哦，你刚才有找到，因为伊迄个电台这边可能找无啥对档，所以无找到吼，所以爱透过着网络来找。啊，网络找到伊，甲你写讲咧，你放过的你，啊，有甲你写这个类的小语吼，所以就是安尼啦，无法度安尼吼，哪做节目哪咧听歌，都有一点啊咧，安尼算咧播吼咧。赌的感觉哦，好你刚才吼，也就是华语歌，就是咱吼，六姑林大哥要听的邓丽君《泪的小雨》啊，都只个讲李佩金那是《泪的小花》哦，还是《泪的什么泪的往事》啦，啊，两三条歌你个感觉做伙，甲你真歹势啦，好你刚才吼，你有讲到邓丽君呢，无我真正有可能甲你播唔到歌哦。讲到国庆连假期间的台南，讲办到真济活动啦，大家会当来行行。以外呢，嘛爱注意到讲可能有封路，一挂交通会影响到啦。啊，所以呢，市电环卫做的呼吁到民众爱做好着行程的规划，嘛呼吁到这个相关的单位啦，持续监控到容易塞车的路段，会当发布到即时街道的信息，调整到塞车的道路设置，嘛。请到市教的用路人呢，爱配合着警方的疏导啦。连假期间有偌济活动呢？比如讲10月8号到11号，中西区有一挂商圈的活动哈，方便着中西区的尊王路，也就是西门路到海岸路口这段，啊，搁有西门路到海岸路的友爱街，包括着友爱街201巷。另外10月8号，桂林区有115年天狗的皇帝甲地方特色文化推广，来桂林食板桌的活动，啊，方便着桂林的文化街二段甲民族北街口，一直到文化街二段兼中正北路一段口的正经的道路。10月9号到11号呢，水沟社区呢有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啊，这等下会当来继续做滴安排吼，来讲好清楚。另外，伫即个交通这边是封着南区的水沟社一街甲新中街63巷啦。啊，民众呢，那是会使事先来查询着活动的路线，甲相关的交通的管制措施，先予避开。啊，那是经过这个路段，慢行注意着行车的安全。要参与活动的民众呢，上介好加用着大众运输系统，看要来骑着 U bike 呢，顺便做运动啦。这嘛减少着找车位的不便。那是赛车呢，尽量去找着附近合法的停车空间。唔通吼违规停车，啊！要参加活动，欢欢喜喜，结果违规停车，车可能被拖掉，搁会吃上罚单，安尼是真啊不便的事项啦。来讲到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伊就是10月9号到11号的双十连假来推出啊，有这个晴空大游行、雷虎小兵争霸战、飞行服的体验、创意手作加晴空市集，透过着游戏加展演来介绍着水交社特殊的历史文化。因为水沟社过去就是空军的贯穿啊，真侪贯穿的生活甲航空的这基地啊，所以呢，大家会当去遮吼融入其中。啊，伫迄天的下晡呢，有晴空大游行，有一队乐队甲真侪特色的队伍来参加啊，来到遮呢，会当看游行、体验活动，嘛感受着园区有包括着历史文化甲亲子休闲一寡吼真好的所在。会当蒙卡参考过啦。继续要来安排，这是103所要来收听的歌曲《母亲亲安》，红衣花的歌声嘛，请到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感谢到巴萨来点播到这首红一方的《母亲请安》。讲到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的通车呢，进入到上路尾的差不多要一礼拜的时间啦吼。百年的台南火车站嘛，要正式迎接到地下化的新时代啦。原本这个时间呢，即马拢全部提早一天。十六号暗时要先举行着通车的典礼，但是当晚台南站游园是有列车在行。迄天最后一班，也就是十月十六号10:29开往着第二周的145车次自强号，这是旧的搁驶伫平面的最后一班啦。啊，那地下化了后，第一班次是301的新自强号，早时17号早时6:29开往着花莲啦。所以呢，这两个抗战哦，足侪人可能会去现场来见证，啊，要去到经过这附近的朋友，真正爱说你哦，因为车辆应该会足侪啦。另外呢，要来切换的部分呢，是16号暗时10:00会先封到东正线，因为西正线呢这边阁会走吼，等到11:00以后呢，两边等于拢总封起来了。那是这个早时6:00较来开放着，所以呢，差不多敢若8:00的时间会当切换，真正足辛苦着相关的人员啦。因为受到这个时间的影响呢，部分旅客列车可能停驶着，北边可能敢若驶到永康，南边只来到着这个保安附近尔啦吼。有的是扎堆行驶，对号列车大概有两个列次会受到影响，区间车是10列次受到影响。不过呢，为着降低着转乘的不便啊，有的就要通过着台南车站，要一直南下，一直北上的呢，这部分会提供着纵贯线、善化甲保安之间，也够沙仑线的台南到沙仑之间公车的这个公路客运的接驳啦。伫这个深夜时间呢，嘛是足辛苦以外呢，搁爱提醒大家吼，因为新站的客运了后呢，新的站有三个出口点原本旧站、前站进口的入去的，这是第一号的出口、出入口，二号出入口就是咱所讲的后站这边，另外搁卡伫后站的较北边的，要我伫小东路这边，也搁有一个出口不过呢，爱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进入地下化之后，才要来坐车的民众呢，因为即卖即上车的路段呢，唔是即个平面的月台啊，得搁爱落去地下的即穿越层。什么城街，然后穿堂城街，所以时间会比你以前去到火车站坐车，可能爱行路的时间、路程、时间拢会有较久吼、较长。所以呢，你若要坐车的时阵，你可能正前对着门口入去，唔免两三分钟，啊是甚至要到这个第二外台，可能该行伊内底地下通道的呢，你可能5分钟会到，但是即马无啊哦，你可能要提早至少10分钟起跳。比如讲，较早是5分钟，你即马可能15分钟至20分钟，提早入去熟悉着环境，那是初初打起的，顶礼拜，第一个礼拜时阵呢，有开放予一挂人去小旅行去行行啦，吼，但是如果你是第一届以平面转到地下以后的民众，要去坐台南火车站的火车，真正爱提早去适应着环境，了解着环境。北上佮南下有无同个路线的线，诶，涉水爱了解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有讲到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呢，要提早一天，十月十六号暗时十点，啊，到过天十七号透早六点呢，才有封起来啦吼。那要坐车的朋友呢，伫这个新站开放开始呢，咱来提早几落分钟吼，一二十分拢总是可以的，因为新站伊吼，唔是伫平面的这个月台啊，伫地下吼，看你若是有去坐高雄，你会知影讲亲像迄个感觉啦吼。啊，当然吼，即马为着要来识别。台南车站有全新的变化，包括着伊的站牌、伊的说明、伊的一个解说导览呢。至少有那时候四个语言啊，除了中文以外，还有English的英文呢，还有日本国的，还有迄个韩那西哟，迄个韩国的四个语言拢会当看到顶管。啊，当然啦、啊，讲吼为着要分着北上南下呢，你若是要坐北上的，你得对着哪色的色水，迄就是北上的月台甲伊所行的方向。啊，那南下的吼，比如讲伊台南要到高雄、潮州、嘉滨等的呢，吼，这就是算是。青色、绿色的这个部分啦、啊，你那是讲袂清、听袂清楚吼，我教你一步吼，做白痴的方式，就是你想到这个白蓝呐、啊、吼，白蓝吼、啊，白色的吼、啊。白啊，白布就是蓝色的白蓝，安尼敢会想过白痴的讲法？但是安尼讲，你应该就知讲，往以着台南来讲，往北部就是蓝色的色水白蓝嘛吼，啊南部就是另外迄个色水吼，安尼应该会较好记吧吼，白蓝白蓝吼，一个歹听话，但是要互咱记着这个吼，要坐北上的南下，应该有一点啊记忆力，可以考考大家，协助大家。家啦，来继续安排。可咱来讲要听来山兄哥哦，唔知道要去倒呢，咱来听看卖哦。

感谢柯乐的来点播这首《内山行歌》，啊，佮讲到大台南的这个国庆佳节，佮有真济活动吼，有诶是一直延续到这个后边一部分啦。比如讲，2026台南好米季，菜市啊呢，讲要到顶行啦，10月9号来推出，会当一直互你看到10月25号。要安怎看呢？因为即马台南吼有即个菜市呀，然后啊个什么什么些啊，人诶吉祥物，啊个什么鱼头君、丝木鱼君这啦吼，哎，今年就是伫即后边家呢有一个啊彩绘的稻田，伊就是画着吼即个菜市呀。电锅个鸭宝宝，吼啊！即、这个稻田的规模有1.2公顷，啊，那是去到家吼，去到后边家，会当吼，一个居高点，会当看到即个稻田吼，有白黄的、乌的、绿色的、紫色的吼，啊，就看到讲哦，内底有即个菜市呀，甲真济即个吼啊，可爱的动物造型哦。啊，再来有着安平区公所办的2026渔光点点相关的活动，10月9号到11号伫安平渔光岛森林推出着绿色市集、静岛行动艺术表演、加个森林疗愈，加有即个台南运河100即个影展，大家如果可以带着环保餐具去吼，来实现着永续生活。啊，过来行到台南的宫庙，除了参拜，阁会当去找宝啦、甲纸张啦，吼。即日起到10月11号，串联专单去12间的宫庙博物馆，邀请大家对着咱的新的义正神兽 IP 强强吼啊，来找找着庙宇内底工艺、信用甲地方的故事，会当去找着古那间12间的这宫庙呢。这是已经对着2022年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的认证计划，专单区目前有12间通过着认证，啊嘛希望讲活动对着即日起到11号来把握着国庆佳节的时间，今日去台南的巷仔啊，甲个宫庙呢，会当透过一块块而且印章甲寻宝的任务吼，啊详细资讯去到文化资产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啊是粉丝页来查询。另外，文化部去年参加着台北的世博展，哈，为台湾啊，有个邓来台湾要来展出的，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着台湾光谱啦，所以找一个时间来行行看看，嘛是足好的一个选择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首着新奇的陈妈妈，我们来听着这首凤飞飞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凤飞飞的歌曲，这是星期陈妈妈点播的哦。讲到国内有出现到今年呢第一例本土伤寒啊，个案是中部30多岁的女性啊，潜伏期间呢，讲有去到外馆吃食的生鱼片甲生蚝，8月下旬出现到发烧、吐、甲闹泻啦，啊，9月份呢，佫有一挂发烧的状况，啊，全身区吼酸痛，佮头壳痛呢，啊，接触5个人呢，无甚物症头啦，啊，卫生单位嘛展开着调查甲健康的监测。伤寒呢是伤寒杆菌所引起的长的传染病，潜伏期是8至14天，然后啊上长毛3至60天的啦。主要就是吃着受病患，啊是带菌者的粪便，啊是尿液所污染的饮食，包括着食品甲饮水来传播着。听看到的状况是一直在来发烧，啊夜深头壳痛，啊佫无想要吃，腹肚痛，腹肚老吼，啊有一挂之类吼，红疹嘛可能来产生着。所以大家要吃物件呢，爱注意着饮食甲手部的清洁，水嘛爱煮好滚，也是用着瓶装水啦哈。啊，当然，那是咧煮食的人呢，处理食物之后，也是甚至有更换尿片呢，都爱用着杀蚊清水彻底来清洁着咱的双手。另外，国内流感疫情依然是真高峰哦。顶礼拜呢，增加着200多例重症病例，甲有44例来死亡，创下着新高点啦。目前依然是咧流行啊，虽然呢，国内的疫苗呢，累计已经有注了106个吼，106万例啦吼，流感的呢，有比去年同期有增加着啦吼。啊，尤其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呢，真厉害哦，比去年有增加着10%吼。这个10月初都已经做了，啊，那是新冠这边同款，虽然有疫情下降，但是同款搁伫流行期啦。伫顶礼拜呢，急诊就诊毛7000多万啊，7000多人次啦吼，有较下降着，啊，不过呢，毛增加着37例本土重症病例，甲16例本土死亡的病例啦，所以呢，如果是可以，要来注射新冠疫苗，还是讲吼，流感疫苗，即嘛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吼官网这边有115年度左流右心而且疫苗接种专区，那么呢，去到各管区卫生局来查询吼，有需要赶紧嘞，符合着资格嘞，当来去做医院嘞。啊，那是有诶无诶吼，也是讲利用自费的方式，即马公费自费注着流感新冠疫苗，可以当摕着疾病管制署吼，即、這个卫福部证吼，健康币虽然有一款限制啦，讲比如讲满1000点币吼，开当用啊，12月以后才可以用。但是呢，有主播币，唔是讲要为了健康币，最主要是头前迄两字健康啦，真正健康上重要。啊，另外呢，面对着即个流感啊，吼，因为呢，流感重症病例足侪，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尤其你搁兼具着有慢性病呢，哇，啊，80几%拢是正的人啦、啊。所以呢，包括着长辈时段，啊，搁有慢性病，啊，搁平常时有一寡吼，即、這个腰椎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即款的呢，如果会使，真正赶紧去做啦，因为这三大族群吼，也就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腰椎病，这些患者呢，得当今的甚至死亡的病例数吼，拢是其中占较侪部分的。啊，如果可以呢，尽量赶紧的左流右心，有法度2剂拢甲注，啊，那无呢，流感的这会当注吼，啊，保护着家己，等于嘛是保护着其他的人啦吼。啊，希望讲大家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来继续安排考试啊！我们听到阮一元啊所来演唱的歌曲《流浪的命运》，空中好朋友，包括可可家族，大家拢来听。

可是会点报到流浪的命运。来讲到暑假呢，今年呢，大家嘛是直喷喷啊。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出国的旅客已经来到了38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讲增加到40万人次啦，创下历史新高点。尤其去到日本大陆的人上界济，啊，那是国际来台湾旅客呢，是127万人次，跟去年差不多差不多。啊，因为呢，台湾热人伤热。啊，个有我阿位对流雨加即个风台啦，所以每一当七月份到九月份来到台湾的国际旅客，顶多是拢加较少的啦。啊，不过呢，咱嘛启动着2026观光双轮的即个驱动方案，希望讲会当增加国际旅客来台湾的啊，各即个吼啊消费的部分。啊，另外美疫战争阁有啦吼，啊，所以油价讲啊一直咧升悬。虽然咱的国内的油价吼起了其实是无介济啦，但是呢，吼、啊、对着航空公司来讲，伊都无啥物补贴吼，啊，所以呢，伊的即、這个吼、啊、燃油附加费讲要伫10月16号阁来调薪哦。啊，那是有咧坐较长短线的这国际飞机的呢，可能部分费用会增加，嘛，请大家多多来注意。继续安排这首东区吴大哥要听到的《深夜伴孤灯》。

感谢着吴大哥点播着深夜盘古典啊，最后甲你提醒吼，如果要伫利用着国庆假期，也是未来有年假吼，也是无年假吼，家己也毋惊要特休不特休吼，要出国就甲出国啦，但是出国爱注意哦，啊，上届好提早3点钟到机场，不管是啊北部南部的啦吼，啊嘛爱确定着行李，有的人讲行李箱着爱安尼包下包黑啦吼，其实毋免啦，包括着行李。行李迄束带吼，会当免用就免用，啊，行李箱本身就要较好诶，耐用诶，吼，进前若是有旅游过，啊，一挂即个贴上的这些标签上盖好多，甲贴贴落来吼，因为你若是拢总无贴，有可能伊咧过即个机海时阵啊，判别错误，本来你要去到日本，结果甲你送到大陆，安尼要安怎？迄几工都拢无通用啊，吼，啊，所以这着爱来注意的。啊，另外呢，行动电源每一个旅客上座会当载2粒，爱。随心扎嘞，袂当放伫啊托运的行李啦吼。啊，飞行的途中嘛袂当用，也是讲充电。啊，那行李托运完成嘞，爱安检啦吼。唔通讲到安检线的时阵吼，卡咧大阿公啥物啥物袂记得摕啊，物件看落好势，随身嘞就随身嘞，托运的托运。啊，有诶随身嘞你摕出来，像我真该去佚佗吼，啊袂记讲有什么这个打火机这吼，啥物？喷火，喷的迄袂使，啊，若点了迄，伊有某一种打火机可以随身带，有些是不行的啦，吼，啊，有危险物件，哦，有的可以托运，比如讲小刀、剪刀不能随身，啊，你可以放托运行李啦，吼，种的事项真正爱注意，佮包括讲吼，这个液态的吼，还是膏状的、胶状的这吼，单一容器袂当超过100沫啊，全部嘛袂当超过1公升，嘛爱整理去塑。加透明的塑胶袋，这较会塞起来哈。啊，种种的事项去佚佗，去问到一寡较清楚的，啊是对团的，等来问导游，安尼较袂损害到你的旅行的平安甲快乐的心情哦。来，今日这部进行到这，后一回阁有节目，咱空中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假日快乐啦！吼，连续三天的假日，拄啊拄到双十节，所以为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开始休困，元芳啊嘛对咧休困吼。伊为拜一到拜四拢伊主持，我都有讲过啊。元芳啊，若伫遮咧做节目，我拢会伫来插话啊。啊，我若咧做节目，拢无看到元芳，元芳拢无看人，我走啊无看人。啊，嘛是爱我休困啦吼。我比较较有体力吼。元芳啊，伊体力较无够，所以伊想要休困就我休困。为什么伊体力较无够？我的油啊，伊食伤少了吼，我食较济啊。讲我大家笑笑咧吼，做参考。今日时间12:04，元芳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中昼12:00到1:00，电声电台中昼12:00到2:00，头1点钟咱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 FM90.7 爱乡电台 AM1071。电声电台除了拜一到拜六有这个节目，礼拜时也嘛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就开始，到中昼12点，礼拜阁有增加4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10月初9，农历8月29，今仔日星期五，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歌这是七龙所唱的歌《喜酒当茶好日子》，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红心娘嘛唔烧金，这杯甜茶我唔担你。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来喜酒当地好日子，今日时间十二点过九分，元丰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朱喜太后这个喜，我拢甲读作欢喜的喜啊！吼，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的客啊，也够写伫台南市北区香木林的林三里木爱心林心路三段153号，拢同款吼，不管是北安路林心路，迄拢同款咱的产品哦，包装拢无变，因为这包装拢甲啊，咱卫生福利部甚至卫生局申请的包装，袂使乌白变质啦。所以包装拢袂变，啊，咱的产品有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里生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拄啊，干那红花木薯、益黄酮是美国进口，啊，无拢共委托一间药厂甲咱做的。其中三大有利好的产品，健壮胶囊，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量规百宝丸，来萃取的。另外申请健壮胶囊这个药啊名通过哦，也还有咱的肝基用，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茶乌清肝散，嘛是委托咱厂人重新开发，用萃取的技术。入伫个讲内底，到咱卫生福利部阁申请肝基用这个药啊名，啊，这两种拢同款伫98年4月2日正式上市。诶，萃取诶，入伫个讲内底，拢放300粒咧哦。一般萃取诶，拢差不多100粒都足侪，咱放啊300粒。啊，迄当时药厂拢甲我讲安尼袂赚哦，但是。人阮嘛是做啊较紧啊，为虾米？因为咱的产品，互大家食到，大家都学到啦。过年的哦来食，用萃取的技术无同款哦，家己感受会到，啊当然就甲咱倒小报。所以你甲看袂啊紧，薄利多销。一个咱骨碌里生保加，这是啊，即几冬哦，即差不多5-6冬。咱阁委托药厂另外甲咱申请的加一个宝贝的宝，本来政府的招是骨碌里生加尔，有人参有枸杞，咱甲伊提掉，因为阿秀交官方拢会去注意到咱的听众朋友退化，啊，甲骨伤好无力的。

步，准你右脚才会当做。啊，其他的尔康、永历经、人参、皂甘、胶囊、红枣、黑红素，也佮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这拢用萃取的技术，这个包装另外佮咱卫生局申请，因为这是属于食药两用佮食品。都爱写食品，哦，这是政府有规定，哦，食药两用甲食品的成分都是爱写食品，这经过咱当地卫生局，有诶嘛无一定爱当地卫生局，但是阮较功夫啦，哦，阮为着讲啊，卖造成困扰，所以咱拢包装设计好，搁当地卫生局，哦，当地卫生局甲咱。啊，底下有保存哦，咱的包装表示咱上一代的产品，所以这拢萃取的，拢由共一间药厂，就是咱南台湾做中药同大间的药厂来甲咱制作，所以大家会当安心使用。啊，除了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是美国进口的。咱中辈时代，咱嘛做功夫哦，因为这是咱的朋友进口商，拢委托着做地基的朋友，甲咱进口入来。这嘛是咱南台湾，干那咱咧卖哦，你别位买袂到哦，别位无得买。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粉红啊色的包装，一个杂音啊，这嘛是甲卫生署、卫生福利部，还是卫生局认证。单一个包装客啊，这嘛袂当乌白改一了。所以咱是大高大产品，你甲指定药房买，客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六支关刀换咱的尔康，八支关刀换永历经，或者是红枣黑红素，或者是美国进口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拢2000块，互你选一种。另外公司家己开发的。最近两三冬，他开发上市的起膏，就是咧洗口腔哦，敏感性的哦，咱的口腔的问题，咱的金银花的草本的汉方的起膏，也佮有咱金银花的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针对咱皮肤质的问题，用天然的来洗。来，较过金银花润泽如意，用天然的来抹，慢慢啊去改变掉你皮肤一个问题，长期造成你的困扰的产品啊。因为有些皮肤一个问题，定定咧找皮肤科啊，你唔知影，你嘛无想到，都是你洗兼抹，这两行去慢慢啊改变，啊那无你无补。因为你洗拢洗到刺激性的，抹嘛抹到刺激性的，啊是讲洗去洗到化学的，抹嘛去抹到化学的，这就是长期累积造成你皮肤一个问题。所以咱开始研究着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啊，咱的洁净露啊加乳液，这三大产品四支管道会当换其中的一种，减轻咱时代。你的负担，这是咱尽量做来回馈到咱的消费者。啊，若是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咖啡，你啉天然的营养素，内底丰富天然的营养素，足顺口的，敢若清啉就会当啉吗？唔免阁加糖加牛奶。咱的手工饼、胖啦、吐司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啦，这拢法国南台的政教，三阶级的政教拢提出来，佮结合着咱台湾饼级一级的政教的烘焙师，包括咱啊授权，就是讲你拢用天然的物料来做。不管染什么料，拢爱用天然的。像啊，咱番薯哦，咱有番薯的鸡卵糕哦，番薯拢买来现青哦，买来咱烤箱烘好，才用的番薯。蚵仔嘛是啊，
哦，蚵仔

嘛是哦，这拢是用天然的麦粒，无用化学的。哦，咱是大好朋友，拢会当互你食到乌泥哦，食到这个啊番薯泥，会当互你食到，唔是甲你染色尔。哦，染乌啊色啦，番薯色，唔是哦。哦，所以讲咱是大要定岗，咱的咖啡，还是讲咱的甜点，卡来公司定岗。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是咱的正丽庄园咖啡。以后会伫平台，咱平台做得要好啊吼，会伫网络平台来卖。一个有咱四大产品吼，优良的产品，这是咱人讲的低级的进口商男性专用的社富康世界。欧美英国专利的啦吼，也够青普林世界英国欧美哦，有个意大利专利的，这拢是咱的知己的朋友，伊本身都是进口的公司，明知影的，咱家啊来代销，也够蔓越莓，都是咱红花木树异黄酮的朋友啊，从美国进口入来，包括酸痛药包。这是十月当前，咱在地大寮高阳大寮的这个专门咧做酸痛药包，会使讲功夫真好，拢有出口到外国，咧交外国的市场竞争的。咱的青草啊膏的酸痛药包，伫十月当前卖啊较紧啊，一方共款100块，内底五大袋，蔓越莓一罐400块，三罐加一罐。这拢无甲你加运费哦，啊，包括咱的青普林加啊，社富康较早拢卖1800块，我降价哦，将我的利润甲降价落来，佮兼唔免运费。但是咱是都听好哦，买咖啡甲买咱的甜点，拢爱2000块以上，包括酸痛药包，拢爱2000块以上，较唔免运费。因为咱这拢无啥利润，哦，咱家己的公司，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我来阿秀啉一个茶啊哈。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二十分，咱来报日课。今仔日是国历十月初九，哦，就是连续假日的第一天。啊，咱是多初九、初十、十一吼，伫咱台南哦，我想刷报一个，伫咱台南这个迄、那个火车站吼，咱的这个啊铁路吼，铁路要地下化，啊要地下化，这个月台啦吼，月台会使以后会行入历史哦。啊，今年是最后一冬，每年你都未看到月台啊！啊，所以咱市政府有推出讲去啊翕相啊，哦，有这个什么啊，什么迄个碰甘锁啊，什么锁吼、哦，去啊翕相啦吼，啊是讲翕这个复古的相片啦吼、哦，啊包括快闪剧，遐拢有街头个艺人哦。一个有剃刀小旅行，一个有打卡送上好嘞。民众呐翕相有机会将通车的纪念啊碰饼吼，纪念的碰饼啊，加将什么钢啊钢啊什么的胸章会当摕到转去。所以啊，这个其中最红介意的就是讲碰到幸福通车纪念的碰饼。啊，每一天下晡两点开始哦，开放着要互换，民众只要伫月台啊是车站翕相打卡，再过到服务台出示着画面，会当换这个限量的碰饼。每一天500份送完为止啦吼。想要食到咱啊台南味通车的纪念品，要把握时间吼。初九、初十、十一，哦，咱好朋友会当到小报，哦，咱台南的火车站。啊，今仔日，哦，今仔日是啊，这个的日子无介水啦，吼、哦，今仔日十月初九，星期五，农历是八月二九，今仔日拢无红日哦。好时辰伫下仔啊，子时已经过啊，进这个是十一点、一点的午时，下晡三点、五点的辰时。暗头啊，五点七点的有时，喜神西南，灾神正西，冲着上九的57岁煞南。明仔载拜六，国历十月初十，农历九月初一。明仔载禁忌的是祭祀立体安葬多点日，啊，其他拢会使做。好喜神伫明仔载啊，1点3点的丑时，9点11点的子时，明仔中昼11点1点的午时。过到明下晡3点5点的辰时，喜神正南，灾神正西，冲着上低的56岁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报告。另外，漳古市的收盘，漳古市收盘上市的落493点，加权指数49313点，成交量。8721亿，上季的落，到尾4点，加权指数426点，到尾427点，成交量2527亿。哦，这是啊，上市甲上季的股市涨的收盘，电子业、金融业也拢落哦。普通油价同款吼，无起落啦吼。普通油价几乎逐天咧报啦，哦，九二的保持31块，九五的32.7块，九八的34.7块，柴油29.9块。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休困无啥物盘，所以涨黄金一钱是起70块，起70块了后，一钱的黄金16500块，买卖15500。昨白金落100块，所以即马白金剩7000块，要卖5600。气象这部分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吼。今仔日阴方面多云好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甲五后山区拄着啊有零星的落雨，西半部多云好天，台北北部比较较舒服，咱南部比较较偏热。早晚也比较偏凉，日夜温差大，各地气温
北部20度至30度，中部22度至33度，南部22度至35度。你看咱南部吼，下早啊甲下昼，气温差到13度啦。啊，东部17度到33度，东部佫差愈济吼，差16度。所以早暗温差真大吼，大家爱特别注意。另外，今仔日拜六，国庆日。不是今仔日拜六啦吼，今仔日拜五尔。明仔载哦，咱拄啊讲的是今仔日嘛，啊，即嘛明仔载，明仔载10月初10拜六国庆日，东北风沿方面的风量有较侪，大台北拄着啊有零星的落湿湿啊雨的机会，东半部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雨的几率，日是淡薄啊热，啊早暗较冷，所以北部吼伊比较温度较舒服啦。啊，那北方面呢？这个天气是晴朗稳定。中南部日是早暗较凉，但是日是继续热继续热。啊，伫礼拜到后礼拜的拜四变化无大，拢因为东侧海面水气还阁真多，所以大台北甲东半部拄着啊，阁有局部性的短暂雨的几率。日是淡薄啊热，早暗较凉。西半部晴朗稳定，日是偏热，早暗较凉。哦，这是差不多啦吼，温度包括气象拢差不多，这几天的天气概况拢差不多。另外，咱第27号轻度风台诺洛，伫日本东南方海面向西北西进行。第28号轻度风台小熊嘛是同款啦吼。同款向西北西进行，这两个风台暂时对台湾无啥物影响。气象报告者，今个时间12:27，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这是陈随意甲因某谢怡君所合唱的《三生有幸》哦，就是讲吼，翁仔某啊。有当时爱互相珍惜，会当嫁你，会当娶伊，拢是三生有幸的代志。这种吼，这种的缘分爱珍惜啦吼。啊，包括人甲人做伙啦，哦，你兄我弟啦，姊妹啊伴啦，哦，会当熟识，会当做伙，拢是三生有幸的代志，爱珍惜。哦，这首歌就是三生有幸，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今仔日吼都无点歌哦，今仔日无点歌，是安怎讲呢？因为咱要去甲咱报讲明仔载吼足重要的日子，明仔暗是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咱每一当中段元帅生日以前，拢会办一个过七星平安桥啦，哦，过七星平安桥。明仔暗六点半就开始啊！哦，明仔暗六点半就开始啊！拄啊好十月初三吼，国庆假日啊，吼正拄好，今年拄啊好假日。暗时啊六点半就开始啊，一个人100块的工本费，因为有纸人啦、草人啦、香啦，哦，啊，佮爱煮一寡互咱远路途的，啊，是你近路途的去啊？哦，你要食一个点心，哦，嘛拢有，哦，拢会煮互恁食。啊，佫刷落去100块的工本费，遐个人啦、啊，哦，咱个法师啦，哦，包括遐底下咧服务的人，咱迄拢算志工哦，拢咧替保生大地服务的。但是咱嘛是爱互因食啊，互因啉凉啊，哦，最基本的嘛爱互人。所以即个100块的工本费，会使讲，这毋是甲你趁哦。你像咱普通时啊，一个月一届的工单日。连一角银嘛无甲你提呢，哦，要问事啦，要收件，一角银嘛无甲你提。但是咱这个过七星平安桥，为六点半开始，有当啊拢无用啊，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咱是话，咱庙人拢庙人的钱提出来咧负担的，所以这个100块的工本费，我拢希望咱是话好朋友吼，唔通袂记得甲落来。有当啊咧排队。啊！因足济人，啊，拢惊讲袂赴，惊讲摆伫后壁。有当啊，物件你领领咧，抓人啊，即、這个啊，草人哦啊，香贵个提提咧。有当时啊，你怎啊袂记得落落一个人100块里面，啊，就去咧排队。啊，因为咱个庙吼庙伊个即个志工有咧甲我讲啊，讲哦，逐当个人数拢有增加。但是这个金额拢无增加哦，人数有增加，金额无增加，这我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哎哎啊，根深蒂固吼，唔通互官方甲阿秀闹亏啦吼。你一个人提5件衫，你得爱囥600块啦，因为你人啊提5件衫爱囥600块，唔是你一个人去啊提5件衫，同款囥100块。因为你爱知影哦，六个人，你用六个抓人，你领六分哦，你领六分就要600。哦，这点我爱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哈。啊，哦，官方甲阿秀虽然要做这个服务，阮替保生大地咧宣导伊的灵感，但是啊，这点嘛爱互我拜托哦，较袂阮两个吼会闹亏啦吼。啊，人一当一当搁较济，一当比一当搁较济。啊，咱个银行箱啊，内底个钱拢无较济，因为因个统计，啊，统计变成了钱，了钱，因为佮煮食，嗯，煮互大家食。阮有一个咧做，即、這个青州小菜个师傅啦，迄算头家啦，拢伊咧煮，拢伊咧煮。所以咱是多拢摕工本费尔啦，哦，拢摕工本费。咱是多煮迄拢摕工本费尔呢，因嘛无咧赚呢，哦，所以咱是多，大家拢咧做义工都袂富啊，何况讲吼要去过七星平安桥吼、哦，你这方面嘛爱去注意一下，哦，啊咱啊比较较啊，卖讲哦，赶紧要排队啊，都袂记啊这项代志。我有一届捌带人去吼，带朋友去，啊朋友嘛是袂记的呢，唔是干那恁哦。啊，我就甲话咯，我甲话讲，哎、欸，你钱爱落吼，你也添香香诶，迄一分甲100块诶工本费，所以你爱根深蒂固，唔通光要排队吼，怎啊袂记诶吼？这点甲咱报告。啊，佮有一点，就是咱听众朋友要来北安路，要叫我甲带去，哦，来北安路要叫我做伙去，这点甲你讲歹势，长有太太啦，吼、哦。啊，我嘛知影伊送，伊就无欢喜，甲我挂电话。其实咱是多好朋友，我报这互恁大家知，
恁有时间有闲，你就家己去。啊，你骑乌托邦啊来北安路，要招我做伙去，叫我家己带去。你北安路到，阮的这个保安局嘛，得要到啊，无几分钟，你路生伫嘴，啊，你咪当开保安局门。是安怎我无方便带恁去呢？因为我工课嘛足多，我的时间无一定。啊，我若甲你约，约讲当时要等你，啊，万不利我若赶袂转来咧，哦，我若赶袂转来咧，因为咱保安局七星平安桥为六点半到九点半，我有工课，我啥物时阵转来下府过七星平安桥就好啊。我有一单交元丰啊吼，人接要刷，阮较去呢。好加再过过，人讲还过下府过七星平安桥呢。所以阮的时间无一定，哦，你爱甲我体谅，唔是我无通带恁老大人去啦，哦，唔是我无通带恁去，因为我一个人对众人，啊，我有我家己的工课啊，哦，啊，我都欢迎有闲，我工课做煞，啊，我啥物时阵伫要结束以前，我啥物时阵去排队拢无要紧，但是我若交恁约，是唔是我爱照时间来？啊，我约若未拄好，走未转来。啊，互你当遮戆戆啊等，啊你嘛是会生气呢？啊叫啊是我叫我约好啊，是安那拢无来，哦，因为我赶袂转来，我有我的工课啦吼。这点爱甲咱是大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有服务无周到的所在，请多多包涵啦。哦，我有迄个心哦，啊要服务大家，啊大家嘛爱甲我疼惜，有当啊做无到的嘛卖甲我见怪吼、哦，这点甲大家报告。所以咱就无点歌，来咱来啊、报新闻啦吼，报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是食毒了后服面哦，啊，搁起青啦，走入去人的面体，要共偷摕一挂财物啦。啊，这两个查甫人涉嫌强盗案，被究刑八当到十当啦。这是桃园市一个姓杨啊，甲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今年五月十一透早烧酒到桃园区，同款姓陈哦，同款姓陈，一个查甫人住的所在内底，啊，食毒了后面全好起来哦，起青，走入去隔壁。就是讲，我看卖咧，姓杨的去姓陈的因家，啊，姓陈的甲姓杨的因家内底食毒，食毒了后，两个怎参详讲，服面乞请，佮走去隔壁一个姓林的被害人因住的所在的阳台，再佮走入去人的厝内，来拍这个被害人哦，并且讲。提走到四万块的财物，哦，四万块的财物逃走。啊，过程当中，被害人喊救人，去予这两个要抢的姓陈的姓杨的查甫人，拿水果刀啊攻击，佮他抬受伤啊。啊，桃园地检署巡线抓到了后，哦，佮起诉。伫地方地这个桃园地检署侦结了后，以强盗。强盗罪，哦，将姓杨的甲姓陈的提起着公诉，并且法院啊，中等量刑八等到十等的徒刑啦，吼，这是这件吼，所以咱厝边隔壁呐，歹地路的，有当啊，雄雄想着要来咱兜甲咱拼，咱嘛唔知，所以门啊户啊爱关关好好啊，吼，门啊户啊爱关关好好，啊好，加在迄个受伤尔啦，吼。再来讲另外这件新闻，一名查甫人昨前往到苗栗县泰安乡足有名的登山景点，或者乌翠山，顺利走到这个山顶啦，吼，都是最顶端，哦，顺利去到顶端哦。准备要落山的时阵，经过六号庄附近。雄雄伤脚严重，救筋无法度行啦。好不容易走到顶端哦，要落来刷咧救筋啦。加上身躯顶无带着头灯，
看到天色渐渐暗啊，赶紧吼着急拨这个1199啊！阿苗栗县政府消防局接到通报，迅速派员入山，和这个查甫人提供着头灯，啊，佮刷落去登山的这个拐啊，佮补给品了后，顺利将人平安护送落山啦。这是发生伫昨下晡4:13，啊，伫5:57点外钟了后，去接触到这个查甫人，啊，好佳哉，伫7:00顺利到登山口，平安结束掉这件事件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这个时间12:44，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播的哦，这首歌拢无人来点哦，我是拄啊看到，咱来听看好听无？于天所唱的《祖庙的良言》呐，哦，就是讲咱妈妈的良言，《祖庙的良言》，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却努力。当我小的时候，母亲谆谆地告诫孩子，长大了要往正路走。母亲的话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我不敢忘。

0: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好朋友哈啊，这个咱的产品哈，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真正爱还机会来介绍咱的产品。啊，拄啊啊有提供啦吼，有提供到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足济项。但是其中十二大产品是国际顶有榜买得有。哦，咱高雄吼足济间啦，尤其罗德啦、阿联啦吼，这两间生意同介好啊吼。啊，咱屏东某咱的指定药房，高雄足济间哦吼，南阿溪大寮啦，哦啊，包括林阿区啦，啊，搁有咱这种啊屏东里港，也搁有啊高雄，哦，这拢是药药局哦，药药局。啊，那咱高雄诶，这个燕巢主管，燕巢主管啊，包括咱工山，咱啊，这个阿联市政大对面燕巢中诶好德哦，这拢有啊，包括咱啊罗德中明哦，罗德中明是啊，到燕巢中啊吼，两个吼，拢差不多要比大头目，拢第一支底下底下拢啊，啥物人第一名，拢差不多啦吼。啊，咱阿联市政大对面燕巢中啊，伊个分店嘛有伫咱台南。啊，那是罗德，咱中明各个所开个中明药局伫工山吼、哦。啊，要去新公路，要去阿公店，新公路边这个贯穿改建的路卡哦，一间店面遮嘛有。啊，咱高雄也够明德遮嘛有啦吼、哦。啊，当然咱台南市吼、哦，单位。都有指定药房，拄啊，干那北河、东山、南西、南化，哦，也阁有咸水，哦，遮无呢，哦，啊，柳营啦，吼、哦，柳营，你拢爱去就近的，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像咱啊西港啊的海寮，哦，拢嘛走去西港啊药房买啦，吼、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指定药房，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会当卡过来。啊，无指定药房的所在咧，无指定药房的所在，都是卡来公司订讲。你像下仔啊，我咧口音吼，阮的故乡啦吼，讲做后壁了啊，后壁了啊，一个叫我江生吼来搞我口音咧，吼，伊唔知听偌久啊，讲我叫你。我叫你青铜嘞，江西嘞，我后壁了啊吼，我头一届听到，阮后壁了啊吼，足济我的同学，啊离阮兜吼，骑脚踏车，唔免偌久就到啊，哦，这是啊，真正咱的产品吼，啊，包括咱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会使讲，只要有听到咱的电台，有听到的所在，啊，咱有迄个福气，有当时啊，你就听到讲熟悉的人。阿秀都是布地人，呵呵阿秀都是布地人。啊，元丰嘞，元丰神话人。但是我住咱台南吼，住咱台南安南区的时间吼，比住伫阮布地生长的所在搁较久啦。哦，住伫我差不多十九岁就离开遐，哦，啊去美国公司，啊即嘛。差不多26岁吼，诶，26岁一款吧，25啊，26，就搬来台南安南区啊。啊，你也想，26好啊啦，进我68岁啊，哦，68岁啊，26靠68岁，42冬呢，哦，42冬，啊，是不是比我住伫故乡搁较久？哦，故乡我19岁就。就去美国公司，就伫外口咧流浪啊！啊，当然尾也是阮妈妈甲我叫转来啦吼。伫美国公司2冬咧，阮妈妈就甲我叫转来，所以才会当交咱台南这边结缘哦。这是啊，有当时啊开讲一个啦吼，这嘛算新闻啦吼，这嘛算新闻。啊，但是吼。咧讲咱的产品吼，咱进入产品的广告啦吼，咱进较算广告吼，拄啊迄拢无算广告。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尔康专门咧食啥？消化甲吸收的问题，都是咱食物件足够吐啦，啊食物件足够老啦，啊食袂掉白啦， 迄做消化道机能，啊老就是吸收的问题。所以你有任何这个问题困扰你足久，当然这会引起足侪无同款的问题。每一个人状况拢无同，无法度伫这一一甲咱说明。咱是多好朋友，你只要予咱耳康几关啊机会，哦，几关啊机会，啊嘛有几客啊外出，哦，就是出国出门咧载随身包，你予咱机会，绝对予你学到啦。无人讲吼，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啊药材，会当用萃取的技术做甲好药房咧卖咱即罐耳康，大家头家都甲咱学到的啦。讲伊唔捌卖到迄落汉方的胃肠的哦，消化吸收的问题的产品，会当生理较好的。这就是咱泡制的技术、萃取的技术，包括这个药材。哦、不管食药两用还是食品的，要落偌济成分，要占偌济，这个重要哦。袂甲你想到，像咱内底碳酸镁，一千罐较买种知影一点点啊尔，你唔通看一点点啊哦。啊，是有诶问题，就是一点点啊，甲我帮助，佫袂想到、哦、包括咱薄荷脑嘛是一点点啊，你食袂啥出来。但是安尼个别甲你伤到，医治我对你的帮助足大哦。这就是咱的尔康丘吉尔的尔健康的康，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啊，来就是体质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神的精，勇力精。咱是多啊，唔通看这个勇力精无重要，无去甲重视。大家拢会晓讲体质，体质啊，食药啊，下人的体质，你拢讲啊，足轻松，足快活。但是你本身无去甲重体质的产品啦。我常常听咱许多讲，敢会我的体质无合，拢会晓讲。但是你无去重视体质的产品，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专对体质咧甲你调理的，用萃取的，你甲冲滚茶。冲落一百度，冲落拢无要紧，迄、那个香气走出来，一定爱用一百度，你袂使用冷的拉哦，哦，用温的拉，用冷的拉，拢拉袂散，一定爱滚的，一百度冲落，较过用一撮啦冷的茶或半烧冷安尼啉，体质的引起啥呢？咱是大，恁拢唔知影。最近我接到咱听众朋友啊，鼻啊喵喵的拍卡唱，哪有喵喵的少？一直要找医生，找医生看片啊，找医生治嗽，甚至吃中药、嗽药啊，片啊喵喵的拍卡像中药，你嘛唔知要吃啥，吃迄落我那有片啊的药啊啦，但是为什么你拢无法度解决？因为你也是体质的问题所引起的，所以有咱过来的听众朋友。用热精买回去冲烧茶喝，照我自家的安尼，一天同少喝两包，啊，一包泡200cc， 你用100cc 的滚茶甲冲落，卡过透100cc 甚至百五cc 的白的这个冷茶，安尼半烧冷喝。咱是多，有个人较功夫讲我头啊喝无够，一天甲食三包，甲喝三包，几克啊贵呢？有的吃一克而已就靠来在学了，有的喝一克而已就靠来学了，有的较严重的两克三克，一些所有以骨力当来体质的问题所引起的，结果喝我们的勇力精有改善，他才知道是体质所引起的。你怎么吃药是怎么都吃不好，体质你没给调理，这就是我们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用力精，你拢无甲重视咱这组产品。有啉到的人，伊就知影讲，较早哪知影，赶紧来啉，伊就袂拖遮久啊。哦，这就是咱的用力精尔康的重要性。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用。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3: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啊，搁甲咱服务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咱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2点，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伫拜一到拜六2点钟，甲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由官方甲阿秀亲身。本人来给咱好朋友服务，嘛由咱好朋友啊、所介意的一挂咱上去多的产品，加正的庄园咖啡的产品所提供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玉皇桶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罐刀，红罐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也阁有咱的红花木树玉皇桶女性专用的，另外4支罐刀会当换咱当啊开发2-3档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啊，这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客家瓜因有红色的关刀是9大产品，另外咱起膏洁净露乳液这是无红关刀，干那咱上迄道的商标。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这是咱上迄道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包括胖啦、哦咸胖啦、甜胖啦、吐司啦，你要淋什么料，还是蛋黄酥、凤凰酥，拢会当随你的意思来甲你做。啊，咱咖啡拢是咧啉天然的一挂营养素，拢咧啉清的哦，无咧加糖，无咧加牛奶。有个人讲较功夫要加一点啊牛奶嘛可以，啊，甲咱报告。咱这个有酒香的，有酒香的咖啡豆啊，拢无啊哦，已经卖完啊。哦，有酒香的咖啡豆啊，拢无啊，拢已经卖完啊。啊，咱1/4磅550块的豆啊，有咱啊，工山一个好朋友讲，看会当搁行较深一点啊无？青皮比青皮搁较行加行一个呀。哦，啊比棕皮搁较浅。你若要爱这种豆啊，550块1/4磅的，你会当来订哦。这种的芳馈无同款哦，甲咱行迄个陈皮边边这种豆啊，行陈皮的气味，佮加行一撮啦，的气味是无同款的哦。你若要订港的，会当来订港。啊，半磅就是1000块，1/4磅就是550块，啊咱。2包加合作1包，合作半磅，就省100块啦吼。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订购半夜梅、酸痛药包，也个有咱社富康、青浦林的，嘛拢卡即线电话，这拢无伫指定药房，除了酸痛药包。包括咱的咖啡、手工饼，拢一定爱满2000块，才会当免运费。剩的你买偌济，拢唔免运费。哦，剩的拢唔免运费，这拢会使讲减轻咱士大里的负担。2472929，任何的问题卡过来，咱对我伫我的身躯边18档哦，这个小厨下是护理师，后来。伊阁去学烘焙，南大个烘焙烘焙师，台湾个丙级、乙级个嘛拢有考过哦。啊，包括咱咖啡师啊，拢有即个伫遮咧甲咱服务，所以你着毋免烦恼啊。要订购产品、要问产品个，拢会当敲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听完，咱要call in的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2472929，
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皮单加枕头新闻亭所唱的这首歌，听完好朋友要点歌的，甲敲起来，2479878，感谢。

0: 这是新闻亭的一个皮单加枕头，未歹听吼，恁拢无咧点，我报予恁听。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即线口音专线，要听歌，要点歌的加敲起来。2477878，感谢。喂，你好。
1: 啊，是啊，你好。
0: 欸、你好。
1: 哦，你较好啦。
0: 哦，
1: 那个，你原来我去毛会用，无开帮你家己啊。
0: 阿姨，这三天伊要休困，伊不爱做啊。哎呀，哎呀。
1: 好啦，安尼。
0: 啊，你也。
1: 安尼你，你安尼另日换你，换你放好伊，换你休，不甲做。
0: 啊，无啦，未使啦，空贵。我讲我唔是这种人。我咧讲未。
1: 无啦，我咧讲笑啦。
0: 系啊，我甲你讲吼，咱话那咧讲笑，啊，讲笑嘛是。等于咧讲哦，大家听就是讲哦，一定、嗯、一定未使讲你唔做，我嘛唔做，安尼就放你胡乱咯。
1: 对啦对啦，迄对啦，迄是未使咧讲啊。迄我是咧讲社会啦。
0: 啊对啊，咱嘛是咧开讲啦，咧开讲。
1: 啊对，哦对啦对啦对啦，讲人聊啊啦。
0: 哎呀，对对对对。
1: 快乐的工人哦，哎，破功夫啊。
0: 快乐的工人叫快乐的。痛快夫无
1: 讲，无讲，
0: 无讲，嘿，快乐个
1: 快，快乐个工人，快乐个工人，
0: 好好，
1: 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秀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2: 我点一块，迄个三声无奈。
0: 三声无奈哦。
2: 哟。
0: 哦，什么人唱的拢无要紧啦，哈。
2: 哦，搞选专业那唱的。
0: 哦，要查某的唱的哈。
2: 好
0: 好。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三声无来，喂，你好。
3: 哦，阿舅你好。
0: 嘿，
3: 我来讲讲话。
0: 你收音机关起来，我甲你拜托吼，你拢爱家己主动啦。要口音，你咧拍电话时阵，收音机都爱关起来啊吼。
3: 哦，我来讲
0: 讲。好好，你拢无要听话呢？我这位老听众啊吼，我甲你拜托几落届啊，拢无听话来。好，安尼好哈。有当时啊，我若要无礼貌，我就甲你挂掉呢。吼、哦，咱是大好朋友，我拢无爱无礼貌，因为我拢甲恁拜托，一直甲恁拜托。恁家己呐，咧点挂电话咧卡，你手机就爱关呀。边啊电话卡通，你手机就爱关呀。哦，啊无你就手机先关，较卡电话。哦，有当啊，我知影你无方便，啊手机离电话离近近啊。啊！你要听看我开始咧口音未？但是你若听到我开始咧发口音，你要敲电话，手机爱先关起来，因为幸福人生靠家己。这位咱这位姊妹啊，伴你是老听众啊，我拢足歹势甲你挂电话，我已经甲你拜托几落届啊吼啊！有当时啊吼，爱好阿秀会拜托一吼，人幸福人生靠家己，因为这首歌你较有咧点啦。我拢点啊，拢知影你啊呢。而且，大概你都是口音吼，都、就是这个收音机拢无要关吼。这点我真正爱搁再一次甲你拜托。啊无，你若后盖吼，阿秀甲你挂电话吼，你都唔通甲我见怪哦吼。来，咱无要点歌咯吼，无要点歌，我就要来报快乐人生。诶，快乐的工人啦、啊，快乐的工人，应该是我那文下所唱的吧，还是什么人？吹就知影吼。快乐的工人，快乐的工人吼，歌舞翁公，歌舞翁公，你敢知影？伊咧公吼出来骨啊哩哦，你爱算哦。伊骨力哩讲，伊咪了互你算。快乐的工人文下吼、哦，我那文下，我摇起来文下所唱的，我那有别人唱啦，别人就是陈朝姐妹啦，啊，佫有一个陈茂峰。

啦，哦，那有唱快乐的工人，但是应该你是要听文下戏，邀请咱姊妹阿婆啊，阿哥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好来哈，这是文夏所唱的歌曲《快乐的工人》。等下三声无来，甲你报江辉啦吼，江辉所唱的。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是台中市一名57岁姓陈的查甫人，日前骑机车停伫青阳顶的时阵，因为倒手吼啊，这个夹到这个烟，哦，底下那不烟就对了。啊，遭受到环境拉杂甲坑道，无想到身份一查，竟然意外来去查到这个查甫人。提出着朋友的身份证影印本企图要来骗警察啊！听到警方准备要比对指纹的时阵，才坦白承认讲家己是诈欺犯、窃盗通缉犯，已经逃亡13冬啊！为44岁逃亡到57岁，所以这就是差千礼拜啊！无代无志，伊若顺顺啊徛天天红灯，卖去伫遐不困，人就要我来甲坑倒。啊！只要警察拿我来吼，伊就会问你的身份咯、哦。伊就会问你的身份，足奇怪。啊，同行的，就是讲，连伊同去的女朋友拢唔知影，伊是通缉犯、诈欺犯、窃盗犯呐。哦，一直到接到通知，赶到警察所才知影，当场怎硬伊呢？哦，这是一件。另外。对这件新闻呢，这件这是足含的代志吼，这个白贼话也讲会出来。咱是话有当啊，听听咧就好了吼，你会感觉爱笑。双口女哦，姓双口女的女，一个姓女的查甫人，将这个厝边未成年的小女哦。再到这个精品的旅馆啦，甲厝边哦，厝边的小路哦，啊，强迫伊脱衫，要甲性侵害，结果这个厝边这个小路无爱，结果性侵害无成啊，一审判刑3冬8个月，啊，双口女的不服上诉，同行的都、就是。啊，想要讲的就是这项啦。竟然甲检察官讲哦，啊，这个少女也无放尿的所在，我要哪个性侵害呀？我们这个少女无迄个物件啦，对不？你也想，咱查某人诶，查甫诶有查甫诶，这个器官嘛，查某有查某器官，伊讲这个少女是无迄、那个啊放尿的器官哦。你也想安尼有限无？所以高阳高分院根据着医生的鉴定报告来甲伊打脸，来甲伊啊，互伊闹开，讲啊人经过医生检查，人都正常啊，对不？你甲看安尼，这个话也讲会出来，结果被判3冬8个月。所以厝边隔壁，咱的查囝哦，闹查囝。叫伊唔通厝边隔壁的大哥哥要甲你载一堆，你得防载。准讲有熟识嘛，未识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到好朋友来收听这首《三声无奈》，江辉所唱的，啊，咱这位姊妹啊，潘哦所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道的产品，咱拄啊有讲过尔康，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最重要，还佮有体质用力症哦，这是咱身体的这个一寡要恢复迄个维持啦吼，维持迄种。啊，健康！咱今年卫生局去上课哈，维持健康是会当讲啊，旧年阁袂当。啊，咱的耳康用的精是最基本的，啊，来就是咱元气体力一定爱有够，身体哦要维持健康，嘛是精神体力足重要。啊，阁有循环的问题，就是咱的红枣黑杨素。其实这种会当解决的问题，各个咱是大多朋友拢去甲疏忽掉了。循环，你长期食西药控制袂掉，是安那控制袂掉？因为你的油唔是靠医生所开的扩张剂，有法度甲你维持五档、十档、二十档的。因为你的油拢一直底下无代谢掉，每一档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有一天西药扩张剂无法度啊，所以唔是医生含慢，是医生暂时甲你控制，要让你有时间。

0: AM 一零七一，
1: 鱼都是日本厂甲咱制作的，内底阁有纳豆、紫米，嘛日本厂甲咱制作的，包括咱后来咱是大好朋友，阁加这个金香。啊，同重要就是咱1998年迄阵，拢无红枣虾红素哦，海草就是虾啊最爱食的红枣，红枣红色的红，洗身躯迄个枣啦，这是内底这个海草的一味成分或者虾红素，甲虾啊完全无关系。所以咱1998年迄阵，一个这个红枣虾红素一个无盛行哦。咱先开发出来，就是要帮助咱许多。你的油爱代谢会出去，你才有法度去解决掉，因为油的问题引起着循环，引起着啊头壳啦、颔棍啦无爽快，脚手啊无爽快，胸下无爽快，迄、那个油走到底你拢唔知，甚至有个人去学油。啊，咱这个器官哦，有的人讲肝啦，哦，去用油包掉咧。咱是话，这个油无好的油，爱代谢会出去啦。这就是咱红枣黑红素，是安怎内底要放纳豆、紫米、红曲，包括日本厂的绿茶粉，也个有后来加这个红景天，加这个啊，咱伫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的这味银杏啦，啊，银杏医生开，你若食高味的哦，你甲你代谢较紧，但是袂使食长期会伤到啊。所以银杏高味的，敢那医生会当开，伊是属于西药哦。但是伫咱这个所在，福建呢，有。纳豆、紫米、有红枣、有虾红素，红枣、虾红素、有红曲、有绿茶粉、有其他哦，足侪成分呢。咱只会当加一味金香去帮助伊哦，可以加强一下对咱油的代谢，伊比较他有法度，佫袂甲你伤到啦。哦，这就是咱黑红素，咱。1998年研发上市红曲虾红素，啊，过来就是咱已经长期食西药控制，控制啊到尾啊，腰子、腰子神已经伤到啊，腰子神的问题，你食咱的健壮胶囊，啊，腰子呐摆肝就对你摆。肝胆的问题，你吃咱的肝肌用。啊，人讲腰子主骨啦，哦，腰子咱的健壮胶囊，佫会当甲咱强筋健骨、强筋骨。腰子咧造血，气血不足的，佫会当甲咱益精血。腰子会引起腰子筋，所以要腰子筋要强筋骨的，哦，强这个腰子筋呢，你爱吃健壮胶囊。啊，你若骨头筋落的咧，你爱食骨碌地神保加哦，边边两个筋无同款哦。啊，甚至腰子、主骨、腰子若无理想的，要甲咱啊腰骨酸软哦，腰骨酸软就是讲腰到脚趾片啊，唔是脚趾片，腰到脚床头到咱的这个屁屁家啦吼，就是会酸的。腰骨酸软，咱的健壮胶囊边啊，卫生福利部准的腰骨尺骨酸软，我、哦、来吃咱的健壮胶囊，迄种腰子筋所引起的。佮而且，咱的健壮胶囊内底有一味芭蕉天，会当去风湿；内底一味淮牛膝，对咱骨伤好无离，怕伤损伤冇帮助。所以，吃咱的健壮胶囊，佮兼。放尿未顺呢，但腰子会引起放尿未顺、肝水症的，会当甲咱消肿利水，会当甲咱利水内底复神啊，甲白术会当甲咱利水，啊，这拢经过咱卫生局申请通过，伫去年9月7日申请通过的广告内容啊，所以咱这拢广告嘛爱合规定哦。 也无发烧会惊人。所以咱是大健康的健养状的状，食着好处多多。啊，你若搁有食骨碌二鲜煲加，搁有啉骨碌二鲜煲加，骨头这方面健壮胶囊你也有食，骨碌二鲜煲加你也有食，对骨头啊甲油脂拢是加分啦。因为咱的骨碌二鲜煲加，伊补精补血，搁补肾。咱拄啊有讲健壮胶囊嘛有申请到益精会啊，哦益精会啊，所以健壮胶囊伊是专攻肾引起的。这个健壮胶囊就是政府的叫龙桂八宝丸啊。啊，咱的骨碌二鲜煲加哦，补精会啊，包括补肾哦，这是骨板。啊，那六角嘞，补精气，佮兼补命。这拢有申请，伫个 K 啊后边面拢有写哦，这个字拢有写伫 K 啊后边面。所以骨碌二鲜煲加那食有着，交健壮胶囊这两项食有着，伊是有相辅相成。啊，内底个六角对咱退化内底的空壳，爱这种六角可以当甲你生津补水，也都是生骨精补骨髓，胃内底甲你生倒出来。你惊咯，但袂无力。所以讲，咱长辈时代食骨碌二鲜煲加，好处多多啦。啊，尤其骨碌二鲜煲加，从人参枸杞甲提调，阴阳药哦，它会当去申请治阴的药材。骨板会当通任脉，治阳的药材六角会当通督脉。所以通任督二脉的药啊，敢若一支骨碌二鲜煲加，对咱破病了后、手术了后要复健的，才会当帮助你复健，会当互你加分啦。也阁有咱是大破病的人，身体作虚的、作歹的人，阁会当甲咱做一个病后的调理哦。这拢有写伫咱骨碌二鲜煲加后壁面。所以是安那，咱要申请人参枸杞提调，要予囡仔大细有心呢，也是讲咱身体较虚较弱的，未堪去食补的，这种的阴阳药才会当予你食。所以咱会去申请骨碌二鲜煲加的原因，就是伫遮，为着咱是大每一个人，你身体上的问题啊，食长期未使甲你伤着，咱拢做用心。啊，当然还有肝胆药啊，肝机用，这咱等下有时间再个介绍。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幸福人生靠家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吼，这首歌播完，咱店的歌拢播完啊。今个时间一点过42分，咱来报社会新闻吼，来报社会新闻。这是台东县绿岛的所在，粪扫卫生掩埋场吼啊，就是咧带这个粪扫的。伫下仔啊，阁发生火警的事故。表示讲，进前捌发生过啊！啊，台东县消防局指出讲，指挥中心伫下仔啊10:13接到民众报案，讲这个绿岛乡的粪扫掩埋场内底有这个粪扫起火咧燃烧的状况。接到通报了后，消防局立即派遣着绿岛分队、警消的人员甲相关的车辆赶到现场处理。啊！结果到现场看，大量的黑烟不断，为烟霾场内底安尼冲起来，火势并且随着风势一直扩散哦。救灾人员伫现场布水线顶去着灌救，极力控制着火势蔓延呐，防止着灾情算一直扩大。啊！伫水美仑吼，海岸的绿岛粪扫烟霾场，因为大量放这个资源回收物啊，塑胶废弃物、甲有机的产生的沼气啊，近年来每一冬拢会传出火警的事故，就是讲伫内底吼一直烧，内底伊会烧气呢。你曝日吼啊，内底烧气呐，烧到一个坎站哦，伊会家己主动烧起来呢。哦，这真正足危险啦吼。过来讲另外。对一件呢吼，我来甲咱是话讲这个，咱今仔日是双十节的第一天的这个放假啦吼。啊，这个公路局提醒讲，今仔日南下的车流量是普通时的1.3倍，有10个所在容易塞车，提醒着用路人要注意哦。今仔日国道交通量是普通时啊平均的1.2倍至3倍。南向的交通量达到普通时的1.2倍哦，咱这个相关的措施哈包括国道5号的石钉，啊，甲国道1号的平顶系统，啊，甲盐埔系统南堤的匝道封闭，包括国道3号新竹的系统到燕巢的系统，采着这个费率，再佫拍8折的收费。而且伫12点到5点，哦，就是12点到5点，就是半暝啊，哦，半暝啊，诶，12点到5点，暂时停即个收费啦，吼，暂停收费，哦，伊就要鼓励你开半暝啊，然后12点到5点，透早五点，啊，佮开放着路肩啦，替代道路啦，匝道。12点到5点应该是半暝啊，12点，唔只讲零时哦，啊，佮开放着替代的道路佮匝道，啊，开放着路肩呐，哦，这是连续3日的假日，哦，咱是都爱注意的所在。啊，公路局建议讲，伫国道十，哦，国道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佮燕巢系统，西向林武到左营。国道5号南向的系统到头城，啊，国道3号中和、关西、快官、武峰、草屯到民间，哦，而且北向湾山甲大华系统，啊，而且国道1号南向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啊，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盐埔系统，哦，这拢爱注意。啊，另外建议讲，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伫透早6点以前，啊是中昼12点了后出发。国道5号南向用路人建议伫透早5点以前，啊是讲暗头啊5点了后才出发，节省着宝贵的时间呐吼。这是连续这个双十节吼，连续三天的这个路况，我爱甲大家报告。
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乔佑所唱的歌曲《女人的一生》，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啊，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上一代产品都阿是有咧讲啊，有时间搁甲咱介绍咱的肝油啊，哦，咱的肝油啊，肝胆的问题啊，引起肝胆的问题引起咱这个胃腹啦吼，胃腹有些胆吼胆引起胃食歹饭的。您拢唔知吼，所以这个胆力吼，胆力足重要。咱的肝肌用有咧食胆力咯，哦，胆力。啊，咱的肝肌用是查五清肝散，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或者肝机能的肝培灵机的肌用干的用，伊专对肝胆啊，对心毛帮助。咱的客啊边啊毛甲你写肝胆心，但是心是小部分，最主要是肝胆，尤其肝啊，肝会引起啥？耳啊会叽叽叫，袂困一个，啊是讲你最近定定安尼啊，拢啊头壳会狂啦，哦啊甚至失眠多梦啦，哦嘴会苦，脑会打，啊目睭拢红规工红红，啊甚至会涩，哦目睭会涩的，啊为个讲啊膀胱的问题，咱内底。哦，肝肌用嘛有帮助，迄、那个黄金哦，黄金对膀胱嘛有帮助。啊，是那你会引起放尿的问题，心啦、啊、膀胱拢会引起放尿的问题。所以咱的肝肌用有消肿利水的作用哦。哦，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所以咱的肝肌用食着好处多多。有一寡哦是肝胆引起的，你拢分袂清楚。有听到咱今日讲。咱是多会当甲买来食看卖呀嘞，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八冠区手机啊加空六，啊，佮有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哦，咱这两类的视觉要互伊卖愈来愈退化，你真正爱补给着这种的营养素，因为内底乌豆皮加蓝莓都是我豆类。在骨啊当中出大问题，所以加这个乌豆皮内底的花青素，包括鼠车吉素三、西三基配糖体，也還有蓝莓、北美洲交的果子啊，蓝莓内底的花青素，還有其他的一挂营养素，也還有咱第一代的三生子嘛是水煮内底的花青素，還有一挂其他的营养素，也還有咱。叶黄素本身咱一家也都有叶黄素啊哦，所以咱是多唔免阁去买叶黄素来食，咱一家也都有啊。阁包括咱的枸杞内底萃取着叶黄素加胡萝卜素，一寡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营养素，拢集中着一家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要维持着咱日时暗时啊的视觉哦，还是讲。啊，咱有大的问题，大家拢畏光畏暗的问题，迄拢甲咱的视觉有关系。哦，疲劳，咱这两类伤过疲劳，看电视、看网络那些个光，伤过疲劳，到尾来引起的问题，你咱一家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加嚼着，好处多多啊！至少甲你维持，卖互你愈来啊愈退化去。啊，那是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这是查某人靠咧食的哦，查某人靠咧食的，都是植物性的。你拢找无迄个植物性的，啊，有植物性的，有也蛮缺点哦。咱这家美国进口的红花木薯，伫中药材内底叫做红车稻草，啊嘛有也讲做红山药草，这种药类的雌激素都是植物性的，即会牵制你食啦。咱女性朋友一挂毛病，你拢唔知影讲，咱女人的毛病，拢是欠缺着这种的营养素所引起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八冠区手机啊加空六。来，最后以这首《沙轮之恋》翁丽瑶所唱的，来甲咱电声电台时代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感谢大家继续来陪伴收听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这建中的继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现场的专线电话，我那诚恳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利用点歌联络感情，赞助咱节目光彩，先大力谢谢哈。啊，当然直接要先感谢着咱迄个贵小姐，咱吴大哥。非常感谢你对建中的支持吼，啊，咱高官也有加啦吼，也有这个啊苦瓜生态吼，也有这个神王的产品，咱高官真感谢你嘞吼，谢谢哈，谢谢。啊，到咱这个李太太吼，李太太啊，你的高官吼，啊，就那爱这个苦瓜生态吼，这今嘛都多少在优待。啊，买油袋就买到，人讲较赢咧高道换一招安尼哦，啊，真正无输咧，上班趁钱安尼啦哦，啊，谢谢啦，啊，当然重点就是讲，即种优良产品啦，啊，即、這个公司的回馈咧，啊，咱的保利老需要的，大多多利用电话来跟咱林小姐联络，哦、啊，到透早九点。一直到暗时啊，十点，拢欢迎你呾多多利用啦吼。那咱台南者卡台南空六的电话570-3368啦，啊那高雄呾卡74772888啦吼。谢谢哈、啊，谢谢，来我来接电话，现场电话哦，现场电话可以的电话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6-0077吼，啊，欢迎恁的支持。啊，那产品要高管点干买单卡来，带咱驻门高管吼。啊，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是746-0077，这现场电话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啊、
0: 哦。嘿，对。
1: 我要听你唱《文海追船顶来的男子》。
0: 这我袂呢。
1: 对
0: 了、
1: 哦，
0: 有，变啦，
1: 没有，安尼我看，
0: 男主嘛吼，船顶来的男主吼，小鸭子，寒人教你的设计啊，吼、
1: 哦，安尼你敢会用笑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这会啦。
1: 对啦哦，
0: 这会吼，夜雾的港口吼，好，我再来唱，
1: 好，谢谢哦，
0: 好啦，吼，谢谢哈，谢谢你，感谢你的鼓励吼，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6-0077啦哈，感谢你吼，来再来接一个，来你好，
2: 哎，
0: 哟。
2: 你好，
0: 我祝贺。
2: 海聊啊
0: ，你用什么聊啊？
2: 海聊，
0: 哦，海聊，哦，哦海聊崩诶，
2: 哦，海聊崩
0: 诶，对了，哎，海
2: 聊
0: 崩哈，哎、
2: 好，
0: 哎，我小我有印象，海聊崩诶哦，
2: 对啦，
0: 哎呀，海聊崩诶，你好，
2: 我
0: 要
2: 点歌
0: 啊，我要点歌嘿，
2: 啊，要点
0: 互
2: 你唱啊，
0: 要点我唱诶哦，哎，你要听对，
2: 天涯，天涯。
0: 天星伴天界，伴天界，这天界拢有星啊。啊、哦、啊！天星伴天界，所以讲会当天界走，拢看到着星。今仔为少年拢走去看极光啊！
2: 哇！
0: 哎、欸，迄工作远个呢？哦，快乐个嘿！
2: 少年人嘛都快乐。
0: 安尼哦，啊，咱嘛都少年呢。
2: 哈！
0: 咱的会所嘛算少年啦、
2: 啊。好啦，我不少年。
0: 不少年哦！
2: 我个七头个啊！
0: 七头哦！安尼哦，啊，安尼数一算少年啦、啊，年初算少年啦、
2: 啊。哦，年
0: 年会是无少年，但年初少年啦、
2: 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哦哎安尼安尼咱算少年女主的啦齁、哦。好
2: 啦。
0: 好
2: 啦。
0: 哎恭喜啊谢谢、
2: 啊。
0: 身体健康啊。好、哎哦、谢谢、哎、拜拜拜拜齁、哦。哎啦身体健康啦齁、哦、身体健康得拢少年啦齁、哦。来来这。
3: 邓经理好。
0: 邓小姐吗
3: 欧巴桑啦。
0: 哦欧巴桑哦。啊唔爱叫、哦、叫邓欧巴桑。
3: 哦、
0: 哈、哦、啊啊！但叫陈老板上等嘞，电台用下倒又要安怎？会抗议未？未哦，安尼算。
3: 我真怀疑阿虎啊嘞。
0: 啊怀疑。
3: 好亚虎啊嘞。
0: 好亚虎安呐。
3: 太太无要娶某啊。
0: 我话知。
3: 这关系搞坏关系嘞。
0: 哎、欸，啊，咱也袂当他退娶。哦。
3: 那伊拢安嘞。
0: 嘿。嘿。啊，无人拄，你咧，阮咧乌大哥讲唔免咧。
3: 你第一乌大哥，伊像安尼有熟识咧，
0: 有熟识介绍较熟了哦。哎呀，
3: 系啦，啊，即乌白介绍一百万加死啦。
0: 安尼哦，富啊，你也看，你咧偌济人咧关心嘛，你也看。
3: 啊，即错错咧，台湾人好听。
0: 对哈，来我听一
3: 下。安邦啊，做得渡过啊。
0: 就是安尼讲唔对。
3: 我唔要笑。
0: 哦，富啊，你个。
3: 我来点一首杨静的《锦明》。
0: 杨静的啥？
3: 锦
0: 迷，锦迷啦吼，锦迷啦吼，好，我来找杨静嘛吼，杨静哈，杨静的锦迷哈，有哦，你来紧抓哦，做这人你来关心咩哦？
3: 你
0: 抓出
3: 来听棒棒啊，来，大家在帮帮，这个一个回收回来啊，我等下等杨静的十万，
0: 安尼嘛是有利的哦，哦，好啦，谢谢谢谢，感谢，拜拜拜拜拜拜哈。你看这父啊，听咱的节目偌得人听呢，大家拢在咧关心吼，叫伊得来紧传吼。谢谢啦哈，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事事拢安尼顺心如意啦吼。谢谢，来先听歌吼，要感谢阮迄个吴大哥，啊，阮桂小姐啊，恁的产品的高管支持，讲要听一首日本歌啦。和这醉歌，酒醉的醉啊，歌曲的歌吼，来这鉴定准备好啊，咱到阵来欣赏吼醉歌，谢谢哈。哦，啊那线卡，我得来接电话啦吼，迄、那个台南，你得卡570-4567。啊，那高雄的卡7460-0077啦，吼，我刷卡来接就好啊。

支持哈，祝福全家大小大家拢平安健康哈。来，做来听建中，我来讲新闻，甲大家来做陪伴。再有一个新闻是台南遮的，台南遮吼，有一个86岁这伯啊吼，半暝骑伊个电动面露的哦。人伊阮电动即、這个两轮车啦吼，电动的啊，这可能是弄红灯啊，这姓黄的这伯啊弄红灯吼，迄个一个开车姓黄的男子啊，反应未符，怎啊达弄掉啊？伯啊，迄个弄一个吼。整台车整个人这样飞了很远，摔在土卡林啊，现倒在土卡林，连尿都没尿，当场惨死啊。这个后续会报请检方来详严厘清这个死因吼，进一步来了解详细事发的经过。这就要调这台车的监视器，来了解一下。86岁姓黄的这伯啊，倒伫快车道，经销到位，这确认人已经完全失去着呼吸、心跳，所以讲马上通知着检察官来报验。这个车祸是发生伫半暝啊。张半暝透早迄个3点外，这消防局个接到通知，马上派人车前往着玉龙路771巷，甲这个玉龙路个交车路口，这主修客车甲这个微型二轮车祸调查起来。警方的调查初步的认定是姓黄这伯啊吼，骑这电动两轮的车，经过这个路段无依照规定动红灯，致使直行玉龙路的主修客车，到遐反应未符，直接搭弄落，因为这弄了真大力咧，你着知影讲咱人啊，食老啊吼。这身体未堪即弄啦，卖讲弄啦，我都是得跋倒都未堪的啊。所以人呐坐会吼，迄位老大都坐会诶一个长辈呢，拢爱一个面子哦，都唔认老啦，哦乖啊不爱吐，迄位都真正脚都拢无力啦，走路行到两脚拢常常会跋倒啊，都唔爱吐呢，都唔爱认老，药啊也不爱食。就讲啊，无要紧啦，较俭的就好啊。财产要惊，惊无惊伊死死啊！家己身体来放哦，安尼行路行到会安尼陷安尼啊，会贫啊，行路会软脚呀。嘿，作者拢是这类情形。所以讲哦，我们那达咱的伯做建议啦哦啊，如果呐真正家己的身体该照顾，还是要照顾啦。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啦。嘿，人哦艰苦。你都给困了咧，你那家己艰苦啊，囡仔是谁嘛艰苦？像一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因妈妈我那做歹讲诶，安那讲都讲未听，因为哦，伊个本身就一寡慢性病也未少啊，都已经来请外头啊呢，唔是讲无来请咧，来请外头人边啊来照顾啊呢，唔是讲来将伊送去安养院呢？迄个人开钱安尼顾得啊，唔是呢？请一个外头当厨好咧，他顾安尼啊。讲一个无看外头，走去放一个狗呢？伊家己啊，吼，惊出去外口要找上，要找上安尼啦。迄外头放狗出来，看无人开始咧吹啊。迄路尾在离巷仔口遐吹着，伊惊个底下皮喘安尼啊。结果隔顿工俩都行出去，都啊，这边出去就不要好势啊，出去就跌倒啊，好哭一个，哭一个，镜头也断去，面也肿歪歪，要上艰苦，
囡仔时阵买艰苦，你买艰苦啊！哦，所以讲这忙。

气啦，哦，这这债主在咱的保提醒哦，家己的身体，家己爱好呀，维护好咧，照顾一下哦，这是建中直接在咱做关心，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哦，咱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我有咧介绍的这个产品吼、哦，都拢足优良的哦，合法啦，唔是讲哦哦违规三者恶白来咧，哦像我有咧介绍啊，即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哦咱迄个贵小姐哦，今日嘛等主文高官啦吼、哦，谢谢吼、哦，啊这个加吼、哦，你好好人吃。唔好讲，得等下你有新高病，定在咧食。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算做标准的树丁加，经由 GMP 药厂生产的，你在食拢做有保障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内底的药材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而已，没在什么组团比方在南东南西，不是都是真材实料的，就对，用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的，将到这药材的萃取起来后，直接火鼎把控好势，我们就直接装在玻璃间，我们有哪算做君子的啊，咱无得淋一种叫做食品阿加来淋落去哦，迄淋落去伊会当哥哥当可可，你会感觉讲哦，迄药啊足高个啊。其实喏、哦，迄甲药啊无关咧，迄是迄添加剂淋落的当哥当可，你若淋较济，当当电规地，千斤的卖你都会当好。所以讲，这个钙玻璃骨碌鱼生膏，我大力在推荐在食咱这水个，好吸收，啊都唔免当点位啊。有力有效的对胶纹、哦、所以说这个效果你才吃得出来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啊、这里面的牛板来到我们这个主音乐会鹿角来到我们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一起到我们补气生血枸杞来助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啊！所以讲，这款加会当对咱有足广泛的疗效，把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是疗效哦，唔是食保养，是疗效有治疗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筋骨较歹，哦，到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脚头有滴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滴做疼，紧接。啊，无你若无爱搭插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因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迄个麻烦啊。紧食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伫食，搭一边灌六罐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治疗咱风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真好用，减到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尤其你若讲这工课的所在较营业的吼，迄少药你安那减一下吼，较袂细胞掉这垃圾，无来清清出来底下咧做病迄个麻烦啊咧。啊，都有咱这个日本进口的这金细 CS， 这里底有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等等这些应用来给我们补充，这能让我们看世界叫做开发人生的金细 CS 保顺通 S 和银基酶都有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现在买大组的买两组 都送一组大组的这组会好的、哦、金细 CS 这日本进口的让我们看世界叫做开发人生的大组的一组3000块买两组6000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哦总共6000，会当挂6K啊，做会好的优待吼，紧卡下台南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定岗，以上广告哈，谢谢。

来，再来听建中讲新闻哦。最近选举吼、哦，选举剩51天、50天，念咪到呢？都剩7礼拜啦，7礼拜左右，才就要选举啊吼。啊，这回选的算地方的啦，地方的县市长啦、乡镇长啦、啊，村里长啦，哦，这拢要选啦吼、哦。啊，地方的就议员啦，哦。管区议员嘛，啊，到这个乡镇代表嘛，哦，这拢准备选举，啊，到村里长，哦，村里长这拢做基层的对啦吼，啊，所以这个选举哦，这个选举的投票率拢较高管，因为人情啊，人情都歹势咧哦，因为咧做村里长哦，都是拢看亲情啦，迄个地方哦，亲情较大众的哦，啊，人都做了袂歹，迄亲情较大众的。拢占足大个片头啊！啊，主人依然要当选的几率也较悬啊。但是话哦，那选举搞啊，拢有一个观念足唔对个，拢想啥呢？选举无师傅讲用钱买的有，你会去用官家头毛洗纱布哦，忙也戆哦。啊，干啦要出来做服务个啊，要做邻里长啊，要做村里长啊，要服务百姓啊。你都开钱在买票，买人服务，迄搭得了安尼，你都做义工就好啊。选无到就做义工，我唔相信你啊做三日的义工吼，人都无爱当我哩，我都无爱信。真诶啦，你若地方真正要经营伊啦，你就先做义工啦。逐工扫帚扫咧，四界扫安尼吼，即间无清气，迄间咱得来来变清气。你若做义工付出一段时间，迄人拢当票互你啦，人看嘛甘心，对无？迄个高雄三民区遮一个姓王的里长，这个里长哦，得要参选，啊，得伊个算作三一寡食的物件啦哦，啊，底下当买票啦哦，啊，这落尾有哪迄种脏掉啊？迄种脏掉啊？这啊脏掉可能。啊，不要选举我好难拍算了啦。哦，有的是这个选举，有的是村里长诶。所以讲，我唔得借这个机会哦，但咱来博提醒一下。最近人若有要送你物件哦，啊，送上讲叫你得要等我什么人，你得来看卖讲，哎、欸，你这个介绍讲超过30元呢，你得买啊啥呢？啊，你忙到时阵哦，来等收一个礼物超过30元诶，到时阵得来做笔录。为那收这个汇款哦，算作收人的乌色这啊，哦，嘿，改成我看看，改成拢超高保金拢超30000啦。啊，你有阵时人收这个物件50元尔，哎，都要去找法院，在底下咧做笔录，然后高保都要30000元，嘿，做袂好个啦，做袂好个啦，哦，所以讲借这个机会，就是要啦。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做一个宣导，哦，你买票的候选人犯法，伊若来在咧买票，你票买伊，你嘛犯法，拢袂当，安尼了解啦吼。啊，这是建中伫遮来在咧做关心咯，我惊讲恁啊一个无注意哦，真正收一个礼物，结果超过30元啊。结果去用掠去咧做笔录，迄个足艰苦个吼。来，迄、那个小鸭子店个合作夜雾个港口吼，来建中来演唱陪伴，招咱收音机前个好朋友到阵来听，用哦，做来听啦吼，歹势啦哈，用哦，歹势哦，做来欣赏一个夜雾个港口，建中来演唱陪伴哈，谢谢。

谢谢，感谢感谢您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哦！感谢你哈、啊，有需要建中服务的所在，打卡电话过来，然后卡电话过来哈，卡给咱林小姐，卡给咱林小姐吼、哦！啊，你直接打卡这个台南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74772888。谢谢哦，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谢谢。来得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有在介绍铁机的啦吼，啊这我有那吃我足久的，我吃十几年了，啊这铁机的吼，使用足方便的，哦你那咧吃中药吼，上麻烦烦恼的讲一困头都要吃十几粒。哦，像咱即马足侪人都吞咧药啊，吞干哦，哦，拿喉安尼足艰苦，因为咱入肺吼，拿喉在吞物件足艰苦啊。啊，所以你也看咱的铁剂吼，这纯中药的哦。但是咱一边在吞吼，拢吞两粒至三粒就好啊，足方便呢。啊，迄、那个药力药效哦，袂输人啦。因为你迄传统的药丸哦，内底都爱咧合蜜啦，啊，规粒哦，顶空空。就算这软丸啊，软丸啊，伊个水分较济啊，你若保留了无好势哦，我那做胃也出问题哦。所以讲，咱是做有心在咧推荐的，真正食铁剂啦，真正袂歹啦。你来比较看卖啊，一个，这为国家级的这个 GMP 药厂做的，上有保障的啊。维生素的成药药控13640，高雄市广告药10810000000035。你在家拢食两粒至三粒就好啊！你着平平头有咧食药啊，吼，较药力咧入心呢，将咱规个身体来固用起来，这个啊，较入心的药啊，要治咱这个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个酸痛症头的，你来改食咱的铁剂比较看卖，你就知影。你着食一两个月上明显啦，哦，因为年岁较有啊，我唔敢叫你塞重药啦，嘛唔要塞重药啦，顺顺啊来慢慢啊过啦。慢慢啊，听起来安尼上个好，对你也较安全。哦，所以这款纯中药体，我做信心来推荐的，对不对？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补肾用的，诶药啊，新的咱讲的药剂啦，较补肾用的药啊，来达做主剂，都配合其他，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肺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肺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的。哦，所以讲你咧食会做保障诶，我真心诶建议。哦啊，即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啊，人的身体虚烂、消散无吧，精神歹、腰酸背痛、腰酸卡软，即个酸痛咧折磨啊，紧食纯中药诶铁剂啦吼。细罐诶2500，啊大罐诶5000，咱若长期咧食，你着买大罐诶，买大罐诶当然较会好啊，因为大罐诶内底有细罐诶2罐半诶量啦。哦，买就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脚胃散啊，即有那厝内底你来穿一个做平安药的。哦，咱有一个姨啊，是因后生一工啊，食歹巴肚闹血，对到厝安尼闹甲哦，闹甲拢坐伫马桶遐咧闹安尼闹水的。伊好个在吼，冰箱内底一罐咱的脚胃散，伊拢哦准备一罐哦，就厝内底那拄好有人买安都闹血安喏来我食的对。啊，食了做好哦！因老先讲啊，你是在对买在打效果都也好安尼啦。伊讲电台哇，电台介绍咁会动，伊来看看，哎，这会动。这维生素型的药，控一数八控控哦。高雄市广告药10810000000035，伊在网络来查咱的药啊个。哦，这会动哦，这脚一伸，这1500块尔。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啦，这建中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哈、哦。啊，那咱在介绍的这个。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啊，这保顺通 S 这地方我那买大组的吼，我在送啊，买大组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吼。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啊，再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内底咧加强这个 Q 天，这足天然、足充足、足巴甜的营养来补充，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素质吼。因为黏咪要寒人啊嘛吼。啊，这个总是需要来补充一个，对咱来讲有好无歹啦。啊，这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2个月，买2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的，总共6000，买到6K啊，会当食6个月，真正做会好的啦。啊，这款当时嘛爱投资落去吼、
啊，这建中在咧推荐介绍产品，要交关询问，请卡台南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啦吼，以上广告。

来哦，再来听建中，我来讲新闻，甲咱的朋友大家来当做陪伴吼。啊，这最近的作者拢是遮的迄落，拢选举的哦，啊，拢宣传长在上上顶鞋啊啦、卫生纸啦、咪哎，什么里里口口的遮哦，啊，这这商家拢用掠去在做笔录的。来，迄、那个花莲有一个夜市啊哦。你老一华人两人拢知影这个夜市啊，这啦啊，这个夜市叫做东大门。东大门跟新闻啊，跟迄个啊韩国啦，韩国那些东大门哦。啊，华人这个东大门的夜市啊，迄、那个昨暗一个男子三刀底下咧舞来舞去啊，结果一个外籍的女子哦，迄、那个游客来到华人家佚佗，迄、那个头毛所用下灯去。射到头毛啦，好佳哉，无射到颔棍啦，即若射到颔棍，即声就害啊咧。好佳哉，无人伤亡哦。警方顺线逮捕涉案姓李男子到案来搭做说明，姓李的男子，搭来警察讲吼，伊都因为啊，工作的关系啊，甲因老因头家起冲突咧，啊，怎啊掠狂啊？啊，三刀吼，底下呢舞来舞去的对吼，纯粹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啊。然后主要是要和各界来关注伊的问题安尼尔啦吼。啊，这警方赶快伊就杀人未遂罪，打依上法办。啊，落尾警察我那针对着这个观光区的一个区域吼。来加强巡逻，加强巡逻吼，这是伫咧花莲东大门夜市哦。伫昨暗六点，伫迄个休息区，这个男子三四街倒伫遐舞来舞去，结果一个当咧休困，这个荷兰呢，嘛是毋是要来找迄个金石机的哦？荷兰的这个旅游客，安尼伊有。伊有下到迄个头壳啊，然后伊闪有过，拄啊剩迄个头毛尾啊吼，伊有下到尔。啊，这事发了后，这个男子倒病单的，啊，人怎啊倒走？警方调监视器，一点钟内底伫附近的停车场找到人，敲出到这支西瓜刀啊，因为甲因兄哥有政治口角啊，这搞。华人民进党东部弹鸡能向掠去哦，啊，因为工会甲头家起冲突，啊，三刀伫夜市啊，伫遐咧舞来舞去吼，啊，纯粹就是要让各界会当关注到伊的存在啦，啊，这拢是正公的做法啦吼、哦。来听歌来听建中啊来唱吼，迄、那个海寮饭的店的这首合作。天星伴天涯，建中啊来唱吼！啊，若要带咱鼓励拍扑个，搭卡咱的现场电话吼。我先带你谢谢哈、啊，现场的电话几番呢？咱若台南吼，你搭卡台南5704567吼，这两两声就好啊。哦，唔好念伤侪声，念伤侪声，别人就卡袂入来。所以你若会当要到拍波啊，卡电话入来啊，两两声安尼就好啊，我就知啊啦吼。啊，那高雄地区，但请你卡现场电话是7460077吼，这有两个线，一个是台南，一个高雄的。台南请卡5704567，啊那高雄请卡7460077吼。迄、那个李大姐，谢谢你的扑克声，先头鼓励我有收到啊哈！来，我来唱这个《天星》。

的支持哈，谢谢，祝福到大家，都拢身体过好，永健健康哦吼，祝福大家，谢谢。贵人陈大姐吼，啊，阮豆花小姐啊，兼职的陈小姐，一直施工的阿虎啊，陈太太，这阮啊贵人的吼，啊，郝小姑吼，啊，这个叶太太。哎，七五一空，哎，小熊拢想袂起来吼，哎，头到即马有都是拢会拍夹拍夹哈。啊，林小姐，啊，这谢谢哈，啊，都有迄个啥啊啊，迄、那个笔，迄个用啊啦吼。迄、那个拄啊讲到华人一个菜鸡啊，哦，不，唔雅，唔菜鸡啊，是雅鸡啊啦吼，雅鸡啊。有人三刀底下乌白母，一个荷兰的旅游客，哎，好个在头闪过吼，干那头毛闪无过，又下一个头毛落去安尼尔吼。迄、那个台北市文山区，迄一个兴德菜市，今仔日有那发生一件恐怖事件，安怎恐怖呢？假恐怖啦吼！43岁姓高男子，伫透早9:46，嘛唔知影倒一条筋去，破掉怎啊雄雄压倒哦？对伊个骑家怎啊冲来到即个兴德市场内底，然后开始舞着伊手头个刀具啊，大声吵，大声叫啊！边个人嘛唔知伊在吵啥物人，在叫啥物人啊？都四个吵，四个叫啊！都叫个，那边啊人看到伊安尼嘛惊，紧闪啊！大家紧躲紧走啊！结果边啊人惊到了后，伊竟然都走去抢边啊一个，人迄个摊贩哦，有菜刀下伫点顶安尼啊！嚯，怎啊杀菜刀呢？对家己的颔棍在动呢？嘿，这真正是真正都要弄掉啊！然后。嘿嘛，倒两条破掉，咱都唔知啊咧吼。哦，迄边啊人赶紧报警察，警消赶来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人打送病院啊。这无赶紧解剖看要安怎，啊无迄家己颔棍太甲血流甲下呢。啊，然后得家己秘伫迄附近民家人个楼梯呢，秘踮遐人啊。迄警察唔得赶紧嘞吼，赶紧无赶紧人，赶紧来救袂动啊。诶，颔棍家己都抬吊伤个，啊，这到底是受到什么款的刺激啊？这款呢，可能得爱专家来达道三讲一下吼、哦，阿弥陀佛咯，哦，是真的哦，今卖人什么款人哦，真的阿弥陀佛大啦哦，啊，要求愈多，失去的愈多啊。来哦，都进一个广告一个吼，都再次咱报告讲哦，这个优待的部分，山苦瓜这苦瓜生态这吃过的人做恶了呢。哦，以前人拢吃，我咱的保佑讲有买一罐胶囊的啦吼，吃到咱这粉的，同时啊咧卡的迄个分量有够吼，吼，讲吃无几工啊，感觉就袂歹啊，恶了解的啊。哦，所以讲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不是跟他勾一笔而已，这用山苦瓜类的脆脆的这个苦瓜生态，配合到这个石刀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都有山药，里面都有肉桂哦，都有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的葫芦巴，这多种这营养的补金哦，啊，这来帮助啊，咱这个消化延缓着咱的老化，内底有维生素 C 啊，多种这营养吼，对咱的帮助也袂歹哦。这建中都大来做推荐吼，赶紧把握这大组的吼，一组3000，买2组6000，都送你一组大组的，足会好的啦。哦，你若讲即卖人较有岁啊吼，都食好啊，都身体负担伤过头大。啊！你得赶紧来，这个紧接哦，山苦瓜、苦瓜生态哦，买大组，买2组，都给咱送一组。剩明仔载后日2天啊，尔，剩2天尔啦。哦，这个优待就结束啊！吼、哦，赶紧卡电话来订购下，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那介绍这款神农的药品呢？咱的神农这官方名或者商标消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1370035。
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孙中耀的神王，这商标消散，商标消这个药味，就是当在咱补心作用收缩放药。哦，和咱这个摄药啦、老药、暗时啊、搞药这些镜头，正根本来在咧做改善。啊，这南路通用的吼、哦，神王吼、哦，细罐的2500，啊那长期在这里咧买大罐的，买大罐的5000，因为啊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那长期在这买大罐的是较会好啦。啊，这中药吼、哦，你药咱咧交那在这长期啊在对吼，迄、那个药咱效果嘛，食较会出来哦。这经常在咧推荐吼、哦，啊都有速力通啊。苏力通这17味的中药，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这样治疗咱便秘，和咱排便较软的较好办的啊，未让你老啦啊，较软便尔吼，得办较好办啊，从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变变，这样调理咱巴肚肥满体质，这苏力通18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保华膏哦，就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吼、哦，这会当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紧硬的心者、的心存，网糖加着要止痒的，推拿刮痧来来做滋润。这个保华膏维生素生药二号空1500，高雄市广告二号1空9空1空空1号，500块尔，500块。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搭卡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谢谢。好来，咱陈小姐点的这首歌叫做《一迷》啦，杨静唱给咱听，来到恁欣赏来《一迷》。我若要找建中啊，线卡电话我来接吼。台南570-4567，高雄74600-7，我来接你电话来。

0: 锦鲤，锦鲤等等，哎，这当然你呐身体呐好吼，其实锦鲤无算啥啦吼。迄上惊的是讲哦，身体安尼都过了无好势吼，迄较啰嗦啦吼。迄拄啊，我那个贵人诶，啊林大姐啊，好命啦做做啊吼，谢谢哈。特别在建中啊，鼓励讲吼，我来伫桂林哦，姚大姐有在赶哦，即马食到第四关啦吼，食咱地基吼，感谢你哈，感谢你的支持，继续带咱高官支持，非常非常非常谢谢，拢互恁斗三工啊，重要就是讲哦，咱这产品这拢合法嘞，你咧食吼也较有保障啊，我个人哦都。我都讲话，咱这有家乡的人哦，咱也袂当乌白讲话啊！啊，真正这药啊，都有这个效果，咱来带你做介绍。我袂带你用转的啦，哦啊，这产品你到哪有下用的，大家记得带咱多多支持。啊嘛，和建中拜托一个，你若食了好吼，啊带咱到宣传、到广告一个，介绍和咱的亲戚朋友吃吼。啊，你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公司，遮电工询问拢会当啦。台南控六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0774-77-2888吼，0774-77-288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币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啊啦。
4: 古镜头只爱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甲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了解到这几天的这个日课啦，十月七号礼拜三，农历来到到八月二七，适合沐浴、沐浴、安葬，禁忌的是祭祀和祭祀。喜神在东北边，财神在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拜三好时神，对头的啊，11点到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十月八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二八，啊，即天嘛是24节气的寒露啦。啊，那伫祭前呢是即个月半日，啊，祭后呢适合祭祀甲斋祭。啊，拜时即天是禁忌的吼，是过穿。啊，那喜神呢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刷到西边，冲到58岁上家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半夜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下到1点到3点，3点到5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十月九号开始，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咯。啊，十月九号拜五呢，就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啊，嘛是农历的八月二九，啊，这天呢，嘿，欢欢喜喜过一天啦，其他吼吉事消除哦。喜神在西南边，财神在正西，刷到南边，冲到57岁上九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夜11点到1点。在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十月十号双十节国庆日礼拜六，嘛是农历的九月初一，适合祭祀、求事、立彩。禁忌是立厄甲忌祸，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刷着东边，冲着56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夜1点到3点，灾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过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吼，国庆连假的时阵呢，可能天气会变较有状况啦吼。那伫拜三一透早呢，全台湾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碇，只有18.8度。啊，那拜三五后南部地区的山区，讲有可能会落到较大的雨啦。啊，那拜四开始，东北季风有减弱了，只不过到了拜五六啊，可能东北季风过来增强的时阵，一挂水气可能会较偏济啦。中央气象署伫拜三透早持续发布着陆上强风的直播，东北季风偏强，拜三规工到了下暗呢，包括着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屏东、台东，包括南苏里岛，啊，佮有平湖、连江县一部分地区，即搭呢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啊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着。这一波国庆连假的东北季风影响上低温的时间，是对着拜三开始到拜五下暗。包括着透早呢，一寡地区可能会出现着20度，甚至搁较低的温度，亲像新竹、苗栗这个部分。那是国庆连假会来到这呢，可能搁爱加套寡衫哦。啊，那是拜五那个呢，水气讲会变较济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呢，南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是礼拜日到后礼拜日，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阵雨。第五后，同款南部地区嘛局部短暂阵雨会来落着。所以伫国庆连假有诶所在可能会落着雨诶，一寡雨具、雨衫爱在，嘛是爱备而不用啦吼，尽量是安尼先哦。

来讲到十月八号礼拜四呢，也就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寒露啦吼。啊，这个寒露呢，到这开温，唔免特别去买着开温的用品，爱注意就是爱修吼，是修复完整、安定、完成吼。这个抗战爱甲处理好好势，包括讲入门以后这个玄关啦吼，爱整理理的。啊，那是有一挂小木。啊，是一挂修旧呢，整理好清气。啊，买当地这个时间呢，完成掉一挂拖山真久的代志。啊，所以呢，年底进前哈，到了寒露这一天哈，这个抗战呢，尽量把咱的这个秋收冬藏做好些，安尼呢，有助于来年的开运呐，哈。讲起来，寒露是立秋以后第一个名有寒的这个字啦，的这个节气。啊，今年的寒露也就是第十月八号，对着下晡2:28:59过，就是寒露的节气啦吼。当然，寒露有这个寒呢，就要注意讲天气已经准备要来变寒啦吼。啊，佮有变寒以外，嘛都要注意着要有收哦。伫徛街风水这边呢，就是注意着入口的整洁，甲这个吼有通顺啊。伫寒露前后呢，会当甲咱的玄关吼入门这个所在好好整理个好势。无必要的物件刷好走，啊，然后各种的包括着这个水电啦吼，啊，照明呢修理个好势。啊，那是入口才放的这个啊鞋啊呢，淡淡的，咱都尽量甲拍好打啦，唔免讲特别个款什么物件甲放伫家，嘛唔免讲一定等爱是到节气的迄几分钟来处理掉，处理怎样的时间吼，还是讲寒露过啊吼，即阵啊，拢总会当半一分钟吼，是讲几分钟呢？吼，先互咱的门卡口清气啊清气，安尼有光阁好行，这就是一个真。好，会开始了。再来第二步，就是照着秋收的意思呢，把咱这几冬来吼辛苦的成果呢做着管理。比如讲，还未申请的才报销啦，啊，有一挂什么电子邮件吼，还是订着什么款呢？什么开启订阅小铃铛吼，有一挂影片啦，还是有一挂这個网页，咱有改订阅啊，订订的啊，无咧看呢，你也当改按取消吼。啊，搁有就是一挂报告单啦。保单啦，什么款的资料收据，也是讲一挂小网呢，单好今年的寒露也就是差不多国庆连假期间呢。如果无吼三四天拢走去外口呢，咱得听好留着部分的时间伫厝里吼，也是讲公司的行好，也是讲店面也好啦吼，一挂该整理的。该收收的，该变变的吼，啊，趁一个时间好好整理，无得看有意外的收得啦吼。因为这物件看开，那收无整理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如果一直无整理，其实是愈来愈乱啦吼。累积起来看看，有一挂物件，还是讲，我像我前几工有整理，看到讲，哦，我正正有藏1000块伫倒一搭，啊，整理一下看到，哦，好像感觉，这1000块又多出来了。所以精力包括着分类也好啦吼，就是家你原本乱七八糟的环境，啊是一挂物件精力里的唔是讲吼，亲像讲会加1000块这款小代志尔啦。最主要是讲咱以后用起来、看起来赏心悦目，看起来顺顺顺，安尼嘛是一种起码是会养起来的状况啦。另外讲，买当利用着寒露呢，来完成着一件拖了真久的代志。比如讲，你今年初新年新希望嘛，但是拖到即马，国历已经10月份啊，啊，敢有完成？啊，完成一半呗，你会当趁这机会，好好个重新来思考着。有诶，可能一直拢安尼拖山吼，拢无完成，甚至连到一半拢无呢。无要紧，你最近诶抗战甲完成吼，超过一半，还是个整个完成，拢总是可以诶。会当找一个上简单诶代志来讲，比如讲你年初就想讲吼，家己独立去外口吼，独自一人独旅吼，啊，你就会当利用着即几工，还是讲先规划一下，下个年假咱得家己处理。

摕倒来甲完成，安尼嘛是可以啦吼。总是吼啊有做着吼，代表讲咱有完成着今年部分的愿望，啊，其他愿望嘛希望讲陆陆续续利用着时间来一个一个甲伊完成落来哟。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潘越云带来的国语歌曲《锁上记忆》。

收听歌曲潘越云带来的《锁上记忆》啊。最近讲到劳工退休金调咧呢，这个实施细则讲已经伫今年七月份来修正了。这呢开放吼，纯粹是劳工的固执哈，有机会会当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讲到纯就这劳工呢，现住是一个11.5万人啦。到目前为止呢，共有3.7万人啊、来自愿提交的退休金。等于讲每三个啊，即马阁是固执的劳退。劳工都一个人吼主体啦，啊，提升全体的自愿提拨率大概是2%以上啦。因为纯少数的劳工参与的主体呢，大部分拢是选择主体6%。啊，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到今年9月30号为止，已经有200间的事业单位甲666个劳工呢，要来结存退休金，将近是21亿。

均每一个吼，一当摕差不多315万啦。啊，即卖呢，吼，因为民国大概90多年的时阵，迄阵的吼有新旧制互人敬嘛，吼。啊，有诶呢，伊就想讲啊，我阁无偌久的会当来退休啊，啊是伊感觉讲吼，保留旧制，无参与新制呢，伊较有意愿啦，吼。所以呢，正经的无人去古换新啦，但是有人呢。可能换新了后呢，伊旧的制度的这个保障呢，伊嘛继续留落来，吼、哦、啊，这款的呢，按照着劳工退休的条例啦，会当经过着劳雇双方合意来结清着旧制年资的退休金，劳工会当申请甲结清的退休金转入去新制的个人的账户啦，吼、哦。到了八月，今年八月31号为止呢，两边吼合意来结清的保留旧制年资的人已经有7000多个，啊，结清着56亿元啦。啊，另外到了着8月31号为止呢，所统计嘛有2200多间的事业单位呢办理注销专户，领回来事业。单位劳工退休金的准备的存下来的款项嘛，大概有41亿呢。其中有一间领还上济是2亿元啦。这对着事业单位来讲呢，原本这藏伫迄个口座拢总袂当叮当。即马结清以后呢，2亿元吼、哦，对一间中小型的公司来讲，算是有一笔吼，正活用的这个现金啦。劳动部讲呢，新制推动未久呢，无偌久呢，部分呢劳工双方就伫结算退休进行着协商的阶段，但是呢，纯旧制劳工是主题唔免等啦，愈早来主题呢，会当累积搁较侪的退休金哦。所以讲起来，纯旧制的劳工呢，即卖嘛开放会当互你自提6%的退休金，即项对着7月份来推动的呢，已经过外过年，就已经1/3拢有来参与。对，啊，即马呢，到了8月31号为止，这款的纯旧制劳工主题，而且提缴率已经来到着32%了哈，嘛算了未少。啊，双方呢结清，而且旧制年资啊，注销专户所退落来的剩余款呢，金额吼拢是未少的哟哈。啊，所以呢，啊，即马那是打打啊，要来办理着劳保，应该拢是新制啊啦哈。但是即马现住时，可能部分的人够旧制，用什么款的方式对家己有利？无清楚无明了吼，劳工吼，劳保这边吼相关的专线会当来做着询问啦吼。啊，来，再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蹈》，或者是《难忘的凤凰桥》。

收听的霓虹国有大南蒙的红红桥，讲到国庆假日有三天的连假啦，啊，你垃圾要有收无收呢？咱即马就甲大家来通知着。环保局咧讲咧，十月九号拜五有十五区会加班清运垃圾，啊，那十月十号呢国庆日即天是无要来收运的哦。啊，即、这个二十二区伫十月十号是有来加班清运啦，所以呢，咱即马就来整理一下，伫国庆连假大台南地区垃圾是当时要收，当时要加班，当时是正常的。一般来讲呢，十月九号要来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是包括着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啊、嘉义、善化、安定、合甲、北门、东山、北河、六甲、七股、将军甲、新市。啊，那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是停止收运的啦，吼，包括日间来辅助点。啊，另外呢，吼、哦，虽然伊讲国庆日停止收运啦、啊，啊，十月十号有一寡啊，区域等到是有加班呢，包括着即个北区、东区、南区、大内、三乡、中西区、林德、左镇、永康、玉泽、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井、桂林、关庙、盐水，即二十二区，等到是十月十号有加班清运，吼、哦、啊！所以拄则所讲的十月九号加班清运的十五区呢？伊等到是十月十号国庆日无收，啊那十月十号就是另外二十二区等到有来收到垃圾哈，啊十一号礼拜日应该大部分拢是休困嘛哈，十二号的恢复到正常，原本礼拜日有咧等垃圾诶，即讲的叫原本诶即个啊既定的计划啦。环保局嘛咧呼吁大家，垃圾停止啊咧收的时间呢，唔通吼，哦别等垃圾呢，啊垃圾那是要等吼，还是讲咱社区咱某一个所在吼大楼有咧收的所在，尽量改吼，要等的即个包包好势吼，啊甲别个好势，唔通咧夜夜背啦吼，啊另外呢，外出去讲食物件呢，尽量是食偌济。点偌济，安尼就减少着吼一寡喷啊、厨余的产生。啊，那即个喷吼、哦、厨余要等的嘛，一定爱甲伊吼打包好好势啦，唔通讲吼啊，有诶有啥物尖尖的物件脱个破，啊结果破一点点啊呢，鸟屎啊闻着味得来，吼安尼愈用愈大坑，安尼嘛是伤脑筋啦。另外呢，防老鼠，即毛什么旱獭病毒，真正爱注意呢。啊，防鼠的即个关键就是先防后灭啦，先来整理着环境，啊，过来控着即个啊，头鸟鼠啊药啊哈，坚持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大，嘛卖好鸟鼠啊只，即三大原则，即会当有效阻挡着鸟鼠啊来，加有染病的风险。如果市民呢对着垃圾收运的时间有疑问呢，当然会当透过着台南的环保通这个 App 来查询着这个动态，可免错过着收运的时段。啊，若是无清楚无明了，各区的这个清洁队也是环保局这方面呢，你会当敲伊的电话来询问，确定讲你这一区倒一天有收，倒一天无收，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啊嘛，伫遮。有祝大家国庆佳节，每一天都会平安顺利、健康个快乐个。

0: AM 1071。
1: 有讲到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呢，要提早一天，十月十六号暗时十点，啊，到过天十七号透早六点呢，才有封起来啦吼。那要坐车的朋友呢，伫这个新站开放开始呢，咱来提早几两分钟吼，一二十分拢总是可以的，因为新站伊吼，唔是伫平面的这个月台啊，伫地下吼，看你那是有去坐高雄，你就知影讲亲像迄个感觉啦吼。啊，当然哦，即马为着要来识别。台南车站有全新的变化，包括着伊的站牌、伊的说明、伊的一个解说导览呢。至少有那时候四个语言啊，除了中文以外，还有英格里许的英文呢，还有尼韩国的，还有迄个韩那西哟，迄个韩国的四个语言拢会当看到顶管。啊，当然啦、啊，讲吼为着要分着北上南下呢，你那是要坐北上的，你得对着哪些的溪水，迄就是北上的月台甲伊所行的方向。啊，那南下的吼，比如讲伊台南要到高雄、潮州、遮屏东的呢，吼，这就是算是。青色、绿色的这个部分啦、啊，你那是讲袂清、听袂清楚吼，我教你一步吼，做白痴的方式，就是你想到这个白烂呐吼，白烂吼，白色的哈。白啊，白布就是蓝色的白蓝，安尼敢会想过白痴的讲法？但是安尼讲，你应该就知影讲，往以着台南来讲，往北部就是蓝色的色水白蓝嘛吼，啊南部就是另外迄个色水吼，安尼应该会较好记吧吼，白蓝白蓝吼，一个歹听话，但是要予咱记着这个吼，要坐北上的南下，应该有一点啊记忆力可以考考大家，协助大家。家啦，来继续安排。可咱来讲要听来山兄歌哦，唔知要去倒呢，咱来听看卖哦。

感谢柯乐的来点播这首《内山行歌》，啊，佮讲到大台南的这个国庆佳节，佮有真济活动吼，有的是一直延续到这个后边的部分啦。比如讲，2026台南好米季，菜市啊呢，讲要到顶行啦，10月9号来推出，会当一直互你看到10月25号。要安怎看呢？因为即马台南吼有即个菜市呀，然后啊个什么什么些人诶吉祥物，啊个什么鱼头君、虱目鱼君这然后，今年就是伫即后边遮呢有一个彩绘的稻田，伊就是画着吼即个菜市呀。电锅个鸭宝宝，吼，啊，这个稻田的规模有1.2公顷，啊，那是去到家吼，去到后边家，会当吼，一个居高点，会当看到这个稻田吼，有白黄的、乌的、绿色的、紫色的吼，啊，就看到讲哦，内底有这个菜市啊，甲真济这个吼啊可爱的动物造型哦。啊，过来有着安平区公所办的2026余光点点相关的活动，10月9号到11号的安平余光岛森林推出着绿色市集、静岛行动艺术表演、加个森林疗愈，加有这个台南运河一百的这个影展，大家如果可以带着环保餐具去吼，来实现着永续生活。啊，过来行到台南的宫庙，除了参拜，阁会当去找宝啦、甲纸张啦，吼。即日起到10月11号，串联全台南市12间的宫庙博物馆，邀请大家对着咱的新的义正神兽 IP 强强吼来找找着庙宇内底工艺、信用甲地方的故事，会当去找着几若间12间的这宫庙呢？这是已经对着2022年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的认证。计划转单期目前有12间通过着认证，啊嘛希望讲活动对着即日起到11号来把握着国庆佳节的时间，今日去台南的巷啊甲个宫庙呢，会当透过一块块的这印章甲寻宝的任务吼，啊详细资讯去到文化资产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啊是粉丝页来查询。另外，文化部去年参加着台北的世博展，吼，为台湾啊，有个邓来台湾要来展出的，选择伫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着台湾光谱啦，所以找一个时间来行行看看，嘛是足好的一个选择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首着新奇的陈妈妈，我们来听着这首凤飞飞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凤飞飞的歌曲，这是星期陈妈妈点播的哦。讲到国内有出现到今年呢第一例本土伤寒啊，个案是中部30多岁的女性啊，潜伏期间呢，讲有去到外馆吃食的生鱼片甲生蚝，8月下旬出现到发烧、吐、甲闹泻啦，啊，9月份呢，佫有一挂发烧的状况，啊，全身躯吼酸痛，佮头壳痛呢，啊，接触5人呢，无甚物症头啦，啊，卫生单位嘛展开着调查甲健康的监测。伤寒呢是伤寒杆菌所引起的长的传染病，潜伏期是8至14天啦吼，啊上长毛3至60天的啦，主要就是吃着受病患啊是带菌者的粪便啊是尿液所污染的饮食，包括着食品甲饮水来传播着。听下看到的状况是一直在来发烧啊，夜深头壳痛啊，佫无想要吃，腹肚痛、腹肚老吼，啊有一挂之类吼，红疹嘛可能来产生着。所以大家要吃物件呢，爱注意着饮食甲手部的清洁，水嘛爱煮好滚，也是用着瓶装水啦吼。啊，当然，那是咧煮食的人呢，处理食物之后，也是甚至有更换尿片呢，都爱用着杀蚊清水彻底来清洁着咱的双手。另外，国内流感疫情依然是真高峰哦。顶礼拜呢，增加着200多例重症病例，甲有44例来死亡，创下着新高点啦。目前依然是咧流行啊，虽然呢，国内的疫苗呢，累计已经有注了106个吼，106万例啦吼，流感的呢，有比去年同期有增加着啦吼。啊，尤其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呢，真厉害哦，比去年有增加着10%吼。这个10月初拢已去做啦，啊，那是新冠这边同款，虽然有疫情下降，但是同款搁伫流行期啦。伫顶礼拜呢，急诊就诊毛7000多万啊，7000多人次啦吼，有较下降着，啊，不过呢，毛增加着37例本土重症病例，甲16例本土死亡的病例啦，所以呢，如果是可以，要来注射新冠疫苗，还是讲吼，流感疫苗，即马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吼官网这边有115年度左流右心而且疫苗接种专区，那么呢，去到各管区卫生局来查询吼，有需要赶紧嘞，符合着资格下当来去做医院嘞。啊，那是有诶无诶吼，也是讲利用自费的方式，即马公费自费注着流感新冠疫苗，可以当摕着疾病管制署吼，即、這个卫福部证吼，健康币虽然有一款限制啦，讲比如讲满1000点币吼，可以当用啊，12月以后才可以用。但是呢，有主播币，唔是讲要为了健康币，最主要是头前迄两字健康啦，真正健康上重要。啊，另外呢，面对着这个流感啊，吼，因为呢，流感重症病例足侪，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尤其你搁兼具着有慢性病呢，哇，啊，80几%拢是这样的人啦、啊。所以呢，包括着长辈时段，啊，搁有慢性病，啊，搁平常时有一寡吼，这个腰椎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这款的呢，如果会使，真正赶紧去做啦，因为这三大族群吼，也就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腰椎病，这些患者呢，得当症的，甚至死亡的病例数吼，拢是其中占较侪部分的。啊，如果可以呢，尽量赶紧呢，左流右心有法度2剂拢甲注，啊，那无呢，流感的这会当注吼，啊，保护着家己，等于嘛是保护着其他的人啦吼，啊，希望讲大家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来继续安排考试啊，我们听到阮一元啊所来演唱的歌曲《流浪的命运》，空中好朋友包括可可家族，大家拢来听。

下可是会点报到流浪的命运。来讲到暑假呢，今年呢，大家嘛是得喷喷啊。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出国的旅客已经来到了38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讲增加到40万人次啦，创下历史新高点。尤其去到日本大陆的人上界济，啊，那是国际来台湾旅客呢，是127万人次，跟去年差不多差不多。啊，因为呢，台湾热人伤热，啊，佮有我阿妹对流雨加即个风台啦，所以每一当七月份到九月份来到台湾的国际旅客，顶多是拢加较少的啦。啊，不过呢，咱嘛启动着2026观光双轮的即个驱动方案，希望讲会当增加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啊，佮即个吼啊消费的部分。啊，另外美意战争阁有啦吼，啊，所以油价讲啊一直咧升悬，虽然咱的国内的油价吼起了其实是无介济啦，但是呢，吼，啊，对着航空公司来讲，伊都无啥物补贴吼，啊，所以呢，伊的即个吼，燃油附加费讲要伫10月16号阁来调薪哦，啊，若是有咧坐较长短线的这国际飞机的呢，可能部分费用会增加，啊，请大家多多来注意。继续安排这首东区吴大哥要听到的《深夜伴孤灯》。

感谢着吴大哥点播着《深夜盘古典》啊，最后甲你提醒吼，如果要伫利用着国庆假期，也是未来有年假吼，也是无年假吼，家己也毋惊，要特休不特休吼，要出国就甲出国啦，但是出国爱注意哦，上盖好提早3点钟到机场，不管是北部、南部啦吼，嘛爱确定着行李。有诶人讲行李箱着爱安尼包下包下啦吼，其实毋免啦，包括着行李。迄书袋吼，会当免用就免用，啊，行李箱本身就要较好诶，耐用诶，吼，啊，进前若是有旅游过，啊，一寡即个贴上的这些标签，上盖好多，甲拆拆落来吼，因为你若是拢总无拆，有可能伊咧过即个机械时阵啊，判别错误，本来你要去到日本，结果甲你送到大陆，安尼要安怎？迄几工都拢无通用啊，吼，啊，所以这都爱来注意的。啊，另外呢，行动电源，每一个旅客上座会当载2点，爱随。新扎嘞，袂当放伫托运的行李啦吼，飞行的途中嘛袂当用，也是讲充电。那行李托运完成嘞，爱安检啦吼，唔通讲到安检线的时阵吼，卡咧大家讲啥物啥物袂记得摕，物件看落好势，随身嘞就随身嘞，托运就托运。有诶随身嘞你摕出来，像我真该去佚佗吼，袂记讲有什么这个打火机这吼，啥物？喷火，喷的迄袂使，那点的迄，伊有某一种打火机可以随身带，有些是不行的啦吼。有诶危险物件，有的可以托运，比如讲小刀、剪刀不能随身，你可以放托运行李啦吼。种种的事项真正爱注意，佮包括讲吼，这个液态的吼，也是膏状的、胶状的这吼，单一容器袂当超过100毫升，全部嘛袂当超过1公升，嘛爱整理去塑。加透明的塑胶袋，这较会塞住啦吼。种种的事项去佚佗，去问到一款较清楚的，也是对团的，等来问导游，安尼较袂损害着你的旅行的平安甲快乐的心情哦。来，今日这部进行到这，后一回阁有节目，咱空中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7: 啊，冰箱买漏材？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林青呀，林青，林青温度赵维丁，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北康八本坡 EMT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现场主持播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指教。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九，拜五，拜五是小周末，也是国庆连假吼，咱国家的生日咯，连假第一天哦。今仔这农历是8月29，今仔这个日课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北康八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甲你买找文峰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喽，感恩。

全部拢是咱北康百分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周年庆，北康百分铺全部的产品来你咧大赠送啊！就是要食购买酒金的，是金的哦。北康百里金四十，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多买多赠送。北康百里金四十，北康百里办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哦。买食购买酒金的，情感面膜完食。饭前饭后吃咱八空八的金丝丝，捏好线珠宝，捏好线做门客，八空八新娘新气丸，要吃捏好线，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婆婆妈妈你的熬狗料出料，吃咱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八空八的咖啡都要加钱，咖啡一份小碗该吃好，笑哥哥庆诺分笑。茶哦，马黛茶，马黛茶哦，阿金定的国宝茶哦，马黛茶饮落去消暑止咳，和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茶，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哦。八空八的大圣机贴有无？八空八的地少散变为散，和你用的高骨素来吃高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来吃固筋的，和你穿的丹参纳豆鸡梅哦，穿三个啊，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哈，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吃先困到底呢，要吃过心中过头壳的人卡未失智呢，拢个人吃八空八，活力好眠，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洗面呢胶原蛋白如意珍珠面霜，和你水的哦，水当当乌头挂，八空八的大圣机贴有无？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

庆八公八本铺全部的产品拢伫咧大优待大赠送，脚斗手斗肩斗后斗斗合作后斗安尼，安那斗安那买，家己买，找文宏，咱台南2141-8088。

一番呢，你在乐中里来送命。好、哦、去打倒你在迄个监狱牢房里昏迷丧病医不治，结果监视器看到讲有两个人对伊起脚动手，家人监狱惊传到受刑人的死亡。55岁姓陈的男子，因为涉嫌着犯人鬼啊惊，结果被判刑又搁无报，又搁无来报道，所以被通缉。顶几工啊打牢房里，啊都被关你在里监狱，想知影类似和两个家属的人员来施暴。隔天人被人发觉昏迷，送去病院不治，娃娃怕死人。详细原因有待调查。警方今仔日向着警方报请伊验尸吼。55岁姓陈的男子，因为毒品啊、雕塑刀呀，啊驾着未当安全驾驶等三个案被通缉。10月7日落网了后，被解送归案。顶几工啊，雕塑刀也多，被一年有期徒刑判安尼，但是迄案被加呢，哦，阿改二在迄个监狱来执行，想知影伫监狱了后，过天光，当然又搁被发觉昏迷二在房舍内底，最后送去病院抢救不治呀。家属里咧质疑着死因，调看着监视器，发觉两个监狱管理人员轮流对伊起脚动手，搁拖入去呢，家己的一个毒气房就对。哦，啊！鉴定展开的调查，监狱所有人若拍死人，这真正不得了的代志啦。当然，这是哈、哦、有威胁无，有较超过无，这男命关天呢，唔通伤过勒扯，唔通伤过勒扯。还有哈、哦，无论是什么人犯罪啦哈、哦，啊，犯罪就是爱有迄个最后的。迄个判刑得着爱归宿，专案相关的事情呢，拢爱提供着地检署。这个案就是专案来配合着司法的调查加验尸，来厘清着这个陈男的死因。另外，这个埃及的一个查甫人无照来驾驶海兵啊，结果有人被伊害伊吼，安尼弄一个骨折，阿里来惨死，无照来驾驶的，这实在是要不得的代志吼。员工出访呢，还着有30几个零件送去香港，类似呢，向中国而来扣留哦。另外，台积电的工程师沦为了惯切犯，遭到偏劳甲家庭有关系，下属着枪击倒立在厕所，上病院了后吼，扣回了一条命，但是难得着迄个制裁吼。条件朋友也请自杀，唔是讲吼啊自杀安尼就好呢？哪会当吼过西天就好，都拢无代志呢？未当过西天，佫捡回一条命，难得的制裁哦！这军用的迄个枪支，唔是要管你家己的呢？你知影无？另外技术吼，乌白传出啊，被弄死，再人客的迄个运将要赔掉50万，啊，才换低了免刑的迄个监狱，实在是讲嘛是开车人吼，拢总是爱注意啦。无论是开车的人呢，或者是呀，咱那里咧骑两练四练的，咱大家拢爱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空八本土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收听。今仔日就是双十国庆日连假第一天，祝咱大家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八空八本土，咱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

一个女国中老师呢，和人性侵，还个人斩杀，爸阿母无法度通讲春吼，讲查某囝教师节快乐，已经哭甲不成调。26岁一个细佬，下到我人员以为爱慕着东教会29岁细撮的女国中老师，因为渐渐传卷信和人讲吼，干了，结果就和人封锁，结果秘密在对方的房间主人性侵害个杀害，这是花莲县秀那乡发生着震惊社会命案。26岁细佬，因为这是属于下到。

家有呢一个查某囝啊，饲到遐尼那侪岁啊，啊，互伊害死就好啊。佮说落去，佮伊性的侵害，这实在是有够可恶的，就对啦。啊，伫判官书是安尼来里咧讲，啊，讲一句长长的跳。哦，迄个讲一句长长的透五楼，啊，跳啊，睡来。

某查某囝被夺走着生命，迄天开始，世界咧都彻底崩盘了。事情到今已经年外，无一天相信讲这个代志是真的。老母就伫咧讲，我唔相信，我唔相信讲这是真的啦。这是遐尼那可怕的代志，哪有可能轮到阮家？哪有可能轮到阮的查某囝？每届搁改想，摊摊都是再也不回来了，回不来了，来到咱迄个熟悉的厝。也阁有台南曾经甲查某囝斗阵行过每一个所在，想到到底，想起着往事，不禁目屎着滴滴流。讲今年的九月二八就是教师节，爸阿母去透位看伊，行到透位的头前，第一句就讲查某囝，唔是我唔甲你讲教师节快乐，吼、哦、啊我讲未出来，啊那想到到底就哭甲不成调。今年哈、啊，而且咧告诉者，老爸老母有去看伊查某囝，一位老师，因为伊查某囝就是咧做老师。死者老母伫咧感叹，本地以为伊刷落来会当好好过着伊的人生，也会当换伊来陪着我这个身体无够偌好的老母，慢慢来变老来甲我照顾。可惜，一切期待拢无了，一切的愿望拢无了，人人生正要开放。都、就是永远停留在迄天啊！死者爸母拢还无到六十岁，娶女走了后，爸阿母的身体状况呢，一天不如一天，拢已经是无法度通工作。但是这辛苦的痛，也是比不上了心肝癌的痛，因为因知影，吼、哦，永远都无可能搁再来看到查某囝。虽然教会生活是如此尽忠职守。来日咧对待着兄弟姐妹，但是学校内底遐个囡仔吼，唔知是要如何甲因讲，所以大家拢听做伙啊，哭做伙，整个的校园为着因查某囝的死，充满着哀伤的气氛。

上呢，离台南赶来到迄个花莲，四家老爸面对的都是这哀痛气氛，唔相信讲伊查某囝志向是好顶的冤台，家下小朋友全部呢，拢教养大汉，对着台湾所有奉献的人，都、就是敢那亲像是讲兄弟姊妹，神爱世间的人，世间的人嘛是爱神安尼，把所有的亲戚朋友五十拢当作是兄弟姊妹。四家老爸在里咧讲哦，继续和遐小朋友报道以前，拢有是社会贡献，但是即马无啊，到目前为止，心是何等的破碎，看袂到查某囝优秀的志向、抱负、成长。今仔日拢是身为父母，看到家己的囡仔受到这种的痛苦，唔敢相信讲以后有多少的家庭面对着同款儿的状况。死者老爸认为讲，如果被告那改行释放，因为老人本身就是需要；如果那是搁再加害到任何一个年轻查某囡的心的，相信讲这个家庭面对有那是会遭遇这种的遭遇啦。哦、所以昆晴法官正视到这个问题，唔通阁无要无紧啦，吼、哦，唔通讲哈，三条人命以上才会当判死刑，这是无有公平、公正、公理的代志。杀害了四座女高中老师的老男，法官认定伊受的教会接纳，一定会稳重受报。

是战言的凶残，这对着家属造成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评估如果若再犯重大暴力，犯迄、那个犯罪风险介悬，无社会回归的可能，复发着刑法法定所指情节最严重之罪，所以依法应该就是讲爱判处以死刑。这是迄个华联秀南乡去年发生着震惊社会命案，26岁姓刘，这是下沟的林叔，因为爱慕着东教会29岁姓蔡吕国忠老师，因为一直传卷气干干扰风色，屡屡在对方的房间主人杀害，尾也佫改成的侵害。老人一审最近来出炉啊，合议庭法官认为讲，再犯重大暴力犯罪风险真高，无有社会回归的可能，所以符合刑法情节最大严重的犯罪，因此依法可以判处以死刑哈。所以为着讲呢，爱无人就对，爱输无人呐。啊，但是女方不堪着干扰，经过着教会的寺庙甲教友的协调了后，自对方而来来来封锁。事后老人当面要求解除封锁，但是被拒绝，所以怀恨在心。怎样五年，迄、那个刚迄年的5月16日。暗时，老女家己一个人老二在教会，秘入伊的房间，行凶二的德行，性的侵害，搁甲人杀害，搁提走着死者 iPhone 16的手机啊、平板、便笔啦，吼，啊，搁迄个笔电啦、财物啦，搁提走着伊的内裤，隔天时即搁用伊的手机啊，二在教会内底发布着群组，发布着伊迄个死讯。并企图畏罪轻生，未遂得着。审理的时阵呢，老人坦白讲杀人甲切刀，但是讲唔捌性交迄个意思。宣称讲哈，错路是呀，出人祸险，加痛苦的呀、啊、吼。所以伊提迄个财物是临时起意，企图规避着强制性交，加着强盗的动作。这法医解剖验尸了后，打脸着迄个老男的岁数，结果来发觉，犯人已经都秘匿在房间啊，利用着伊一个人入来的时阵呢，偷摕物件，并暗中记下了蔡女手机的密码，确定都是要中毒甲性侵害污蔑犯意。经过医生鉴定了后，老男吼讲吼，阿姨都是有一种诶迄个精神无法度通控制能力啦。结果，甲伊精神鉴定看起来拢是正常吼。老男大多数承认着犯行啦，但是犯行了后，心后悔抱歉，就以着目前来甲伊看起来，这个手段是非常残忍的代志，死也搁甲伊性的侵害。出监狱了后，包括伊的经济情感的问题，这男女乐观地来看待，法官认定老男受教会的接纳确实稳重受报，手段残忍凶残，对着家属造成永远难以平复着迄个创伤。评估讲可能会搁再犯着重大暴力犯罪，风险真高哈，所以情节严重之罪，依法就是判处以死刑。判死刑嘛是假是讲哈，拄拄啊好年年，你讲对不对？八空八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嘿，消防队人员吼，两个涉嫌虐狗啊，啊拍狗啊拍到挨被叫，要拍到迄狗啊闪尿，啊边啊人佫用迄个手机啊佫来翕吼。爱护动物的人员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呢，对着消防队人员呢，讲就是讲哈，你安尼做实在是呀，人讲的哈，人不如精神就对，哦，人无可能去怕精神嘛哈，啊你是精神唔只怕精神，所以呢，帮人哈，佮提一个手机啊来伫咧翕，真正让人骂架哈，怒发冲冠呐。啊，另外金门死亡的代志，一个骑奥多麦女技师哈，让人弄到上病院了后。一定就是不敌来死亡啊！咱伊咧开车人依然就是爱小心哦。女主去修行，确实来失踪40年，启动着死亡算尾啊时间。另外有个人去泰国娶某，甘眠床20几年啊，确实爱车呢，爱车里的老跑。迄、那个翁伯伯等伊28年，吼、哦，真正是讲痴情的查甫人哈、哦，要找这种痴情的查甫人。真正讲的啦，就是无几个就对啦，
等某呢，等28年，敢无等到吼，讲老哭哭，他们白苍苍。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0: 关哦，看见
1: 没？能关呐？没能关上能关呐？
0: 好完没有？还有个，我先搞了安了之后，我今麦都没去关，那门才能关呢。我骨头啊，
1: 你骨头？
0: 嗯，把阴公鸡，
1: 嘿，阴公鸡，
0: 我把他们阴公骨，
1: 嘿，
0: 做完了。
2: 骨头不？
1: 骨头啊，我骨头啊。
2: 楼顶。
3: 好，我还没做贼。
1: 好，你讲你来买，买做贼。
3: 买嘛，买做贼。
1: 大伯嘛，买做贼，这个嘛，买做贼。
3: 做唔知？
1: 剩下一百两万贵州。
3: 几多钱啊？
1: 好，阿哥来。
3: 阿哥买。
1: 金素熙。
3: 那。
1: 金素熙。
3: 金素熙一罐啊，两罐，迄条好唔好啊？
1: 嘿，两罐什么？
3: 两罐迄条纳多。
1: 好，好。
3: 啊，安尼，互你送两罐哈。
1: 阿你个送两罐咯？
3: 哎，唔三罐送。上能关
1: 哦，对了，嘿，对，嘿，对，嘿，对，对，对，对对三加二，嘿，对，对，对，对，
3: 对，嗯，你能够在？
1: 有啊，有啊，今天是有，来，你要爱啥？
3: 这做秋天。
1: 秋天火力好眠。
3: 有
1: 有。你是做啊多做诶？
3: 是做诶啦。
1: 二加一哈。
3: 哎呦，阿个一根金丝丝啊。
1: 好呵。
3: 安尼我这啊。
1: 安尼四千，安尼五千里。
3: 安尼你要上来不？
1: 你要上上，你要上上。
3: 咁
1: 快，
3: 咁快，
1: 站住
3: 先。
1: 好啦，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把本土咱一年一度咱的周年庆拢开始来伫咧大金上，咱八空八的金饰是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送的你会当摕八空八的钙固金来食固金的，或者是互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互你的脚徛的固行的远，要食固骨的八空八的呀，互你用的固骨素。阿爸，你是不是老软脚？软脚就容易来跋倒呢，爬楼梯呢，就皮里骨折呢，就细哦，就跋到大暗细里呢。八空八蓝桂枝，互你用的固骨素。过你的脚头，过你的关节，那那是食食来你咧站楼梯的哈，那咧骨头怕讲含烧，甲咱食好利用啊，固骨素来固骨，啊固筋咧都是八空八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经过咧退化钙的流失，钙都是坐骨的细胞，经过咧发炎、爆病、焦搞骨质疏松的搞，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筋的固筋啊，买六罐送两罐啊，然后四组的是三送一，三送。伊个个火力枪的丹参纳豆之梅，恰恰好做个听课。阿妈赶紧话未过来呀，像文芳啊呢，大早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给啉落去，安尼就对啊，来给清啊。

等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起，往往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饱困，把你活力好面，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困眠不足，心情都做不足嘞呢？听众朋友，夜夜为谁来失眠啊？啊，都安尼搞操烦，代志无甲落得掉，啊，都烦恼甲冻未掉，迄个困未起未困起嘞，何里困眠嘞好？饱困把你活力好面，内底成分有银杏，有蓝莓，有生泽林，有 Q 天，拢来甲你。个心中的困未起，未困起，困的呀！个人食不空白的活力好眠哈。听有你那作惊讲，出去干那胖起的，回来个扣掉的嘿啦，嘿那强美湿地的，拢食咱不空白的活力好眠，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呐。

八个低烧散松下轮流过单连过细胞感冒少分酒少吃药工业的伤害少少盖骨拿少未好吃咱八空八个低烧散来过好到你的呼吸道何用偷你的中气八空八个低烧散速度完可好用一罐两千块八空八个低烧散阿爷有心的大多的都会使吃咱做个粉粉粉又又又迷迷迷咱八空八本部的产品除了是 GMP 优良药品这这以外每一支产品都是生物科技的香香哦香香哦的国家级的认证吃得了安心可可八空八的低烧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千滚归一路万杯归鼻头胃则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毒腰腰过肌霸强鼻保持着胃肠的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又未漏下买来吃八空八的并为善给咱指定啊八空八的哈为做为文为消化不良的咱老大年人身体代谢无甲偌正常的啊吃物件吼营养分无法多通里来吸收的消化道人烂的吃物件都无法多通来吸收吃少的人面黄的积善拢给咱吃八空八的并为善速度管个好用八空八的并为善啊咱拢做年轻的大精神八空八的并为善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 2141-808以上广告

0: 看别个金丝丝吃过目睭金的，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个人食是金的。别看别个金丝丝的金丝丝，有大概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买6罐送2罐，买6罐送2罐金的哦。别看别个金丝丝哈，咱是上届最精华新处方。别看别个金丝丝呢，咱到的囡仔遐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啊有时阵哦，看迄手机啊，有迄个蓝光伤到目睭啦，目睭模糊、生涩、擦擦点点啦，要来补充着你迄两类的营养元素，高科技浓缩的抽精吸收阁好呢。北方白的哦，金丝丝，咱那是血糖亚关的人，都需要来吃。内底成分的百里芦醇来抗发炎、抗老化。你目睭那那老化足紧呢哈，拢甲咱食咱北方白的金丝丝。啊，有诶，就是阿爸讲吼，眼底循环无好，目睭就打打黏黏。要互你血糖会顺，目睭会金。咱北方白的金丝丝，你赶来食，搁互你诶身体呀，搁会健康。北方白的金丝丝，咱到诶囡仔遐目镜度数愈挂愈重诶人，多需要来食。北方白的金丝丝哈，20点钟会当换一罐。目睭那不好，搁再有趁人来监督看无嘛无路用。彩霞照满天，可惜着见红。分啊！阿爸，你的背包啊，正头前大只细只，拢一只一只给你硬起来。金的北控八的金四十一啊，北控八的办利用完来吃主因重用利新各有几斤用，专治你筋骨路的酸痛。600粒装2000钱2点钱，北控八的办利用完补心固精补心。作用玻璃的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钱2点钱，北控八的办利用完。阿爸，你的走路骨骹一个腰哪安尼伸袂得，拢食咱北控八的办利用完。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买6克啊送2克啊。多买多赠送，北控八的马黛茶，感谢着咱关庙的信辉药房，咱中区的听众朋友，过来给咱注文着，咱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已经给你提过来关庙信辉药房啊，啊，搁有咱玉山普爱同药房，这都爱后礼拜拜才有法多通吃，叫会着北控八的新娘新气丸，立河山专门科北控八的新娘新气丸，吃高。料的，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百控八咯，新娘新气丸。
1: 我咧问你，叫百控八咧两只零的迄种的吼？
2: 哎，百娘丸。
1: 我这要卡去夹着，
2: 嘿，
1: 去落啊也要跳出啊，抓贵了吼。
2: 好。
1: 啊，这个凹翘下。这个都没拢无在，你走路足酸痛足痛。
2: 好好。
1: 嘿啊，啊，你食迄口好。
2: 有啊，食两只两个半两碗相对咯。
1: 安尼哦。
2: 哎，你离多个妹妹。
1: 我住伫永康家尔啦。
2: 永康哦。嘿
1: 啊。
2: 好。
1: 我知影协安尼啊，老弟妹啦。
2: 对嘿、啊，你讲北控办两只两个半两碗，讲文风诶哈。
1: 哦，知道啦。
2: 好，你知道。
1: 我70几岁啊，讲话到红到红吼。
2: 没啦，听
1: 你文红啊。
2: 哎，我文红对。
1: 哦。
2: 啊，感谢你的听堂
1: 咧。恭喜啦。
2: 恭喜发财。好，而且今日就袂酸痛哈。
1: 哦，我想看买下啦。
2: 感恩。
1: 咱今日拜年，下一个。
2: 下礼拜来吃较紧好。
1: 安尼吼。
2: 哦
3: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2: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4: 我
2: 好好，阿里公。

好，咱周年庆十月份拢是周年庆，咱的优待，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来到国区的电台指定药房啊，三号一公德动作武器，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找咱苏哥苏叔啊来指定。任何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小东路王药局、开元路王药局哈，新兴路大街、金华路、新永安、万里花生、中秋了的龙金板。老百安店的龙金药房来指定，北控八分铺，咱台南的电话2141-8控8，2141-8控8，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这个双十国庆连假今仔日第一天吼，咱要出游的人，或者是要回乡，咱拢爱注意。国道自动的代志真多，轿车严重来飞顺，六台车弄弄做一回哈。大细汉朋友爱出入平安哦。水产行二代和人挂后，有的人讲哈，这是开钱要买你的命，两个险，两个杀手已经落网啊，已经抓到啊。咱等下就随甲你安排。为着要趁钱行债务，南威部队啦，李兵利用着休困的时间来绕跑，林武好业无半年呢，沦为了逃兵。下场爱严重地来处罚哈，啊！中秋节浪浪呢，互人用迄个米米秤来端，用迄个扫帚来讲，结果讲到吼失禁啊，消防队人员几个两届，搁兼二来调职。哦，黑凯遐尼那无爱心，那遐尼那粗残。另外，前卢米接棒的旧妻重妻离婚呢，讨到1350万，意外来曝光哈，讲一个月才互人6000，啊，要饲两个囝。美院的法务部长呢，现身哩在北院，即个无穿迄个短裙啊，出行坐停哈，比较呢有较避暑啊，对不对？哦，这个是咱人讲三分人嘛，都、就是七分钟，但是哈、哦，你爱看你的职业是虾米哈？听众朋友呐，八大行业清早黑白穿短裙不要紧啊。但是咱身为了一个法务部的呢，哈、哦，这都爱较严肃的，对不对啦？啊，所以吼、哦，迄人咧穿衫，拢都是爱看场所，你对唔对？你若要互人请穿困衫，咁会好过节？迄已经是讲喏，无可能嘅代志啦，吼、哦。啊，所以呢，咱人都是爱有较端庄嘅一方面，较严肃嘅哈。尤其是查某囡仔人出外去呢，咱都是爱注意着打扮。感谢着乡亲，你嘅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

高雄的家庭惊传着律师买凶手来杀人，被锁定在地最出名水产行二代41岁姓郭的男子，短短四天内底两刀险险啊打死二在迄个王思成，刷落去互人追龙挂喉、抬巴刀，手段非常的凶残，拢无死。凶手来伫咧闹话，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案件今仔日有重大进展，警方二在家人逮捕着姓陈姓林的嫌犯，依法移送地检署，已经向着法院来审案。不过，佫有两个嫌犯在逃，互相如何离来分工，背后的庄稼人又佫是甚物人？警方是持续驾着时间来伫咧比赛，理清着真正犯案的动机。这是家庭金銮路发生着杀人的代志，有重大的突破。警方呢，立在迄个家人区的所在，逮捕着涉案的嫌犯，并在迄案过来逮捕着姓林的嫌犯。两个嫌犯经过着侦办了后，依法呢，离来羁押。这是立在迄个初三下晡的4:00，26岁岁数的男子立在工厂外口里啊咧久，埋伏着3点钟，眼看着贵人出门了后，即时开着小货车对去。仁爱路一搭成功路吼，讲安尼超工开车要共弄，双方面落车在咧讨论，苏南客已放低着姿态，一直伫咧讲大哥对不起啦，啊无要安怎处理？想袂到苏南呢？利用着贵人伫咧敲电话报警的时阵，突然讲吼，啊你有报警无？吼，牛头不对马嘴来伫咧发问，和迄个贵人瞬间呢，硬一个下一波，赢来的就是默契，默一个名就火塞塞，根本无和你时间来反应。苏南又搁拿迄个蓝波刀，向着贵人的倒手台阿妈赶紧划一刀，当场火塞塞，胸腔距离大动脉敢那差1公分，一直甲警方赶到现场。呢，假讲吼，险险啊，搁要个杜巴刀的刀呢，才放手啦，啊，这个刀呢，才放你在最高。这险险啊，就死呢，哈、啊，救死一生呢，讲有人抬钱要爱你的命，两个人抬一个人，一连全部法度通解水吸合，这不是单纯的纠纷，只是讲有人要凶手要抬你，啊，这到底动机是啥物？背后卖凶的金主是啥物人？继续来你来查，爱等待着这两个嫌犯警出来了后，才会当查出罪恶就出。但是该听起来，这甲生理拢有关系，哈、啊。进广告，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哦。咱年轻的女人上水，3分男模的7分钟呢。800-800，何里水的何里水，何里水的珍珠精华霜哦，1罐1000块。咱的面霜是700块，该抹好卡白。咱的洗面的500，也那胶原蛋白如意800里啦，要抠嘴手的1罐哈。乌头挂的，乌头挂1罐2000块。咱中年庆利用的化妆品，拢伫咧大精上，多买多精上啊、哦！一组7罐6100块，看是一组两组，婆婆妈妈唔通放好脸去呢？唔通放好安尼吼，咱的面工像个黄脸婆，一定要多爱自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一组6100块。台南2141-808，2141-808。

达康八公婆，咱的金氏妃，吃过吧？酒金的周年庆的大奖赏，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多买多奖赏。主因重用李新国腰肌金用的专利金骨螺酸片，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八康八的办利用丸，啊，八康八的用瓜丸，用瓜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瓜会用瓜会做瓜会，八康八的用瓜丸哦，清瓜到干瓜会收瓜去，吹个大口草。吃咱八康八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脚麻减未去。吃八康八的疏通丸，八康八的精眼面膜丸，过身过肝过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煞，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线卡，文峰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你，明天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啊，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再来跟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跟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和平时两边的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进行的721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今当公再来脚步。准生那多姊妹就话请个保证，准生个家属无同意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爽。开讲点歌，对着准生产品有下用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关好点。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心无休群当中亲切给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才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有台湾啊！

三江零甲，哇！大家又台湾，中华民国国家115岁，明仔生日快乐！国运昌隆，国泰民安，人民老百姓平平安安，好运富贵，讲拢总来，大家拢大发财。人坐车坐，真正客客客出外开车开车行路，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注意安全哦，到位拢人，真正客，大家拢来游台湾。南来北往，南腔北调，足济人，注意安全。好来广告，俊兴甲你推荐介绍，俊兴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配合，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咕噜咕三名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停甲柠檬酸甲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天爱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讲出我铁佗嘛较有，我等下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呀。提早做准备，随着你为增加咱来广告补充啊，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需要咱来广告。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哦，广告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讲嘛开好靠腰，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在赚2000块要搞好咧，搞手机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机没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哦，碰扑正杠有来，银杏银杏莲好好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通通用，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好着，啊无你讲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你甲补充好着，正确原料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着赞哦，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尤其个大鱼大肉，我应收过多人家一工吼。大家过来摊一摊过一摊，爱食肉海产、雷航的炸的、煎的、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纳豆汁每个带回家，真正的有够好，赶得。一组两组，接过咱讲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注意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订纳豆汁，每赶紧带回家。啊，尤其啊，中秋节哦，做侪人讲无含肉，啊，都菜价伤贵啊。哦，拢人家讲哇，这是两礼拜人家才来行，哦，啊，当然啦，一定爱小可理智爱控制哦，大家保重身体。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位少年人同款，买下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生的保证，关掉真正的有够好。主要成分血红素，那个血红素吼，满天全金条，要啥讲无半条有需要爱补充。每一天同款补充维他命 C， 比例比十二，七五加五为止。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玫瑰果类，外国人特工一定爱使用，通通用。准先个补充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怎样，真正赞。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规组同款甲准先欢呼。好，咱规套当无要群人家同款哦，家你同款呐。大小这里咱拢无要群哦，同款亲戚甲你服务够互相。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的马上到。哦，大家趁健康。啊，若准生的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过遐，非常方便。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加强成分凝脂加速，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背痛。遵循的加速，和咱讲着受伤，有入着出百外精气，人才会健康，青春而美丽，亲像马道同款是马道，体重就袂走紧，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看，对啊，咱这升级的版本哦，解决多年的问题。

东来美容青春美丽珠宝中心啊，品质好，口感好，纯度高，甘良高，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呢。做你家饮，逐天家饮好处多多啊。燕窝个燕窝酸哦，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使用哦。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啉会水起来，啉会筋骨有够好，活化元气。好、哦，尤其你若逐天家饮安尼哇，当天一搞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卖对流行哦，口罩挂者，保重身体。顶级无糖燕窝干碟，这无糖燕窝好处多多，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同款啊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刚好对接来东中高嘞。通通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幸福的锁匙，好听超越歌曲，大家安尼幸福平安。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加到2526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初9。今仔拜五，旧历加到8月29。今仔算拼新历，属土日子较无好，吉数较不宜啊。哦，安那明仔载。在来个新历10月初10，相信这国庆日，相相对对，大概万年富贵，明仔再拜人。古历到9月初，古历到初，食斋食菜拜拜人，会去食菜拜拜。好、哦，明仔载，相信这国庆日，国泰民安，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国运隆昌隆。明仔载，算定十日属土日子，算了未歹，明仔载适合。祭祀拜拜，求祝问名点名，官丁完平，嫁娶会亲友进人口，立宅结网爬猎牧羊，买家禽都不可以。不过禁忌着忌火入厝安葬，禁忌着明仔载嘛是多点，你尽量看卖用多当多比较较好。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3点。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来一波寒午星期3点，行到这5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人，冲小弟的56岁，帅这单兵，西冲这里刷，冲这海时，明仔也要9点，行到这11点，冲刷掉恶神啊！在正当兵啊，这个拜较无日子，今仔拜讲庙里两工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今阵先啊，看到整个咱台南过29度，天气袂歹，正凉爽，够有小可透风。不过中昼时啊，赶快热翕，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透早透暗已经咧起风哦，寒露这几日长已经过啊，所以讲啊。气温豆豆拢会变较凉凉啊！大家保重身体，赶快打一个啥？有风下该阻碍阻。离太平洋有两条风台，小熊跟诺诺。啊，这两条风台有可能这小型小熊风台增强变成强风台，但是对台湾日本拢无影响。哦，离太平洋、外太平洋，你阿咧教啦吼，可以继续教。哦，豆豆来散开去啊！哦啊，当然。虽然个风台，但是这对咱岛拢无影响。好来，全台湾即马拢闹咧，滚滚人有够济，搁再提醒出外拜托开车、骑车行路，拢千万拜托爱注意着安全。双十节、国庆日，每一年国庆的包包、国庆日出事红眼仔足济。双十节、国庆日，我看明仔载出事红眼仔偌济啊，希望会当增加。无台湾人还是少啊！中华民国双十节，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双十的意思嘛，代表圆满。哦，所以讲这日，明仔在达位升国旗、唱国歌过去，大家爱国家、爱国旗，爱咱的乡、爱咱的土、爱咱的土地、爱咱的国家，哦，爱这国旗，哦，大家拢是全是美，大家拢平平安安。好、哦、出外搁再提醒哦，注意着安全。好、哦，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明天拜六拜一到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这个节目，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片奔波，准行的气候已轻松了，背楼推纳到机梅，另外请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的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冲你算需要进行甲你做好务。规套当电话做你拨通大概探健康。百礼拜年假好每一个这里进行无休困亲切拢甲你服务甲互相。我买你几多要比你几要比也顺便讲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7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三天国庆连假开始，大家拢人哦，注意安全哦。不过是安怎有你代替华人的车头？大家安尼面上奇怪，还有一个人哦，无像这个火车代替员工啊，伫外台顶的咧分皮啊啦，啊，比话讲行车的路线信号等等的行为啊，哎，伊叫做代替员工，穿代替的衫就对哦。啊，即马呢，啊，就黑白分皮啊，啊，要求民众哦，啊，为着行，为着行呢啦，假做安尼代替员工吼，啊，民众赶紧通报着铁路警察，啊，铁路警察就讲讲，啊，你这个代替你员工，你的证件嘞，吼，伊就赶紧要撞要酸呐，脚底毛又要酸呐，有民众发现讲，这男子唔是初犯呐。伊安尼哦，趁着国庆年假，全台湾走透透咧。哎，啊，我遮坐去台南，去彰化哩，咱台南哇，徛伫我遮站咧分皮啊，这铁路警察注意，我爱小心，无枪叫做代替员工，哦，这个杀起来哦，哦，今麦咧调查，哦，啊，讲后这代志，啥物都有，哦，讲着火车，我台。咱台南一百吨啊，一百回，你的火车站的月台讲要再见 ，say goodbye。因为即样月台变你拖家底啊，地下铁路地下化，火车月台拢变你拖家底地下。所以讲啊，台南车台月台讲要再见啊，讲 say goodbye 啊。因为咱车头调啊，最后人家大家我着进去上，我做侪人铁机路边，我最安全的，我有点危险嘛。啊，即卖有一只新型的火车哦，开始已经咧行。铁道迷爱看铁道、看火车的人哦，有咧收藏、收集迄个火车的模型啊，细个只，我最看的嘛，翕相哦，啊，大家看咩啦，摆架咧，规个铁机路拢是。啊，足侪人去安尼火车头咧翕相哦，啊，讲啊，着一百回哦。改做地下化，来就无发台啊！所以今仔日火车头嘛，做闹热，有一挂街头艺人表演啊，有足侪活动，人嘛足侪哦，要去倒佚佗拢同款，注意安全。三天连假是台南铁路地下化最后的假日，这台南火车站这发台变成历史的画面呐！哦啊，当然。足侪爱看火车、铁道迷就来遮翕相，哦，拢注意安全。好来，这个九九重阳节，像是在国庆日那是过了九九重阳节啦。旧历的九月初九，即天多礼拜。啊，九九重阳节，这一摆统计，咱长老讲大台湾市超过一百岁以上的人随人类。吃到厉害了，咱台南有407个，不过全台湾哇，全台湾拢福地，大家拢长岁寿，福寿拢相传，富贵拢平安，大家拢吃到厉害了。整个台湾超过一百岁哦，我爱加油，身体高，拢当吃一百岁哦，拢总6489个人，哇，袂歹。全台湾有100岁哦，有6489个人袂歹哦。哦，100岁以上哦，6000多人哦，等于讲差不多九月份出世红孩仔同款7000多人差不多哦。啊，因为超过100岁，各县市拢会送黄金嘛，送这黄金的金手片了，底下送这黄金嘛。哦，啊，这今年10000块阁送黄金，但是听讲今年黄金求水。哦，啊，就金啊有起价啦吼，啊，黄金煞当求水，讲上100岁，这黄金是0.5钱尔，0.5到1钱了，伊讲哦，半钱就对啊，0.5钱啊，原本是1钱啊，即马减一半，0.5钱，减一半起来，啊，金啊就太贵啦，所以讲哦，按整个台湾有6000多个，100岁6489个，一人一地算算爱开偌济。通常讲买只黄金卖9722万，嘛是创下历史性的新高点。
啊，一百岁的人哦，啊，去年才5000多人，今年哦，哇，搁满年岁啊，6000多人啊，袂歹哦。当然了，带好哦，99岁旧年嘛，啊，今年带100岁，安尼大家个人领一块黄金袂歹啦。所以，甲咱买只黄金哦，都爱买9722万，创下历史性的新高点。啊，因为遮济，啊，所以讲吼，啊，政府就讲啊无减挂，啊，拢啊减一半，0.5钱的金啊，有减伊啊，啊，黄金就贵嘛，旧年咧买搁较贵，今年算有些我补啊，啊，当然0.5钱。哦，一包的姜，伊拢食个厉害哩，袂歹哦。5吨来头一摆看到金仔有冰一杯啊，有上早就变啊呢，哎，啊是啊，那黄金的酒水啊，这唔知政府咧处理的。有上人早就变啊，去年就变了啊，今年有上嘛。哦，啊5吨的头一摆看到啊，黄金个酒水啊，无惊了，提一个意思哦，大概平安啦、啊。哦、啊，所以讲每年看，咱变讲哦，各回归，我、哦、过去是够两钱的哦，旧年嘛是两钱，啊，即马变1.5钱哦，啊，有的所在当然哦，无同款啊，但是拢大多数看起来拢一定拢是安尼啦，啊，啥金马讲哦，变了这五成啥减去啊，啊，这就无多救水啊，金马讲的太贵。哦，去年讲有2钱哦，即摆1.5钱哦。哦，爱看金仔价钱啊，怎会调整啊？哦，当然啦、啊，不过有客人哦，当然是安尼客气讲哦，过节的啦吼、哦，意思就对啦，对一行安尼啦。哦，大家拢食咖喱啊哩，双十节、国庆日。拢从咱台湾重要外国来的，这贵宾外宾有偌济？差不多200多人。当然，外国家人较唔知，亲像讲哇，这个友邦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嚯、哦，一、这个国王会来。哦，这个国家话哦，可能地图咧看哦，看无啥会对，因为拢都小啊，啊人口嘛无介济啦。斯瓦蒂尼这个国家，隆重金额国家，什么200公里啊？真正较小啊，无介大。哦啊，当然伊个国王哦，赶快要来到咱台湾哦，来祝贺哦，恭祝咱台湾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啊，这个、国家的人口啊，无介济，比一个台南市的市民更加少。斯瓦蒂尼这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120多万而已，哦，咱台南就181万啊，也五个也50万哦，这是一个国家哦，人口到120万人哦，啊、哦，这国家的国王小小啊，要来给咱庆祝啊，嘛个恭喜，嘛个感谢，来个到六大团体，就是这个国王斯瓦蒂尼这个国家的团体哦，算介大粒的哦，国王来个台湾。恩斯瓦蒂30，啊，外宾200多人，啊，当然国庆晚会也好好啊，甲因招待，希望世界和平，台湾的外交会当愈做愈好，是非常好啊。哦，唔通去讲哦，有倒一个国家甲台湾断交啊，啊，唔免讲哇，这个国家哦，来去摕钱去安尼交朋友啊，当然是安尼。啊，不过。大家平安，世界和平，和气共生财哦！台湾会当甲全世界拢和平上好，何来和平？全世界即摆咧颁奖诶，叫做诺贝尔，啊，即阵和平奖今仔来公布，哦，世界和平最重要嘛！世界和平即个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今年诶得主是伫南非即个国家一个女法官。哦，女法官、大官叫做皮莱啊，伊咧促进世界和平甲国际啊，诶和平法。哦，南非诶人权，这是一个女法官哦，这是今年摕到全世界哦诺贝尔大奖，我嘛甲恭喜。哦，希望讲遮诺贝尔得奖诶人，
对全世界都有贡献，好来先提供到这，好来感谢你，台湾海峡啊。

广告。准生的推荐介绍，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非变成第二型高安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培训黏条条，真正赞。玻尿酸呐、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增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掉，水电你会增加，咱来补充好掉。苦露果沙蜜葡萄糖啊，尿尿顶个柠檬酸个，医生专家建议顶个摄取。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一家，增加钙质的吸收，搞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给他补补的再苦了，爬起来，背关头家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气候，伊轻松了背楼梯。关心条朋友走路千万来做主，不管几个都同款，身体够健康走路有风走等风再来照顾，也就是准生的七头米吃这较好哦，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好，现在关嘛盖好靠压，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来银杏银杏零好后背个再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再唔食饭饱能量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生款的赞啊，用手过刀啦，大鱼大肉啦吼，买菜夹纳豆激酶你看到咱水更的柔嫩，水价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个咱过条条有够赞。纳豆激酶关掉，只做人做价格，你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水桥够好，每个早上叫三个六个啊。纳豆激酶关掉，只做人做价格，你做检查，咱有讲过哦，未不需要帮我定。真正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只做5罐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诶保证一工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真正赞。好啉啊，好用够好吸收啊！比较讲啊，慢吞啊，慢煲，每饭甲未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到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不管几岁，同款拢会当做输赢。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我通通给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家属，一天一粒，数十种提不进我嘴处有够好。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无白日来做输赢，一天一粒无免跑免拉免摇，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家，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加速予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有日爆出白话精气人家健康，予咱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体淡未糟精，更加方便。好、哦，这一盒是1200块，两盒是做2000块，爱甲准成定，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买恁用较好，食较好诶。爱家己啊，用较好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无糖的燕窝最用心两百只，多种必须氨基酸、氨基酸。哦，大家家啉这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好处多多啊！哦，咱无糖烟火你看好滴啊，一天一罐，做你家啉啊，较袂讲话，当天是高价人对流行哦，做你家啉有够好，口罩当然爱挂者，无糖烟火，这一盒6罐装800块，我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带咱们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5: 有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你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湾公 number one 哦，按台湾公世界第一顶哦，台湾 number one。明仔哇，足侪所在拢要升国旗、唱国歌，哦、啊，当然足侪贯穿，足侪所在。不过为地方政府较无咧升国旗，干嘛不爱唱国歌？但袂当否认呐，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就是咱的国家的国旗，爱咱的国旗，爱咱的国家。生日快乐！好、哦，这国旗歌啊，新国旗，大家。讲话一早起，明仔就侪人落去升国旗、唱国歌。好来，国庆宴会咱有讲过，台北一讲伊有不过，咱今年是办伫台东，台东县避难客出来到南平要来释放着国庆的宴会，放烟火、拍拍手，生日快乐！台东县长，包括伫台东县政府讲。有海上海滨公园，足侪观赏的地区，有够的所在。哦，包括有人讲啊，无台东坐船出来玩，哎，台东好玩的呀。遐海底足深哦，啊，船啊，当然哦，海涌也较大。不过足侪人去啊，嘛是坐船啊，啊，不过要注意哦。讲坐船啊出来观赏着国庆烟火，哇，更加呢哦，真正赞呢。国庆烟火伫台东伫东部。世界风洲南岛讲台湾，哦，这几届国庆烟火可能会安尼演出差不多半点外钟啊。其中有24场烟火，讲历史年来讲上盖赞的，哦，啊，当然要看，啊，无你着电脑、电视可能看会到，袂当去到台东，台东可能今仔开始着对即阵着大塞车，啊，爱去看烟火，可能即阵着大塞车，导游拢客客客哦，哦，一定爱注意哦。好、哦，不过这些所在当然拢好佚佗，会当参考。啊，讲起咱大淡市哇，北美这个好美的季节哩，后壁去登场。嚯、哦，我今仔日就上千人去安尼啊，啊，咧建造咧行路。啊，三江人家一定个清华人爱去。哇，这菜市啊，就是讲哦，一只鸭，啊叫做菜市。哦，啊，这台语菜市啊，大家知影菜市场，不过这是只鸭吼，哦、名甲合作讲美术，台语甲国语同款，迄、那个谐音同款，同音就叫讲菜市啊。为这只鸭农产调查嘛，大家当去看。哦，今仔清华人去啊，后壁区建造袂歹哦，带动后壁区地方的这农产品啊，包括一挂特产品会当销售。像是这国庆日明仔安尼，国军的运输机、直升机，来挂着足大白中华民国国旗，哦，大只直升机哦，啊，无简单哦，大白国旗飞过台北市安尼，整个台北市上空飞过总统府，哦，升国旗哦，哦，足侪表演啊，当然哦，大家都看袂完的啊。那看电视就好啊，当然咯，袂当去解啊。看电视就好，明仔嘛就劳累了。出外搁再提醒，大家平安，注意安全，快乐的台湾人，大家咧游台湾，好来，台湾讲苦一点啊。

广告。准先给你推荐介绍，准先的汽油已轻松了八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啊！即个黏条条加倍好用有够赞，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了灵，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到会调水的你会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个对啊。准先的汽油已轻松了八楼梯，骷髅果三明葡萄糖啊，尿尿甜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哦。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大家保重身体，身体啊，顾健康，安尼行路方便，等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赶紧挂号就带回家。一罐2000块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挂号，赶紧挂号掉。现在现在2000块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单无要滚亲切，家你做服务。啊，那准行啊，多几枚高单位无臭味，正价原料，较紧挂，较紧改善。尤其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哦。大鱼大肉、买菜、甲油草啦，烘个菜、煎个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海产类、肉类，纳豆汁没你管好着。加强配方 Q 天胖脯正干有来咯，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果个柔嫩、水食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税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未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只没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用啉的就可以吼，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国际 ISO HACCP 同款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甲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咪崩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少年人同款，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有效不要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也关掉。一个10罐装备，850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一缸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你看灵芝加数、诺丽果加数、往来加数，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缸一粒，免跑免拿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背汤，准生的假数，好难讲就是有伤。有几摆有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的袂走，真袂讲外衫伤细呢。外销美国、日本大销的卖哦，解决多年问题啊，两天以上无白日就关掉，准生的假数你带回家。拜会孙的素食的清气，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准生丁通通带回家。啊，那咱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这个无同燕窝，顶级的燕窝你看到，逐工啊啉愈啉愈好，好处多多。咱有需要，尤其中配这2倍剂氨基酸，加强去收用这水溶性2倍剂啦，多种必需氨基酸啊，燕窝个燕窝酸袂啉袂少，各种体质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啊。用安美容青春美丽，营养价值高嘛，日常营养补给都有够好啊！这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赶紧赶得。大家啊，恁买到冬天的时阵哦，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赶卖甲人对流行哦。顶级烟火无糖烟火你赶得，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爱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218682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安排台湾我的故乡啊。

好来讲，像是这国庆日，爱咱的台湾，爱咱的国家。我大潭市做老热哇，对今仔开始，台南公路山坪这个妈祖哇，来到台南哦，伫市区啊，安尼咧顺安呐、啊，所以市区安尼闹热滚滚哦。我、哦啊、所以讲，哎呀，唔过助理咱大潭市这个花园的夜市啊，吼，啊，大家讲亚妈祖，安尼袂歹哦。三平妈祖来咱台南西景台南府城，对今仔日明仔两天，足侪人哦，拢安尼对这妈祖咧行哦，这山平妈祖。即马大约已经世界差不多石金菇这个所在，甲西门路吼、哦、山边嘛。离这个外关区，足侪人同款啊，对着这个队伍来甲大潭市，因为这个山边嘛，国庆日特别咱行卡来台南啊，来顺安，来西景姚福，来祈福，大家拢平安哦，山边嘛、哦。哎呀，唔讲助理这个会员也只好看咧，规路个客客客大大家哦。啊，要去出国注意安全，哦，啊，真正活动有够多，连山边嘛都来个台南嘛，天上星星牛牛全台拢同款，慈悲为怀，拢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大赚钱，啊、哦，大家平安，感谢你。

来，白沙屯妈祖经过三冬，搁再一摆落南。白沙屯妈祖即马是伫嘉义咧西景，不苗栗即个山边嘛，哇，山边嘛是咱台南市哦。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哦，讲双马会，伊山边嘛要来甲咱大潭市、甲树顶大亭和宫啊妈祖哦，双马来回民。哦，即马开始已经做老人啊，活到大大只哦。新桥是对着海岸路要进入着市区，下暗9点要停离花园夜市啊，束缚。哦，迄位人要去遐束缚哦，弄桥卡哦，当然你爱看有当时啊时间哦，迄人太济啊，有当时无法拖的，当安尼远看啊，卡罗旁边莫甲人客啦，这香槟嘛哦，香马会哦，这苗栗山边嘛是哇，安尼足有名哦，所以对即阵。甲明仔载拢总会坐大潭市机号，坐景安尼，大家平安，台南市市民拢平平安安。哦，当然啦。好来，好朋友咧，点歌吼，好来。所以明仔载上午8点。山边嘛，会经过咱大潭市啊，四顶目标，哦，永和路，来要去北极殿、富城城隍庙、东岳殿、开基映画宫，甲中义路台湾首尔天坛，下晡4点要等于永康大湾的武陵宫。哦，然后安尼写景哦，这是树顶大天鹅宫啊，山边嘛头一摆哦，双马会。特别这两天山边嘛对苗栗安尼哇，罗南来个台南个永康大湾遮哦，遮侪宫庙，然后讲要来写景哇，当然大家参拜。哦，啊、你若对人这个写景的队伍会发放一挂。妈祖的讲吼，底下就对，我讲写一个勇，勇敢、勇气的勇。哦，所以其他明仔载，大家不是搁做劳累啦，客客气哦。啊，今仔下暗9点要助理会用也只要舒服。哦，你若讲有时间，当然会当参加。人应该是足济啦，因为咱咧客袂入面吼。啊，不过大家平安、注意安全，所以讲真正人足济吼。连妈祖都报道了，个哇，都安尼，都南来安尼西景啊，吼，做劳力，哦，拢总咧祈福，希望大家平安。好，来先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明天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俊生的七二一纳豆激酶，另外整个保证俊生的加速，无同的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俊生参加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日爽，开讲要点歌，需要俊生甲你做服务。电话规工做你拨通，百礼拜规套当这里赶快拢无休困，亲自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这流行感冒又还搁咧流行哦。即个开始拢会当做流行感冒，有风邪甲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邪开始到65岁以上的长辈拢总免费公费。正手倒手做个自安尼提升着保护能力，因为安那做完以后，咱人爱两礼拜以后到抵抗力甲抗体，要出国来提早来做风邪。国庆年假，咱台南市同款有设着这个假日会当住王家的所在，方便安尼大家讲，我了要关心会当来住一个国庆年假。哦，啊，当然啦。所以讲哦，一般的诊所同款哦，该住爱住，大家平安。尤其65岁以上哦，这秋天季节要一到啊吼，而且即摆过咧流行期间呢，哦一定要注意。好来，明仔在国家生日，除了讲看这表演会，上个重要讲话，总统到底明仔在国庆演说要讲啥？上个重点啊，就全世界咧主播嘛，啊就当然该讲一定要讲，还照顾人民老百姓重点嘛。哦，大家注目是国庆的演说，国庆的演讲。啊，当然一定会讲哇，台湾今年哦经济有够好啊，百分百大赚钱啊，经济表现讲破纪录，破呢就是历史的纪录。哦，所以讲每年要发10万股。哦，啊，这政策敢那是在亚动提出的啦。啊，无啊，即马就讲啊，赶快来发哦，赶紧发。台湾甲台海，台湾海峡一定爱和平啊！你国际上的角色，台湾嘛非常重要。照顾台湾的长辈、的阿爷啊，安怎照顾嘛？上个主要嘛，经济经济安怎来提升嘛？物价安怎来平稳嘛？反对着毒品，残害着台湾囡仔、台湾人，好好啦，社区也好啊。反毒品，爱个修法，修党法。啊、哦，这毒品一定同款啊，做注目的哦，一定爱杀杀清气啊，毒品啊，唔通个站来台湾人啊，这治安当然一定嘛爱改善啊，哦，非常重要。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台湾加油！台湾 Number One， 好山好水好铁佗，大家平安。讲个，进行的七月一轻松的八楼梯哦 ，UC Two 玻尿酸，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蛋白一定爱有玻尿酸黏条条加培养液嘛，用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好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我当个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增加流量，增加辽宁，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有够好哦，爱关掉。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干较厉害，起码关嘛较好较好个。一天一天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嘛，哭了爬起来，爬关头家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再再再袂安尼浮浮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回拢同款，身体够健康，行路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这阵关较好较有个啊，一天一天就可以哦。买了好奇关着主人进口完了，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配用 Q 10泵浦正杠有力，隐性隐形，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八罐酸有需要。哦，大豆卵磷脂你爱补充，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扎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带回家，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啊！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赶紧赶掉，啊！规组拢甲准循环路，搁再加好咧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男女都有年岁较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补，慢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我台南的电话，准生规早等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来，台湾的肉色饭、卤肉饭，本讲上好食。

好来，大潭市市区妈祖的西景香妈会有够客哦，室外一定注意安全。国庆年假头一天，国道部的路段路难嘛好啊，上北好啊，哇，时速无到20公里，有的所在开40公里，过头以后高速公路拢是容易塞车。跟伊讲拼开啊，你着较早，无着较晚哦。啊，当然无着红目睭的时间。红眼来讲，红目睭来讲话，12点到透早半暝段时间，讲红目睭不过在精神爱做好啊，较袂甲人读开车开车注意安全。干那人家呢哦，头一天经过高速公路20外径意外事故，小心注意。后来台北一控一大楼，国庆宴会，阁有迄个无人机数百台，哇，排出讲台湾加油。有哪座楼咧？讲买台北哦，看迄个宴会哦，一控一大楼，哦，每钱拢有迄个大金啊，公司厂商啊，赞助啊，哦，啊，当然，爱看宴会哩，台北我看有哪，这有哪特价，大家注意，哦，大家平安。好，来提供到这安排。咱中西的好朋友李妈妈，讲要听冬天过了是春天啊。

好，来，赶紧去安排中西的好朋友，桂林陈老师，佮交代要来听，讲姜母鸭。

非常感谢我朋友收听报上到这过一段了，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那道姊妹另外进步中进行的家属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于到当进行无要群拢中亲切甲你做，有电话做你拨通，大家太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福，吃得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实在，你咱人下过日子，你甲看吼，热天嫌热甲要死啊啦。
1: 嘿，
0: 哦啊，寒天啊，是嫌着话要寒死啦。
1: 哎、欸，安尼倒是行较好。
0: 啊，其实啦，
1: 两行拢办。
0: 其实啦，吼、哦，若要讲是热天较热，但是热天的毛病较少啦。
1: 安尼吗？
0: 还是较早热天较袂。细胞较袂问题嘛，较早热天你讲要感冒，除非讲落西北雨去压着哦，哦，正去正去感冒着。我、哦、你啊讲压着雨落感冒时啊，即卖囡仔有可能啦吼、哦。我较早的时阵啦，六七月啊拢是莹莹树卡，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节目就知，六七月啊拄啊莹莹等你修行嘛。
1: 嗯，
0: 啊修行，我较早囡仔时阵，我来讲我未读国小哦吼，迄、
1: 嗯、
0: 阵啊。都拢爱，阮迄阵是拢烫车卡哦，啊，迄树啊卡吼，我即卖讲互咱只爸母啊听，是安那话长辈时代拄着囡仔若不好，讲着安尼目屎来目屎滴，来，较早的人啊，莹莹啊，一年修行一届，
1: 嘿，
0: 我即卖修行的时阵啊，一年修行完了，只有莹莹平。迄个莹莹树卡都拢无人哩，无咱都
1: 捌，
0: 都
1: 捌
0: 哩惊卡高啊啦。后、哦、来啊，即马就开始，今明年要开花啊嘛。
1: 哦，
0: 你开花啊，哦，你开花啦，都会去顺啊，顺通啊，因为伊个顶那会酸起哩嘛。
1: 哦，
0: 顶那会酸起哩。
1: 顺顶那酸，个顺顶那就掉了啦。
0: 就顶那顶那爱丢掉。
1: 怕就长个爱丢掉。
0: 你即马譬如讲啊，你开花啊，
1: 嗯，
0: 啊会起哩吼，顶那会作爆哦，规张莹莹长都拢崩去啊嘛。啊崩去咱。查讲你开花嘛，都爱去甲顶那头做掉，爱去烤起来，可以全打起。
1: 打起，
0: 打起就是讲即马来烤起来就死啊嘛。啊死了，这莹莹开始开花嘛。等到结粒好办的时候，那顶那已经凹了呀。咱就会使来采收啊。
1: 哦。
0: 啊，较早是较早，咱啊南部人啊，就拢种菜。
1: 嗯。
0: 六七月啊咧卖莹莹的时阵啊，下早时好天，下晡落雨。打工的啦，哦，你都办掉啊！
1: 你下岗下上习惯性了掉啊！
0: 阿华都等你
1: 有啊，
0: 都交掉的。
1: 啊，过来个什么做掉做掉啦？
0: 哎，做掉，艰苦有掉的。
1: 其实吼，
0: 我跟你讲，
1: 正经讲，迄个落雨天就歹做行过，
0: 安在？
1: 你要穿雨衫暗时啦，吼，热要死啊！啊，你唔穿雨衫是？
0: 都反正，我就跟你讲啦，其实有穿淡嘛淡啦，无穿嘛是淡。
1: 对啊，啊，最重要就是热天要抓
0: 啊
1: 遮，
0: 糖
1: 啊遮。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咱这爸母啊吼，
1: 其实我若
0: 讲予恁听，恁可能为人无爱相信啦。
1: 嗯，
0: 其实蛮灵验啊。
1: 嗯，
0: 迄是讲
1: 足压着足
0: 艰苦人吼。
1: 嗯，
0: 啊，都即卖人即卖卖啊啦。
1: 嗯，
0: 哦，这是一种足艰苦的工课。安那讲你知无？灵验爬起树丛拄着啥不一定啦。你问阿华。哦、我不骗你呢，阮老爸迄阵也低嘞呀，
1: 啊，
0: 慢未起啊！你讲，你讲
1: 阿
0: 公等来到啊，啊，你要去一张纸话我会做。
1: 也是，
0: 真正呢，啊，你我伊我去迄阵阿华拢手啊卡，咱佫唔敢画，画了惊也惊。
1: 好呀，阿爸画了后去登落蛇去吐掉了，
0: 别啦。阿姊麦吼，
1: 来
0: 蛇，
1: 嗯，
0: 过来就是啥糖。
1: 糖。
0: 哦，即卖较袂啊啦，即卖有咧转农药，因为即卖要采收进程啊，先去转一届农药杀虫。
1: 杀虫，
0: 好来。
1: 啊，无嘛，至少嘛，拢也阁无转性，也阁迄个芳
0: 啊，吼，蜜芳。诶，较无芳，收迄毋是蜜芳哦，迄是野芳啊。
1: 野芳，无你较早去定着。
0: 迄是野芳啊，下头蜜芳。
1: 哦，
0: 啊，迄我咧讲吼，你问阿华，我一届吼，
1: 嗯，
0: 啊，树啊冻袂，咱的营养长即卖拢采甲足低，
1: 嗯，
0: 哦，咱要去办春秋去，也毋知影讲伊无转药啊，
1: 嗯。
0: 秋春季哦，
1: 嗯，
0: 迄芳修理啊，好修嘞，好加在恁弄挂这
1: 个
0: 秋龙啊，哎，
1: 挂秋龙，
0: 秋龙，
1: 嗯，
0: 迄芳啊一下落吼，我讲你甲雪顶当吼，定了
1: 交
0: 十外个，夹我来一直定，
1: 确实，
0: 好，所以，
1: 你无定，你经常
0: 挂嘞。我是安那讲这，你甲看咱这爸母啊吼，你家己有感觉，咱的孙含你的囝，你的孙啊，甲恁的后生，平平的年岁，恁的你看恁咱的囡仔无难。即卖囡仔无难，较早我来讲，阮
1: 个囡仔体质吼，
0: 对哇，
1: 血真难对。
0: 你问阿华，较早吼，下早时天未光，狗未肥，都爱来迎迎爬迎迎树啊。
1: 是啊，
0: 真正呢，我无骗你，阿华都拄着的。
1: 我等于甲你到阿里时阵，你讲阿哥莫点头哦，点点莫点头，我想讲啊，你可能有蛇。
0: 即卖压力啊，中下早时压力，中昼食饭饱， 休困只要十分钟尔，两个出门啦。
1: 出门
0: 啊，天气都遐咧变啦。
1: 啊，无紧来，等下雨来啊。
0: 啊，等下雨啪一落落来。
1: 哎呀，
0: 好啊，即摆我来讲啊，较辛苦淡利落，唔是讲，
1: 唔是讲啊做，唔是讲
0: 啊你落啊紧来等，唔是啊，同款做甲天暗之后落来落来树啊卡，树啊卡了，迄半红机啊开咧吼，
1: 零
0: 零啊一人一人摸起哩半红机啊顶头，
1: 车等来，车等来，
0: 啊等来通啊食饭。
1: 吃
0: 飽你啊，吃饱先苦涩涩的，吃亏哇！你吃卡歹的，
1: 还够康亏。
0: 你吃卡歹的，
1: 后边还够康亏。
0: 后边还够爱千米，就是讲
1: 个，对不对？唔，一波做人唔
0: 知啦。千米就是讲吼，咱咧营养是几趴嘛？
1: 啊，加几趴？
0: 啊，我爱先用消化含两干嘛，含一枚一日二十四点钟嘛。啊，了伊会黏你嘛？
1: 伊迄、
0: 那个，迄、那个，地头会黏你。
1: 地头会黏。
0: 哦，伊叫缩大呀，了后正用人类。
1: 富贵。
0: 对啊，多会有提出来，我们对，但是作
1: 业退会了，后边退会有迄个会分吧？
0: 啊，多顶头，啊多甲迄
1: 暖暖的暖暖的，
0: 好啊，阿华那无样户的都在多边啊吼，捞不了，遐爱直接直接粘起来。
1: 哦，啊哪粘哪哪烤
0: 呢？啊哪粘哪捞，
1: 哪烤啦？
0: 捞白晒啊！
1: 捞白晒，
0: 那是作艰苦呢。
1: 因为会分你分白酒会艰苦，
0: 但是我讲，迄阵的囡仔无啥会感冒。
1: 嗯，好、
0: 哦，所以今麦囡仔吼，热天啊，寒天啊，迄间我一个朋友在咧开小儿科啊，
1: 伊
0: 在咧讲吼，其实今麦囡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啦，你要看伊，
1: 咱讲实在，
0: 三百六十五天哦，你要看伊六十五天吼，无感冒足少的，真正足少的。你讲哦，阮刀拢用烧气，用啥物同款啦？我讲恁刀设备如何，你的囡仔体质如何啦？安尼知无？
1: 有影对呢、哦。
0: 所以有当时
1: 啊，因为今下了袂啊，今下囡仔吼，
0: 有当
1: 小下塞片也要看医生，老片也要看医生。啊，你愈食以后愈食，你体况来愈坏愈
0: 坏啊。我讲啦，有当时啊，就是讲囡仔出门吼，那去个超薄的所在吼，你就好叫鞋啊脱掉
1: 啊。啊，你唔着看今下囡仔敢脱无？
0: 脱掉，
1: 第一件鞋
0: 啦，今下为囡仔敢啦，
1: 来。
0: 哦，安尼知无？可以抵抗来较有咧，
1: 打一下吐气，
0: 啊，卖打阿弥陀
1: 哈，腿都要去算一，
0: 卖打阿弥陀的呀，打还无效嘛，
1: 来吸吐吸毒气，
0: 哎，吸毒气还是无效啊！来，咱来欣赏老一年所唱的哈，为钱多性命来。

0: 始。咱现场汤老师今仔日来要甲咱讲两个真正拢易拄到的问题，阿峰嘛讲一人敲电话来甲咱讲的一寡见证，互咱遮爸母啊听。哦，啊我佫甲遮爸母啊讲，我无爱做迄落人，毋是人客卡起来啦。我来讲，其实人客卡起来，汤老师你会使甲问，查袂起来，你甲讲啊，拜托你嘛甲阮见证一个，毋好啦，毋好啦，毋好啦，奇怪，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听一寡下讲。对，听一寡迄安尼见证，迄人当然啊，一样做法啦。咱也无爱去讲别人个，因为我来讲，有做定咧讲一句话：你一支镜头啊，记着别人；四支镜头啊，记家己啦。哦，所以阮无爱共，卖共讲个啦吼。啊，阮个见证，阮有人客卡来要见证。哎，你甲我见证者一半个也袂，一半个也袂。咱袂使讲无，但是足少个少啦，大部分拢无爱啦。
1: 啊，咱卡打实地啦，咱讲真个啦。
0: 咱个物件靠实力啦，吼。张老师，来。
1: 我正经前几个月个拢伫病咧，甲一挂医生伫遐讨论。即马爸爸妈妈会拄着较接拄着问题，像即阵就是甲骨科医生嘛。啊，奇怪，骨科医生讲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伊退休啊啦吼，中医师退休啊啦吼，哎嘛，听我伫遐咧开讲嘛，就伫遐咧听。

0: 哇，六十几岁啊，算壮年吧？
1: 壮年，
0: 哎、欸，啊，彭讲无啦，我当然啦，我是无讲我这大声，我讲安尼，我跟你讲，因为介做好朋友嘛，我跟他讲讲，乌梅啊花这项物件，你甲提转去食，你一定要食。因为我看你安六十几岁，安尼彭讲安尼，我是来做唔甘的。我开我因为拢平平拢是查甫人，
1: 靠呀，那会使那暗时都拢免困。
0: 那会使，那我还未讨论到暗时咧，因为安尼伊白天安尼个啉无几杯啊水，尔个走便所。
1: 哎呀，
0: 哎，十分钟走一个便所，我你一天讲差不多三点钟，伊走要十几届。哦，
1: 唐老师还讲咧。迄话啊，迄话是唔敢讲咧，出门是出门是下桥主啊咧，啊六十六七十岁人下桥，人安尼实在是狂讲咯。
0: 真咧真咧未使，吼啊！我后尾啊，或这项物件，我讲你另爱食，一食差不多一个疗程，差不多食一个大组，食一个大组的料，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料，伊讲吼，轻松，汤老师轻松，今嘛我膀胱炎冻啊，差不多两点钟。两、
1: 哦、
0: 点钟一个，其实我甲即爸爸妈妈讲，咱的膀胱基本上，咱卖伫滴灌茶、灌水、灌白开水的情况下的情况啊、嗯，正常的啉水啉茶，正常哦，正常啉滴啉水啉茶，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会走一个便所，这是正常的哦。安尼啊，像头头我讲的迄个老中医，伊退休迄个老中医，伊十分钟。十五分钟走一个便所，迄绝对唔对，
1: 迄就唔对，
0: 迄绝对唔对。
1: 迄膀胱无力啦，
0: 对。
1: 啊，我讲好加再食乌梅啊，
0: 真诶，
1: 内底佫有呾管花肉虫，肉虫
0: 蛹，
1: 啊，佫有啥物，佫有双风蛹，螃蟹囝，诶，
0: 我你讲，
1: 我你讲，你想要无力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
0: 无唔对，
1: 系啦，
0: 因为这项这内底这项物件，佫是要互你诶膀胱收缩，人讲收放自如，
1: 你
0: 收放自如，
1: 我讲只要食有着即几样啊物件，剩诶拢卖讲，我南瓜子诶拢卖讲哦，你就加食着乌梅啊，即个也做啥，
0: 伊
1: 个螃蟹囝，啊，佮即也做啥。嘿呀，这管花肉虫蛹，佮起阳子这三啊，食会到啦。我甲你讲，绝对膀胱庙你勇敢啊，体的。
0: 真的，
1: 好来，
0: 收放自如个是。
1: 对，啊来，汤老师你讲这，我真在佮讲一项。
0: 即
1: 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嘿，这是中华基督教病院泌尿科外科的主治医师啊，伫新闻报纸咧讲的。伊讲哦，咱即卖啊，咱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啊，诶疾病啊，应该爱搁受到较侪人啊加重视啊。尿失禁啊，尿失禁哦，就是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疾病。嗯、事实上啊，你若尿失禁的人啊，若无好啊治疗，有可能会造成咱这尿路尿尿道感染啊嘛，甚至导致了心腰肌功能去受损啊。因此。尿失禁这个症，这个防治是大家上界需要的课题。急性尿失禁啊，常常拢有原因有啥？你尿禁未掉的哦，有感染啦、发炎啦、吼、啊精神疾病啦，爱是食药啊、惯习啦、尿液这做了伤过侪啦、行动不方便啦，有当时啊，卖讲找无便所啦。曾经咱捌一个大姐啊，打电话讲阿翁啊。哦，我就是安怎，我啊，伊讲哦，伊就是暗时啊，有人时啊，待咧看电视哦，感觉要放尿尔哦，都惊未到便所了，
0: 都出来，
1: 都放出来。
0: 对，
1: 啊，你身躯都迄个味啊，因为咱有咧食这个咸鲜，就是安尼嘛。
0: 对对。
1: 所以讲尿失禁嘛，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咱大厝除了爱安怎，食茶家己爱，你讲无食佫袂使。
0: 对啦，袂使。
1: 对不？啊，要食伤济尿佫，我来讲，你日时都安尼啊。
0: 嗯。
1: 暗时，
0: 更加艰苦。我跟你讲真咧，
1: 所以我跟你讲哦，咱人趁即阵，也阁有法度食，有法度保养，也阁有挽救的机会时阵啊，一定要赶紧顾你这个尿道。
0: 对，
1: 尿道和膀胱是无关系哦，迄是无关系哦。哦，阿伯，这个尿道一定要顾，因为尿作者即个爸母啊，这个毛病就是安那，为免为家己本身尿禁未掉啊。挂当就闪尿，大笑嘛闪尿，尤其是妈妈，哦，啊，佮感染着了，咧食抗生素者，去医拢歹势甲厝里的人讲，
0: 对，
1: 啊，拢头拢着啊，去医生灌铁药啊，等下你食，啊，那只有好无？有啦，居民只有好，啊，后边佫掉佫较严重，后边掉佫较严重，是安那呢？因为愈食愈重啦，
0: 好啦，对啊，
1: 啊，这是第一
0: 批哦。这种问题其实尿失禁哦，即马已经伫台湾，甚至是讲全世界拢共款啦，
1: 对啦。

0: 膀胱这个问题，膀胱就是储存尿液的所在嘛。你个膀胱无啦，免讲你嘛想要放尿，想放尿紧紧安尼吼。
1: 来，我今麦阁讲一项吼，这是咱有哪有哪，我来讲有哪咱台中的病院，我等下甲看亚大，咱台中亚大吗？
0: 亚洲大
1: 亚洲大学，
0: 亚洲大学。
1: 迄、哦那个一个中医师啊，叫黄静莹，伊咧讲啦吼，一个六十外岁早人啊，原本啊困的一醒到天光。但是最近啊，煞定啦困到一半，就起来放尿，上济一暝放五遍啦。伊安怎？我阿你讲哦，我阿你讲放五遍，免困啊啦，免困啊啦。哦，伊讲这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啦，已经用六十外岁人呀呢，六十外岁人呀呢，啊，实在啊有啥？到尾阿你检查，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 ，BMI 较悬，吼、嗯哦，所以造成着这个问题啦，吼、嗯哦、啊，所以讲啊，去找中医师，啊，中医师嘛是，我跟你讲，中医师啊，你用的含咱差不多啦，
0: 对，
1: 用的含咱差不多，吼、哦，伊是用药级的，咱这是食品级的，对不来，张老师，
0: 嘿，因为吼、哦，那个张某一个中华一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伊嘛打电话来，其实你这种问题。唔免惊歹势，人讲真咧，因为膀胱啦、尿道啦，这可是咱辛苦的一一部分嘛。
1: 我今麦讲这项吼，即下爸母你注意听，足侪人卡来会甲阮讲，都是唔敢甲啊，惊惊翁讲啦，啊为查甫人唔敢甲某讲，拢歹势，拢惊人惊人笑啦，
0: 哦，
1: 所以卡来拢会甲阮讲阿翁啊，啊我今麦经营到安怎，啊我就甲建议，
0: 嗯，
1: 我建议啊。你呐有要请教我，你呐我啊有当时啊要问咱什么问题，拢会使卡入来。咱的空白空空，你诶，这个什么白空空，叫你对下早时的十点啊，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入来。你来问拢无要紧。啊，我未鼓，我阿芳阁甲你强调一遍，我未鼓舞人买物件。我你未鼓，你免惊卡啦。阿芳会讲啊，你都买啥买啥，等于吃。我未安尼啦。过来，我嘛绝对未卡电话去恁家。哦，你有搞买过物件，除非你找我。啊，无我嘛袂敲电话去恁家，甲你带咧。啊，叫你食好无啦？你安怎拄安怎？我袂做这个工课啦。哦，你做良心啦，哎。哦，
0: 啊，我讲这个案例哦，中华这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一个一个问题，足简单呢，尿失禁。
1: 哦，尿失禁。
0: 尿失禁，一个是啥？足简单呢，膀胱无力，因为伊讲伊进前啊，伊有迄个高血压的情形，啊有去治疗过，食药啊，听好哦，食药啊，去影响到伊的膀胱的机能啊。你看，啊当然药啊有继续在吃，哎，即摆食较轻啊，因为即摆有咧运动，啊即摆有一点歹哦，伊运动，那爬楼梯运动时伊会闪尿。
1: 对，我跟你讲，
0: 伊讲潘生讲，你敢知？
1: 那叫失禁。就亲像那水龙头，你无甲动，伊就锁未掉啊！
0: 锁未掉啊！
1: 都只要感觉要放尿就尿出来
0: 啊！对，啊伊个足纳闷，啊伊个足艰苦，伊个是直直要找讲，啊，到有一种物件，有法度，互我的膀胱恢复，卖讲恢复百分之百，恢复像少年少女时代当中，就是啥，想无我禁我禁未掉吧？
1: 对啦，
0: 我
1: 锁会掉
0: 吧？你看，所以你看尿失禁。膀胱无力，这不是讲查某还是查甫的专利哦，是全部超过四十五岁、超过五十岁以上的，包括张老师，马上会去注意到讲啊，我的膀胱是不是有烂，我的尿道线是不是有增大，这拢是过程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个甲讲讲安尼安尼，迄个魏妈妈话你讲，迄、那个乌白粉这个物件你摕回去吃，我个甲介绍。你买回去吃，我给你介绍，买回去吃，吃一个疗程嘛，差不多两个月或三个月，差不多三个月，伊就打电话跟我讲，讲，哎呦，伊即摆爬楼梯运动，迄锁，迄个啥放尿无？
1: 尿道锁会掉，
0: 嘿，锁会掉，膀胱锁会掉，伊进前话严重嘞，话严重到啥？伊拍下笑，卖闪尿，啊，那笑，人若讲到笑的物件，伊笑大笑，伊卖啥？卖迄个闪尿。我跟你讲，做者妈妈有这种情形，伊都歹势讲。我跟你讲，你唔免歹势，因为健康是恁的，你一定要知影恁身体伫倒出问题，开始伫倒出问题，爱对这个竞争，对这个竞争要去做改善。所以好多就是我安尼甲大家讲，就是你的啥，你的尿酸爱顾，你的膀胱嘛爱顾，啊那无吼，你后半世人就像迄头多阿芳讲的，一暗起来五间是咩
1: 啊？对，还免咧困，
0: 还免困啊？
1: 对啦，
0: 而且哦，你若阿妈困做伙，我跟你讲，你隔壁你也嘛免困啊啦。 恁暗一暗，恁暗一起来，人讲啥？一夜七次郎，嘿啦，一夜五次郎啦，伊就起来放尿的啦。
1: 来，我阁讲一个，长来叫。啊！我讲你甲我见证一下，讲卖啦卖啦，我甲你讲倒啦，你甲人讲倒啦，你卖，我无爱讲，无安尼声嘴哦，歹听啦，哦啊，咱就讲好啦，咱带你磨刀，带你磨刀，李大哥，六十外岁啊，甲我讲哪来阿翁啊，啊，唔办紧紧啦，啊那去到遐阁办无啦，亲像你讲的安尼，像你地界精安尼啦。是三个月，三个月外前的时阵，甲咱来打电话，甲咱叫回的时阵，吼、哦，食到即卖，已经即阵听咱你款的，佮一边过来买两大组。我阿、啊、你是安怎？迄三个月前来你讲就是安尼。医生啊，叫我爱去开刀啊啦，较慢的吼，啊无落来控制好势啦。哦，我要食啥物？诶，尿无线问题，啊无落来控制哦，爱紧控，爱食药啊控制啦。啊无啦无，连伊一定爱开刀啦。哦，啊伊都无爱，你听无？十波人的民主，对不对？迄长征人大嘛知，大嘛做爱民主的，现正都未有影，伊嘛讲我会当收甲大陆去，敢是啊？
0: 对。
1: 五来，即卖就暂暝就你甲我讲讲，阿红我来讲，其实啊。我以较早对食品保健食品嘛无啥物信心啦。食咱这类了，迄边伊讲我参禅啦，准予你阿芳骗你嘛7000块尔，对不对？一组大组诶，参禅甲开落，食看卖啊咧，哦。食到这边张卡来甲我讲安怎咧？医生，我过去看医生讲，哦，你真正超高济。我讲啊，你怎啊放尿较大包无？伊讲无。伊讲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转来，你明知影这食品咯。伊安怎食你敢知？伊照三顿食，每一顿拢两粒，哦，食一工食六粒就对啦。伊食一组大组的粿，哦，食一组大组的粿，长卡顿起来，我讲啊，李大哥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食到遮好着？伊讲卖啦卖啦卖啦，等下去用听着人就歹势，因为咱南部真济歌听将军，你甲人听啦吼、哦。所以伊你讲哦，当然你唔免欠啦，过好开要紧。
0: 当然啦、
1: 啊，哪会你讲诶？来我们泡茶无人坐一点钟便所走两三桌咱一点钟无起来到半桌加、哦、这就会当地单点啊啦、
0: 哦、真的啦
1: 真正有影
0: 真的啦、哦、真的啦、哦、
1: 所以讲啊会记你有这个问题真正爱紧啦
0: 对、哦、
1: 真正爱紧
0: 对
1: 来
0: 对好、哦、啊我搁甲大家分享一个补充一个咱常常看到泌尿系统的问题有啥你排尿放尿会疼的，
1: 对，
0: 哦、啊，你足容易尿足急的，收袂掉的，
1: 收袂掉，惊袂到落。
0: 查甫人伫底下咧小面肚底下咧放尿，
1: 哎、欸，
0: 三哎、欸、几秒钟休休的，佮要走啊，哎、欸、奇怪，啊你是伫遐听演讲了，还是伫遐咧指导？哦，一徛个徛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的放袂出来，啊，佮有你足爱用，足爱用。用力去尿尿的，
1: 其实咧唔是好现象
0: 啊，是好的哦，因为表示讲，你的啥膀胱排空排尿的。

0: AM 1071，
1: 断断续续，阿哥暗时一届起来超过，听好哦，一届暗时超过两届。
2: 就算
1: 黑龙爱注意，
2: 黑尿失禁啦。
1: 哦，黑龙爱注意，伊个尿收住，黑龙爱注意。
2: 对对，
1: 爱
2: 注意啊。啊，等于吼，我先甲这个爸母阿讲，咱若买这个物件，你就是爱健身为食。我唔是买咧吼，我甲算算个，你这都食两个月就无啊，已经规半年啊。伊嘛讲伊还阁有，啊，你食喺度规期忘食
1: 对
2: 啦。
1: 哦，
2: 迄无咯，迄无好啦。好来，好来，我来讲。咱你讲的这拢实在哦，伊娘讲拢人敲电话来甲恁讲，啊，咱要叫伊见证，伊拢歹势，好啊，歹势我多就咱，伊讲恁讲得
1: 啦，
2: 我
1: 讲，哎，
2: 我甲你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就好啦，啊，真正咱讲实在，外口即卖目前配方啦，足侪人拢嘛讲，我南瓜子食甲外好都外好，我来讲，南瓜子是保护作用，阿宏甲你讲这上实在，保护啥？保护尿无酸，
1: 保护尿无酸。
2: 保护作用，要真正让你收缩的迄款的，唔是靠南瓜子啦。我跟你讲实在啦，你会使去问正港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你敢问讲我食南瓜子，敢真正会膀胱会用？伊会叫你去捆绑捆卖面包啦。迄是对咱的尿壶线。
1: 对，
2: 好、哦，南瓜子是专对咱的尿壶线，要会用放，要会收缩，要有力，乌麦啊花。胖阿囝，甲这个啥，甲这个做管花肉从容，搁起养殖，起养殖固菜籽，这才有效啦。啊，无你乌白吃，对不？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

0: 吴美宏为咱所唱的《青春岭》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听好详细啦，哈，专业的知识，教你专业的物件，你一定爱了解，食什么物件有啥物作用，这个钱开落真袂惊冤枉路啦，吼，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因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真侪人拢甲我问啦，阿王，啊，我食你个另外一支，我那咧食迄个放尿的问题，迄支叫全顺利，迄就是讲你已经咧放无尿啊，你的迄款的粒，迄个尿袂大降啊，吼，你爱有迄个叫啥，迄个叫你有，迄个叫啥物膀胱过动症的，才食一粒。好，安尼再无来，啊！你即卖注意听啊、哦，嘿，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真好棒。好、哦，来，足侪人拢讲阿芳啊，啥物咧真好棒。即卖吼，赶来，一暝起来两三遍是足艰苦呢。好、
1: 哦，我试试，不然规个赶到几日准？
0: 对，嘿，卖讲卖，我即卖讲互你听啦，卖讲寒天寒热天都同款啦，为了咱倒咧。即我即个配音提起哦，阮来电来来，阮节目进行电，我咧节目，而且黄医师甲刘医师看着讲，啊，即个比阮中医师你开的较专业啊，你听无？中医师都要无法度开甲遮焦匀的，对无？来，你注意听，甲听即几样物件，你就知影讲这咧食安怎来？南瓜子啊，乌梅啊，他妈都下落卖，西红柿卖讲，你甲问讲吼，管花，你去中药房的中医师了，管花肉苁蓉、韭菜籽。胖啊囝，吼、哦！这三项是你食安怎？查甫人甲听着知影，这食捏的，捏的，就是安那，卖互你尿尿闪尿，卖尿尿也要放放无，啊沓沓滴滴。迄人话你注意看，话放尿，人放人一不尿放了一时啊好啊，伊还佫一粒头拄伫壁里呐，还佫捏咧放啊，迄就是捏袂掉，捏袂掉，佫放袂清气，迄是世间上艰苦的代志。哦，你甲看，足侪人哦。放放袂大包啦，啊！你讲阿无卖放啊，伊个禁袂掉啦，
1: 个艰苦，定禁袂掉，
0: 个禁袂掉，
1: 对啊。
0: 哦，爱食啥？爱食这个，爱食这个真好放。乌梅啊，他妈都脆脆的，这个茄红丝，吼、哦、啊，咱这个金瓜，吼、哦、金瓜，亚麻籽、荨麻根甲西酵母，好、哦、来对妈妈要食，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蔓越莓。无办的咩？其实早人啊，这个感染的问题无在了解决啦。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哦、嘿，咱这爸母啊，你去甲头前遐配方几乎你拢有单买啦。后边就是爱专业的啊，管花若从容，你去中医师、中药房间问讲，我买管花若从容，伊就知道你要创啥。韭菜籽、螃蟹羹，这三项是专门的创啥？色就是色，捏你唔知啊，放药。会大把，佫捏袂掉，唔免讲惊驾烧，啊就
1: 要过来放尿啊！
0: 你都唔免困啊啦，
1: 未免
0: 都唔免困啊！
1: 就多现配现来现
0: 去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这个问题是台湾足严重的啦，我无骗你，因为安那讲，咱台湾人未去保养这块，拢出问题啊，才来找医生。我就跟你讲，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蛤蟆风做好的，那是听我的节目，大家才做好朋友。伊讲二十多年来啊，伊一暝哦，都若便秘困，伊就开始烦恼。第一点，唔敢啉水，水啉了也免困啊。我阿本来若像你讲你无啉水，你嘛是免困。伊讲差不多。啊，我讲你拢安怎？拢去提西药你食。我讲你毋捌食这物啊，啊都无效，无感觉。我讲你安怎食？我都来买一撮啊，啊食无感觉我就无爱。我讲你这吼、哦，我甲讲吼，佮先单做个啊，只要卖西药个啊。重要的，甲这个催促的，那你你吃就对了。对你来讲，
1: 先等候你嘛，
0: 哦，你拢无效。伊讲啥来讲？啊，你都无耐心，甲这个物件也未相关，也未解药剂的物件，伊就是慢。 对筋给你慢掉的东西，你就没耐心当我吃。我跟公公的说，是我也没有说、啊、你当作西药吗？我问你啦，我就对面跟他说，你西药你吃赢吃有效呢，明天没吃同样一面起来七八遍，他说对啊，啊我说你越吃越淡，他说没办法了、哦、来买了，他听我的话，西药同样拿回来你吃，西药吃完了开始吃这个真好棒，对你讲，我无骗你啦，唔捌断啦，只要六个月啊，才甲我讲安怎呢？阿王真正有感觉，我甲未无感觉，我未胡白甲你讲。只要食这个保养品，你就是要有耐心。无耐心的人，其实啦，真侪人打电话来，我拢当面甲讲，因为我感觉讲哦，无当面甲你讲，你感觉啊，恁都拢凊彩讲讲的呀，对不对？一定爱当面讲。你若要三四方两四方啦，想到才提来吃啦。啥物都无效啦，感冒上简单的病，感冒上简单，阿嘛医生上接看的毛病，咱本身嘛上接看的毛病，你若唔相信啦，感冒药开顿挨落，你个只无挨，你个只，你个一个月嘛还佫伫遐扫，敢唔是安尼？后来，所以讲咱只的爸母啊，我就甲你讲，其他的配方乌梅啊，你外口你无人吃，这专利的，来内底啊，我就甲你讲过啊，甲听我。拄啊念这三味中药材哦，你听，你就知讲这里食安怎？迄中医师，包括你去中药房，甲听这三味，就知讲你就是要说要念的，你听无？妈妈做个闪腰，办袂清气，滴啊流啊腹流冷水，就闪腰啦、大笑啦、运动啦，这早人十个九个安尼啦。
1: 啊，十个高人，
0: 啊来就感染，咱这内底全方位男女
1: 拢，
0: 男女拢通用哦。嘿，来，你注意听下，真好办。咱一盒一盒啵，内底是六十粒，吼、哦，六十粒嘛。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今仔若有听到啊，你今仔若有听到卡手爱骂哦，嘿，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我讲迄个讲真，二三十年啊，真骂起来拢七八遍的，都一概学了啦。哦，一届咯，绝对爱顾啦！来，这一盒内底六十粒，咱的维护费计是2600块，两罐哈，两罐爱偌济，爱5200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的节目啊，是依着啥卖了钱啦？哦，我唔是像人咧讲，阮拢无赚钱，你卖恁呢？阮这无咧赚你迄款的，我唔是迄落人，阮绝对爱赚你的钱，因为阮两我甲阿华坐咧只讲话爱开钱呢。对不？这商业电台爱开钱的，这商业之类，对不对？
1: 好、哦，
0: 来，我跟你讲，阮是一定爱赚，阮但是阮利，阮当然你讲利润掠了有够薄的薄。来，你注意听好、哦、嘿，买两罐，原价爱5200，今仔日阿峰甲恁争取到上大的优惠，就是3500块，两罐哦，3500。你注意听啊，原本较早的汤老师，你甲恁斗广告的时候，咱拢要求伊送。
1: 即
0: 卖人，咱讲在啦，人伊嘛趁食人啦。我阿伊个人哦，学者哦，我即卖讲啊，汤老师你甲送一个，炖汤就好啦。啊，送个伊先，伊个啥薪水？
1: 算即个唔伊讲袂出去。
0: 讲袂出来嘿啦。所以啊，即边你注意听哦嘿，我即边无找汤老师送，我找啥？找花园堂生物科技。哦，即退堂路挂一个花园堂个麦古，你甲看知？我找因党个讲好啦。汤老师卖送阮公司银花园堂来送，花园堂送一罐给恁拿，安尼几罐？
1: 三罐。
0: 对，你注意听好、哦，听好
1: 势、哦、
0: 来，我甲阿华，我就甲你讲过啊。
1: 来、哦，
0: 当然啦、啊哦，我讲阮无爱赚你的钱，我就讲阮在遮咧做广告、做电台。我今仔你甲我买物件，阮有业绩。
1: 嗯，好、哦
0: 哦，一罐阮抽，伊会互阮偌济业绩。阮自遐钱啊，
1: 自
0: 遐业绩，我
1: 嘿，
0: 两个人的业绩回馈哦，咱遮的爸母啊。
1: 跟
0: 我无赚恁的钱，我是赚薪水啊。所以阮两个有哪个送一罐给你啊？安尼几罐？
1: 四罐。
0: 花园堂送一罐，我甲阿华送一罐，用业绩佫送你一罐。安尼，拄啊好买两罐，送两罐啦，等于买一组送一组就对啦。哦，四组收到拄啊四盒的真好办。安尼话者，因为3500块来，你若买大组的哦，四盒3500，八盒是毋是拄啊7000？
1: 对。
0: 来。阮公司阮党诶吼，甲听着讲恁两个业绩拢无你替，拢你有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蛋只，只大兄大嫂兄，来，你注意听啊！ 我等下直接国家送两罐给你，
1: 两罐的哦，
0: 拄啊好十盒啦，十
1: 盒大方，
0: 嘿，十盒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你咱这爸母啊，你也摕到，你再去我拄啊跟你讲那三味，你去问中医师看无好用。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咱无广告时间啊！啊，希望这爸母啊，我来讲吼，一暝啦，要起来三四遍的，起来五六遍的，真正唔免困。
1: 你呐，愈接起来吼，困，我讲你愈接起来，啊，我讲困未起，愈
0: 来愈严重，
1: 到尾
0: 啊老人痴呆，我讲到尾啊吼，
1: 打别驾驶的，别去太平寿放掉啊。
0: 定情节安眠了。你都食足当，过来我来讲，你注意听。
1: 就再一个，而且咧，都要再接一个讲，伊拢食迄啥，伊唔是，伊讲食迄什么加工食品，我讲，伊讲唔是爱困尿啊，我讲，迄唔是爱困尿，但是定情剂，伊讲嘿啊，小定剂，我讲，
0: 迄嘛小爱困尿啊，你注意听啊，嘿。咱人啊，伊不管中西，伊拢甲你讲，暗时要困爱啉一下小茶。咱人倒落，会你流较慢，啊，会你流较慢的中间啊，咱就会流慢嘛。
1: 嗯，
0: 哦，那拄到这个寒天的时阵，形容寒流来十二点过，迄、那个十二点到两点，下早是透早四点到六点，上完啦，塌的，
1: 哦，
0: 都是安尼来。
1: 对，
0: 哦，所以医生拢讲，啊，你若要困进前哦，啉一下300cc，哦，迄个温开水，人咧困，你诶，会你流会较
1: 流通较顺啊。
0: 我来讲，
1: 较好走。
0: 即个爸母啊，你敢啉吗？你敢啉吗？
1: 你尿尿要走便所的人要怕困未起，一暝个无啉个一暝起几啊便，啊你啊搁啉未起，哇啊你拢规暝都要走便所，
0: 都拢免困啊，
1: 对
0: 不？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更加卡好些，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爱注意听哦。查甫查某，大家都爱吃，
1: 一定会对，大家拢会都放这个问题较济啊。
0: 你一定爱捏会掉，
1: 嗯，
0: 最主要一定爱捏会掉。
1: 你规年唔该好困，好
0: 留意。啊，要捏会掉，我就甲你讲，这个配方来底吼，一三项，一三项，一个中草药啊，你甲问看卖啊咧，安尼就好啊。来，今目前也无人安尼谂啦，哦。尤其这乌麦啊，花你含体，你就无人体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这每一个人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查甫人大概都爱接，我无骗你，查人爱保养以外，查甫人更加爱食，因为查甫人上45岁以上，别行拢无大，会食物件，伊拉大叫做猎无线啊，哦，
1: 啊，食
0: 来较高嘞，伊拉较高嘞，哈，安尼再不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恁来欣赏一首这个台语歌曲啦，吼，听一下老歌，哦，这个。其实为老歌吼，迄、那个歌名咱含听我都唔捌听过。
1: 哎，唔知偌久哎，
0: 作拢作古的歌。吼、啊，咱有当时啊听这個就是讲，吼、哦，即个爸母啊回想一下，较早少年的时阵，这条歌，
1: 嗯，
0: 即卖含要听，话都无当听。好、
1: 哦、
0: 来，
1: 就好，你听见讲，哦，即个歌，我少年时阵听到的，
0: 听到的歌，吼、哦，啊，即个老歌听话拢无伫咧啦。哦，即个老歌听话拢无伫咧。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思乡悲情啦，这是水车姑娘啊，习惯有当时啊，我找写较详细些啦，哦，为写拢凊彩写写，红衣拢所唱的，姑娘真美丽，姑娘真美丽，好，点看麦来。

0: 来，姑娘真美丽，洪一峰为你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侪人拢问讲，是安怎禁袂掉？啊，禁袂掉，你就是配方唔对嘛。来，我都甲你讲过啊，你拢唔免听我的。哦，你唔免上，你讲阿公你啊，你敢捌我捌唔捌不管，我都甲你讲，你去问中医师，问这个做啥中药房，你甲讲我甲你买管花肉苁蓉，哦，肉苁蓉，吼、哦，甲这个做啥韭菜籽，甲芳啊姜，哦，双方用啦，就是芳啊阿未。阿未，拄阿未成芳，芳阿囝细只有，你话有死啦，迄阵啊，迄你甲问讲，迄啊，迄要创啥？安尼你就知，迄就是你掠，就是你锁、你唔只锁会掉，啊唔只未掉掉。诶，迄位妈妈处理啊，无啥爱出门咧，啊都你话捌着冷水就闪叫，你话大潮就闪叫，你话寒冬就闪叫，啊辛苦伊咪，啊足无方便，
1: 是啊，
0: 吼、哦，啊即卖有人啊，啊年岁济啊啦。迄成本也安尼，其实拢保养啦，
1: 真正爱保养啦。
0: 我甲你讲啦，人迄话人妈妈哦，你甲看处理真大大哩哩，咱哩用大大哩，平常时有哩保养。咱大坑，我甲你讲，阮大坑一个妈妈，人迄真正住喺厝一间过来，人伊啊，家己哩住，因个囝拢拜五暝就转来啊，新妇孙拢拜五暝就转来，住哩大别庄，转来啊，伊讲我真正家己本身足清气性，过来啊。因为伊食咱的产品了，我定甲送回去。伊我定咧甲讲，你食唔通安尼食。伊惊到呢，伊真正惊到呢。买啊，才开始干喏。好，甲咱买猪脚喎，买足济。伊往来买啊，济怎啊？我家己人，我若想着，我就用来食。啊，饭一羹甲煮起吼，透早煮起，我就电就像你阿公你讲安尼，甲丢起来，饭好去冷。啊，我用一个另外一个锅甲盖咧。啊，我这猪脚甲吹咧。
1: 用迄个烧水啊，烫哦烧。
0: 对，啊，我就猪脚甲用哦。迄个水轻滚甲用个烧，我都通啊煮
1: 啊。啊，人伊佫讲吼，我家迄买迄滴，人伊讲迄猪脚吼，人开啊种口味的，用个人今日买食这个牛肉街口味。
0: 对啊，就即卖吼。
1: 啊，明仔载是因我要来用土豆的口味。
0: 我若爱食青菜，都足简单，来买两样青菜哦，啊，甲放咧。你起来烧烧对无？青菜烫好色啊，甲放咧。啊，唔免南咸，唔免南咩，含咩
1: 做啥？
0: 像咧多豆猪脚安尼做伙食就好啊。
1: 伊
0: 讲哦，伊讲安那呢？啊，免去切猪肉。虽然咱讲在啊，当然做好，你讲做好一定会较贵啦。哦，啊，佮包装佮冷冻咸，我讲啊，这本来较贵。伊讲哦，唔过咱唔免擘卡擘手
1: 啊，
0: 唔免擘卡擘手啊。
1: 人伊讲有一个小姐，人擘卡，伊讲哦。伊拢买这尔，伊讲我下班转来足简单啊，
0: 我嘛是安尼啊，
1: 用个烧尔青菜烫烫
0: 的，
1: 安尼我就一顿啊，
0: 足简单。所以咱家爸母啊，
1: 伊
0: 我即卖甲送去，伊讲阿公，我来讲，你这项物件爱较久啦，佫加炊几项啊，啊汤加一个，因为你讲一个，迄个牛肉干的，迄个啥，迄个猪脚尔嘛，
1: 哦，
0: 迄个汤尔嘛，
1: 干
0: 那
1: 尔，
0: 系啊，我甲讲下啦，我你甲工厂讲要来用一个啊，佫白种汤啦。吼，恁若要食口方便，伊讲真正有影。
1: 甲恁款便便安尼。
0: 伊讲吼，伊进前阮那去插伊血糖，阮那较悬。我讲你就是安尼食血糖才悬的，人伊即马改到外好势。人伊讲吼，开始食含即类物件，咱今仔广告这伊拢有咧食。伊讲啊，那保养的啦，有效无效不管，都反正就亲像咱咧食饭同款，食落有食。
1: 不
0: 多吧，肉肚
1: 会饱，人会记会记
0: 啊，吸收会够，安尼就好啦。哦，人伊讲哦，伊要备走啊啦。
1: 人伊这嘛，啊，本来嘛是属于
0: 本来嘛，吸
1: 收营养的。
0: 本来冇遐问题，人伊这嘛食到这嘛，真正真少。那你讲毛病减足济啦。
1: 你爱有耐心，上重要爱有耐心。
0: 啊，你若要食三四方、两四方，想到正要食，唔免食啦。
1: 对啊，迄有我有看有一寡爸爸妈妈遐，那看遐记录啊。
0: 来，
1: 一年前买一盖条，这
0: 个对啊。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下来。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扁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受，加吼加甲咱趣味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就会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仔、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仔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
0: 嘿嘿
1: 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的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的啦，
0: 哦，指尖的，
1: 嘿啊，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去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准那个打咧，
0: 无，你讲，当兄你较简单， 我能甲人去加工哦，你揢一块干个凉台，
1: 啊用块干个凉起来，我那用块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啊。
0: 铁布件会凉起走，
1: 但是用块干有当时也是讲，安尼若要听别人的，来去买另外一台的。我
0: 地基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呐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诶、
0: 嗯，
1: 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长时间受这些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爱甲阮当做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啦，
1: 系啊、嗯，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啊，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敲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侪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侪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台，啊，这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侪物件。啊，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都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么多年啊，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嗯。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有影。
1: 三个过一个咧、嗯、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0: 吼，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的，吼、啊嗯嗯哦，一般拢两个一个啊，在咧主持。啊，你看阮外热情啦，吼，啊，讲真正，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吼、哦，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尔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尔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哎呀，甚至足济，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哩。
3: 偷买药哩
1: 啊，嗯，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吓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下是0800，这固定下是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2，那是0997，09975678-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98啦。
1: 对对对。
0: 啦，0997-0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的啦，
1: 是是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的，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吼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敲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哦，
0: 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的电话，是，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仔，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块八？
1: 啊，因为咧买电台，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在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0: 对，
1: 为八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1: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静声一带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到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哎呀，
0: 卖啦吼，半暝十二点到两点要收银。
1: 吼，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佮爱开会，佮爱研究产品，佮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佮爱来遮，佮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20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0: 嗯，
1: 啊，8:20到8:40， 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甲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内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对哦，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开始延长一工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

0: 哦。哎呀，我想讲你是巴多的哦，
1: 你都要吃，要煮烟尘。
0: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1: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0: 无我一定会讲慢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嘉南家乡哦，嘿啊，进得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一个同学来，拢讲食，
1: 哦食，
0: 你是食，
1: 你食，
0: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嘿啊，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1: 你是想啦，你是想啦，
0: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1: 叉夹，
0: 吼，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库，嘿啊，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
1: 无同款啦，
0: 嘿啊，
1: 啊，拢对，无什么唔对啦，
2: 拢是同款的啦，
0: 是啊，吼，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
1: 嗯，
0: 哎呀、啊，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1: 对啊，
0: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松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啊，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0: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克也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 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一起一个家庭啊，请三个走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
1: 对，
0: 系 啊，
1: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失格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跌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干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
1: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
0: 以
1: 后我的仔囝啊，就伊的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诶，
0: 足
1: 少走车人吼、啊，无咧补分两分诶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诶即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啦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较
1: 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两卡白诶，22块嘛，
0: 定卡25，
1: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那像迄个讲黄色嘅咧，
0: 我一是黄色嘅电卡啊，忘掉啊，
1: 是黄色嘅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有当时啊，若要讲电能，你爱先讲啥物件，
0: 无
1: 个人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啊较敏感嘅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阿伟咧讲黄色嘅。
0: 嗯，
1: 迄个时阵，伊食他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桶花啊，啊，我一定着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第
1: 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都艰苦诶。
1: 你敢知我的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卡多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啦。
0: 对，
1: 系啊，
0: 都是
1: 开车人
0: 做你
1: 做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之第二是咧闪警察，嘿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哦，对规劝，
2: 头前有，头前有，
1: 对对对，嘿啊，头前有迄什么啊，红马路啊，
2: 有鬼，头前有鬼，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的，
1: 对啦。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不能在用什么咧配？
2: 用什么？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
1: 咧配不能接。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咧紧，顺刷底下就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都要喝500cc，
0: 嗯，
1: 啊来，
0: 也个算细罐嘞，哎，今麦上大罐2000cc 耶，
1: 今麦2000，
2: 会使叫他过来，会使叫他过来，
0: 真诶，
1: 啊，所以讲啊。

0: AM 1071，
1: 差不多伫贵西西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溃，是是。
2: 五百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对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3: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
1: 哦，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3: 啊，因为做严格呀、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現在克林奶粉不知道還有在賣嗎？我替他拍一下廣告，越
3: 來越大罐
1: 了，這樣連工來收一下廣告費，今天五秒算3000块就好，用那個棒肉跟配分兩隻，但是很多人如果沒在補分兩個啊，有的嘛无用遐大卡的，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2: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吼。
2: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的后生伫高雄中坑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2: 赶快啦！
1: 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倒来予你食。嗯，吼、哦，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坑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周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热湿近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舞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2: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就得发炎，嘿啊，啊，这种的，那要简单安尼讲，那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找我嘛无效啦，但是那泌尿道检验的，膀胱无来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到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商，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袂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2: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纲？
2: 嗯，
1: 哎呀、啊，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3: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缩肛，你甲迄个缩肛，那甲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 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凉，放凉自然，你就会放尿。
2: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收尿。吼、哦，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船仔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毋是干那即个问题尔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真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无？
2: 未使，未使，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毋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2: 吼，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2: 嗯，
1: 哎呀，那毋是咧大院，吼，
2: 啊无你静啊，
1: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排一包啦，
2: 吼。
1: 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2: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诶，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2: 对，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
2: 嗯。
1: 你着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着因诶胃大。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2: 嗯。
1: 莫怪你小可有尿，你着想要放，见放2-3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迄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2: 甲这药店来这个配方啦。
1: 的配方白毫丸，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这拢是少年佬哦，带落边做伙落，甲萃取。你甲差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2: 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对对，袂
3: 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2: 咱的膀胱，
1: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2: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即个膀胱炎？少年拢禁尿，19岁是司机。我诶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着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则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 系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2: 但是包括你在嘛是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系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2: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解绕十件解解决，所以讲这件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它做水坝，系啊，啊一来底。啊，就是有咱六新一队少年咯、哦，
2: 嗯，
1: 啊，今年要出题，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年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新你永远食袂着啊，
2: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副六身、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2: 拄啊规套。
1: 哎呀，吼！啊，有个人讲规副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
2: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2: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拜拜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2: 是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啊、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这支或者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尿。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0: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3: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嗯哦，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闹开，哎呀、啊，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2: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掉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2: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2: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2: 是，
1: 吼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遍啊？卖讲你一天八遍啦，啊！我甲你讲，你身躯的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痒痒，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坎卡少，错着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
2: 嗯、
1: 啊，伊带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呐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
2: 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伊怎啊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伤大力，错一点啊就错，
2: 来互担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到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足侪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2: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2: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恰恰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糖甲你出来，你膀胱这个 咱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2: 嗯，
1: 啊，这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若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我教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霸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天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2: 嘿，
1: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个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2: 当然爱啊！
1: 你那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 097 098。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就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
2: 嗯，
1: 佮有脱水机，
2: 对。
1: 啊，若像较早年代多啊，免穿内裤，
2: 嗯，
1: 哎呀、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着得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用保证，我要讲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餐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饼。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家宏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2: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着，恁免搁伫遐烦恼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轻轻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乐新乐宾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2: 非常的珍贵啊！
1: 乐新贵妇的哦，吼、嗯！恁、哦、捌听过乐优子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2: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中，吼，来食骨头酸甜，
2: 对对，哎呀，
1: 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啊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一副，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天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2: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
2: 嗯，
1: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位？
2: 哎，早要包我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2: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尿珠了呢。
1: 系啊，啊我到伫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依然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块，
2: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2: 对，
1: 吼、哦、这30粒的，
2: 嗯，
1: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 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通出去。尤其即马暗时轻轻来看，那淡淡的去挂着。
2: 对啊，
1: 哎呀，吼、嗯，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输着真侪原因啦。
2: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2: 是
1: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起来好不好？
2: 好啊，无问题。
1: 系啊，这应该爱。
2: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发甲送起来。
3: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一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那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拆开？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高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增大的，赶紧甲食啊！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落药剂甲落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200送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200盒呢哈。我今日带伫仓库，啊，他带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2: 喂，你好，
1: 两盒3000来回了。喂，
0: 买一组，买一组，
1: 来，你买一组哈，来，电来
2: 来哈，
1: 来，电
2: 来来，喂，你好，
1: 来回了，
3: 妈，
1: 来，你要买水板哈，好，来，电来来哈，啊，爸爸妈妈，
2: 来，你等我一下，
1: 放着头，闪着尾，轻轻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啊，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鞋，搁滴着别人的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去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
2: 来，你好。
0: 哎，
2: 水爸
0: 帮我
1: 下一组啊。来，电话
2: 来，来，来，
1: 啊，来，你好。来要水泡、
0: 哦，
1: 来电来加咧
2: 吼，
1: 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哦，啊，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水泡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绿药剂，这拢少年绿彩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绿药剂一副绿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通，未搞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啦，肿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慢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笑眯眯啊阿妈啊，啊你嘛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咸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2: 这种正常
1: 的，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牌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 0997098，一罐1000元，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元，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抓过去，食老这个治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济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个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个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着爱食这個，互咱个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个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好通，啊，咱今日着。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电话真多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2: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了，来信雄大哥，
4: 来
1: 了，
4: 我
1: 要追吧吼，好来电话
2: 行了吼，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0800。099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以上来
2: 电台工商哦，吼，等下我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8: 行，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来维六，
1: 哇，咱无好接伊啦吼！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这部，独家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环宇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得钱的电话：0800-098-098-008-009-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哈！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坝，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支水坝。啊，食甲已经无咧包酒足啊！啊，这个水坝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欸，来了。
2: 哎，结束是咁，会使咩？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家食啊。
2: 是讲结束是会使咩无？
0: 结束是会使咩？但是看你要食无啊？系啊。当
2: 食无咧？唔。
0: 这会使啦。
2: 啊，
0: 这会使啦，
2: 会使
0: 咧，嘿啦嘿啦，这你家食啦，食食咧，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咧家咧吼，来电咧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对啊，
0: 一副行李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和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着头闪着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就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会到，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的。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倒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又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给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阿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讲，阿仔出你咧斗阵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码送一下，买2盒送4盒，2500，长辈时代，啊，
1: 你是都叫你3000，不是2500啦，
3: 3000啦，
0: 3000，
1: 嘿啦，
0: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
3: 但系全部拢红咩？
0: 阿头
1: 头，
0: 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买3000啊，只能够改2500啦，长辈是他，2500买2盒送4盒，电话空不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好，来回你好要嘴巴哦。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电来个，
1: 来电话吼。
0: 来回你好，
1: 来回，
0: 来回你好，
1: 张大姐
0: 嘴巴哦。
2: 哎，
0: 我再来电来个
1: 咧哈。
0: 哎，来来回来你好要嘴巴哦。来回你好。
3: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来电来家人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没事啊。
1: 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钟啊两千五。
1: 我袂使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位了，来了，要追棒吼。来
1: 本来
0: 叫
1: 你啊吼，即卖是拿两千五吼，为你
0: 两千五来为你，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
1: 要举报吼，来
0: 等
1: 一下吼，来等一下吼，
0: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即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食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当头前我食较重的，我既然计下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真卡紧啦。干打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医生啦，来位了。
4: 我要买一组。
0: 来要水板吼，啊，来东北来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北时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正常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原图服输啦吼，来维了，
1: 来维
0: 了，来了，哎大姐，嘿来了，
1: 你别去嘴巴哈，
0: 嘿来
1: 来来来来哈，
0: 来维了，来嘴巴呢，来了别嘴巴哈，哎来等那个嘞，
1: 后来等
0: 那个，哎大组的就对啦啦哈，两小组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
1: 来
0: 卢阿根，阿根大哥，
3: 嘿，
0: 来你要要举办吼，来电话下来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佮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呀吼，他拄啊卖三千的，啊，进春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都还两百啊，拢个改过啦。
1: 度假
0: 三千个拢个改两千块，
1: 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这五百块是交房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到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到啊，发唔到就要紧，这五百是交房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结，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到，讲唔到，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到，咱讲唔到，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4: 诶，我要
0: 改
4: 大
0: 组诶，你要改大组诶，来啦吼，
1: 后来你等会
0: 家啦吼，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药剂。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喘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了，来。你嘴巴吼，
3: 我听
0: 着
3: 你讲大
0: 灾，
3: 我
0: 话
3: 要改大
0: 灾。来来，
1: 好
0: 来大灾，电话下来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老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困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为了，嘿。
4: 我要
0: 去
4: 做大
0: 组
4: 的
0: 嘴巴，来等你讲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
1: 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两百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三千共卖了，唔对，卖位两千五，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爸爸妈妈一组五百我开啦，吼，啊，但是恁也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无爱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澹澹，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壶酸做有效的啊，来
1: 喂你好。
4: 我未来大做
1: 诶。我来电话叫你哈，
0: 我家己诶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徐大哥你好，
5: 你好，
0: 来你好，来水爸电话叫你吼，来，来你好，来喂你好，来起个。
4: 喂，我未水爸一组。
0: 未水爸，水爸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哦，你即届哦，你赚到，即届哦，你赚到啊！你啷食这食了有赚无？
4: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啊，迄进前啊，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0: 哎，拄啊规暝咯，免困尿机，即摆来去赶人啊吼。
4: 吓、
0: 嗯、啊，
1: 对啊，吓死！
0: 啊，即摆
6: 袂啊啦，袂啊分开，
0: 即摆袂啊啦吼。
4: 袂啊啦，啊，即摆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叫你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色利康啦吼，啊，内底色利康就是咧食你尿壶酸，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尿壶酸增大，尿壶酸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源遐。
5: 哎、欸、哎、欸，来了，
0: 来你快坐坐来等那个了，
1: 哎呀，
0: 来喂你好，
1: 来，
4: 喂
1: 你好，
4: 你
1: 搞我
4: 一
1: 坐
4: 坐
0: 坐
4: 来，
0: 来要坐坐，妈妈要坐坐的哈，
4: 哎，
0: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对，
4: 我好
0: 无
4: 觉得你搞球啊，无我呢，是暗来咧
1: 困，
4: 拢起来
1: 6-7摆
4: 啦。
1: 哦，6-7摆，那你算足济个嘞。
0: 你正常有买过呢？
4: 对啦，都六。哦，
0: 啊，今麦安尼，若
4: 要
0: 困
4: 就烦恼啊啦。好，后尾过啊，就啊。报案
0: 多，你搞报案，给
4: 我
0: 记
4: 着。
0: 今麦
4: 来
0: 你食，你
4: 迄
0: 落食
4: 了，
0: 你
4: 放
0: 着
4: 足顺
0: 心
4: 的
0: 哦。后尾过就对啊。
4: 就
0: 伊硬
4: 拢
0: 改两改。好，甲
4: 你
0: 恭喜，甲你恭喜，来恭喜
4: 哦。
0: 好，
7: 好，
0: 等你来，等你来，好，来回了，来分家啊。
7: 嘿，
0: 妈妈，来
7: 要不要去吧？开始要食蘑菇羹了。
0: 哎，安那？
7: 今麦甲你订，你看看。
0: 你
1: 哦，你等我坐啊！吼，我来登记者吼。
0: 妈妈，这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 对。
0: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暝拢起来5-6遍。
1: 系啊。
0: 啊，即下剩一两遍，
1: 是
0: 今日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200，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啦，吼、
1: 哦，边爱斗出来，这一定无为了咱爸爸啦。
0: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哦，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周叔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30万，1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哦，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大组的36个，1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让你吃不用再带着，吃不用再放不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让你吃不膀胱癌，不膀胱癌来回了。
4: 哦，
0: 我跟
4: 你
0: 说，
4: 我买一
1: 组上
4: 大
1: 组的。你买大
0: 组的？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4: 我之前阿
0: 家宏
4: 买
0: 吼，
4: 家
0: 宏
4: 够好。
0: 啊，我都家宏，
4: 系
0: 啊。
4: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4: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
0: 惊死。哦，我刚才挂一个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哎呀。
4: 哎，啊，就
6: 有事要面，你着搁家己咧紧，着搁赶紧起来，着规面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6: 我本来是每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事，会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
1: 所以你来养人诶，
6: 我要上大所以，拢常常咧变无货。
0: 好，好，我今日搁捡着俗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这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腰子呢，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系啊，吼。
6: 啊，你阮头的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你讲搁买无，你
0: 搞起来两座
6: 大座。
0: 好，来，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最初的吼，正六岁人呢，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乌鹿腰子都价值啦。
1: 是，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着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脂，甲绿边，吼、哦！啊，然后甲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淋，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乐，无交配过较好哦。吼、哦，啊个南寿利康啦，来为了，
8: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寿县的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0: 寿利康。
8: 舍利康是
0: 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1: 哈，嘿，来你等那个，伊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伊是一个专利蛋白生态吼，
0: 来
1: 你等那个哈，
0: 哎，来，来，民族大姐，
9: 喂，
0: 哎，来你。

0: 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济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诊所拢总远的，
1: 是，
0: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金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吃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互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若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时代，食咱个水吧，食长紧个啊，食互你以后袂阁再行。一二三，三工，即支也做一二三水吧，三工改善你个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诶，我著甲你讲啊，食到互你诶枯死啊，食到互你诶懊恼，尤其查甫人咧，无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诶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咧无线诶。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诶，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颈诶，要特大组诶啊。就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元。
1: 30盒总共10000元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爱特大组的。
1: 你买特大组？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还要特大组的。
2: 我要互阮爸爸食。
0: 对啊，阮爸爸食。
1: 好啊，好啊。啊，
2: 阮爸爸吼，要变数，一暝拢起来4-5遍啦。
0: 哦，迄4-5遍拢超过啊。
2: 系啊，啊伊啊，阮家吼，迄变数佫足远足远的，啊佫爱迄。爱吹风，
0: 嗯，
2: 啊，哦、老伙仔人即马，
0: 哎呀，你做过伊啊未？
2: 嘿啊，我想讲，啊，伊佫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0: 嗯，
2: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4-5圈，拢走1-2圈呢。
0: 哦，嗯，恭喜！
2: 哎，我即个佫听着咧白紧嘞。
0: 好，
1: 嘿啊，好，
2: 你讲要食大桌，
1: 恭喜恭喜吼！
0: 今日来要食大桌，拢有智慧的啦。即世人未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元6盒，今日共化一个唔对，化对2500伊吼，买2盒送4盒，本来是3000元。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就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化2500，化一个头家进来阁打电话来啊，你甲头家听一个
3: 电话就讲。讲
0: 了咧，
3: 聊
0: 伤济无？袂紧。啊，到最后个这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3组大组的就无去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尿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尿。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搁落去西丽放一解药，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1: 是，
0: 哎呀，来喂了。
2: 喂，妹妹，我要一组大
1: 组。来哦，
0: 来妹妹，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妹妹进前，
2: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0: 因为妹妹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都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2: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2: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做，我甲你买啊，
0: 啊个计小话唔对吼，哎呀，
2: 系啊，安尼我算赚
1: 到，拢赚到，赚到啦，嘿啦，
0: 你卖偌济，赚偌济啦，
1: 卖四组赚500
2: 啦，两组大做个啊，
0: 好啦，好，等
2: 你
0: 个，
2: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买一组，
0: 好啦，啊，即届买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1: 来，好来，等你来哈，
0: 来，喂，你好，来，
4: 喂，我出出等你。
1: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下来吼，来，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5: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吼，
0: 来等下来，
1: 来等下来吼，是嘿，来
6: 喂你好，
0: 来王爸爸，
7: 我要订一组那个水坝大，订大组的，
0: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有买过无？
7: 买，那是食寿鲜的啊，
0: 食寿鲜，那食了好不？
7: 不，还在大。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下来啊，哈，
0: 来，
1: 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哦。来，你好，先生。
8: 你拢大组还是？
0: 大组的50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0000元。 哎，来，你等一下呢。

0: 来等我一下哈、啊，来熬夜，伫只过下咱空中时段好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细组的，就是六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第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吼。买细组买大组，
1: 这是啊，买无啊，
2: 买无啊，
1: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要买大组啊细组。
0: 好，你不改大组的哈，
1: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即做有效的啦，妈妈。
0: 好来呀，人人哈，来哈，
1: 哎呀，
0: 来维尼哟。
4: 喂，靠，买一个特大组的啦。
1: 买特大组，你有吃过呢？
4: 哎呀，
1: 你有吃过啊？
4: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哎，困规暝都免起来啊。
1: 哦，
0: 啊，
1: 真
0: 真
1: 真，
0: 真来行啦，
1: 哎呀，哦，这真正来行的咧，买好来
0: 等一下哈。
2: 好呀，卖些也无啊，无啊。
1: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吼，
2: 卖啦，卖个啥啦？
1: 啊无变啦，要唱歌。
2: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500呢。
1: 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吼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
0: 嘿。
1: 啊送个恁送啦吼。
0: 是。
1: 好，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那一面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0: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那可能好。
1: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翁阿婆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分层困、分班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0: 是，
1: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阿在黑眠床盖着还袂烧咧，特别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阿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200阿啦哈。200啊加完，即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阁问头家啊，因为即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0: 喂你好，
5: 你讲大要偌济？
1: 来你电话过来，我阁小声甲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5: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举牌哦，
5: 嘿我改大组，
1: 来电话过来哦，
0: 啊
1: 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段。今日咱这内底煮成分，就是绿腰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绿啊的，爱食彩色的，这专门拢捡起来要拍种的绿啊，的绿腰子挂绿边挂绿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蕊甲夹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染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跟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咧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跟你讲，这牵连着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0: 尤其啊，你啊长时间咧禁尿诶，有可能引起尿道即尿道结，啊，就可能变成西药剂哦，哈。
1: 来，你好。
5: 你好，我买一组大组
1: 诶。大组诶，
0: 好，
1: 先生，
0: 我来你等一下哈。
1: 哦，准备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啊，要治好膀胱诶，全国无比这较好用诶，1、2、3、3天啦，哈，这个产品都三天都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4: 嘉宏哥，
1: 嘿，
4: 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1: 好，
4: 大
1: 组的，
4: 对，
1: 有买过无啦？
4: 有，
1: 啊，吃了无？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话举咧，袂歹就卖你电话
0: 组的，
1: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天买，逐天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教你食，我就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几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0: 效果搁较好。
1: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在拍卡枪在喘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喘尿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绿油纸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绿油纸价值 几十万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嘉义坐来到台中，就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嘉义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个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绿油脂一副，绿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少的毛毛，搞少的毛毛，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搞少，食放无少。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开会通，你就有机会。0800-097-098来位了，做哪样？
3: 你好。
1: 来了，买水吧吼。
3: 你较知我。
1: 啊，你捌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电话行咧吼。
0: 我来同意
1: 啊。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栋水吧就对啊。那卖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年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0: 对，
1: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0: 拢在
1: 在食的，
0: 是
1: 正少年鹿，正用的鹿，处于的鹿油脂甲鹿鞭，啊，然后加上鹿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放一寡蛋内裤底，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带入。

0: AM 1071，
1: 台湾人上奥金牛，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金毛派，都唔愿去放尿啦。来，
2: 喂，你好。
3: 我买一座大座的啦。
2: 好，买大座的哈。
1: 妈妈，你买买过啊？
3: 捌啦，进前吼，拢放无啥会穿吼，给恁做改善真多哦，真赞哦。
1: 啊，你食偌久？
3: 食偌久哦？食无外久就都有感觉，
1: 做感觉的吼。
3: 你物件真精湛的，
1: 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
3: 嘿啊！我知我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我买恁兜的物件。
1: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嘿啊，吼，好好，谢谢
2: 大家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这妈妈学到家呢，
2: 嗯，
1: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趁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1: 你要相信无？
2: 嗯，
1: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4盖5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我会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对你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1: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欸，
3: 我要
1: 去
3: 做大
1: 组
3: 的哦。
1: 来，新天又来，你电
2: 来
1: 了
2: 呀？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春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4: 一组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来呀嘞哈！啊，东北时代这新天又得买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正绿油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路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即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若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5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喘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这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轻轻哎，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红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天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1、2、3，1、2、3，三天要互我的嘴巴伫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过你牙尿症。袂阁互你牵脚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咧换内裤，吼、哦！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绿油脂，少年的。在下的绿油脂吃一副看卖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绿油脂哈，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细组，
5: 我会细组。
2: 好来，你等我一
1: 下哦。不管大细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
3: 我要一组大组的啦。
2: 来，
3: 我要一组大组的啦。 做特大组的哦。
1: 来特大组的，好、哦，有买过哦。
3: 嘿，谢谢。
1: 哦，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订物件那像咧赶火车咧，
2: 是，
1: 惊买无。
2: 对。
1: 啊，事实啊，真正订的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你到下订的来，喂，你好，郑大哥。
0: 来。
1: 细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2: 过来哈，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光阴卡0800-097-098，爸爸妈妈，叫你捧光辉有端性，叫你放不着，叫你免一面去来爬到面，叫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来又佫。起来就又搁要放尿
2: 规暝，拢免困啦。啊，一天干唔
1: 干啊？你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干啊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地方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位你要来先听有无？来你要要水吧？
0: 我要水吧。
1: 好，来等来行咧吼。来位你要来菜了，阿妈妈。来位你要来要水吧？
6: 喂，我跟你在说做
1: 诶，来来聊聊
2: 哈，
1: 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6: 喂，
1: 来你好，来买水吧哈，
6: 水吧咧，
1: 好来等你个咧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
2: 对对，
1: 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件订无哈，你真难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使用呀，来，喂，你好，买水吧哈，来等你，等你个咧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功啊！吃酒、落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刷癌。爸爸妈妈，尿无刷真大，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的，拢总甲买当来吃。来，为了来新听友哦。
7: 好，我新听友。
1: 来，你买水吧
7: 啊！
1: 啊，买水吧啊！来来等等下来等等下来来喂你好来起个
8: 哎呀刚有大多
1: 的有大多的啦
2: 有大多的嘿
8: 哦我要
2: 买大多的
8: 啊你那土梁王刚够
1: 土梁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1: 好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多谢起个吼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发唔对，我对2500，中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特大组的30盒，搁送6盒，10000块。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北时代，搁来关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123甲买当来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该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沙、尿泥、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倒来吃。你无算小块咧整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3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算整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妈妈，啊你若请看卡扫， 就串招，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吼，这你食食的咧放招，会较咸，放招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见到物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招放无的。电话0800-097-098，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特别只要你放无招，会当互你顺利放招，只要你搞招，只要你袂错招，只要你袂狂笑啦，
2: 对啦。哦
1: 尤
2: 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未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1: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顶辈是大爸爸啦，食酒五六幺子，顶个甲你换酒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2000元，开你5000元，开你10000元，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你好，
1: 来，来，
9: 你好，我要那个水坝那个特大组的。
1: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9: 哦，有啊，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9: 好
1: 个，
9: 有啊，好个，真好没？
1: 好个，真好哈，多谢多谢。好，来，来，那个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水坝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0800-097-098，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0: 身为人拢愿向天当头啦，
1: 哎呀，
0: 偏偏也未过一三年。

我真有事啊！

0: 来哦，这首歌叫《死也温也命也》哈、哦，全国免得钱的电话：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搁看来了吗？吼，哎呀，
2: 啊，咱头带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因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咧，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哈、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聘照行，
0: 大
2: 方甘愿啦，哈，啊，人阿伟嘛拢照上，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上，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烤烤肉，请请咧带肉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肉煮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肉煮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马无咧下肉煮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肉放八遍诶，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来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刚
3: 有迄嘴巴，我要特大组的。
2: 来好，特大组的是组啦吼，好，等你
0: 个啦。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的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先听伊嘛。
4: 来，
2: 先听有你垃圾要爱乖。喂，
0: 来来来，等一下哈。
2: 啊，你垃圾要你那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爱关起来哦。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诶，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哈。
0: 对。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调，人。不只失去尊严，搁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就锁袂掉，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中辈时大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掉，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我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予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嗯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哦
4: 哎、hey, ，我要买
2: 水
4: 吧。
2: 等
0: 下，来大哥，你等我一
2: 下。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真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王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撮着头，闪着尾，常常撮一点仔淡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着啊，砍卡扫啊，放着大声讲话啊，撮着啦。来，喂，你好，是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
2: 哎哎。
3: 安尼，佫加一组迄大 好来
2: 好 来,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好來你等下
0: 加
2: 你
0: 多
2: 谢好来回了来进来
0: 好
2: 来了
4: 我出门多错
2: 好来等下加你哈
0: 好来你等下
2: 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教皇的话听下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金就金春金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算啦吼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想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着废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互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摇，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啦，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倒来用安尼尔，
0: 是，
2: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倒去食，另工换买着煮啊倒去包，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差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没有啊？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两千五，开五千，开一万，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啊！来，为了，
3: 我是听
2: 有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哈。
3: 嘿，
2: 来，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操作去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中辈时代啦哈。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我来回你，够济，
2: 嘿，来回你个心听有无？来要嘴巴哈，喂。
3: 你的嘴巴。
2: 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解说哈。
0: 你电话给
2: 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唔通为着省两千五、省五千、省一万。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这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花香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哦。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个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掉的，食咱的嘴巴，一二三，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来安排头一首歌曲。头一首歌叫《人生的歌》，首歌叫这是咱的万丹进得了，叫国美天宝永龙丸、天宝永心丸。啊，咱的黄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国美天宝好志丸、天宝功能丸蔡太太。有缘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人生的歌》，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恁叫产品电话你家己敲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对男女，一对翁仔某冤家了。这个太太去灶卡提盐啊，甲味素，甲摔伫涂骹，叫太太摔盐味素。伊较无摔盐味，摔盐味素哩。应该盐阿米南南边做伙来摔盐味。对啊，你拿花拿摔盐味拿摔，紧走紧走，那无公告你吃不到。哎呀，足久无住喺厝吼，阿要入边内底住，还是足久无住喺房间啊？要入边内底住，要入边内底摒扫。哎，盐米啊，摕来啊，涩涩的。那然后用迄个天地扫，迄恐龙扫帚吼，一支扫顶棚，一支扫涂骹，都天地扫。那个扫扫诶，那个只盐米啊，清清哦清气，他开始款内底。啊，你咧？要消炎米进行，当然你会生化嘛，吼、哦！啊，来紧走紧走，那唔走，公告你吃不到，我就该杀去。啊，即卖清清款款的，都会当款内底，都会当留啊。出林去迄个较古早时五斤八回买一支恐龙扫灯来扛的，迄有啥物物件要刷叮当啊？要刷叮当。啊，小块个涂骹个扫扫的，个卡卡扫扫的。当然，你咪感觉讲迄是迷信啦，非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啊，这老林诶，甲因某两个人啊，冤家，因某摕灶开盐甲味素，摔咧涂骹，因人同我从家属转落行，家属头甲拔开。我们死，但我做死，同我转落去。因某惊一个囡仔抱来关照了，打电话报警，叫警方来到地啊，认为这个翁婿啊，已经做一款恐怖的动作，伊才有涉捞气体的罪名，将着这个老林呢，甲判三个月徒刑，宣告缓刑三当。这对翁仔某现主席已经离婚了，连两个祖囝住伫高雄三民区啊，公务的四楼，太太甲盐味素的公啊，摔个涂骹，翁婿从家属家开学行，要死，大家来死，那个讲到这个台北南港车头啊，这南港车头迄个白烟色。白烟烧汹汹啊，发生火烧。虽然火势真紧的拍花，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是姓詹的保全人员在吃薰了，要甲薰渣啦，混了花。结果引起了的十五箱火烧。十五箱一个火烧入来了后，警方将着这个保全的老詹的，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个依上法办。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征信社的头家，这个征信社的头家吼，伊要做广告，做广告，伊无要做宣传单啊，无要做纸，无要啥拢无爱哦。伊就踮人个墙壁的所在啊，爱用擦，咁喷擦啊。啊了后，讲写讲吼，那是要来擦，因为这个征信社。精神社头家，伊是专门咧替人做精神的嘛。啊，精神社最主要就是跟踪啦，跟踪啊，监控。啊，比如讲太太头家，因翁派精神社去甲跟踪监控，钱请伊。翁婿头家太太开钱啊，叫人去甲监控。啊，这个精神社头家啊，生意无好，
本来伫因店诶四颗莲灯喷擦啊，讲叫人若有需要精神，无论是找人擦地、记录、饮外口偷食，拢会使。即卖因兜吼喷擦喷喷诶，爱只过诶人啊，看了广告机会无大，即个精神社头家竟然来到田中市市民广场啊！啊！伫迄个砍棒的所在，该喷喷这田中市市民广场啊！啊，该喷讲找人查地址、录音、外口偷食，拢会使。佮附上引导的电话，佮咱亲像调讲要叫人来甲抓。结果警方接到报案，随时来到现场录影、翕相，然后将这偷鸡甲抓来。头家有坦白承认啊，讲迄是喷的，这种的行为啊，会当该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啊，15,000元以下罚金。啊，这个头家啊，老陈呢，伫今年的4月就开始4个月要被喷啊，4个月要被喷，到迄个斗六啦、园林啦、田中啦，拢有啊。甚至迄个咖啡店边啊，诶墙壁嘛叫我甲喷。即卖警方将着即个某人抓到，伊甲喷出来所在，共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了后，伊爱共负责赔啊，啊个爱互掠去关。另外，咱甲讲着桥倒摆冲红灯，拒绝临检。啊！警方啊，做后壁个堆，这个少年啊，桥倒摆，想讲伊桥倒摆徛紧啊，应该未去用抓到。结果这个少年的徛正雄，那么这个徛正雄，警方赶快底下边个堆啊，最后这个少年啊，桥倒摆跋倒，跋倒了后，警方顺做后壁来，单将着这个少年个抓起来。伊个身躯顶无任何违禁品，嘛无食毒，嘛无食酒。警察甲问讲：“你为虾米要走？”伊讲：“我的车的车牌去用吊销啊！”啊，即地是吊销的车牌啊！我看到你要甲我拿渣，我知影讲你这边也要甲我拿渣，但一个互你抓到，一定会罚钱的啦。甚至嘛有可能会甲我关啊，所以我才会走。这个警方甲讲哦，你个就算今仔日你走，我嘛是会甲你抓到啦。所以走无咯。警方将着这个十九岁少年甲抓到，吊扣牌照6个月，罚金158,400。无够照呢？因为一台车的车牌应用扣掉啊，就表示讲伊进前有向吊销的驾照。另外，咱个讲到一对男女朋友冤家，这个查甫做水雷啊，这个查某的合作羊肚汤的，啊，这个羊肚汤的甲水雷啊两个人冤家，结果这个水雷啊甲羊肚汤的讲哦，你录我袂到啦。卖掉啊啦！你走，但是杨德腾的不甘愿，一定要甲水雷啊两个人讲个清楚了。所以，我做也后边堆了。讲实在，

啊，这牛头躺在车头嘛，鬼拢废。这阵的案件，警方将伊抓到了，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伊那个依审法办。来到法院所在，电法院法官讲，这个因两个斗阵呢，有请律师了。这律师甲法官讲，讲因两个人开的速度并无紧，只是两台车对调的尔，身躯边马拢总无车，干因两个尔。所以水里开的速度无紧，相对的羊肚汤呢，开的速度嘛无紧。那么若讲要用着公共危险罪，甲因这两个人判，安尼连讲啊，伫路人只要若发生车的，大家人拢公共危险罪办袂了。法院所在法官一个看有影，事实因两个人啊速度并无紧，啊要挖弯嘛拢有炮红用灯了，该停嘛有停了，啊该开嘛有开，所以并无迄个公共危险的顾虑。电法院将着因两个人该判无罪，检察官上诉，上诉高等法院了，高等法院讲因两个人根本都无伫路人相让嘛。只是水里开做头前，羊肚汤的最后边给对调嘞，因两个人也无安怎样啊，所以有关同款维持原判无罪啊。啊、哦，因两个人无伫遐走小肉，啊速度嘛无紧，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两个人无罪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来先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将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要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但系咪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来，我有你去陈太太，跟咱公司甲田伯虎正文大官的24点换田伯哥那晚交代点无要听，我互你去。下头好心有局，来各位田伯永良完道路书，甲咱交代点无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做来听一首我。好立刻。

0: 功课。
1: 啊，都真久拢未食啦吼、哦哦。我就甲伊讲对了，先生，啊，你无叫我讲吊重桥啊，什么样吼？
2: 好好好。
1: 嘿，啊，我老家咧调服唔对啦。
2: 好、
1: 哦。嘿啦，啊，你叫我讲爱配合运动啊呢，我原来照常啊呢，就你咧讲啊咧走路运动啊呢，也、哦、乖啊，啊咧。就话就话，走走行，走走行，行到我即下会行啦。
2: 会行哟、哦。会
1: 行啦，啊我迄、那个，迄、那个好食完，我食六罐类啊。
2: 哦。
1: 系啦。
2: 哦，啊你你得讲九十岁哦。
1: 哎。哦。哎、欸，你九十岁啊啦。
2: 哦啊，我安尼是安尼，看你讲话吼，健康种种要做来呢。
1: 啊。我健康当当啦。
2: 安尼哦。
1: 哎、欸，健康就我当当啦。
2: 对对对。
1: 啊，人是无安怎，我无糖尿病，无糖分，无晒啦。
2: 哦。
1: 哎啦，
2: 哦，啊，都打卡咧，起码咧，食好正常，食会惊。
1: 对着神经哦，
2: 哦，
1: 啊，拢未惊，真正拢未惊。
2: 哦，
1: 啊，起码食个食，头一日一罐两罐，无讲介感觉啦，
2: 哦，
1: 第三罐才感觉啦。
2: 啊，你啊，
1: 啊，我就继续来坚持个食啦，
2: 哦，
1: 食六罐啦，
2: 哦，
1: 啊，起码也要惊，惊好睡觉啦。
2: 啊，你啊，
1: 哎啦，
2: 好啦，你食好啦，到时候补哈。
1: 有咯，我该过四日食。哎，
2: 好，谢谢。
1: 做迄个。迄、那个骨头康气啊，迄我食三罐啦。
2: 哦，迄、那个食三罐。
1: 哎、欸，啊，迄、那个目睭我食一罐尔啦。
2: 好、哦、安尼。
1: 哦，啊，解罐迄、那个，迄、那个都解毒丸，迄我来食两罐。
2: 好、
1: 哦。哎、欸，我爱食几行药啊。
2: 安尼啊。
1: 药。
2: 好，哪只药拢未歹吼。
1: 食到拢好，逐行药都好。
2: 好，哪咩九十岁
1: 啊？不过，老拄着安尼人哦，爱认真食，爱有耐心。
2: 有啦。
1: 嗯，食食咧，我即下拢食到好睡觉。
2: 安尼。好、欸、好。
1: 啊，住在咧坐哦，拢坐无食。十外分就袂无杂事啊啦，即马是走几日间钟拢无要紧啦。
2: 啊呢，
1: 哎，
2: 哇，你即马你讲，
1: 真正你药好用，真正药好用，
2: 你出来讲特别多东西。有，谢谢啊。
0: 阿妈今年九十岁啊，啊，行路拢行袂舒适啊，连要徛咧都有困难。听我咧介绍，填报好证完好用。伊同我小公阿无来甲参考看卖啊，买填补好症丸等于食，即卖啊，迄、那个酸痛症、筋络病拢好去。今年九十岁要来行路，各方面拢足舒适啊。学了咱的填补好症丸好用，填补好症丸，古板所用牛起来做主者，即、這个古板会当甲咱过关节。过脚头骨、过手骨、关节那好，啊，就会扭力，啊，就会好活动呢。所以咱的筋络那袂通透，骨头够酸痛，酸骨轮痛骨折，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啊，啊，屈屈袂落，啊，屈了个爬袂起来，啊，徛徛袂在啊。咱的填补好正丸，你个买转来吃。筋络歹，筋络未通，骨头酸痛，食天宝好正丸，足够救下筋呢。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脑丸，头壳痛，头壳晕眩，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悬，食天宝过脑丸。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就好。阿妈根据咱的安动动硬壳壳，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拢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结。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清着光会流目油，清着风会流目油。啊，咱咧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中辈时代目睭退化，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过咧老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赵国明，啊，咱这个珍贵的汉药，拢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咱那天宝养龙丸，

0: AM 1071。
1: 朋友啊，迄个挂较重的物件掉了，闪出来这天宝雍容丸，天宝丽金配。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夜生活熬夜交一个应酬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拢困的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元，内底面有60粒，早暗食2粒空白。啊，你啊一概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来2525000 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什么了？这个李生叫咱公司叫天宝好声音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鼻头药局啊，啊，各位天宝永龙丸苦鲁苏啊。啊，咱的龙金药叫各位天宝顾脑丸陈太太，听这首什么了？

0: 天宝公司的产品拢是卫生福利部食素肝检验合格，逐味拢是纯汉药，绝对无任何的副作用，嘛无任何的刺激性。听众朋友，你万乌白去外口乌白讲，小可一个风吹草动，就要管阮公司的怪阮公司的产品，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去管去检查，哦。你会使检查看到底内底面的成分安那，所以听到没有？我咧天宝公司的产品，你会使放什么来个好用哈？安呐，安。迄有个人吼，那你小看一个风吹草动，有诶无特别牵拖？我袂当放我袂牵拖的啦，吼。因为阮公司的产品拢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外交学院，即个过去曾经捌担任过关岛办事处的处长，啊甲斐济的代表，叫即个高人啊，伫今年六月去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啊来甲伊起诉。起诉的原因是苏东时伫洛杉矶啊，驻派伫洛杉矶的期间，诈领储税343万几，并且伫咧关岛的期间侵占公物。这个单英人啊，侦办期间认罪了，缴回犯罪所得。后来，伊请假去日本佚佗，拢无倒转来。哦，那么到今也阁毋捌倒转来过，所以这款外交部啊，已经决定将着这个陈英莲记两记大过，要甲伊撤销着伊所有的职务了。这个外交部已经召开着科技委员会。那么要来强调这个陈英莲该撤职处分呢？因为这个陈英莲为九月十二到九月二十啊去日本佚佗，结果无回来，已经旷职八天，阁过四点钟了。所以，这个陈英莲爱向死头路啊，这走路拢走袂久啦。因为你唔是有存足济人，所以你走路走袂久了，哦。另外，来个讲到新竹，有一口罩啊，阿要去佚佗。这个宜兰有一口罩，阿开着一台小车，准备要去福寿山度假。这个时间去福寿山度假上好。未伤冷，也未伤热，和迄个所在度假上舒适。一口早车开的，要去福寿山度假。那么伫路林咧开的时阵啊，去有一只美鹰啊，美鹰啊吼，伊本身冲红灯，冲出来，为着这个射出来引导啊，龟口早咧。佮坐这台小阿车甲结了，弄一个啊！这台小阿车，单密密麻麻，袂当叮当了。本来一口罩要福寿山度假，煞因为车弄歹，袂当去度假。开兵啊，美英啊，这个啊，32岁姓潘，啊，开着一台红色美英啊，冲红灯。那么姓蔡的福建人开着一台黑色的小阿车，叫结一个啊！这台黑色的小车弄一个煞密密麻麻，袂停袂动。啊，刚弄到这个细盘，弄一个家己本身靠一人呢，单去弄到路边停红灯一个姓卢的妇人人跳倒来，这个姓卢的妇人人嘛受伤了。这阵的案件刚弄到啊，这依照着过失伤害罪，将到这个细盘来个依审法办。阿先出来，胡林人因到一口罩，本来要去福寿山佚佗，结果无阿多，车拢排，袂当去。 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姓陈，阿姨吼，外口面可能有欠人袂少，想袂开，单要伫伊个轿车顶悬烧火炭死。但是这个烧火炭的过程吼，火炭温度上悬，捂着迄个轿车的地毯烧起来。啊，因为烧起来的时阵啊，这个姓陈的车主，伊看到火烧站袂住，人拿走落来，结果人一个走落来，伊的轿车烧起来，去捂着隔壁这台烧火车，两只拢烧伊。那么这站的火烧车引起着咱对迄个法令的加进一步了解。好比如咱是烧歹家己的物件，烧歹家己的物件，会当判处着迄个一年以来的有期徒刑。那么若是迄个烧歹别人的物件，爱判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家己的物件烧掉，跟烧歹别人的物件是无共的罪啊。啊！即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姓陈的甲法官讲：“讲这台轿车嘛，我买；这台小货车嘛，我买。轿车是登记伫阮某的名，前某的名；啊，小货车是登记伫阮丈母的名，但车是我买，我来使用的。”这阵代志，法官在调查的过程中，叫这个老陈的因前某来啊。甲这老陈的因前某讲啊，啊，这老陈的因前某讲，爱车吼，这台轿车虽然登记我的名，但是是阮前翁买的，啊，车嘛拢伊来使用啊。按这丈母嘛同款，丈母嘛讲小货车嘛是阮这个前囝婿买的，啊，登记我的名呢。那么因为这两台车，无论是轿车是小货车，拢是姓陈的，所以将着这个姓陈的，甲判四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诶，自杀无死啊，车烧伊，好加再烧着家己的车，判较轻。啊，人生海海啊，短短数十年啊，啊，唔通小夸一个安那样都未堪折。我都要死要活，安尼唔好了。一个囡仔伫屏东来宜大桥遐，跋落水潭失踪去。结果屏东县政府出动着消防局的车九台，甲十八个人，包含三名呛水味的人员，到现场去，去个所在救人。一个囡仔即摆已经救着哈。已经有救到了。这个囡仔跋落去来宜大桥了，啊，跋落了后，救援人员出动着大批的人马到现场抢救。后来派着两只怪兽，这两只怪兽出现了后啊，带予这个囡仔无限的希望。这个囡仔跋落水了后啊。那么抢救大队到现场，啊，消防人员甲救援人员到地，啊，因为水足窜流了，啊，这个囡仔都沉落水里底啊，即马就沉落水里底啊，因家的家属足惊足紧张啊，派人去现场抢救啊，一开始拢救无，因为看无啊，看无当然嘛救无，后来派两只怪兽来。那两只怪兽吼，到现场了后，顺势开始挖落去啊，将着迄个水流改凿断啊。那么将着水位甲降低，啊减少着水速，刷落去即个水流变小。那么搜救人员把机会到现场，将着即个囡仔甲救起来，即、這个囡仔无生命危险，生命现象非常稳定了。所以证明讲，即个囡仔平常时啊有。有学游泳了， 有学修水吼，就是因为这个囡仔有学修水，所以啊，较无叫水都死啊，这算真无简单吼。啊，这个囡仔加入去这个老水的旁啊，啊，结果叫人救起来，这算不幸中的大幸。你我哩，我我空空，你我哩，我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公格
1: 管哦，啊，就改善
2: 啊！这你讲是什么镜头来只？
1: 我这是打眼啦，
2: 干眼
1: 症啊，啊，迄落甲退化，你经常讲我讲骨退化，啊，我食别人个咯，无我食你个两罐就改善足济啊！
2: 你不轻易并不完，
1: 系啊，目睭药啊，我要食目睭药啊，啊，我就讲阁叫你食一罐啦。
2: 哦，啊，你当时迄个目睭打眼症是安那会出现呢？
1: 很好，足顺利个呢，啊，搁第二个呐。那骑车吹风哦，吼，始终未开。
2: 哦，
1: 哎，阿你目睭还好用咧。
2: 阿你吼。
1: 系阿你割骨头诶，咁好，我骨上骨头听到了。
2: 啊，骨头诶好用啦，我咧骨头嘛是好用啦。
1: 对啦，我两根海咧
2: 叫。有啦，你目睭先割好啦，啊，有时要过来割骨头啦。
1: 哦，对对对。
2: 有啊，对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有啦，对对对
2: 对。
1: 干了干了干了。嗯，阿你了解？
2: 有啦，我印象有啦，我有我有印象。
1: 我食两罐了，改善足多啊，想讲过来食几罐啦。
2: 阿你好。
1: 啊，贵
2: 哈！脚好，脚好啦，过来保养啦。啊，保养不要过来换脚好转换啦。
1: 啊，你迄个啦。
2: 嗯。
1: 啊，当时要退来啊。
2: 好哩。
1: 迄个食迄大眼镜都好用诶。
2: 天宝清一平不完。
1: 嘿。
2: 大眼镜。
1: 嘿。
2: 啊，食了安怎啦？即卖
1: 食了好啦。食了好做好诶，啊吼，啊头晕嘛都卖伊毛好安尼啦。
2: 哦，啊你目睭咧？目睭即卖。
1: 我目睭是大眼啦。
2: 嘿，啊即卖看物件啦。
1: 啊，即卖就是。吃两罐了吼，我是讲哎呀，都好好玩哦。
2: 嗯。
1: 啊，即卖足久无搁食就对啦。
2: 嗯嗯。
1: 感觉我怪怪咧，较紧紧搁叫来食。
2: 哦，真就食好呀，就对啦，大家。
1: 系啦。
2: 哦。
1: 啊，即下怪怪，较紧紧搁叫来食安尼啦。
2: 啊，今日要搁加一罐。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伊目睭的眼底受损啊。啊，看物件都未清楚，雾沙沙，啊，佫足够流目油。啊，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咧修刷目油，做功效了。哦，咱也是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啊，会安尼压压杂杂。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天宝清怡明目丸。爱吃着光，吃着风的老白油渍，这个要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目睭会涩会疼，目睭退化，目睭使个咧老老买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把咱的目睭顾好用，哦，咱的眼底该顾好，那么自然看物件都会清楚。是你检体要来顾眼底，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一步了放一步久啊，放了袂顺，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食。女性朋友熬闪了诶，哦，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关下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这咱的天宝养龙丸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腰肌神膀胱，腰肌神膀胱甲伊顾好，用起来，那么自然咱的放尿都会顺啊。哦，顾腰肌、顾膀胱，天宝养龙丸甲挂灯啊，食都无唔对。天宝顾哪丸呢？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迄、那个阿妈滚筋啊咧，按按硬正硬正，啊，血路循环无好。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啊！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拢会引起血压的增加。啊，咱甲灌这款天宝固脑丸，等下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有你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食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疼，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 卡头无力，徛徛袂在啊，哭哭袂落，哭了个爬袂起来。那么，这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要让你好哭，啊，让你好爬起来。哦，你那是迄个手袂压悬呐，啊，脚袂啊弯，卡头无力，走路脚的，啊咧酸软痛，过骨头过关节，天宝好正丸，泡椒汁制作炒黄土。啊，拢按照古早话咧练者天宝好正丸，天宝益生菌，207种蔬菜果子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即款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天宝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啊，若是咱个天宝养心丸，心加大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足够吊车，惊人安尼画一个。你就惊到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叫做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斗阵》。苏阿姐啊，给咱公司啊，不歹势，苏阿姐来到着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局，各位天宝好心丸大官来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溪州公安同学叫各位天宝青衣兵无完单身，听这首《斗阵》。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明仔在双十节，啊，明仔在国庆日，大环境依然吹着东北风，迎风面大台北山区家人北爱欢。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分量较侪，三五时阁有迄个局部的落雨。透早大台北平地落雨的几率有哪有较悬？出门或者是去佚佗、参加活动，爱注意温差。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你当时啊，暑湿偏热，汤一百。嘉义南花莲高温28到31度，新竹以南到台东31度至33度，透早透暗拢犹搁在凉凉的吼、哦。那么空旷的所在也搁较凉凉就是啦。所以听众朋友出门去，那迄个透早透暗的这样，拢爱踏一个外踏吼、哦，尤其桥倒外的朋友哈。离岛天气平湖好天坐云25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2到29度，马祖好天坐云22至26度。这间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安排的酒好听歌曲，酒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流浪天涯三兄妹》，《流浪天涯三兄妹》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太太来到着咱的潮州惠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嘉义市新农商药局各位填报杨良元，咱的王大哥也来听这首《流浪天涯》。三兄妹

0: 更渴的
1: 好像挂被陈妈咪了。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一个某人去一间菜梗行买刮刮乐，结果这张刮刮乐啊，扣了得5000块。这么扣了得5000块，姓李的民众一旦来到这间菜梗行买换钱。菜梗行内底面呢，人员一个甲查了，哎呦，啊，这张对账对了啊！即卖来到着这间菜梗行理论，这间菜梗行内底面的店员，甲这个老李也讲歹势，这张吼是人来对账对了的，啊，我无注意，佮伊坑倒等去啊！啊，既然你着扣着。算我歹运，这5000块我给你啊！安尼，安件代志啊，都准拄好。所以你的民众讲，敢无安尼？啊，你5000块，我这件代志都要准拄啊！这张有啥物问题？这个店员甲姓李的人客讲，有的人客无想要扣啊，伊直接甲 QR code 甲扣开。啊，互阮家查看有着奖无？伊免搁伫遐扣啦，哎，所以拢直接扣 QR code 扣开尔。啊，阮 QR code 录入去，阮的机啊内底有着奖无着奖，阮拢知啊。这个姓李的人客讲安尼袂通呢，甲咱两个人伫遮尔，安尼若有啥物任何的问题，我连讲啊头壳冒咧烧。结果这个店员家。老李会讲安尼啦，你若惊，啊无我报警，叫警察来作证，安尼毋就好啊。即卖即老李会讲好，安尼你报警。即卖警方一来了后，甲了解即个情形，啊，甲既然5000人店员就家己要提出来踏板，啊，警察就甲讲，安尼恁即件代志，恁两个家己处理咧就好啊。哦，啊，当然案件嘛，家己做一个简单的资料啊。啊！警方来到地当场做见证，啊，知影讲这个无什么问题啦，哦，当我交予因双方家己做处理。一张彩梗卖200，那假设今仔日这个人给扣掉这张啊，是无得奖的。这个人客无注意扣掉这张是无得奖的，那呢这张单号角有可能。这间店就加赚这张刮刮乐的钱，有可能500，有可能1000啊。过年时啊，嘛为了一张2000的刮刮乐啊，保证得奖的啊，一定有得奖啊。但是得奖的金额偌济，唔知啊，你来扣了一定得奖的。啊，所以这个人客一扣到5000，来找这间店家来理论。那如果今仔日这间店家将人干那敲开 QR code 内底面无敲开的单，哈、哦，甲你坑倒去卖，啊你无注意到敲敲的，讲起来，敲无掉就脱角，敲无掉就脱角，敲无掉就脱角。你想，安尼这间菜梗行是不是会当加卖足侪钱？你还知呢？这条菜梗行，伊这条菜梗是这个老李的买等于扣掉奖的呢，哦，所以这阵的案件，我认为讲，这间菜梗行警方要去来调查看卖啊，看这间菜梗行是不是内底面有迄种啊各样的所在，把刮刮乐的 QR code 扣开。考开了后，其实这买当做标的吼。刮刮乐的物件吼，外口面嘛有人咧做呢。啊，那假设，哦，这样咧代志，我感觉以今仔日经过这个代志了，我感觉这个刮刮乐的彩梗有问题。今仔日这个物件有得奖无得奖 ，QR code 扫了就知影，哦。那么假设我这个头家
我那迄个扫了无得奖诶，会刮刮乐，佮重新甲迄个 QR code 的所在改，甲顶管去演呐，迄、那个毋知啥物件佮做起哩，迄、那个重新佮做起哩了，佮落当去卖。迄有个人，伊迄个 QR code 扣了嘛，对吧？我这我感觉安尼有可能会作弊呢。那、啊、即、这个刮刮乐安尼啦吼，那有人专门啊，单甲 QR code 敲开，迄、那个刮刮乐的部分啊，无敲开啊，的话，安尼是毋是即张若无着奖，伊个 QR code 即个部分，佮迄个原来爱敲起来迄个擦，佮用倒等于，伊个继续卖，即嘛有可能有漏洞呢吼。这今仔日报这套新闻出来，那万不五里有一挂较干干鬼鬼的人啊，那上空上胖，都像这，干那把这个 QR code 敲开，啊，后头去给扫看有得奖啊，无得奖，啊，无得奖的当然就脱角啊嘛，啊，脱角，店家那是自家的无得奖的捡起来，捡起来了后，搁再重新个制作过了，搁再放倒等于咩？冇可能的吼、哦！当然，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冇一定会安尼做啦吼、哦！啊，只是讲安尼的 QR， 安尼的迄个刮刮乐有 QR code 的部分，本身安尼是有问题的啦。这个刮刮乐的设计有出现着漏洞啊，因为你其他物件未敲开，干敲开 QR code， 你就知讲这张有得奖啊，冇得奖啊。对，所以哦，这人工啊，真有可能出这个状况是考过的，刮刮乐提出来卖，顶卖一届，一张会当卖两届。另外，来个讲到网络顶面有两阵的少年啊，抢啥要输赢？一个细佬的，甲一个少年的两个人，相带来到一间。汽车的中国车行来遐，入去到中国车行内面，然后来到遮共呛声，搁要问小听的，小听里底，车行头家讲，阮内底无请这个叫做小听的，阮过去的员工含即卖员工拢无一个细听的啦。对方这两个少年呢，无要听头家解说，捌打沙的。就为店内两台兵啊，共讲哦，密密麻麻。这头家讲无要紧啊，你讲啊，阮监视器很清楚，底下下你个你讲啊，讲歹你就先甲我负责背啊，呵呵，我无差啦，我惊无人买啊，我来讲你甲我讲讲，我反正我就叫你买等于两台兵啊，强讲甲密密麻麻。啊，中国强的头家就报警啊，啊，即卖警方一个来尔。甲这两个不能讲，你也对。这两个不能讲，讲我伫网络人搞我呛输赢，对方讲我做小听的，约我来这间车行的所在就要输赢。这两个有哪威严弄破这层顶呢？人招你来这间车行，伊若看到这间车行有冤仇，调工甲恁讲啊，恁来这个所在白讲，你都我变成替人迄、那个去替人讲车，看惊你。那今仔日那是看你呛声的迄个小听，是看这间车行有冤仇的，啊，招你要来车行输赢，结果你来车行也无甲你无冤无仇，你甲人讲讲了后，你加赔，哼！啊，你搁替这个小听的去甲人讲这种店，看你外公生得我多啊，这那拄到迄个青光的这种的吼，这都唔知要哪讲了好。另外，咱讲到国庆假日发生到这个车祸，国庆假日的连假第一天啊，在国道六号古城交流道，迄、那个西向武峰出口的交流道口的所在，发生到死亡的车祸。33岁姓王的开车失控。弄到砸到的护栏，弄一个足车力，整台车弄到密密麻麻。
啊，开车这细红的少年呢，喷出去，送到病院，相当不敌死亡了。这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报车台中地检署伤严厘清死亡的原因。到底这个细红的是有食毒，还是有食酒，啊，无奈下下食力，唔知。不过这个细红的已经弄死啊，吼、哦。另外，咱讲到几啊百公斤的铁皮啊，放落来去带着工人，这个工人当场昏死，送到病院急救，即个无情啊，也唔知讲到底抢救有啊无啊。这事故发生伫新北市土城，传出着严重的工安意外。那么伫清水路的一位建筑工地。啊！发生着施工的意外，一名工人作业的时阵，无小心捡百几公斤的铁皮啊，当场跌着，跌一个这个工人，现失去喘气心跳。边个同事从我来，赶紧卡伊救啊！啊来倒卡手，啊伊嘛，大家人做伙要甲铁啊搬走，结果工人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无生命现象啊！救护人员随时将伊送到土城中街病院，全力来抢救。抢救的结果，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甲了解起来，迄、那个牛仔裤头前正手柄，加做一个细粒底啊，最主要是要戴表啊，戴表啊，看时间的表啊，迄叫做怀表。这个细粒底啊，吼，伊伫个历史以来都有一个答案。迄当时发明牛仔裤的人，是用来要藏这个怀表，怀表就是藏你胸前的啦。啊，因为迄个西部的牛啊，因咧做人开船，行去弄到迄个怀表，所以都落地的牛啊可怜。那么这个所在，这个细落地啊，叫做表地。啊，手表吼，有当时啊，你若拔起来要收的嘛，是咱藏在遐，遐专门咧藏表啊，专门咧藏表啊，吼。来，这甲咱好表报告，你若看到迄个牛啊裤。我可够另外做一个细个袋啊，迄、那个袋啊，就是你袋袋迄个怀表的吼。你讲伊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安排着这首歌叫做《假情假爱》，这个《假情假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电视。来到着咱的新泰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听我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声卡。

0: 公哥。
1: 啊，哥哥拢会讲啊。
2: 嘿。
1: 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
2: 嘿。
1: 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系啊。
2: 本来头家讲食阮的天宝果，老完食三罐经过了，拢未讲啊。
1: 哎，啊，即摆拢咧食保养啊。
2: 好好。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天宝的药我拢有咧食。
2: 好啊，天宝果老完食头家讲，啊，其他咧。
1: 其他拢未歹啊。
2: 还够啥？
1: 把手忙哦，啊，食卡酸的。
2: 天宝好真完。
1: 我今带只带只去去逛一逛，阿袂倒瓜嘛吼。
2: 这只骨本来酸痛，卡嘛酸痛。夏天不好转换，即摆酸痛拢好啊。
1: 系啊。
2: 我特别拢食了袂歹，食特别拢食了袂歹。啊，你有换一罐天宝定烧散，就咧食安怎
1: 啊？食烧的啊。
2: 好，你有哪会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天宝定烧散食了安怎？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较袂痛
1: 啊
2: 啦吼。
1: 系啊。
2: 较袂烧啊吼。
1: 系啊。
2: 好啊，食好咱到时候补一个啦吼。
1: 我恁公司的刚刚拢有，如刚拢有在
2: 食。安尼哦。
1: 系啊。
2: 哇，多谢你，多谢你。
1: 对啊。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了效果真好。伊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啊不三时都爱叫医生注射。迄个头壳疼的现象，买手食阮的天宝果脑丸，豆豆啊食，食个紧啊，迄镜头拢好伊。头壳疼的现象。隆重回复天宝果脑丸，你那是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阿妈赶紧的按的硬症，血液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拢会引起着血压的增加。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你甲咱赶倒来食，互咱安心、定力、好困、降血压。头壳疼，女性朋友月来啊，啊吹着风，引起的头风，不时在咧头壳疼。啊，暗时也未困起，头壳戆啊，啊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用着天麻甲西藏红花来做主剂，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迄、那个耳耳机阿妈赶紧按西藏红花效果足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有迄个暗时啊困未起，操劳过多，心神过劳，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甲吃一罐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失，未大降啊。啊，迄、那个神气衰弱，放尿放未出来，足够高尿。咱的天宝养龙丸专门咧，甲咱过腰肌神膀胱，腰肌神膀胱丸过用放尿都会顺失。哦，你若放尿未顺呢，食天宝养龙丸就好。神气不足，下元虚弱，咱的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即款你甲关灯来食，尤其咱的男士，比如来四十岁以上啦，放尿拢会尿较袂掉，足够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啊，紧放拢放个一步久，放尿袂顺呢。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一瓶无完，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甲咱检验合格，有清一两粒的药起啊顶面呢。天宝清意明目丸，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你若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扎扎，青着光青着风的流目油，中辈时大目睭会涩会疼，目睭使过来流流。看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青的天宝清意明目丸，等下甲咱治疗目睭，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煞煞，天宝清意。明目丸，头晕目暗，惊光，目睭会酸会涩，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脚头无力，徛袂在，屈屈袂落，爬袂起来，迄、那个手袂压悬，脚袂压弯呢，啊，无拢屈，无拢徛。天宝好肾丸，你甲买当来食。 自身水补真阴，一个出的生气火烧整疼强筋骨，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疼，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咱得呐，迄、那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咱来化一下，都着成惊天宝养。

AM 1071，来首歌叫做《重逢的港口》。重逢的港口，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王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娘第一市场前场顶卡弹药局，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重逢的港口》。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卡架片恰一尾飞天虎，讲一盖啊恰相加，安尼卡38,000块，好没有？我唔知讲这个38,000块是什么款功夫的车呀？吼！是这个师傅什么卡小？啊，那无贵个卡架片啦吼，贵个卡架片恰贵百多啊，上少爱十几万，上少啦。哦，所以讲38,000恰一堆飞天虎，一个恰好了啊，客起来朋友看，朋友讲你不是看镜？那只虎啊，拢无威严，目睭啊，拢吊顶吊顶啊，目睭沙杯，猫啊，个也未来。这上个你吃呀？你去找伊讨钱呀？结果这件代志来到着这间车里店，这间车里店啊，讲我车开都叫多车呀。这个红车，这个姓多了。这个刀的多刀，或者刀向下，吼、哦，这个刀向下，一旦将着这件代志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来到法院所在，法官看伊开这片车的，他们提供的刀样啊，超够济了，对了，腰啊未来啦，啊目睭啊磕磕啦，一看就知讲哦，这处理安尼啊无舒适。那么，若要甲将着这200多甲提掉，按照着镭射费用，差不多要42,000块了啊、哦。那么，即卖这个姓刀的向着法院要求42,000块的赔偿，法官讲有理，我判这个车里的师傅要赔42,000块，这实在啊，真惊人，诶，真。驾手柄甲倒手柄，恰两只好哦。结果恰无水了。另外那个讲到台中的房价上悬，这个台中的房价上悬来发生火警，伫个福上巷啊，一位六楼社区的大楼熊熊青烟火烧，烧起来时间烧无介久了，全部烧差不多8平。啊！六分钟的时间就又火拍花，消防人员出动就大批人马到现场，即个甲看，火警拍甲要花，啊！大多数的所在啊，消防人员搁再用水搁啊装装甲花烧看，安尼，总共呢，都要损失差不多八平。另外那个讲到无拍方向灯呢。刚才无拍红用顶尔，就去用抓到了，所以警察嘛真来了，目睭嘛真好吼、哦。这个早起通缉犯通缉当中，这个老朱的，这个今年29岁，老朱的，啊，今仔透早6点外，开着一台旅行车载着4名越南的移工，啊，开车无拍红用顶，准备要工地这样开。这个警方看到这台车无拍红用灯，拢啊炸落来。即马就是炸落来了，一段警方要甲炸，伊爬起卡龙吹外向呢，互伊在迄四个衣杆规个尿拢渗出来，讲你啥计是要创啥啊？后来警方将伊炸落来了，甲抓到，一个甲查通缉犯。现在这个通缉犯去用抓到警方车顶这四个人给查住了，四个拢得走移工了。这四个人被抓到的时候，把这个老朱的硬车，啊，不要开车，拍一个方向灯啊，笨蛋！你若无歹拍方向灯，今日就无代志啊，冷个。啊，这个姓朱的叫这四个外籍的移工叫个硬所以。那么这个老朱的去用逮捕归案，伊就先来入去关啊嘛，吼，因为通缉嘛。四名移工已经报请相关单位来收容，准备要甲伊遣送回因的国家。另外那个讲到， 这个病院的院长，这个叫做郭修林。这个郭修林是国内耳癌的权威啊，中华基督教病院院长。后来因为卡着案件单无做院长，伊吼家己开公司啊，开机、订机、贺坑这三间仪器的公司，啊，搁在一间或者贺坑生物科技，家己开公司哦。照正常道理来讲，伊伫个基督教哦，中华基督教病院来做院长，伊是袂使承担着因病院的工课。那么这个郭修林，伊用着人头请公司啊，请这四间，利用着这四间公司，伫因病院。有迄个工课要招标的时阵，包含工程啦、设备啦，啊，有诶无诶，即个物件需要要发包诶。啊，当然院长啊，院长有决定要上座诶权利啊。伫咧发包诶过程中，伊叫因家己诶公司去包去标啦。结果地标就拢知影，差偌济嘛，拢知影，当然标就稳到诶啊。所以因啊，派人去。参加招标，结果招标起来，伫个手内啊，敢若三宗案件，伊就牵涉到7,332,1,436元啊。这三件案件，伊全包抽成了，去互抓到，伊叫背信罪来个起诉，啊，这个郭修林啊，从头至尾全部拢总否认犯罪。这个郭修林去法院啊，甲裁定收啊，结果检察官伫因兜啊，咧敲的时阵敲到10张台积电的股票，台积电的股票呢，1张200几万，一张股票200几万，哎，咧输赢足大呢，当时他买着台积电的股票。无买起的人啊，即马拢一个机会啦！啊，上架，迄心脏啊足大坑呢，迄起落足济呢。啊，结果啊，迄当时检察官啊，该查扣郭修林的股票，查扣，迄当时一张股票是240万，啊，伊手内有十张股票。2,400万，叫一个查扣到今仔日为止啊，伊8月12日查扣的嘛，到10月份，到今仔日为止，这个股票2,550元，就是255万，一张股票2个月起150万，那哪有迄个心脏吼？2个月起150万，你也想？你的心中若有够用，你当时买着哪单呢？迄个互伊较好生理性嘛，无浪死啊济。啊，240万呢、啊？当时买顺买240万，8月顺买啊，10月顺已经255万啊。啊，即卖加105万出来啊，一张加15万啊，一张加15万啊，啊，10张加105万出来啊，安尼2个月我起15万呢，迄个拿10张，当然，迄成本是2,400万，2个月我得105万出来。但即卖因为苏东时检察官靠阿姨的股票的时阵，伊阵啊是2,400万，即卖变2,550万，到底是变哪处理？是要卖无？还是要收诶？还是要继续保持安尼？即卖法院啊，伊就讲啊。讲上市的股票有一保啊，保管无困难呐，所以实务上多数先冻结，无着急要卖啦。除了股票硬了销了落价超过2,400万，因较有可能会卖啦。啊，甲目前甲看起来，台积电应该卖啦，吼、哦。 啊，这高企给不打金利息个管，啊，一去有那翘，一该买十张呢。伊若卖出书吼，干那这段时间，迄利息，两个月生150,000的利息。另外那个讲到中华非常出名抛山的圣地，这个所在啊，和这关刀130高山。这个关刀130高山，20岁的大学生，趁着连续假期骑奥多麦。啊，去130高山体验到迄个弯弯的趣味，底下啥咧小吹小撞，想袂到经过着弯弯的路段，因为弯伤大个啊，规台奥多麦拼出来，人单喷出来，奥多麦单掉伫山沟啊，即、這个大学生切甲大工这里，那么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着即个少年啊个送去病院。上一病了无生命危险，事故的发生，正在由着警方咧厘清案情。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学校啊，学校的厝家发生着一个瓦斯桶啊，爆到龟头卡，一个载瓦斯的小火车，啊，经过着台北市政府政啊台北市政治大学迄校园。内底厝家，因为车吼无够力，载瓦斯爬袂起哩啦，靠袂起哩，结果规台车都倒向遐变轨，车顶个瓦斯桶拔到规头骹啦！哦，大家学生也要经过，哎哎叫，哇，这那变起来死啦！结果警方接到报案，赶紧来到现场，将这瓦斯桶一一甲拖去边个所在，然后将到这台货车甲安落好。将着事故的车辆给调一边啊，化解了这种校园的惊魂。这是迄个载瓦斯，结果规个瓦斯桶拢平平过啊呢。252500，2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啊！你食我的药啊，食偌久啊？
2: 我那食足久啊啦。
1: 啊，食了拢无问题啦吼。
2: 我食了，我食这养龙丸吼。
1: 嘿。
2: 食这吼，我这脚吼本来拢有小我水肿，啊肥肥啊，人肥肥啊。
1: 嘿嘿嘿。
2: 都好呢，消水呢，放只大蒲呢。
1: 啊对啊。
2: 药啊，我食好正丸，目睭诶。
1: 吼、
2: 哦。啊，迄落，搁食啥物？
1: 养龙丸。
2: 养龙丸，好正丸，
1: 好正丸，目睭诶，
2: 对哦，啊目睭诶，
1: 好安尼，
2: 我食三种，
1: 好安尼啊。
2: 啊，阮老迄只我叫养龙丸咯，伊甲我讲叫我着叫你寄迄种啥物芬兰白药，
1: 好安尼啊，食了好吼，啊着甲我到时候补下。
2: 有啊，我小只猫甲抱一个，伊拢挂着关诶哦，
1: 吼、哦，
2: 本来伊拢注射呢，
1: 嘿，
2: 拢去了新娘迄落，
1: 安尼啊，拢去注射。
2: 拢住下啊！即摆伊后头住伫台北，住四楼，伊要等拢爬袂起哩。
1: 嘿，
2: 着去住下住住，才爬起。即摆食了偌好势哦，要等拢免去住啊。
3: 边话？
2: 搞药
3: 啊！好、哦，你讲你搞药哦、嗯，啊搞药，你买天宝养龙丸哦。
2: 有啊，我四五罐来食。
3: 好、哦、啊，食了安怎？
2: 食了即摆有改善啊。
3: 哦，即摆有好药吼、哦。你住倒？
2: 我啊，做阴公山，大坑。
3: 好、哦，俺做森林。
2: 森林。
3: 哦，森林馆哦。哦，啊，你搞叫即马，你就只天宝药就只好药啦，吼、哦。
2: 即马要过来灌灌来，我讲迄个。
3: 哦，够的啦，保养安尼啦。啊，你若是天宝药能完食好啊，吼、哦嗯。你保养，你就食两顿，食六粒都。
2: 对，我想讲，等迄个做成过哪丸啊？
3: 过哪丸？天宝过哪丸？
2: 过哪丸？你讲啊，有通火路无？
3: 嘿、哦、嘿，清火油通火路。
2: 同
3: 位啦，
2: 有啊，
3: 今天
2: 过来
3: 逛。好、哦、啊，你若要逛来吃吼，你过哪晚哦，食饭饱，食饭饱，食八粒。
2: 过哪晚？
3: 对啊，你唔得拢去。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放了袂顺失，袂大降。啊，放了安尼吼，一步了袂当按头放甲煞。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一步了放一步久啊，啊放了袂顺，甲买天宝养龙丸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诶。 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女性朋友，挂较重的物件了了，想出来吃天保养龙丸。我、哦、你那是迄、那个高料、咸料、放无料，吃天保养龙丸。天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迄、那个筋络脉、筋络板炎，足够救脚筋。啊，脚头无力，徛袂在。啊，徛咧想要屈咧，啊，屈了屈袂落，啊，屈了佫爬袂起来。咱来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填补好正丸。填补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起着风会流目油，起着光会流目油。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干咧老老，食天宝清意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要给咱的目睭顾用眼底甲顾好，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这些珍贵的汉药，专门啊来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那个阿妈滚紧的阿奶硬症。头壳疼，头壳红，头壳乌暗晕，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和咱的天宝固脑丸，阿姨啊，会当和咱好困好安眠呢。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老济。青春刀暖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臭头暖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有头中溃，开胸利结高一经，串串凉冰水杀掉的，内伤的，喉咙掉、咳掉、舌掉、断掉，内伤的，强心运气散。咱白药店关掉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主角换人搬。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嫌，准开领导来以后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含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哇、啊！
0: 咱这个节目啊，咱讲实在哈，无做无做嘛，做十多年啊
1: 哦，
0: 人生实在有够
1: 紧，过了这紧的这恐怖。
0: 即摆常常咧讲哦，囡仔话讲安尼，惊啥？惊讲时间过了伤慢。咱也到这个年岁啊，感觉讲时间太真正差啊济啦。安尼，这实在是做这个要安怎讲？过一日吼，过一礼拜，我的感觉啦，过一礼拜安尼过一日尔，有当时啊是讲吼。因为我阁有做别项节目，你知无？一项节目是拢顶过播的吼，拢事先预录的。结果即摆若做的，拢会是讲，咦啊奇怪啊！竟然安尼聊聊啊，又阁一礼拜过啊，
1: 真紧，
0: 哎呦真紧！哎呀，人啊，我的感觉吼，即摆的囡仔含咱较早吼，你讲咱年岁对啦，年岁这当然时间你过感觉会较紧，但是。你也甲感觉，咱较早个囡仔真正，虽然较早个囡仔无人像即摆受个教育遐好，环境嘛无人啊遐好，不过较早个囡仔真正靠即、這个
1: 靠童年
0: 啦。哦，你甲看，
1: 伊即算个啦，做啊拢较偏年
0: 个。对，你看咱自细汉，趟车较早人开个穿个啥，开脚裤啊，这个尿啊，把就灌毒杯啊，灌毒杯啊，暗时的俩，迄个热天的时阵啊，电迄个电土火啊，压嘞吼，啊会去迄硬硬头锤啥，迄个做
1: 咸，
0: 咸，起来伊一烫卡起来吼，烫卡起来，你就压起来，阮就其实拢较早拢压起来就食啊，他有你炒。一头的，一头都爱炒。
1: 现在做囡仔些，他在自为睁开囡仔佚佗无同啦。
0: 啊，你甲看，系、啊。
1: 哎呀，阮遐个，你遐佚佗是安尼，啊，阮遐个唔是安尼。
0: 你甲看哈。
1: 但是拢是天然的啦。比如讲，即卖囡仔吼，溜溜啊哈，我要出来佚佗，就是游乐场所，无个要佚佗，哦，出来去迄儿童乐园还是啥会，就是拢出去拢开钱的。
0: 较早迄个除了安尼以外，吼、哦，安那热天啊，那咱去掠迄啥，迄也做热天较会做芳绣嘛，野芳的芳绣。吼、咱看到芳绣，即卖卖讲，即囡仔含我看到都唔敢食。迄较早哪有遐大的勇气吼？迄芳绣摕落来，内底拢虫安尼一尾一尾安尼咬来咬来，遐做虫，遐做虫蛹啦。
1: 也有一烟毛啊啦，你也要开啊，
0: 抓
1: 起来
0: 个
1: 脱
0: 嘞。我较早阮遐嘛种。遐做啥？啊做螃，啊做雄蜂蛹啦。
1: 雄蜂蛹。
0: 哦，螃啊囝嘛。
1: 螃啊囝，螃蟹。啊，摕来。阮遐拢讲螃
0: 蟹。嘿，啊，螃蟹啦。摕来，遐做蟹啦。摕来就食，摕来就食。
1: 迄高蛋白。
0: 有影可能我细汉囡仔食济，你看人我甲即摆。
1: 什么囡仔食济？高蛋白。细汉时阵囡仔食迄种。
0: 你看人我食甲即摆吼。六十外，唔是我咧操蛋的呢。棒球真正下下球，过来我甲你讲吼。到即摆，我也唔捌讲去学医生甲我讲，我系射护腺肿大的问题啦。
1: 对，可能有关系啊。
0: 有啦。
1: 像你看，我较早中央，像你讲，迄我买有滴食啊，哎，拢买嚟去食啊。来，有食有差哦，嘿啊，你
0: 也差咯，哦，较早打嘛，较早咧食。
1: 你也看，像咱也爱困觉着啊，甲六七点钟嘛是伫困啊，嘛无去便所嘛是困啊。
0: 是啊，阮奇怪足济，
1: 足济
0: 人讲一暝八九啊，过来便，我唔捌有照证
1: 明。对啊。
0: 来，咱即摆来甲咱只爸母啊讲恁听好势，我听好势哦嘿。这因为我讲这报纸新闻刊呢吼，咱人啊人生啊要安那得什么病，无人知啦吼。即摆来就是咱啊寒天热天拢同款。你那迄个气温啊，差温度差伤济，足危险的吼。这一个，这个 你若气温差伤侪，就是亲像咱咧讲个讲热天，外口足热，当个吹冷气，遐中风就中风，发心肌梗塞就心肌梗塞。啊，若去拄着像咱台湾啦，只要八九月啊开始九干风啊，九干风啦落来有无？啊，就变较大湿。哦，变较大湿，啊，过来第二点就安那，过来就你温度呐汹涌降落来，咱台湾啥物作侪，你知毋知？奇怪呢，你有感觉咱的国家，咱台湾人真正，若要讲一句话，歹完全拢靠药诶啊！真正我无骗你，
1: 身体敢不堪一击
0: 安尼。阿峰，甲你讲，我药啊食，除非较早啊未目济进前啦吼、嗯，我开始目济开始有咧食这些保养品了后，我甲你讲哦。真正药啊，我做汉的咧食。咱讲南北破病是骗人啊！你讲那保养加减拢会感冒啦。
1: 啊、
0: 我话你讲，真正吼。
1: 感冒一年看，感冒无两届咧。
0: 反正无一届咧。
1: 你唔知呢。
0: 所以我咧甲咱只长辈时代讲，保养足重要的啦。
1: 对啊。
0: 保养足重要的。来，即、这个咱台湾呐、啊，你注意看吼、哦，卖讲天气咧变啦，卖讲啊做寒，迄、那个秋天寒天。咱台湾，你只要寒天的时阵啦，你甲听到气象来报讲，明仔暗午开始哦，有迄个寒流来、嗯、啊，靠腰啊，甲迄两字寒流讲要来啊，过灯光的暗时，你注意，你若无暗时歹困的人吼、哦，你若你甲听，你若住较市内，尤其若住伫病院附近的，你无困，你甲算看。十二点甲下早时六点，你看哦，迄个叫救护车看偌济，拢啊中风。奇怪，心肌梗塞是安那安尼，因为我来讲，咱真正袂用保养啦。
1: 哦，拢吼，大家拢是足奇怪，一寡这个足侪人拢诶，讲到保养，感觉做无啥，我拢想讲啊，袂啦，无可能啦，唔免保养啦，
0: 来，
1: 啊、身体有再用啊，唔免阁。
0: 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秀传病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啦，吼，去得。接到一个只要六十岁，这个查甫，迄个查甫人啦吼，因为本身这个人有糖尿病甲高血压，几工啊、哦，几工前啊，常常出现着啥，点巴肚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会过会安怎感觉变白，会变青光，起初啊，伊以为啥，食歹巴肚，啊，拍算休困了后再阁观察，但这个症状啊，一直无改善啊。了后出现着伊呼吸，哦，足紧嘞，事无够通用就对啦，全身啊拢虚弱，啊，紧急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啦，哦，伊咧讲啊，冠状的这个动脉突发性的阻塞，会使到心肌纤维会害死，会迄款的哦，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啊，导致着生命一、那个。生命性的这个心率不正啦吼，心因性的小可甚至怎啊现在恶化，现甚至会死亡啦吼。这典型就是讲，咱人胸口呐，一来白瓦来哦，后压迫感可能因会因顺到对呢，咱的倒手柄的这个肩胛头，倒手柄的手，咱的脚趾片还是下海。拢有一寡足济患者，拢会安那，会表现出讲哦，顶巴肚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会变白，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靠呀，我可能食歹巴肚啊，结果一个去检查，你已经心肌梗塞了啦，然后已经心肌梗塞了，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的顶巴肚啦，你疼吼，上腹部哦嘿，你咱的胃迄个所在。那你听吼，拢爱作注意的啦。迄唔是像这个是等伊，这就是要做啥？去检查出来是心肌梗塞。但是你的顶巴肚有当时啊，你假疼甲唔知啊，疼甲讲对脚只病来，安尼歹势，迄就是腰椎出问题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啦。哦，平常时那保养，我用钱存较济了无啊？当然无钱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啦，哦，啊有钱，你身体那无健康，存较济也无效啦。好、哦、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咱等下汤老师，啊，我先甲你讲了，因为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昨推出这个放药的这啊，我会当来讲一句实在， 迄回来遮济，共款一工都用要无够啊！哦，用要无够啊！啊，咱今日汤老师等下去甲咱讲较详细。你若袂爱警惕，因为全国无人做这个物件啦，哦，无人做这个物件啦。这配方真正互你学了，甲会得志个啦。来，咱来欣赏这个上面啊所唱的吼。我甲找一个，这拢伊较早出名的歌，感情有。靠我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棒球的问题啦。我的感觉就是讲，专业的人因为因的研究的方向甲报告啦，较袂安尼乌白沙乌白乌白迄款的吼，咱做的拢是实实在在的啦。后来汤老师，
1: 嗨，
0: 你好，
1: 嗨，阿峰你好，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
0: 今仔要讲这个问题。

0: 收了一礼拜。来啊，我等下将甲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处理。过来吼，这个你爱注意哦，查甫人就是大部分啦，你注意啊看啦，应该是拢出离个社会性较济啦，啊甲膀胱无力啦。我讲一个足济人啊，几乎啦，你若听到阿翁啊，你嘛甲我找一项啊，开暗时卖起来放尿的。一暝起啊四五遍，啊都免困啊，对不？哦，迄艰苦啊，来，哦，啊，咱要请咱汤老师，甲咱讲一项，当中完全无同的观念，无来。
1: 我顶礼拜去，应该是顶礼拜啊啦，去新竹讲课。
0: 对。
1: 啊，有一个教授讲煞嘛，歇睏时间，啊，我去便所放尿，啊，我便所放尿，啊，这个教授嘛对我咧便所放尿，结果我伊个发现讲，哎呦啊，那这个汤老师啊，我你。放尿哪会感觉你足大白的？哦，我讲，我想我人就是先想讲，嗯，啊，查甫人放尿不是，不然对，不然
2: 对，
1: 不然对，安尼，啊，佫佫伊放，要放无？我已经放完啦，几秒钟放完啦，要准备要洗手啊，啊，伊佫徛伫啊，啊，我想讲伊徛伫，我想讲伊啊徛伫啊
2: 是，佫放尿吗？
1: 对，啊，结果我私底下佮问啊，讲，教授，你是毋是有尿壶塞的问题？伊怎歹势，你知道？我讲唔免歹势。查甫人全世界的查甫人，身躯拢有尿壶线。这尿壶线到40岁、45岁以上，一定会出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硬化啦，就是肥大啦，
0: 肥大啦，
1: 这大多啦。除非你身躯无这个器官啦，
0: 还无可能。
1: 啊，我跟你讲，所有全世界，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查甫人哦，包括你即马处理细汉的、大汉的、中年的、年长的，全部拢有这个问题，就是啥？放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讲更加以为就是啥，你尿壶线的问题，
0: 年岁
1: 大，年岁大，就是一定有这个问题。啊，过来就是讲，有人有的查甫人放尿吼，放爱疼。
0: 啊，我跟你讲嘛，
2: 爱疼，发炎嘛。
0: 我跟你讲，
1: 这个是发炎。
0: 即摆我讲一个听，我一个朋友吼，只要要50岁啊，迄身体是勇敢啊牛的，敢因为这个膀胱的问题。
1: 困了
0: ，你敢知放尿放到哪？放到中风啦！你敢知是哪中风？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你放无尿，你会出力。
1: 对，
2: 你无出力，
0: 无出力，佮放无，啊，即摆硬地到怎中风啦？
1: 其实吼，其实这放尿的这个反应吼，应该是自然的反应，
0: 对，
1: 袂使乎你有敢那你爱做出力，你才来放，才放出来。其实这个表示啥？你的尿壶线跟你的膀胱绝对出现问题。
0: 啊，迄绝对有问题。
1: 嘿，这绝对有问题。
2: 好
1: 啊，差不多我讲，就是你着放尿来疼，这个是
0: 迄个细菌
1: 感染了，这发炎吗？啊，佮有啥？定你要走便所，走袂赴啦，尿急啦，关袂掉啦，
0: 啊，你
1: 夹两包
2: 的。膀胱禁袂掉，
1: 禁袂掉啦吼！啊，过来啥？放足久啦，
0: 对
1: 啦，你个徛伫迄个小便道头前，啊奇怪，啊是小便道头前是有物件，是有黄金了，啊门来看遮久，啊要放袂出来，
0: 啊都放袂出来，都唔是，都唔是爱徛，都唔是爱久。
1: 对，啊个啥？你放了就是爱足出力的，头头头有讲。
2: 恁这个是拢无这种情形，保养了伤过，拢袂去感受到迄种放着艰苦的人的辛，迄个辛苦。
1: 那拢知，而且我拢有在研究啊，我拢有在上课。啊！我相对，我嘛有咧讲功课，咱这方面的物件一定爱做。啊，当然咱家己身躯嘛爱保养了较好。
2: 对啊，
1: 系啊，这个叫活招牌，噶唔是？
2: 对啊，
0: 活招牌。咱家己本身都
2: 爱，
0: 咱家己本身真正，我阿你讲，讲到这吼，有当时啊，咱出去讲话大声啦。我一个我的朋友的新妇的朋友吼，迄个拢超50岁啊，就去挂遐挂肉起来啊，挂啥？挂迄啊，都是
2: 社会性
0: 肿大。啊，迄转来吼，
2: 我听
0: 还讲，放尿吼，
2: 一个月内底，
0: 你放尿拢啊个加会，
2: 拢个
0: 加会，讲真恐怖。我讲啊感觉呐奇怪咧，阿太安尼无咧保养，因拢因的习惯性，因唔相信生物科技。我嘛捌甲讲啊，你爱食南，咱咧讲南瓜子对无？爱。挂了爱紧保养，唔相信，都无两年呢，又个同款的问题过来啊！
1: 对，
0: 对无啊？一个尾啊，我甲讲听下咯，伊怎啊开始食南瓜子类保养，加食高昂药，南瓜子保养，人家即卖3年外要4年，唔捌发生半变。其实南瓜子 在你未发生时，你甲遮你。

0: 边界的收入线壮大
1: 了。
0: 对。哦，啊你这款的不是讲挂一边，讲啊我这世人挂一边啊，反正就好啊，无可能。无，
2: 迄不是哦，
3: 你个大个生啊。
2: 挂两届，挂三届哦。
3: 哎，我上我知啊，照我所听着就知
2: 吼。啊，为何
3: 上紧的挂了一礼拜，佫肥起来，佫有白起。
2: 为何保有统计吼？
0: 哎。
2: 五十岁至六十岁查甫人，咱即马先讲查甫的啦。
0: 对对。
2: 五十至六十岁，差不多一半全部拢尿壶腺肥大啦。哦、一半超过一半哦，啊！你若即摆你相机边啊，会注意听、哦。你若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左右的，
0: 只要七成，
2: 八成，
0: 八成，
3: 八成啊！
0: 八成讲你十八，
2: 对对对对对，八成其实是足悬足悬的，啊，无法度，因为这个器官伊就是安啦，伊就是足悬。啊，你就是一定要透过啥？透过这个生物科技来预防，因为其实啦，咱卖脱，咱上歹步就是食药啊啦，开刀啦，这种上歹步的啦。啊，你若有发觉，你也感觉讲，哎呦，我感觉我暗时放尿，哪会起来两三届、三四届都睏袂好？吼，啊，而且头拄我讲迄个感觉，迄个物件，你拢有发生诶。我甲你讲，你就是爱保养啊。
0: 其实吼，咱讲实在啦，食药啊、开刀拢是到尾部啊啦。
2: 对。
0: 啊，我即卖甲这爸母也问啦，你去看医生，甲讲我腰子出问题，我尿壶腺出问题。伊安那讲，你也无算是绝对叫你开刀嘛。
2: 对。
0: 早人腺瘤、老瘤问题，叫你长期食药啊嘛。对。嘛是安那控制啊啦，控制啊啦。来，拄啊，咱汤老师咧讲这尿壶腺肥大啦，我只讲一个这个病例，或者爸母啊听。这个病例是永和精神病院泌尿科的外科医师发现到的。好，我无爱讲伤济，咱时间有限啦吼。这个尿壶腺肥大，放尿放不出来，差一点啊就变尿渍病，尿渍病啦。哎呀，喏，到尾啊就爱去洗尿渍啦，吼、哦，到尾爱去洗尿渍，因为尿啊，你放不出来会里个啥尿渍内底嘛，就敢那积水同款，一直大一直大，哎，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开刀啦，啊开刀开嘞，好啊。冻外久，无人知啦。
3: 啊，你嘛是爱保养、啊，
0: 对不？
3: 来，迄种嘛是拢爱，后壁还佫
0: 起来。来，啊，咱来请教汤老师，因为这个问题是困扰着查甫、查某拢总有的问题。
2: 对，全查甫、查某。
0: 在恁的临床经验啦，吼，因为恁的产品也要出来，你拢互试食足久啊嘛。在恁的临床的经验，吼，接到到目前为止，啥物款的配方对这方面上界有帮助？
2: 全世界要食尿壶腺，要食查某的这个尿道炎，
0: 嘿，
2: 干那唯一。目前啦，全世界公认就是蓝桂枝啊。
0: 哦，蓝桂枝是一定的。
2: 问题蓝桂枝有分哦，有分啥？分迄个脂溶性跟水溶性的。
0: 哦哦。
2: 啊，咱就是爱食水溶性的，因为
0: 它较好吸收，
2: 较好吸收。哦，啊，而且呢，伊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哦，你若脂溶性的，你就是一定爱食饭饱才能食。啊，问题是我水溶性的，你早是要吃，啊要吃饭要吃嘛会使，暗时要睏要吃嘛拢会使。
0: 哦，
2: 这个是水溶性的南瓜子。
0: 对对。
2: 而且我研究，你一定要摕到专利的，专利全世界上好的南瓜子，伫欧洲的奥地利。
0: 哦，这算
2: 奥地利。
0: 哎。
2: 世界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萃取，就是伫奥地利，因为啥啦？因为奥地利的政府，伊知影讲全世界上好的南瓜拢伫遐。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关系，啊，甲气候，伊遐足适合南瓜的生长，而且伊遐的农场全部拢是有机的农场，有机的农场伊生性出生，迄、那个生出来即个南瓜，
0: 嗯，
2: 世界就是第一名，哦，啊，而且呢，伊即个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有经过32个的专利，什么专利？就是第一，伊甲全部油全部拢抽掉，伊无油的问题。伊无油的问题，而且第二，伊无农药的问题，因为头拄我讲过，药剂就是袂用渗农药。
0: 哦，袂使农药，袂使化肥啦。
2: 啊，第三就是啥？第三就是伊是水溶性的，伊有法度把南瓜籽内底活性、活性全部完完整整给保留落来，而且伊是20倍浓缩，20倍浓缩，伊无杂质，伊纯度有高，无油，吸收度高，有只有法度安尼。哦，即我都安尼，所以我唔只敢讲，我敢讲大声是安那，因为人规矩我摕到比别人较好。
0: 哦，对啦，这以这吼，排毒，我看这报告写排毒了，因为油啊，你若油质嘞，食久会臭油哎嘛，
2: 伊、
0: 这无迄个问题啦。
2: 哦，
0: 这甲迄个已经拢抽掉呀，无效的油拢抽掉呀。好来，
2: 哦啊，除了人规矩， 以外，我跟你讲，我嘛敢大声，我靠第二项足厉害。
0: 哎，对，
2: 这个唔知道我是应该是嘛，无人听过啦吼。专利的乌麦啊花粉。
0: 哦，乌麦啊花这头第一遍听。
2: 黑麦花粉，而且我是破壳的哦。
0: 好、哦，就是啊，做要安怎讲？
2: 破壳。
0: 破壳的处理就是靠吸收啊，那生态啊啦。
2: 对，花粉其实咱看会到问题是，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我甲内底物件，我要爱迄个物件，迄、那个成分，我用破壳的技术甲伊抽出来，甲伊抽出来，所以我这嘛是专利的，而且我这是美国专利的，美国专利的微孔破壁技术，有法度甲所有的乌麦啊粉、乌麦啊花粉。
0: 上好的成分拢提出
2: 来，全部拢留落来。啊，而且呢，这已经有报告讲啊，哦，讲啥？伊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就哦，就是等于敢那讲，咱咧讲嘛，要讲出个歹听，做恶性的肿瘤啦。
2: 对啦，我直接跟你讲，直接跟你讲，就是这个物件有法度预防啦。
0: 预防你这个裂火线、裂火线恶性的肿瘤啦。
2: 对哦，哎、啊，当初是我摕到这个成分的专利的时阵，哦，哎，偌济教授咧甲我问，啊，偌济医生咧甲我问讲，哇、哦，啊，汤老师，你那好多摕到，我讲啊，对，这个足济关系去摕到，这足无简单呢，因为啊，因这医生甲教授转去，拢阁有查迄、那个去查
0: 询的
2: 资料，哎呦，确实是有这个美国是有这个报告的哦。讲这个专利的乌麦啊花粉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对，就是恶性的肿瘤啦。
2: 这点我跟你讲，迄所有的医生甲教授，迄搞我攞电话攞到咁样病去，讲哎，帮伊留一个，帮伊留一个。啊，我当然讲，我当然讲，啊，我当然我若有我都帮你留，我若无我嘛无法度啊。
0: 对啦，对。哦，
2: 这是黑麦花粉。啊，第三项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茄红素。
0: 哦，茄红素嘿，
2: 茄红素，茄红，人之前常常讲什么？吃茄红素吼，医生的脸就变绿了。
0: 对
2: 技术就是安尼啦、哦啊。番茄的颜色变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因为啥啦？
0: 代表医生无生理啊。
2: 啦，无生理啊啦，因为茄红素讲真呢，实在是足赞的。啊，茄红素当然咱想的就是他妈多上济啦。
0: 对对。
2: 就是茄红素嘛，番茄上济嘛。
0: 对。
2: 伊会使呐消毒咱的自由基。啊，而且用抗发炎。头先我有讲过吼，咱裂火线会硬化、会纤维化、会肥大，迄个是一个发炎的反应。
0: 对。
2: 发炎的反应，除了头先我讲的乌麦啊花粉，啊个南瓜治疗，你还佫有一个物件来可以抗发炎。
0: 对啦。
2: 发炎的指数降落来上低，就是透过这个茄红素。茄红素，而且伊嘛会使改善咱裂火线的肥大。
0: 哦，
2: 啊，当然，我即马讲我食，你莫明仔去菜市啊买一两百斤的。
0: 我还讲，迄两百斤食完，你茄红素嘛吸收无够啦。
2: 哦，
0: 我甲你讲实在啦。
2: 哎，对，真的吼。
0: 啊，过来啊，他妈多你若袂用食的吼，你也无一定吸收会到。
2: 对啦，真的啦，吼、哦，安尼啊，过来就是这个蔓越莓。啊，当然，这蔓越莓足济早，咱女孩子吼，咱早。
0: 对，早人上介需要。
2: 讲啊，我食蔓越莓会使改善，对，我内底嘛有放蔓越莓。啊！而且我蔓越莓嘛是来美国来的，北美遐来的，因为蔓越莓有一项足厉害，伊有一个叫做 A 型前花青素。
0: 好，
2: 花青素足济蔬菜水果内底有诶。问题 A 型前花青素歹势啊，干那即个蔓越莓才有。
0: 对，一般拢 B 型诶啦。
2: 一般拢 B 型啊，而且嘛无遐足啦，迄个数量嘛无遐足。
0: 对，
2: 即个蔓越莓会使降低。改善咱尿道的感染，尿道上容易感染啥？大肠杆菌啊。
0: 对。
2: 而且就是查某人，查咱查某朋友吼，一定要注意，因为咱的迄个身体的构造的
0: 问题。哦，讲到这吼、個，我咧讲吼，真侪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蔓越莓一定要吃，但是你爱知哦，你注意听好、哦、嘿，这吼、個、我今仔日吼，甲恁讲的，啊恁注意听下，这个尿道啊，这是对呢。这是蜿蜒哈，蜿蜒，蜿蜒生医，蜿蜒生啦，蜿蜒延伸啦，蜿蜒蜿蜒病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哦，伊哩报纸诶出拄到的迄个病例啦吼，就是啊，你的尿道呐反复感染，你爱注意听哦。啊，我应该做，你怎，我一个病，我着顶间捌过，有无？
3: 对啊。
0: 对了啊。
3: 见啊侪。
0: 对了了哦。
3: 今仔载啊，去变数。
0: 对，啊，尿尿啊，就安那，尿尿啊，就感染，尿尿啊，感染。你注意听哈，伊这个医生拄着嘛，拄着一个，有那尿尿就感染，啊，就感染来就抗生素嘛，啊，食好都免三个月个掉啊，食好免三个月个掉啊。来，你注意听，尿道反复感染对查人的皮肤是做歹，长期皮肤会反打，会反痒，爱注意哈。尿道反复感染唔是好现象，小心糖尿病啊，小心糖尿病啊。尿道感染一定要用啥？一定要用这个万叶梅，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会种啥？来给你预防感染啦。这我来讲，这相信全世界大家拢，营养专家拢会给你讲，医生也会给你讲，你平常时万叶梅卡古拉吃，卡古拉吃嘞。但是我来讲，你买一堆回来啊，吃这前花青素，你吸收偌济？对吧？一定拢爱靠生物科技救起来啦。
2: 对，因为咱查某人的迄个尿道吼，啊，搁遐个部位吼，是较弱酸性的。
0: 对，
2: 吼，所以蔓越莓伊本来就是弱酸性的，所以伊足适合和咱查某朋友来食的。
0: 哎，对。
2: 啊，而且搁来，我搁甲大家讲，就是就有掺这个雄蜂蛹。
0: 哦，胖啊囝啦。
2: 雄蜂蛹，这人之前咱拢感觉啊，这是不是壮阳的啦？我跟你讲，咱除了卖讲壮阳的啦吼，雄蜂蛹会使予咱这个药剂，药剂咱身躯拢有嘛吼，
0: 查某
2: 拢有，会使予咱的这个药剂顾好掉，顾较好，而且也会使予咱未老啊，遮紧。
0: 哦，对啦，伊来
2: 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吼，啊，佮当然来增强咱的性功能，
0: 对，
2: 增强咱的性功能，这是雄蜂蛹，因为伊雄蜂蛹。有足悬的这个高蛋白，就是氨基酸。
0: 氨基酸啦，氨基酸啦。
2: 对，氨基酸，吼，氨基酸。所以你俩在健身了，你外口拿在健身，其实雄蜂蛹其实嘛足好的吼。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这个酵母锌甲酵母硒，这东西当然啦，这外口可能嘛，外口的商品可能嘛拢会坑啊。问题是吼，我的坑的量较足啦。啊，过来就是啥？荨麻根。
0: 好，荨麻根
2: 伫欧洲甲美国吼，较侪人在吃。荨麻根是咧啥？强化咱的放尿的系统，就是啥？头头我讲的迄个咧，我去新竹讲课，我咧放尿的时阵，边有一个教授，伊放袂顺，放袂顺，就是安那，伊就是无食这荨麻根。荨麻根啊，食落会乎你安那放尿的大白，
0: 对，
2: 会乎你袂断断续续，
0: 对，
2: 会乎你一解尿就全部乎你排空，全部拢放好出来。哇！别讲啊，你坐三分钟、五分钟，就走本数、走本数，这个是荨麻根。啊！而且荨麻根伊嘛会使帮助咱的尿壶线，袂互伊肥大。
0: 哦，
2: 安尼。
0: 所以讲啊，咱啊今仔听汤老师甲恁讲，你若乌麻花用破壁技术，哦，这个世界专利的这个水溶性的迄个金南瓜，金瓜就对啦吼，南瓜。后来雄蜂蛹、茄红素、万叶梅。这是最主要的配方药，内底还佫十几种哦。这若食会到吼，啥物尿壶线增大啦，早人老尿、腺尿、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绝对找无你啦，
2: 吼，找无你
0: 啦。来，哦，啊，咱今仔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文夏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阿峰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一个歹势哈，因为今仔日。我都甲伊讲过，别项我唔敢讲啦。那咱即支正豪方真好棒，推出啦，大概都无够啦，哦，大概都无够。这卖讲啥，我家己本身嘛咧吃，啊，我会当甲你讲。如果你今仔日有咧听节目，阿峰嘛明年明了啦，六年级嘛。
1: 有，我讲，我
0: 跟你讲
1: 吼，
0: 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啦，吼，
1: 嗯，
0: 我也无。这个猎户线的问题啦，
1: 安尼好啊！
0: 哦，我无骗你，
1: 啊、
0: 我的身躯的朋友啊，
1: 嗯，
0: 我甲听听，十个只有七个八个拢去开过刀啊，拢射护线的问题。啊我咧甲问，啊，平常时都有你做
1: 保养啊？
0: 哎、欸，伊平常时都有你做安溃？
1: 哎、
0: 欸，啊，毛你有你有你，一般咱食，大行拢正常，但是奇怪咧，是安那猎户线肥大，吼、哦，真侪人拢是安尼。过来，我即卖甲咱遮个爸母啊讲，顶两三工啊，因为阿峰有哩含朋友哩讲球吼，啊，阮有当时啊去练，你教练场哩学的时阵，大家坐咧开讲，喂，你讲，嗯，我若听你讲，迄、那个吼、哦，其中有一个，比如讲南瓜子，伊嘛食足济啊，但是伊嘛同款哩，猎户线肥大，我甲讲，其实你遮个方法唔对，加一个南瓜子是无可能的啦。哦，无可能！哦，佮另外一个朋友讲哦，奇怪呢，我做个放摇头、闪摇尾，机都放好啊，放好啊、哦，啊，就真正感觉拢无摇啊，哇，可浪起来啊，
1: 低落啊，
0: 你敢知影这是安怎？因为伊嘛有咧保养哦，伊讲伊就嘛拢食南瓜子。其实阿峰互恁一个观念，啊，咱遮个爸母啊，你记咧，连家我甲你讲即句话，你甲记咧，连家你也去找泌尿科医生，还是中医师。了后，你甲问讲，我甲食南瓜子保安尼保养敢有效？来，我讲南瓜子，不管查甫人、查人来食，拢做好。但是南瓜子伊是叫做保护作用啦、啊，保护作用就是讲，我45岁啊，查甫人45岁以上，你都要开始食南瓜子啊。你有咧食，咱别人去咧。射护腺肿大，你也无算癌，你免惊会着。安那讲，因为伊是甲你保护掉咧。你只要还未发生进展，你开始食南瓜子，你免惊猎户腺肿大。安尼你听无？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猎户腺已经咧肥大，你才来食南瓜子，
1: 迄拢袂扶持啊。
0: 食哪会好就对啦，食哪会好啦？迄罐南瓜子卖讲10000啦，100000你都要甲买倒来食。啊！我甲你讲，安尼有实在无？你连家你去问医生讲，我已经猎户线咧肥大，已经医生甲你讲，你猎户线咧肥大，你甲问医生，问中医师，你甲问讲啊，我这安尼来食南瓜子有效无？安尼就好啊。哦，你会记得
1: 南？医生一定甲你害头诶。
0: 南瓜子是你保护诶啊，好、哦，你保护诶啊。来，所以我甲你讲哦，因为我今仔日正好放真好棒。我本来是要今仔无爱做啊，因为就12组赢，我做一套，做一是对阮来讲是无趁钱啦。但是我甲阮党来讲哦，反正这两天啊较无迄款啊做啥，剩即几组啊做做咧啦。
1: 嘿啦，哦啊，嘛是爱做啦，
0: 嘛是爱做掉啦吼、哦嗯。来啊，你注意听，你若定定咧放尿放袂顺咧，放袂大包个，我南瓜子毛你食，荨麻菌迄类个毛你食。啥物都你食，你敢知是安那无效？因为你食的是有那拢丢。但是我跟你讲，这是阿峰多年来的经验。因为这条相类似的产品，我过去嘛未做这项。是安那，阮一直安尼研究。即卖你甲看，我做这几年来只有两支呀。我应该放药，甲做两支呀。来，第一这支叫做真好棒，是安那。是安怎？你食足济啊，尿同款你上。是安怎？你食较济啊？为妈妈讲，我同款是漏尿嘛，无解决呢。是安怎？ 因为你吃的是拢南瓜子，啊，无就是啥，就是一寡蔓越莓啊。来，你注意听哦，嘿，咱内底一定要有乌梅啊花，好乌梅啊花，而且乌梅啊花萃取的方法一定要对。第二项一定要有螃仔囝，上风扬。好、哦，阿峰拄啊边头咧讲，阮囡仔时阵有无，拢也去，拢热天的时阵，螃啦，侪时拢去捡个野螃啊，迄个。螃仔囝当阿食，啊！你较早人有诶，人阿食算做好诶。
1: 我系啊，我嘛是拢用遐啊，食
0: 遐。来，第三项就是啥？就是咱诶肉苁蓉、肉苁蓉。哦，过来就是即个也做起阳子。哦，咱你讲诶，咱你讲诶，韭菜籽一定要有食诶物件啦。有人讲啊，是啊，一定要食诶物件，食诶物件拢是壮阳诶物件。啊，女性你食较迄个皮肤较水。膀胱靠咱的物件，我讲，咱人啊，你用啦无力，你放尿就袂大白，你就缩袂掉，捏袂掉啦。所以人这配方是经过中医师临床才写出来，配方才做出来物件，无你甲看你外口食，都有人染这個，哦，都有人染这個。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定定一暝起来五六遍啦、啊、七八遍啦、啊，你就免困啦。咁是安尼，过来。上介重要，昨咱一个阿姐是毋是来你讲？好加在咱介绍这支顶回开始食，无伊啊，就是安那放油半放起来，哇，伊个滴落啊，身躯一个味，孙啊都无啥爱挖伊个边。过来，你身躯咧味，你有当时啦，就讲来游览啦，来佚佗啦，你拢会歹势，无爱出门。人伊开始食，食到即卖哦，食到半年啊，伊讲即卖迄个习惯性已经袂啊，哦，已经袂啊。我阿你讲啦。那加食南瓜子加这个蔓越莓是会当创啥？会当让你较未感染命啦！你一定要有上风阳、肉苁蓉、起阳子这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顾较好势的啦。来，你若办未好势，办未大白的，禁未掉的，流了大潮就闪尿，流了目就冷水就闪尿的来，我来讲，你爱禁之后的办尿头闪尿尾这款的，唔能够。买唔能够定咧食西药啊，哪只只有哪严重啦！来，咱个真好办吼，咱今仔剩十二组完就结束。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啊！我先来讲，我这唔是招人个哦嘿，我这拍定拍一粒一粒嘛。内底六十粒，因为你两千六，两罐爱五千二哈，爱五千二，咱今仔同款优惠你3500块。啊，你注意听好个，因为这十。咱这爸母啊，年岁侪，大家都会拄到的问题，要让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吼。阿峰甲阿华，佮特别个公司，吼用甲阮公司哦，争取两盒来送予咱这长辈时代，安尼拄啊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啊，昨你老听的吼。我昨昨迄个未记你讲要送啥，你今仔去同款，你只要电话靠通，我来讲吼。这件裤你绝对爱穿，石墨烯、锗能量、银纤维，啊加涤碳四合一的内裤，你一定爱穿吼、哦。来，诶，同款细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件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一件。好、哦、来，过来，你若讲啊，我红阿婆要食，我大组的正有够。来，我来讲，4盒3500，8盒7000，阮公司阮档的直接佮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十盒嘛，因为你7000块，送你两领石墨烯的内裤，尤其咱查甫人，然后尿无线的问题，吼、哦，你会记哩，这领内裤一定爱穿。妈妈，你若拄着热天，脚甲流汗，足够够汗，流了湿疹，流了尿道感染的，这领内裤你一定爱穿，因为迄个重要部位要做啥？做银纤维。哦，做银纤维咧内底帮助你杀菌，而且咱这组真好办内底蔓越莓、番茄、甘麻蜜的茄红素，拢含了足足量的。来，电话进下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三，饭后拢甲食两粒，两粒多。 吼、哦，如果来吐了豆豆啊，甲你改善，啊，你免惊去影响到你的任何器官，因为这全部拢是草本的物件。来，啊，未电话警察卡，因为即摆安尼剩九组吼，也够有九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来阿爸未爱紧，啊，那未爱紧来，迄、那个这些来。洪大姐哈，
2: 喂，
0: 洪大姐，你不要
2: 阿洪啊，
0: 哟哟，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啊，电话过来哦，嘿，来，你甲接一个，来来，楼卡电话，迄、那个迄款的啊，那量啦，伊那无得准度啊好啊吼，因为咱这是，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提无到啊，紧提，因为我讲，我甲这两天啊，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便推出就对啦，唔捌一个一边讲有通啊出呢啦，哦啊，你会记哩。早晚两粒两粒安只，你若讲阿峰，我都阿未有这个问题，我都去检查拢阿未有尿泡酸的问题，我嘛未闪未安尼滴血，未安尼滴尿，我来讲，你就是早晚一粒一粒倒，暗早晚一粒一粒倒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警察卡吼，啊，这压内底拢六十粒，啊，这拍定拍一定定一粒，像咱的诶规划规地吼，啊，等于这无招人啦嘿，这无招人吼，啊，所以你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吼，我来讲，查甫人绝对爱食啦，啊，你甲食亲像阿公安尼，你就记得啦，来万基兄，万基兄，
2: 哎哎。
0: 你要大做小做？
2: 你大做啊！你啊，这问题啊，你食这些后条，食了当归子下面。
0: 唔免啦，
2: 这边食了，
0: 免啦，免啦，直接食这就好啦。啊，你等下啊，你等下电话加起来哦。
2: 嗯。
0: 好来，你甲接一下来。哦，啊，楼卡换楼卡来接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真正阿红无甲你无乌白甲你讲诶。这吃了真正，你真正有感觉。咱这台中苏大哥头第一遍买的时阵，吃条三公尔，甲我讲咧，阿公我迄阵来叫西祖是唔对，我是唔对。我吃落下，本来一暝起来五遍，吃一礼拜啊，即卖一暝起来三遍尔。啊，当补大种下啊，你补大组当然我会加两阿婆你啊，但是相对啊，你也加出百五块的运费啊。伊讲无要紧。那百五块加两阿万的，安怎算都会好。来，阿、啊、你爱紧咯嘿，爱紧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现来，喂，迄、那个现场兄遐，来，你要爱大做小做。喂，
2: 小做就好。
0: 好好，阿、啊、你迄个要来考要三加四加。喂，
2: 四家，
0: 四家的好，安尼拜你，迄款的，你等下啊，你等下吼，来，加接者来，哇，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吼啊，这个我咧讲哦，退等你就照我咧甲你讲这个方法，安尼累积，吼，安尼累积，除非你足严重诶。像咱这个大理这个啊，这对大理高客，咱李大哥啊，伊讲哦，我足严重，我一暝拢爬起来爬到边，夭寿嘞，都规暝拢无咧困啦。啊，所以若要困，暗时茶拢唔敢啉。我甲讲你这遮严重，啊，我问看你食西药，伊讲有哦，你食西药只安尼哦，啊，若无食，佫较严重。我啊靠呀，你都拢无咧困啦。我甲你讲，我甲讲你。你开较凶一个，你照三顿哦，每一工三顿饭后吼，弄两粒两粒安尼个食，吼弄两粒两粒安尼个食，一工食六粒，吼三顿饭后弄个食，咱讲在，人伊食一组四组了，就甲我讲真正有感觉啊，吼真正有感觉。我阿你讲，除了南瓜子厉害以外，我阿讲，阮的南瓜子啊，是这个奥地利吼的这个药用的南瓜子。吼、哦，唔是一般的南瓜子啦，过来先来，互你做接近到感觉，因为内底最主要南芳啊囝、双黄蓉、甲这个肉苋蓉、甲奇杨子，这个较重要。吼、哦，这两这款的足重要。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 电话寄给金卡卡，电话寄给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跟你讲，阿峰无你操蛋的啦。我若处理，不管处理做，含人去拍球运动啦，含人咧坐咧泡茶啦，我袂安尼讲两分钟、三分钟，啉一下茶便速走袂离。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放尿真正足大包。哦，免惊，会安尼带咧，有人你也去高速公路，有看咧放尿徛咧遐，徛到尿要拄久去，都放无尿。有咧放安尼滴咧滴咧，迄要滴到当时，点过来，我甲你讲，我甲进过去医，我拢会检查身体迄个习惯性。我甲即阵啦，放尿啦，吼、哦，咱的尿泡线也无增大现象啦。也无增大现象。其实咱查甫人45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啊啦。哦，安尼你再无来，所以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倒接电话哈。啊，咱来准备哦，交电台工商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啊，我来找音乐和电台工商来。搁一个，我来找一个啊，这个。什么音乐呢？嗯，三个
3: 啦，
0: 嗯，我来吹一下哈。啊，咱这爸母啊，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音乐啊。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尖雅文新闻亭所唱的《红酒》，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阿芳和咱这的爸母啊吼，分享一个咱的听友啦吼，这个住伫德山吼，伊讲伊住伫德山遐，就是汤头哦，德山汤头哦。迄、那个汤头，汤头我捌去啦，我知，伟大我了知啦吼。伊讲伊住伫个汤头遐，爱咧做茶，吼、哦，一个李大哥吼。伊、哦、讲啊，伊即个啥呢？伊啊，伊听个电台叫做啥？伊讲，伊咧听个电台叫山城。哦啊，山城我是有那做真久啊，伊讲我有那该听真久啊。但是伫山城，这个电台，你物件啦实力无够，你是无可能在这生存的啦。啊，你我当时要做的时候，足济朋友甲我讲，伊讲这个电台啊，一般拢是做足久足久的节目啊啦，吼。啊，你这档案入来，你物件实力若无够，是无法度的。啊，这李大哥啊。伊拄啊打电话我，伊讲我，你开始咧做，我都咧家咧听。但是我因为你，就亲像我拄啊咧讲安尼，你即个山城电台咧做拢三四十年诶，老广播员啦吼。啊，咱是毋知影，伊讲吼安尼，伊甲旧年，哈、啊、甲今年啦，今年诶六月，伊讲我六月时啦，我是残残啦，吼、哦、我残残。我正甲你买即组放药的即组来食看卖啊咧吼，因为我嘛坦白甲讲，因为我无咧卖药啊，吼我自我开始做电台，阮党诶叫我咧做电台了后，阮两个咧做电台了，阮毋捌卖甲半行是药啊啦，吼阮卖拢是植物咧，啊即、這个最初诶物件，就是我甲咱遮爸母啊讲，阮一定当然啦、啊。买过程好甲歹，恁才知啊！恁咧买着物件，但阮都咧食。我家己毋敢食物件，我毋敢摕来卖啦。哦，所以，阮伫即个中间有一寡物件，阮会淘汰掉。哦，会甲无爱。哦，我就感觉无，食落都卖讲，人以为是保养，久久啊会有感觉，伊含我无感觉物件，阮就拢总无爱啊。啊，即、這个李大哥啊，伊听，伊讲自你开始做，我就咧听。啊，甲今年哦、喔，甲今年的六月，我推这一支膀胱食过食放药药道的一支，伊才头底便买啊。哦啊，伊讲伊将来买物件，唔捌咧买小组的啦。哦，买着大组的餐餐甲开落啊，有效无效，安尼就一组大组食就知啊嘛。啊，这伊我讲啊，这做慢，伊讲伊知。因为伊算讲伊对身体保养足注重，来，伊讲啊，伊食遮久啦吼，食足济有千无万，毋是干那伫即个电台里买啊，伊嘛去药房摕，吼，因为药伊在地人，伊出来甲德山啊，鸡啊因有熟识药剂，伊个朋友咧开西药房，伊食有够济，啥物美国进口有诶无，伊拢遮贵啊，就是无法度解决伊怎啊。迄、那个放药啊，会阁治落即个问题，啊，阁暗时起来骨力病的问题，开始食即剂了后，吼、哦，食即剂了后，伊六月买讲大组的讲，甲即边阁听到我广告，伊同款过来，拄啊阁买一组大组，才咧讲我听，伊讲真正赞，因为一般的食放药的内底无人咧囥啥，无人咧囥这胖仔囝的啦，无人咧囥这肉肿肿的啦，无人咧囥这饲养子的。我讲我本来就无人咧囥这啊，阮这会囥这，就是因为中医师甲阮讲，你若药，咱放药拢毋免烧钱啦。查甫查某拢同款，不管你偌正常，你加减爱垫力，你听无？你要垫力，你多少日力当啊垫呢？我无骗你呢，迄位人咧放药，结甲一个面红光光，我一边放药，甲放甲中光啊，伊都膀胱都连一丝仔力都无啊，你搁垫较大力嘛无啊，太好。对不？啊，人家放叫你滴嘞滴嘞啊，那你滴鸡精嘞啊，对不？我常咧甲讲，啊，人滴鸡精一包是几啊百块呢？你这滴这是连人要买都无人要甲你买呢，哦，对不对？哦，所以我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李大哥啊， 汤头的李德山汤头李大哥，伊只实实在在甲我讲，伊讲哦，伊安尼食，伊早暗安尼两粒饭后安尼食，伊讲伊咧买物件就是安尼，等来买落啊，咱就先看内底是毋是全部的成分拢是草本的，拢是袂去伤身体。哦，阿姨，阿芳甲你讲，我咧做拢是叫保养品尔，我无咧卖药啊。所以李大哥讲，一顿看看，伊开始甲食，头阿咧食，食只好三四盒，食甲四盒吧。伊讲，嘿，佫叫人骗你啊，拢无感觉，拢无感觉。但是伊买顿来，伊讲啊，买顿来一片尔，继续甲食，食甲第六盒吧，食甲第六盒，伊即个啥呢？伊即个暗时放尿的次数开始减落来啊。伊只讲啊，你啊，真正有差，而且伊佫甲我讲一个重点，伊咧做茶啊，会作一个朋友来引导找泡茶，大家拢知影，彭公啦，无啦，唔免烧钱啦，饮三杯茶，四杯茶，饮了诶，紧诶要来走便所啊，紧诶要来走便所啊，你听，人伊即卖即个问题嘛，已经得到较舒缓啦，袂安尼遐接啊，过来伊讲一个重点，即、這个放尿放完啦，已经放完啦、哦。我来讲，这查甫查某足济人拄着的问题，就是放完啦，鼓浪起来啊，哇，尿渗落来啊，尿搁滴落来啊。伊讲迄是足歹的，因为咱身躯有味嘛。你即卖你讲滴两滴啊，无就无味的啦。我来讲，因为咱有咧食咸鲜，绝对有咧味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人这李大哥讲。啊！你我安尼规大组食完了，即、這个暗时啊，即卖啦暗时吼，起来困嘞，半暝佫爬起来放一盖尿，就到天光啊。较早讲一暝爱起来四五遍，过来较早那哩泡茶，平来找泡茶啊，加饮带饮茶中间啊，加便所走袂离啊，吼便所走袂离。过来，伊讲上盖重要就是即、這个。地有这个，甲解决掉吼。伊、哦、真正学了甲搭水，伊提起哦，那啥药房的朋友看伊讲，你介绍规大堆了，卡输我食这个药房内底无单买，因为我无咧寄药房，老我无咧寄药房，我拢直接叫买，你叫啊，我甲你送去，免阁中间阁往抽一抽。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甲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耐心啊，甲食，因为毕竟唔是你食药啊。
1: 对啦，
0: 拄啊，
1: 咱这唔是药啊。
0: 我听你讲，我
1: 咱
0: 武峰迄个大哥有啊，迄头啊嘛是你头啊，咱嘛是无熟悉，嘛是来买咱的物件才熟悉。迄一暝几遍，你敢知影？八遍，放尿一定拢啊八遍，无杂。伊讲我拢唔免咧困啦。啊！伊较早拢靠食西药，啊！因某定来干咩？啊！你食西药，你都那伊都那人较今仔感觉讲要较好困嘞，伊就西药就较食嘞，会用放药就减几遍啦。无食嘛是同款，一暝起来八九遍，因某差到尾讲，虽然困虽然一惊啦安尼啦。好、哦、来啊！这个咱武峰这個大哥啊，伊拄下来嘛，你讲讲阿峰，你搁搞叫做大组来，因为我即卖吼。我这安尼保养，我无咧食西药啊，但是我即马一暝起来放三解药尔，放三解药尔。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好去。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啊，我甲你讲啊，咱今仔日全部结束，吼、哦，今仔全部结束，因为我来讲，可能无法度做甲。做加咱的，咱这啥，咱的时间够了吼，因为剩无几组啦吼，剩无几组来，咱来欣赏，过来欣赏一首歌吼，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敲下，0800-318-009，吼来，咱来听七龙的歌啦吼，因为七龙的歌真侪拢真好听，但是接棒。接甲你报你嘛，啊，较报你几首，吼、哦，因为伊咱来听一歌吼，咱较无你报，你甲报的歌啦吼、哦，来，我来找一只，来，喜酒 甜茶好日子啦，吼、哦、来。

0: 喂，彭瑞姐啊，来，咱这爸母啊吼，彭瑞姐啊，这大屏东啦吼，
1: 你迄个啦，
0: 12点起床，等下要过警察啊，吼，
1: 对啦，啊我
2: 都，
0: 真骨力，
1: 拢做迄种啊，无就说，哎，我收拾过，出门走去警察啊，长啊嘛，长啊去站拜拜，
0: 安尼哦，
1: 哦，
0: 你看卖，看外化病，即阵啊要去警察啊，你看卖咧，
1: 啊，两早警啦。
0: 啊、哦，来，啊你讲食啥？来，咱这段来算广告哦。你讲食啥物？
1: 黑肠啊，破空嘿。
0: 好，
1: 食好伊啊。
0: 哦，四果粉啦。
1: 嗯，然后嘿，食咧袂歹。我正要来买迄座有哪有水果的啊？啊，佮有青菜。
0: 好、哦，我知迄个四果粉啦。
1: 菜。
0: 哎。
1: 对，都有哪几里过去做了对哇啦。
0: 啊，好啦好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
1: 哦。
0: 来，好来，以上广告来，你等下好来，另外咧讲哦，伊肠啊出问题，就是食咱这组四果粉之后，伊拄啊，阿红你唔该先切掉了，我甲你见证一下啦。好来，咱继续来听歌啦，好来。

喜酒甜茶好日子，咱拄啊迄喷花姐啊吼，伊即卖要去做工课啊，吼、哦、要去做工课啊，伊屏东即卖咧经常啊，吼伊讲半暝啊就去经啊，来阿姨哦，迄肠仔歹，食五丝果粉食甲有落甲得志，好来，即卖阿峰来甲恁讲一个健康诶常识，好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啦，吼，你讲放药的问题啦，你有你食南瓜子啦，你甚至你嘛咧食迄个啥新麻菌的啦，吼，这拢总有你食啦。是安怎你食遐久拢总无感觉？来，我咧讲，这就是阮的中医师群。哦，咱的中医师群来伫个遮，伊讲你甲算嘛，你人，吼、哦，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后下，你咱咧放尿，就算讲阿峰，我定你含我的朋友咧做，我真正做晓摆，我拢甲讲，我咧放尿足大工，免惊安尼滴。哦，过来，我到目前去检查六十，明年要到六十年纪嘛，我来讲，我连一个啥？练一个，迄个做啥？咱迄个查甫人捏雨伞的问题都无，安尼保养了有够无？对不？安尼出去唔只含人讲话，唔只会大声。啊是安那？是安那？咱你食有只有效？来，我咧讲吼，恁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哦、嘿。你用啦，无啦，拢免烧钱。那用啦，无啦，拢免烧钱。十波查某拢同款，吼、哦！来，我阿你讲，咱内底，咱中医师啊，大家拢知啊。你只要食放尿的内底，一定爱放荨麻菌。荨麻菌是放尿的动力，要让你放尿会大白，会顺。但是你膀胱内底若未裂、无力，你就唔免治啊，对唔对？所以，阮内底拢放这个啊，放这吼、哦、来，所以放这肉苁蓉。哦，肉苁蓉、肉苁蓉啦，吼、哦，肉苁蓉。人工啊，恁都会去看到啥呢？会去看到一间公司啊，含阮同款，即摆我含伊同款，但是人伊先推出啦，哦，台世界著名油厂，啊，伊嘛是做食品的，我嘛是做食品的，我嘛是对肉苁蓉内底咧做的，吼、哦。人工啊，恁都会知啊，吼、哦，来，这个肉苁管花肉苁蓉啊。是啊，那买男仔，这无像呢，这足贵呢。有人讲是影无影，哦，迄实在是管花肉苁蓉是贵到你袂忘记啦。后、哦、来，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大家拢知影，补心、壮阳，甲提升咱人的体力，一定爱男仔的物件，而且男类了吼，伊会当啊呐，伊会当互咱的膀胱收缩靠力的，过来吼、哦。你会记得放尿要大白，含血筋毛关系呢，含咱的血毛关系呢，咱的腰子内底拢是腰子肌肉呢，每一粒肌肉内底是拢密的血管呢，这粒腰子肌肉血管呐未通无杂了，甲你过滤只垃圾物件，尿自然你放都未顺，所以这个肉苁蓉好就是好你的家，好、哦、肉肉苁蓉。咱特别南，即足贵个贵，而且即卖佫，阮即卖最新的研究，阮已经拢丢出来，啊，人已经有一间世界有名的药厂，伊做食品的嘛已经开始咧卖啊，啊，我也佫咧夹，我已经丢出来，下面。

0: 毕业也够高，但是即阵也够咧调整配音。哦，阮咧用汽车也咧调整配音，即机若出来就对啦。我阿咧讲救足济人诶，来，这是咱内底所有咱内底南诶即个管花肉苁蓉。我即支肉苁蓉，即支是啥物呢？即支是啊做专利诶哦，吼、哦，阮即有申请专利哦来。过来一项叫做韭菜籽啦，哦，足济人就啊韭菜籽，它有啥物重点？我来讲韭菜籽自古早以来。大家都拢讲啊，做啥？迄、那个韭菜籽，你食壮阳的，吼、哦，你食壮阳的，吼、哦。所以讲啊，咱爱知影讲，你食这个物件是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后、哦、嘿，伊这个韭菜籽啊，你甲食，就是阳气会较重，哦，阳气会较重，会当乎你的膀胱收缩较有力的。所以你中药内底叫杞杨草啦，杞杨草，啊，伊你食的时阵啊。咱人啊，身体那个膀胱会较有力，收缩会较好，就亲像讲，这个物件本来软的，伊会甲你反哦，互你，敢那你咧放尿时，伊激烈起来，迄咱会足大。后来，过来伊个一个好处，同款就是通血，哦，伊内底腐皮素，伊会通血，哦，所以我咧讲油脂内底遐油脂球啊，拢爱顾好势，佮甲你放杞杨子。好来，过来第三项较特殊的啦吼，较特殊的，佮第三项就是叫做啥呢？叫做雄风羊螃蟹啦，吼螃蟹，吼螃蟹，我来讲吼，即伟人像阮迄中，阮刘总意思讲，啊，迄伟人唔知啥物螃蟹啦，伊嘛唔知即啥物物件，来我来讲吼，即个螃蟹，你有你食，伊同款是你壮阳。过用的物件，啊，过来伊安怎？螃蟹这个较咱咧食，伊无脂肪，啊，无胆固醇，咱人咧食较安心。过来螃蟹内底最主要要安怎？要摕伊高浓度的小分子，诶，这个迄、那个蛋白精华氨基酸含量，拢比啥物？比拉筋、关节骨骨十倍物件，吼、哦，咱特别拢含这个上钙好诶。上介好的物件，过来，你即卖转去吼，你会当网络甲查看嘛，看有咱下物件安尼有强无？所以我咧讲，足侪人拢敲电话去啊。你像咱拄啊，我咧来讲，咱德山汤头这李大哥啊，伊食有够济啊，但是拢无在得到良好的改善。哦，所以伊只咧讲，阿宏，你要入来这个电台做，你是要你的产品。啊、有相当的实力，熬做无熬做，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的物件绝对要实力，无你绝对。我准伊头底边搞买时，拄我搞，佮搞叫大组的时，嘛搞讲啊。我顶回甲你买，就是食了，真正袂歹。我这边佮之后佮甲你买，你代表你阿芳的物件真正会使。啊，若袂使，我含问我卖第二遍，你就无听呀，对不对？所以咱的物件绝对会讲话啦。啊，咱一般呢？你讲啊，我要来食一个啊，过半夜的孙哦。你大家拢第一人就是甲你讲啥？南瓜子，大家嘛甲你讲南瓜子。啊，南瓜子，来我甲你讲，话是南瓜子呀。我这吼、哦，我这啊是世界专利的，吼、哦、世界专利的。我这个物件，伊用水溶技术基底有三项制定的专利，哦，有三项。制定的专利，你咧食的时候，我这内底无杂质，纯度高，吸收率阁高，吼、哦。过来，伊我这花唔是基因改良的物件。过来，我这支南瓜子啊，是澳大利亚，哦，这医生界、医药界公认的，是药用的南瓜子，吼、哦，药用的南瓜子，伊唔是咧食吧？伊这粒蓝、这粒金瓜啊，是专门来底咧提咧煮的啊，哦，专门咧提咧煮的啊。过来就是乌梅啊，哦，乌梅啊，花粉啊，即马已经嘛足侪人，阮做这几年啊了后，足侪人嘛已经开始咧进这，咧研究乌梅啊，要来用啊，哦，要来用啊，这足重啊，这是英国哦，健康防护局，伊这有咧讲哦，吼，伊这。表示讲，乌梅啊，花粉啊，会当帮助咱维持膀胱甲尿泡腺的健康啦。好、哦、来，啊，咱妈妈咧食， 有的人有的妈妈会听讲，阿公你染的染的雄风羊啦、起羊草啦、肉中羊、肉中羊啦，啊，就拢查甫人你食壮阳的，其实唔是啦，哦，真正唔是，要帮助你放尿，迄、那个收缩膀胱要收缩还有好有力，一定要这三项啦，哦，这三项欠一项都无效益啊，这三项一定要肯有够，所以足侪人拢讲，阿公我食你这吼、個。真正有呢，棒球呐，你话较出力嘞吼，咱呐，你话较顶力嘞，棒球真正会上少嘞，那咧棒球转过去呢，会转过去呢。我阿你讲爱食无，一定爱食。好、哦，过来，咱暗时时那遐搞球，你禁未掉嘛？你膀胱无烂嘛？你用已经卖落啊？你要安那要安那有用到去啊？你是要安那棒球来？你甲食这支产品就无唔对啊！哦，食这支产品就唔对。独一无二啊啦，外口你无当找啊啦，好、哦、来啊！因为我咧讲吼，哦，咱无怪讲这边来遮济无够，我正甲看，咱六月推出甲即卖正过来物件，对无？来啊，咱若买电话紧甲卡号嘿，电话紧甲卡，这毋是干，即我咧讲啦，毋是干，即个汤头李大哥，你甲咱见，你甲咱讲真正赞尔啦，足济人学落个啦，吼、哦！我一个，我阿华拄啊，阮拄啊，你啦听我汤老师你讲话之后，阵有讲到我一个平云太太，有啊，聊聊就感染，尾啊开始来食这個，人即卖人轻到济哦，哦好加在，无较早药啊食袂哩，我讲啊，感染拢食抗生素，愈食身体愈歹啦，哦，我系讲实在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因为我后壁存无几组。准各位思维啊！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我相信这组你若照钓就钓啦，你真正学落去啦，过来啦！我还讲足侪医生拢讲，年岁较侪啊，要困进前爱创啥？
1: 啉茶哦，
0: 啉茶，你敢啉吗？
1: 啊，
0: 加好大，
1: 那
0: 李大哥嘛，你讲加好大，啉落用多啊，拢免困。
1: 你讲我请问过，我暗时还要困，无啉茶就艰苦，我拢爱啉。我甲两三百 CC，
0: 我甲你做节目啦，起来茶啊，起来茶啊，我会当甲你讲，唔是迄一出来。我若去运动，我甲含阿华处理吼，恁注意听，这是真正有影哦。我甲迄个茶拢只要迄几 CC 啊。
1: 你讲咱规罐迄个，迄拢清二嘞。
0: 清二 CC， 好，过来我来讲，我一定阁另外泡一个。啥物物件你知无？
1: 迄个破力康气片，
0: 气片，我另外气片有阁做一种粉包诶，粉包诶，啊含你啊做啥含草啊？咩做啥物草？恰杂波草啊，两行难做伙。
1: 泡一个，
0: 我拢泡一个，一个两千 CC， 放起后三包，安尼拢啉了了，人袂忝。
1: 去运动，我甲你讲，
0: 迄拍一个球落来四点钟啊。变数走无半边啦，啊，唔是无叫哦，禁袂掉，我就较无安尼款。
1: 乖个乖呀，有人讲迄个干弟，有人讲啊，你唔免去变数，唔免啦，哇，啊，恁厉害。
0: 嘿嘿，干弟哦。
1: 干弟聊聊，等下个
0: 变数走袂哩。哦，啊，过来我咧讲，咱我你食这个刺片，甲这个啥臭草草，你唔是臭草草啦。哎呀，这恰杂波草啊，我两行会抽起来吼，啊，蒙草迄个。一、那个茶包啊，泡落了你啉，咱人咧流汗，人较袂疲劳。哦，差有够济济。大家嘛咧问讲，阿峰你遮济话，你有在咯？像车安尼开安尼走，我袂感觉忝咧。真正咧，爱身体爱顾好啦。
1: 所以咱除了食刺片、爱含红草以外，咱个用迄个咱白茶。
0: 系啦。
1: 是白茶，我嘛爱啉啦。所以你看。运动一下乱了，安尼啉偌济茶？
0: 哦，阮一间。
1: 我一定是有一个原则个，先啦。我要运动之前，我一定先去便所走。
0: 对啦，阮要开始落球场，阮用便所走走的，啊，落就拍四点钟。
1: 拍到来三四点钟，落了，
0: 再
1: 过来走便所。
0: 袂安尼，伊款的啦。
1: 半钟头，袂要走便，要运动啊，毋是要去走便所的，对无？所以咱人吼爱有。有
0: 保养够差，对，来，啊，今仔即我来讲哦，今仔全部结束，啊，剩个位数的，剩几组啊呀？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罗时丰啊。
1: 罗时丰，
0: 罗时丰，
1: 罗时丰，就是罗时丰哦，
0: 罗
1: 时啊，罗
0: 时啊，罗时丰啊，
1: 罗时诶，你讲好诶。
0: 无啦，咱大家拢嘛那个，
1: 大家拢安尼叫
0: 哦。诶，咱来听罗时丰唱的啦，吼，在一俩做啥？买醉啦，好来，咱来听歌。

0: 来，
1: 因为拄啊吼，抑阁有一个大姊，你甲咱分享啦吼。伊讲真正有差啦，吼、哦，就是爱过来接爱
0: 爱食食荤。
1: 第一点，因为咱这无药的成分，你食速度一定会较慢，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但是伊的好处就是安那，伊你食中间你袂去烦恼，袂去烦恼啥？等下吃了相关解药剂，拢免惊有这个问题啦。免袂讲食这样好，啊，迄这样毛病好啊，啊，迄样毛病就过来啊。所以这是长期的保养，你吃了有感觉了。吼、哦，本来你吃一天吃四粒，以后你一天反正吃一粒都有够啊。吼、哦，因为你安尼甲顾咧，卖过去哦，你个旧镜头阁夹起，安尼就好啊。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哦、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咱即期真好办啊，今仔日全部结束，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要食满满时，你家去药房凊彩问咧，人就讲互你听，就规大堆个啊，吼、哦，就规大堆啊，啊，全部拢是啥？啊，我嘛同款，我这内底冇南瓜子啊，但是我南的迄个南瓜子含外口的是完全无同的。哦，咱一般的南瓜子，迄是无会讲，我这是特殊的奥地利药用的南瓜子。哦，你若讲咱妈妈会运动的啦，跳较大个的啦，还是讲捌着冷水啦、大潮啦，哦，寒冬物件，啊，就会滴油漏油的，这是你捏。你缩袂掉，你一定爱靠啥？靠这支，靠这三项物件，靠这三项物件，啥物物件呢？
2: 去
1: 紫阳草，咱的肉浆浆，加咱的啥？加咱的螃仔羹。如果讲啊，我咧放药，啊，我咧放药就袂大腹，都无力，啊，无力，你要安怎？无力来，我来讲，你就是要有一支物件，叫做啥？叫做荨麻菌。荨麻菌叫做牛肉的动力素啦，哦，叫做牛肉的动力素。过来，妈妈，你若做后感染的，了了牛痘感染，我来讲尽量卖牛痘感染啦，因为牛痘感染这拢唔免烧钱啦。哦，我相信咱咧听咱的节目的，你若唔捌咧保养的人，我来讲，如咱的即个大姊小妹，你若经年期了后会安怎？做后尿道感染。啊，这个尿道感染嘛，你拢会去食啥？居民开始去，医生讲啊，你这个尿道感染啊，你就是一定爱抗生素用食一礼拜，食一礼拜啊，解决来好啊。当时要搁感染，无人知啊，对不对？过来第二项，你注意听后嘿，咱啊一旦感染，你会感染的人，你若无落去保养。无咧甲食，我来讲你早晚会去着。我来讲你，我相信咱遮个听节目个遮个听众朋友吼，恁一定各有一项关系，就是讲我头仔用食个呢，尾啊即摆医生叫我着去大医院用注射个呢，因为你一线一个第一线个抗生素对你来讲已经无效啊，你定来感染。你内底菌已经有抗药性啊，即卖用住个，用到二线、三线的抗生素，用愈济啊，你以后若有拄啊大毛病来，抗生素对你是无路用的啊。后、哦、来安尼知无来，所以一定爱顾好啊。咱女性朋友要食的时阵，啥物是安那？你食咱这支正好方，你较袂感染，因为我内底有放啥，放万叶梅 A 型的前花青素。过来，佫放一项叫做茄红素，吼、哦，一项叫做茄红素，吼、哦，拢内底拢总有哈。所以咱遮长辈时代，你会记了嘿，等于下早时食饭饱，你甲食两粒；暗时食饭饱，佫甲食两粒。你若定定便所走袂离啦，暗时要睏唔敢啉茶啦，你会记哩吼、哦，这支绝对是你上好的保养品啊，找无第二样啊，内底乌麦啊花。哦，乌麦啊花，他妈都抽出来茄红素，哦，这个甘氨酸锌全有用的南瓜子，一、那个亚麻籽，哦，酵母硒、酵母铬，最主要内底个荨麻菌，过来你注意听，这三项才是重要。专利的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哦，这个韭菜籽、胖阿囝，咱内底拢总甲你南加有够。哦，过来，妈妈上届需要万丽梅，咱嘛 A 一个 A 型的前花青素，咱内底嘛拢甲你囥较足足量的。来，真好棒！最后一天，哦，今仔日全部结束。哦，我都甲你讲过，这支产品啊，我啊推出啦，唔捌失败的啦，是啊啦。啊，你当教好，我都甲你讲过啊。德山汤头，这李大哥都坦白甲我讲，伊山城听久啊，无实力的物件，伊无过买第二遍啦。拄下来甲恁，来含我咧讲的时候，你讲阿公，你这支产品真正无话讲的啦。好、哦、来，所以伊六月时买一遍，即卖过来买，伊讲啊，我即卖都遐问题都只好拢解决啦，要安怎食？我讲你若安尼，你会使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看要早暗食，还是透早一遍？两粒做一边吃拢会使啊！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哦。咱今仔全部结束，啊，可能甲节目刷要阁有是困难啦吼、哦。来，一盒内底有60粒，啊，拍定哦，拍定，唔是招人的哦，嘿，唔是入个家门讲话啊，拍定的吼、哦，六十粒优惠价一盒2600，两盒爱5200，我优惠你3500块以外。阿峰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安尼四盒拢是60粒的哦，优惠你3500块，我送你啥？我来讲，真正你真正爱穿。你外口你老咧看电视，即有诶无？恁捌看过人咧卖即落足贵诶贵？哦啊，我即台湾制造，你做良心。哦，台湾制造这间工厂专门做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工厂，送你啥？石墨烯4合1的来看，内底有石墨烯折。银纤维甲低碳4合1诶，即个内裤哈，送你一领。啊，你若讲阿峰啊，像我都要买大组诶，来，你注意听，4盒3500，8盒7000就是大组诶，8盒7000。阮公司阁加送2盒无你，安尼几盒？十盒，优惠你7000块，阁送你2条即个石墨烯4合1诶内裤，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啦，
2: 这个票会者啊，你电话起来无甲你接到哦，啊，麻烦你搁卡起来者，因为我歹势甲你卡啦，恁先来电话。
1: 好来，我恁注意听后、哦、嘿，这啊，是安那叫你一定爱穿这個，查甫人你穿，帮助你啥？帮助你尿壶上的问题，吼、哦，因为要做。有做的能量，咱女性朋友穿啊，伊会当温暖你的，你较袂啊，做人咧讲做啥，子宫较袂冷，
2: 较袂寒
1: 。好、哦，安尼你听下无？因为内底万能外线，低碳的万能外线是超级的啊。来，所以啊，你退转去，过来，过一项哦，你注意听后嘿，咱妈妈做个感染的啊。做好感染的，你注意听啊！你一定要穿这条内裤，因为我伫咧重要部位遐，我有染这个啥银纤维，而且我的银纤维啊，迄个纤维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军方咧用的，银纤维杀菌率，我咧有检验报告的，杀菌率大概99%以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更加卡，咱的真好办哈，真好办，只要。一盒内底有60粒，优惠价一盒都要2600啊！吼、哦，两盒要5200，我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佮送两盒，佮送你一领石墨烯，即、這个4合1的内裤，安尼优惠你3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就是8盒7000，阮当的佮加送两盒无你。你收到真好棒10盒，佮送你两领，迄、那个石墨烯4合1的内裤，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讲唔好单头严重啊，带一暝起7-8遍啊，唔好单头甲讲甲放一下叫咧，要是话带地规波地无，佮刷落去地无无要紧哦，即摆放了感觉都无叫啊，哇，靠一个拉链者，靠一个穿起来，叫伊佮地落啊，你身躯不是有咧迄个味，你来爱出门。你身躯不是有咧味，你孙啊要安那会爱我咧边啊，真好办，互你挖去。这个配音外口绝对无。来，0800318009。
2: 0800318 009。
1: 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因为
2: 我现在发觉了讲话吼，酷酷少。买出招，
1: 哎呀，慢慢呀，
2: 较
1: 大
2: 手
1: 较大，迄个就伊就上桥啊。
2: 你买出招，
1: 是啊，
2: 这拢爱经过哈。
1: 来来，
2: 这个表示你已经。
1: 买电话金卡哈，来以上广告哈，啊，我来讲，这你若袂晓买只，无法度啊。我会当来讲，唔是假呢，尤其女性朋友，迄个啥感染。哦，迄只是恐怖，
2: 迄
1: 只是恐怖。
2: 尤其你啦，咱的迄个料。那讲，迄落了已经更年期啊，
1: 对，
2: 骨乳癌，骨
1: 更年期了后，我来讲
2: 骨乳癌感染哦，骨
1: 乳癌感染，
2: 对啊，啊，足高足细字的啦。
1: 哦，啊，本来都爱靠啥，靠这个，靠这个啥，靠保养较要紧
2: 啦。对啊，
1: 啊，那规世人要食西药，我来讲你身体愈来愈坏
2: 啦。你若要靠保，你要保养的，要长期要保养的，你爱食这种天然的，这种的，这种的萃取咱这。保健，你唔好用药啊！你要靠长期食长期的用药啊！吼，
1: 我即卖
2: 食药啊，迄唔是办法啦。
1: 唔是办法，我即卖解说予你听啦。有人讲啊，你保养品你若无讲食安怎啊？我来讲，伊无副作用，所以为药部无未使扛这个单。安尼你听无？是安怎？你食西药、食中药，内底一定爱扛单。
2: 伊拢会甲你写，副作用
1: 来，伊拢会甲你写，你这食落有可能产生什么款的副作用？
2: 嗯，
1: 安尼你听无？每一种药啊，伊一定拢爱写。这食落吼，你人会安怎啦？食落人会感觉安怎？食落人感觉，迄是伊的副作用，迄是轻微的哦。当然，伊也无甲你讲哦。哎，因为咱这是食品，食落无副作用。哦，食咧无副作用，所以卫福部叫你袂使加这类物件。哦，安尼你听好无？来，所以你若袂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
2: 两
1: 个
2: 啊，
1: 两
2: 个啊，对啊，对啊，系
1: 啊，
2: 啊， 啊， 啊，像最后两个啊，金八啊。
1: 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常咧甲咱只爸母啊讲，保养品含咱咧食饭同款，你肉多枵都爱食饭，低枵。你放尿时啊那放未顺，因为你膀胱无力嘛。
2: 对啊。
1: 啊，你就要有力，要有放尿的顺，一定要有荨麻菌、起痒草、甲这个管花多虫龙、甲螃蟹镜。这三项是拢足贵啊，真正贵到你袂忘记啦。好来，所以咱贵无要紧，但是有效的物件，咱就甲添加伫咱的即内底落。啊，等于你就早暗两粒安尼甲食。我阿你讲啦，食一阵啊出去吼，人阿你讲，哎呦，我若流啊巴流冷水吼，啊就闪叫；我若大笑一个、扫一个，啊就闪叫。我阿你讲，以后这个问题就无你的份啊啦。好来，安尼再无来，空白。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存两组哦，存两组哦。
2: 你个爱像阮安尼啦，我甲阿华甲阿芳安尼，阮爱吼出过来保养诶。你
1: 即摆
2: 一困咧，又困一眠，我讲一醒到天光，
1: 真正到天光。
2: 除非讲你困几十吼，迄个你足好困几。你时间较侪，
1: 而且阮第一个认真当哦，
2: 几十点钟诶，几十点钟你有影半暝爱集中爱起一届，啊你啊拢六七点钟诶去，吼我来讲，
1: 那八点钟来，阮
2: 八点钟过来，阮拢唔免，嘿，拢唔免去起放尿。
1: 啊，那袂要紧，剩最后两组，最后两组哈，啊退等你去。
2: 啊，紧把最后这两个。
1: 早暗饭后类甲食。
2: 对啊。
1: 早暗饭后类甲
2: 食。
1: 你若保养诶，你着早暗一粒。啊！你若讲我有问题，就两粒，较严重的照三顿落去食。啊！你免惊去夹着你的器官啊！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这我来讲啦，这个配方啊，唔是干那讲，咱咧想话讲，啊，这个现在是。这内底这个配音真正中医师配的，
2: 拢爱用心研究的，哦、有那配合的。
1: 啊无，到尾用南瓜子唔较紧，
2: 对
1: 不对？你物件爱有效， 食落佫有感觉，对唔？这真正我来讲，查甫人你食嘛足好呢，查人你食也佫较好。来买电话囝仔卡，电话囝仔卡。
2: 我讲啦，咱只过好吼，裤底吼较袂安尼澹澹湿湿
1: 啦，啊嘛较袂辛苦，
2: 较袂味啦，较无迄个味道，较无迄味吼，你咱人家。轻松，给我轻松
1: 啊！当然啦、啊，
2: 对
1: 无？无讲话，像阮村里他们讲话，无嘛，较会当臭，较会当臭屁，对不对？
2: 啊，你若甲人大声，甲人大，若甲人讲话讲到欢喜，甲大笑的，你嘛袂出笑啊，对无？
1: 咱家较袂咧，身躯较袂咧，味较袂歹势啦。来，啊，阵只吼，来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2: 阿华，
1: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2: 事事如意。
1: 会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喊万囡阿红、
2: 阿华
1: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残障人，
1: 再会，
2: 拜拜。

廖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今天是咱国家的生日吼，十月初十，双十国庆吼。那么希望咱这个国家继续吼，啊，拢总会当予大家啊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吼。咱大家拢总平安顺遂嘿，谢谢。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啊，咱要甲咱啊询问，包括要来点歌、开讲、洽谈，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

0: 真紧吼，你甲看，今年一度即双十国庆吼，又过啊，今仔日啊，包括昨昏咱着休一天，今仔日明仔又过三天的连假吼，时间咧过，确实非常非常的紧，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咱拢总真正唔好去拍算去，唔好去虚度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甲咱电话记号清楚。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产品繁复，产品注文，产品的食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见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我你好来坐。
1: 外婆的澎湖湾。
0: 外婆的澎湖湾哦，
1: 嘿，
0: 啊，你遐搞炸，
1: 嘿，遐搞炸，
0: 有，啊，有较冷咯，像我烧呢，
1: 有啊有啊，
0: 安尼哦，
1: 嘿，
0: 你住大溪住倒一砖头，
1: 林美村，
0: 林美村哦，
1: 嘿，
0: 我知影恁白鹅村啦，
1: 白鹅村附近尔啦，
0: 白鹅迄个，即个要选乡长，迄个吴雅珍就住恁白鹅呀，
1: 嘿，
0: 你敢捌伊？
1: 我捌，
0: 安尼哦，
1: 嘿，我爱支持，
0: 迄种认真的呢，
1: 系啊，
0: 爱支持嘿，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哦
1: 嘿，好啊好，
0: 好，谢谢好，
1: 好好谢谢，
0: 好你好来坐，
2: 喂，
0: 你好，我跟你
2: 讲，
0: 吼，
2: 我讲点那个，
0: 你到位，什么名？

谢来隆重的记吼、哦，啊，当然好康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哦，水当当当当啊水，咱的优待就已经要接近要截止了吼、哦，今仔日明仔载恁在紧把握吼、哦，一罐五十毛，一罐就是2000块，买两罐即马优待3000块，买两罐优待3000块吼、哦，咱。甲咱买两组四罐，两组四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吼，啊一罐五罐，五罐是6000块，本来一罐是2000块，五罐爱10000块，啊一罐2000块，啊即马买五罐6000块，一罐剩1200块，一罐剩12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当中欢迎您，有在收听当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较早当然大家无用气茶吼，当中吼啊日头也不出门，也不出来就出门，日头落山过也不入门的足多吼，咱现场电话。隆重甲卡，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吼。啊，咱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颔滚滚的细纹，目睭尾一间一间。啊，即马你甲看，斑斑点点卡几个。咱百货公司化妆品伫咧卖吼，啊，都安尼吼，想要买一罐啊面油来抹，哇，结果啊，得爱粉底，啊，得爱保湿，啊，得爱隔离霜，一罐一罐咱揽来揽去吼，揽到到尾拢乱去。你只要咱的。水当当这一瓶到底吼，一瓶一罐甲抹到底吼，要让你水甲烧淋淋吼，和你黑色素慢慢的淡化去。迄包括连这手盘、手骨吼，手盘、手骨拢总卡甲规片黑色素，都拢总有效果了吼。咱的这个吼，水亮霜、水亮霜吼，啊，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这个吼，有当时啊。为着要讲一个白餐吼，啊，得爱讲足侪好笑啊来原来吼，啊来支持这个白餐的话对无吼？一世人吼，拢总好笑白餐咧讲，拢总唔好吼。啊，产品注文吼，无买袂要紧吼。啊，有当时啊吼，你若讲啊要促销，一种咋讲嘿？啊，卖讲吼，啊咱会送出去、寄出去再咧讲吼。啊嘛，卖讲为着吼。啊，都要好小白菜，结果讲过了白菜，就一直在讲炎黄吼，一直炎下去吼，长期间规世人拢白菜在咧讲唔好吼，啊，佫吼可能揭穿这样也不好吼。谢谢隆重，唔免客气吼。大家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的，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见问问好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嘿吼、哦、慢慢互你淡化去吼、哦。咱包括颔滚的细纹、目睭尾油的纹，过来，寒天到吹着风，面着鼻吼，啊好好啊聊聊吼、哦，这拢总正好用。538水亮霜，538的水面霜，抹着水甲舌龄长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规暗安尼倒伫眠床困，看咧起来便所走几抓咯。干那呢吼，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尿，啊去放佫放袂大步吼，啊甚至放尿泼泼、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香，拢总会记的。五三特别甲大家推荐，顾腰子机能健康，顾你膀胱用力，甲咱吼。啊，膀胱顾好吼，互、哦、你放尿清、放尿大补。五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食偌济？食拢总60粒，占2200块。
你买当食某人俄罗斯德基嘿，咱的这个吼啊，水当当当当啊，水抹水当当，啊腰子膀胱够用，食肾气丸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垫一下就闪尿就喘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上好用，谢谢，感谢。

啊，谢谢哈、哦，这个面来个保护条的吼，啊，就是够简单。一早时咱都起床起来，面洗洗，甲抹就会使。暗时吼、哦，洗身躯洗了甲抹者。出门咱总是吼、哦，哇，我咧讲过，日头的这光线、紫外线上解毒吼，和咱安尼面卡甲斑斑点点，大多数拢总是这个紫外线加上咱。

0800-88-9953 0800-88-9953。那拢总有在收听咱节目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今仔是拜六了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拢总雄，速度拢总得要紧吼。甲咱卡甲面的这规片这吼，啊，乌板、粗板，包括手板、手骨、大腿卡规片，乌色素拢总予你淡化去嘿。要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恁就是问问哦，清楚嘿。咱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啊卡到乌色素斑点吼，这拄只感谢吼，苏林吼，无问题的林先生会甲恁送吼，苏林北投这拢总包括淡水归路线，拢总叫啊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大长辈拢总会记得讲吼，逐工拢总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吼，有要助眠产品，有要焕肤产品的，恁拢总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咱优待，就是把握机会嘿。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拢总金箔一罐偌济，一罐50毛。一罐2000块，你去百货公司，你若有去百货公司化妆品专柜就知。要买一罐啊，要买一罐啊面油，等来抹。伊第一叫你第一掺粉，第一加粉底落去抹，第一加隔离霜，第一加黄丝的真多。结果吼，开真多冤枉钱吼。咱结果吼抹落去嘛是如此如此。咱这都简单，袂复杂吼。一瓶到底，全部全部拢装吼，啊一罐抹到底就可以吼。好，你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吼，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感谢，啊恁注文袂要紧，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恁注文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交流的就会记得吃神气丸吼，和你安尼吼放尿、破放尿路的情形做改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一盒60粒，一盒就是2200块吼，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咱这屋里的林妈妈讲，啊，速通是啊，个咧有台有吼，啊，咱水当当的最近就得要结束了，水当当结束了吼，咱这啊规抓来个吼速通吼，经过个大家讲，啊，这寒天到了吼，早晚温差大，真的要小心吼，咱拢总会记吼，穿好少吼，啊，这慢慢靠回来，咱有当时啊讲啊无头吼。地者啊，无啊，颔棍吼破者啊，围棍这足重要。颔棍吼啊，甲头部这个吼，为个讲安衫穿甲呢吼，一领下过一领穿袂少。啊，你若只要颔棍保暖做好，脚底咱穿者啊袜啊吼，这安尼吼，拢总吼唔免穿足侪领，就感觉真烧吼。谢谢，这甲大家提醒吼。啊，速通诶，三盒一盒两千三盒六千有加一盒吼，啊买大组就是十盒一万两千块诶。谢谢吼。水当当的，紧登记、紧欢呼、紧注文，咱优待就要结束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啊，水当当，无咱水甲蛇鳞定吼。恁来也无注文的，就是爱紧。啊，恁有买过，有使用过吼，拢总会记的哈。538的水亮霜，和您起来讲，开阳五三在咧讲吼，和您起来讲，开阳五三在咧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啊，西田啊，所演唱的吼，小袂脱吼，啊，要点歌会记吼，三点半以前，我也有甲恁接到电话吼，甲恁吵起来，拢总会甲恁做安排，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嘿，哇，电话开始拢总一直卡起来吼，喂你好来这，好来，哇，电话接无到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伫咱这个吼家己拢总今仔日甲你寄吼，啊，伫咱阿伯伫拢总收会到吼，恁吩咐交代拢总 OK 吼，家己台南高雄屏东拢同款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进行一年吼，确实咧较歹势，就是吼，恁啊电话较侪，两线以上我嘛是一届干来当接一线，恁有卡电话就是爱互量有耐心吼，啊量当去咱就随吼，啊骨甲卡一摆啦吼，安尼就 OK 吼，周爷吼，黄大姐吼，水当当的五冠无问题吼。台中新港吼，阿杨妈妈吼，伊讲伊还捌买过，买两罐啊看卖 ，OK 了吼。你都吼，安尼面的乌色素，包括吼，啊连连好好聊聊吼，啊你甲看起来就安尼气色歹，讲总共一句吼，你甲看，看起来嘛加正臭老吼。咱的538水亮霜，啊免麻烦，啊免讲在个啥物的粉底隔离霜、早霜、晚霜，拢总唔免吼。五三推荐介绍。那呢，538水亮霜，抹入水甲锁仁糖吼，一罐50毫升，一罐50毫升吼，一罐就是2000块，你买两罐吼，买两罐，咱即马特别优待3000块，买两罐特别优待3000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罐6000块，买两组四罐6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罐，所以总共是5罐6000块，本来得爱10000块，即马才6000块。啊，一罐好起来存1200块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电话就是靠通吼，啊，一届无接，两届无接，三届嘛要给你接起来吼。啊，因为干阿五三家姐咧接听呢，然后啊，优待得要截止咯，优待就得要截止咯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中陪拢装会记吼，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婚姻关的吼，所有婚姻拢装阮后生会甲恁送吼。河美新港线西，河美新港线西，今仔日会过吼。恁交代拢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得讲吼，所有。啊，咱的这个水当当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喂，你好，来这。
1: 喂，
0: 叫什么？
1: 我三毛。哎，是哦。我，水当当爱做电当。
0: 啊。
1: 水当当啦，爱拨连面就拨无。
0: 拨咯，当然嘛，拨咱这拨就随吸收咯。
1: 我我仔细念哦，你两罐三枪哦。
0: 哎，对。
1: 中通啊，中正
0: 东路。通区哟。桃园区。中正东路。
1: 东路。
0: 哎。
1: 一段。
0: 哎。几楼？好。好。好，什么大名啊？
1: 黄水香
0: 水水水
1: 香啊！
0: 好啊，你讲 十六要收哟。
1: 哎，十六收。
0: 哦，好好好，啊，下啊，两罐，两罐就是3000块啦，嘿。
1: 哦。
0: 好好，谢谢哦，嘿，黄先生。
1: 是。
0: 好。
1: 好了呀，是送。
0: 阮北部的业务，阮有北部的业务会甲你送吼。
1: 哦，啊，头下早时。
0: 看你要早时还是要不下晡时？
1: 早，因为我上暗班的啦，啊，头。中昼下早，然后十点外啊，我到。
0: 安尼就中昼啦，好不？
1: 好，
0: 来，谢谢吼。丢卡的斑斑点点乌色素，啊那卡有会的手盘大腿人工真好牙人斑，老人斑斑斑点点吼，咱拢总会记的。这都洗身躯也好，洗了甲抹抹的吼，啊咱都吼拢总马上吸收。咱这唔是优先的，有嘅讲我惊你讲高甲贵的吼。衫啊，裹较贵个啦吼，啊有诶个吼，咱留一寡尔，留一寸一寸，着咱正歹在，因为咱这随抹着随吸收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桃园这吼，包括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基隆、七堵吼，啊包括暖暖，这拢总吼，啊安乐区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嘿，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像安尼吼，卡电话交代就可以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喂、
0: 来坐哦。
2: 来坐啊、哦。
0: 哎，
2: 你坐坐。
0: 哎、啊，涂骹搬搬椅啊坐。
2: 我讲吼，你会使甲留无？搁甲留一组。
0: 哎、要5罐哦，5罐6000啦。啊！当时你要甲我讲时间，无法度啊久啦。嘿，你即马才10月初3尔尔，无法度囥啊久啦。无，你到那边啊要开，咱就甲买起来吼。后礼拜好不？哎，后礼拜礼拜几？后礼拜好啊，冇紧啊。啊，今仔就拜六咯，后日拜就2-3天了，尔咯。
2: 啊，
0: 好不？
2: 好啦。
0: 啊，你什么大名？
2: 啊，何怡静。
0: 何怡静，文心路哟。
2: 哎呀。
0: 文心路几段？
2: 一段。
0: 文心路一段。
2: 嗯。
0: 过来。
2: 326号6-1。
0: 好，后日拜一吼。
2: 你即摆你迄骨料毋是还佫有空吗？
0: 无啊，迄都犹太人台有登记照往客去啊，嘿啊，无咯，啊，迄登记反，我甲你讲，犹平常时拢有啦，你若要安尼有啊，几年冬天拢嘛有一罐，就是2000啊。
2: 嗯。
0: 啊，犹太的咱公司出来，哪有可能对无？
2: 几个
0: 呀？啊，都对咩？
2: 几个？你
0: 等于在前边来。对，啊，即马就是一罐2000，咱个人。5罐6000，你唔才讲你内行的啊？
2: 嗯。
0: 吼、哦，拜给你送嘿。
2: 好啦好啦。
0: 拢国良咧送的吼。
2: 啊。
0: 国良吼。
2: 你无啦？你顶讲你头。
0: 安尼是要叫国良送，还是要叫阮后生送？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啦，谢谢吼、哦。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哎、欸。先生问啊，
0: 哎，
3: 你买什么什么？
0: 水当当538水亮霜。
3: 无啊，高。
0: 哦，高流神气丸对，53的神气丸。
3: 爱偌济？
0: 减2000里。
3: 2000里
0: 哦。
3: 哎。啊啊，买较济较俗。
0: 无啦，即马拢减2000里啦。一盒就是2200块，按吼60粒啦嘿。
3: 60粒
0: 哦。嘿啊嘿啊。啊，
3: 我去甲摕衫
0: 来。哦好啊，啊你住址咧？
3: 住址。
0: 嘿。
3: 新北市。
0: 新北市。
3: 新庄区。
0: 新庄过来。
3: 883。
0: 无啦，什么路？新庄区中正路。哦，对对，中正路过来。883。嘿。什么名？陈先生吼， 好，再给你送过去。拜二啦，嘿，嘿啦吼。
3: 今天拜几？
0: 今天拜六了吼。
3: 好，
0: 好，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4: 我是文姐，你怎讲个啊？敢送来？
0: 今天你来送。
4: 哦，今天送我好家姐，我想
0: 送。星期完今天你给你送吼。
4: 哎。
0: 好，你看人拢买啊，紧买起来，紧甲顾吼。
4: 啊，我直接给。放尿放啊，水放外面。
0: 哦，加尿，互你放尿大补吼，啊，袂直接放嘿。
4: 啊，
0: 好，
4: 好好，今日啥放
0: 好？好好好好，
4: 哦，拜拜。
0: 好、哦、来，谢谢吼，淡水雷分子啊，今日送吼，来恁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要找我三个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人伫咧讲，有当时啊吼，做一个好模范吼，友好是大人，咱家己吼，咱若会友好，咱的阿伯子子孙孙就对咱友好。啊，咱爸爸妈妈往往拢是啥，是需要学习的对象。选举嘛，同款啦吼。你甲看，爸爸妈妈有选举吼，啊，是需要佮投入选举的吼，嘛真多吼，延续到这个服务的足多吼。你包括吼，像这哦新北市的这苏巧慧吼。因爸爸就是苏锦昌吼，啊，即届哦，苏巧慧安尼吼，啊，本来原本是开始讲要选吼，啊，并无足看好的结果吼，啊，即卖声势真好，就干那这个啊，台北市要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沈柏阳吼，哇，即卖正刚造成全国的轰动吼，这个洋流吼，啊，按原本的民调输哦，现任的这个市长吼，输20几%，即卖吼，我民调做出来讲，纯输7-8%呢，尔吼，即拢总同款，啊，你都咱。同款，咱有做好模范吼，啊，咱囡仔唔只有法度吼，啊，同款延续讲吼，啊，包括着吼，啊，这个服务的品质还好。按基层的村长、里长嘛，同款啊，为吼，啊，村长吼，啊，爸爸做完换囝做吼，啊，甚至吼，啊，爸爸诶，妈妈，爸爸做完换妈妈做嘛，真多。啊，即卖你包括议员的选举上多足多吼。亲像伫咱啊河尾吼，这个青尾啊吼，偌青尾吼，这做五年的议员了，即马因后生我要来接班吼，啊，这原来因后生就真正真优秀，这个啊曾焕烈吼，河尾新港线西吼，这个曾焕烈吼，啊，这个青尾啊因后生吼，这吼乖骨认真吼，啊，佮有这个啊十年的这个吼啊伫咱公部门的服务的经验吼，啊，这个我捌哦，这吼足客气，佮足有礼貌的吼。差不多伫几年前，我那7-8年前吼，啊，陈文彬伫咧选这个啊立委，啊，包括陈文彬选河尾镇长的时阵吼，迄时阵我有去徛台吼，啊，有甲这个曾焕烈有接触吼，这个真有礼貌啊，佫真客气吼，啊，经过十年的磨练吼，啊，青尾啊议员讲伊要退休咯，换因走囝咧。换因后生来接棒吼，啊，所以这吼真正我那好人才，甲大家讲者吼，谢谢拢总的记吼，足侪真正交流确实放流泼泼落落，规暗暗的便所咧走袂停，倒伫眠床就咧闪，就尿就想要闪出来了吼，啊，有的真正吼都也袂赴走到便所就闪出来抓出来足侪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买当食，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水当当538水亮霜，迄拄只文心路一段吼，咱这個何大姐讲，哎呦，恁也知影，进前都一罐就是1800无唔对，啊起价了，咱即届个我都争取到5罐6000，人伊买5罐了，也想想讲，搁买5罐啊起來，这都会坑的。一旦坑了3冬，恁都拢总知影，拢总会记吼。迄半家呢出去，大家都学路吼，讲啊拢总吼啊，皮肤也好吼，啊看起来气色好，够有精神吼。人吼，名牌的衫穿伫身躯，名牌的鞋子穿伫身躯，面啊卡一斑斑点点，家己照镜看到了真清楚。水当当甲买当去抹下，谢谢。趁有台紧把握机会吼，来安排咱的这个。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你要甲咱注文，无咱犹太拢总会记得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后点真久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紧登记先欢呼吼，啊，慢几工也袂要紧，照恁的时间吼，啊，恁也会记得紧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所有的好拢不如啥，嘟嘟啊好就好吼，知足感恩吼，啊，咱欢喜简单。啊，人身体过勇勇行行平平安安，这才是上界重要。三点加入的好朋友，通通欢迎你们，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是非未必然是因为你所起的吼。但是有可能因为你吼，母甲未受伤，人甲人之间吼，真侪是是非非意见无同，往往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吼，互人吼啊习惯性的传话吼，按小事变大代志，啊互相之间的误会就加深，为人习惯啊开嘴就讲，啊我著听虾米人咧讲的吼，啊虾米人伫咧讲安怎都安怎，我是好意甲你提醒。听到什么就想要讲给别人听吼，啊，未输敢那放上头嘞吼，比咱这电台的主持搁较敖放上吼，啊，知影什么就想讲，哦，我讲给你听嘿，啊，你无讲给别人听，甲别人的一挂私人的代志吼，啊，怨叹啦，误会啦吼，啊，一个传过一个，拢总啊传到吼规枕头拢白吼，啊，一句我听人讲的吼，啊，结果惹出真侪无必要的是非吼，公亲变私主吼，有一挂人。根本你都无发觉，家己的习惯性吼，安尼吼话吼，藏袂掉吼，啊，听到就拖咧乱输讲吼，啊，伫咧无意当中吼，啊，淡仔伫咧兴风作浪，你可能以为讲啊，这都干那开讲尔，那有啥？但是听到的人会产生搁较侪这问号吼，啊，你有可能以为家己是干那是关心了尔吼，但是吼。有当时啊吼，人咧听到人吼，当事者就无认为是安尼吼。你有可能认为讲你家己无歹意吼，何原本会当吼啊平时的这个代志吼，啊演变做无必要是非纷争吼。等个代志愈闹愈大的时阵，也搁认为家己真无辜。我只是听别人讲尔，我只是吼讲给大家听尔，啊毋是我先讲的吼。做人为人处事，你家己要清楚。无恶意，无代表你无唔对吼，只是团队有当时也嘛爱承担啊，咱这讲话责任吼，咱拢总会记吼，爱团队这个性爱小夸改者吼，安只上个重要吼。要讲话进程，你爱了解讲啊，这阿伯造成什么款的效果？啊，这句话敢有必要讲？啊，讲出去有啥物帮助吼？是唔是个代志搁较复杂吼？所以为人是超过伊，刻意吼啊，搬弄是非吼。啊，明知故犯，为人习惯的啥，拢总爱讲人尻川后话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家己爱小心，爱注意嘿。来，姐你好。
1: 妹你好。因为我在落地生人，啊，做英国字。
0: 哎，你好。
1: 哎，我在落地三亚里，因为。
0: 嗯。
1: 我被点咩了？伤心火。
0: 哎，想起我。
1: 那个陈凤，
0: 嗯，啊，你这礼拜也无点吼，
1: 啊，无啊无啊无、
0: 哦，好来坐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罗德区严大哥吼，无问题，哇，这真标准吼，罗德的严大哥吼，这等下找到谁甲你做安排去，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高雄罗德吼，啊，咱这严大哥吼，这无问题吼，较等下甲你找到，甲你做安排去。要助文，要欢呼，包括啊，要来开讲，要来洽谈，隆重唔免客气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啊，点歌吼，会记哈，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三点家里好朋友要来点播歌曲，你会记敲电话嘿，谢谢。陈凤所演唱的《伤心火》。

0: 谢谢，感谢高阳红山吼，这拢总价应该是拜才收会到了嘿，拜才收会到吼。现场电话恁拢总做恁交代，那拜收未到就爱拜你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即马过来吼，寒天到了吼，那呢吼面口风面都闭吼，包括吼聊聊，啊个呢吼看起来就气色歹，无元气吼，精神都无好吼。那呢538水亮霜，你甲买等于买，买等于买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点歌两扎来卡电话吼，啊，找到像安尼就给你做安排吼。咱就是吼，3:30以前，今仔日拜六了吼，这礼拜也无点的吼，会记哈，听你介听的歌曲，国语歌嘛好，台语歌嘛可以吼，不管是要什么歌曲，你只要交代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反正所有好朋友吼，你会记吼。这都不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不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咱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迄使用过大家学了甲得志吼，迄面的一挂乌色素斑点，拢总慢慢的淡化去吼。包括着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的，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538水亮霜，538水亮霜吼，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一罐就是2000块，买两罐3000块，买两罐3000块，即马买两组四罐6000块，买两组四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5罐6000块，安尼一罐吼，拢总就是吼，存12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互咱看起来气色好吼，门面上重要啊，互咱街头换面。像你讲年纪侪，就一定看起来操劳。你都有伫咧沟通嘛，互你安尼吼，愈来愈少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有要注文呢，恁做恁爸吼。啊，点歌当然爱滴，我都讲过，有诶拢讲啊，我都先甲你点起来，明仔载再要听。我讲吼，卖啦。恁拢从东港店、东港甲恁播，因为是安怎讲？咱的节目拢伫透早2点啊、5点的，啊你点点的，啊你若甲你播，你阁无听到，暗午三我拢无听到，所以拢总甲恁讲，恁只要都有即个有咧收听，像即个时间也阁17分钟久，会当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啊你都一礼拜点一首，大家拢总会当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反正都有在收听，恁就是拢总先登记起来吼。咱照恁的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王三啊。
0: 我就是。
1: 哦，给你点一首歌，我三零八零太太。苦伴梦林的一生。
0: 梦林的一生哟。
1: 啊。
0: 好哦。
1: 好，谢谢。
0: 我来三零八吼，林太太吼，梦林的一生，这无问题吼。要听歌就像安尼交代者吼，三重埔林太太吼，这拢总吼较等下找着，就甲你做安排嘿。喂，你好，来坐。
2: 我三你
0: 好。啊，你好。
2: 我面娘姓
0: 黄。啊。
2: 我面娘姓
0: 黄。姓黄哦。
2: 嘿。
0: 哦，黄大姐啊，你好。
2: 你好，啊，我点一条迄个，做突然。 乌兰青歌。
0: 这谁唱的？
2: 敢那含乌兆邦两个字唱的款。
0: 哈、啊？
2: 敢那乌兆邦个是查某嘛？啥物？
0: 哦，我来找嘿。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我、哦、来闽南吼，啊，黄大姐吼，啊，佮有咱啊，这个沙丁堡林太太吼，无问题吼，唱安尼都。点歌都按卡起来吼，啊，我就进来找伊来安排着亡人的一生。

来来来，电话顶做恁卡吼，点歌就像安尼简单吼。收音机甲键盘无声吼，啊，咱刚五三讲完了，看你要七偌大声，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兰情歌，都兰台东吼，东河家有一个都兰村啦吼，啊这。在台东那去吼，哦，台东沿海吼，你甲看按这个吼，啊，这个达林过来了吼，开始拢从海线，台埔开始拢海线吼，一直到咱这个吼，啊，长滨家拢从有海吼，啊，这个吼，规个海岸线上长的这个关系吼，台东关吼，按头甲尾吼，啊，行过来差不多，要差不多200公里啊哟，应该要有200公里以上吼，所以你若讲啊，正讲台东街啊。要来到这个吼，啊，罗南要来到咱这个啊，台埔达林家可能要60-70公里，啊，要来到这个吼，啊，新港成功镇家，啊，我们第一可能要50-60公里以上哦，应该是爱吼，啊，不如个沿路恁来讲吼，有时间的吼，咱即马退休了后，啊，车开的吼，啊，哪行哪佚佗吼，哇，我那袂歹吼，啊，那到啊咱。台东过来了，又过来花莲，这沿路拢总真正足水的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甲恁欢迎，拢总邀请恁吼，大家上线，大家敲电话吼。要点歌恁做恁交代下来，过来突然情歌过安排吼。谢谢。

0: 好来，啊，要点歌，最后剩六分钟久吼，恁会记吼？在倒位拢同款，啊，我咧报歌足紧的，车到就真紧做安排吼，拢总优先吼，恁都爱听家己爱听的歌曲，啊，五三啊，紧来甲恁做安排吼，啊，不管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同款吼。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号通嘿，现场做恁交代哦，谢谢，为你好来坐。
1: 你五三。先生啦，
0: 啊是，你好，高早。
1: 高早，我甲你叫两罐的水当当好。
0: 好啊，两罐就是三千啦。
1: 好啦。
0: 啊，那买两组四罐，就是搁加一罐啦。
1: 那我今日做帮无啦。
0: 哦好，啊你自己哦，我提晒。
1: 买两罐给我看会合的，哪会合？
0: 好啊，你嘛会使抹，不是干那伊抹，你嘛爱抹水。
1: 啊？
0: 你嘛爱抹吼？
1: 我有啦。
0: 哦、好来，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平凉区。
0: 哎。
1: 中山三路。
0: 中山三路。111巷吼。

0: 哎，黄树潘哦，哦，我再给你闪过嘿。哦，黄树盼呐，好好好，好好，我、啊、再给你送过哦嘿。
1: 当时，
0: 都应该是，今仔日应该过嘿。
1: 好，
0: 谢谢。
1: Okay.
0: 好，谢谢。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因为我红山，我上红山拍摄。
0: 哎，搞啥？
2: 哎，我洪小姐啦。
0: 啊，你好，嘿嘿嘿。
2: 在点头歌，这个拢不该点歌。
0: 好、哦，来哦，来哦。
2: 啊，那个张亚文哦，会唱什么？有一支支支戏名，哪什么？南京支戏名是吧？
0: 不是。
2: 不是。
0: 我。欸我唔知道你要听尖牙文是多一条啦。
2: 只是人只是秒，我再讲一条歌吧。
0: 文是英勇，钱是胆啦。
2: 哎，对，你一回谈到真好呢。
0: 哎呐，嘿呐，吼。
2: 啊，几岁啊？你个真老呢。
0: 63了。
2: 三年，我过几日去你呢。
0: 我安尼哦，你嘛真少年啊。
2: 点
0: 歌有啦，恁都搁甲搁剩啊，搁三分钟久吼，拢总会当点你介爱听的歌曲吼。啊，咱有诶听两点到四点，你爱甲我讲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家人这吼，拢总阮林先生今仔日会过吼，包括伫中伫咱这吼啊，拄只树林，包括伫咱啊这个北投。啊，淡水这拢总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家人包括随风者，这拢总无问题，交代就会使吼，水当当对，咱吼规工日头中吼，吹风晒日吼，啊日头光紫外线照射，迄有当时啊本来较早是白面书生呢，较早是水当当，短有弹性呢，即马你甲看。岁数侪，咱吼灵魂无灵老，爱啊装鞋啊装塔吼，咱拢总互你水甲蛇鳞长。迄都干那真侪听见，比如讲，哎呦，一挂朋友讲咱这妖怪拢总袂老吼，咱都有咧顾你吼，互你水甲蛇鳞长吼，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吼，拢总会记吼，要互你会春吼，啊斑斑点点，拢总互你会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好你水甲蛇鳞长嘿，谢谢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十月初十，今仔是拜六吼。旧历是九月初六，正紧吼。日子适合拿菜问名，啊提亲拿财，禁忌就是嫁娶安葬，冲着上第一56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丑时、申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边，灾神伫正西边吼。好朋友，予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10月11，礼拜日，旧历9月初二吼。啊，适合着嫁娶拿菜、彩衣借俗、出货上娘、安床做灶、入厝安香，禁忌着动土开市吼。今仔日子哦，啊，明仔日子我那算袂歹吼。冲着上市的55岁煞北平。啊，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边吼。谢谢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来。红山吼，咱这洪大姐点播歌曲，魂是英勇，钱是胆。

0: 谢谢谢谢哈。在咱这个台里哈，台里的这个西龙路、西营路哈，这拢总无问题。叫你要拜神哈，叫东新拜的给你神哈。老朋友拢总知影，犹太节要结束了哈。啊，你无个无注文哈，内行的也听袂声。啊，那犹太结束拍摄哦，一罐过来拢总两千，你买五罐爱一万。今仔日好运福气听到。拢总会记得买五罐，才甲你收三罐钱了呢吼，等于六五罐六千块，安尼好起来一罐存千二块无唔着，恁大家拢真敖算吼，阿嘛真内行吼，阿紧把握吼，拢总会记得咱都吼，一早时起床起来吼，面甲洗洗吼，啊咱水当当就甲抹者吼，面甲保护掉，暗时洗身躯洗了甲抹者，一工两摆，啊这吼，你甲吼。暗时洗身躯洗了，甲抹讲，哎呦啊，抹了敢会高甲贵个，啊，这个面罩皮啊是皮啊，拢装袂，因为咱随抹了马上随吸收吼，咱真侪老朋友使用过就拢总知影吼，这唔是油性个，咱这拢水性个，马上互你随吸收吼，啊，咱抹一阵嘛过，我咧讲过真简单嘛，安尼拢总上无输赢吼，恁都吼要抹进前用咱个手机啊吼。你甲咱的面翕一张相片起来吼，用咱的手机啊，甲咱的面翕一张相片起来。抹五工十工过了，你挂翕一张相片起来。一段期间，你甲翕一张相片来比较，哎呦，有差呢吼。本来咱面的吼，你若照镜，家己就知影讲，哎呦，他的斑点看到真碍料。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亮霜吼，这老朋友唔免阁讲，拢知影真会用。较早吼，早镜啦。新妇足友好，那咱的生日啦、妈妈节，好，迄百货公司专柜带咱去买啦吼。啊，那无就甲咱款款转来吼，安尼规组伫咧买吼，啊真麻烦。咱这一瓶到底拢装一罐抹到底，唔免阁粉底，唔免啥物咧保湿，唔免阁隔离霜，一瓶到底拢装无就水甲湿淋淋吼。啊，脚的一罐吼，少年做过头，啊人咧讲吼，认真奋斗这痕迹吼，拢装这斑点要甲你淡化去吼。啊，暗滚滚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唔免阁瓶瓶罐罐落去，干那一罐甲抹就使。只要这一瓶，你甲抹抹就顺序叮当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吼，无咱优待吼，优待车帮坐哦着吼，一罐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吼，拢总会记，电话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这犹太就得要结束了吼。一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干那安尼吼，倒伫眠床了就紧，啊要吼，啊要去放又阁袂赴，甚至就闪尿、喘尿真多。咱呢这个吼，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都安尼吼，互你放尿清的大埔，放尿泼泼，放尿露露。臭流险的拢总无你的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 老朋友拢总会记吼。无咱犹太就是卡手向速度得紧，来坐你好。是啊，搞啥？嗯，啊，你都无咧听我逐工嘛，足乖伫咧做节目。嗯，哎呀。安尼福气啦，出轮咯。嘿啦嘿啦。
1: 啦好啦，安尼我保养啊。
0: 哦，多几日保养啊？
1: 哦，哈，咱较早定咧见面咧，
0: 啊？
1: 较早定咧见面啊？
0: 伫倒位？
1: 嘛，张医院遐啊嘛，嘛啊，我遐人个名拢袂记哩啊。当医院靠咧，在咧烧水海给你。
0: 局员啊，即届得个支持啊。
1: 系啊，点讲啊？无看你伊就健身总部成立吧，我有过
0: 啊。对啊，对啊，对对对，系。嗯，
1: 啊，我这边我这届我要选，阮这边三三零的杨宝玉啊。
0: 哦，安尼哦啊，恭喜哦，高祝你高票当选咯。
1: 哦，爱爱稳啊嘞。
0: 嗯嗯嗯。
1: 好，爱夹到三公。
0: 哦，加油加油！
1: 哎，我系叫迄个，还有做
0: 水当当诶，
1: 面霜啦。
0: 哦，啊，这抹了过呢吼，看起来愈少年。
1: 有影。
0: 哎。
1: 哦，呀。
0: 即马拄啊，又代替要结束咯。
1: 哦呀。
0: 五罐六千啦。
1: 五罐六千哈。
0: 嘿嘿嘿，啊，无过来一五罐得一万咯。
1: 哦。
0: 嘿。
1: 好，啊，一罐是偌大罐？
0: 迄五十亩啊，五十亩。
1: 哦，我这就怕你诶，迄什么花呀？
0: 点数会当换洗衫粉呐？
1: 啊，好在迄台湾买三百四，你都去呀？哦，我扣扣起来，那差我倒差了，安尼。
0: 好好好好好。
1: 哦，还慢慢跟你对呀嘛，买过来吹。
0: 好。
1: 啊，把顺料这样来吹啊。
0: 好好好，安尼报告机的主机，搁甲讲，我较免搁查。
1: 哦，
0: 太平。
1: 哎，嘿，德隆路。
0: 德隆路。三十九巷哟。好，啊，再啊，迄、那个啊，再高票当选嘿。
1: 嘿，哎呦。
0: 好，啊，再叫东兴给你送过去。
1: 哦，东兴的头家不够出呢。
0: 嘿啦，嘿啦，吼。
1: 哎啦。
0: 好，啊，你遐算什么字？要选什么字的？
1: 德隆里。
0: 哦，来德隆里吼，乡亲会记再支持一下，吼，咱这保育子啊，高票当选嘿。
1: 嘿嘿啦，吼，这啊，我那到到华的到
0: 选。好太平德隆里要选里长，咱这保育子啊，哦，啊，这热心服务足亲切的吼。
1: 哦，老样，我服务我第一名。
0: 系啊系啊，吼。
1: 哦。
0: 好，加油嘿。
1: 好好
0: 好，谢谢好。我来拢总话，你甲看，哪都有些服务的心，要服务的吼，咱拢总爱吼，咱这吼，肯做的吼，为地方要吼，啊，争取建设的吼，啊，都吼，啊，里长就是讲咱在地土地公土地婆吼。啊，互阮找到人吼，拥拥有人，这上界重要吼。谢谢，太平代理奥利武峰，这拢嘛东新六房，大家嘛知影吼。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拄只咱都在咧讲咧，然后讲到这，伫咱罗州讲哦，阮家这个吼，因为持续年轻的当年咯吼，这吼这吼，第一届当选，即马要变第二届连任吼。真重要，对你家的林上要紧吼。啊，沙田埔罗州吼，足认真诶吼，水当当者吼，因为此大家话继续支持一个连任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你即马买就是五罐六千块，过来犹太结束五罐爱一万，安尼来去差四千，买等于过好水甲锁链等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问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 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再加卡几摆啊，加半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三民路，过来，嘿，嘿，哦，什么大名啊？
1: 陈立成啦。
0: 陈毅的这毅。
1: 高玉的是玉。
0: 哦啊，陈呢？
1: 成啦。
0: 哦，陈玉成啊，这是您。
1: 这阮起名，我要卖阮人食啦。
0: 哦，好好好。
1: 哎，伊迄个成就是边啊家己言咯。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哎，我你车开得未来哈？
0: 哎，要去的先甲你敲电话啦嘿。
1: 哦，安尼十点。
0: 无啊，到啊早啦，无啊到啦。
1: 啊，无去下昼好不？
0: 哎，中昼吼。
1: 嘿嘿，我下昼车拢伫厝内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你上上。
0: 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嘿，先起完吼。
1: 哎啊。
0: 吃饭百吃，吃饭百吃吼。
1: 一暗
0: 两千二，啊，只啊吃半个月的鸟。
1: 哦，啊，好好啦，无咱啊，你啊，咱两盒无吃。
0: 两盒四千四，好不？
1: 哦，好啊。
0: 好好，谢谢。
1: 哎呀，啊，你讲中昼会送来
0: 哟。哎，好，我叫伊今日中昼送嘿。
1: 好啦，好啦，我去先。
0: 要去，甲你敲电话哦嘿。
1: 好好好，
0: 谢谢，好。
1: 好，谢谢。
0: 高流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险吼，恁会记吼，拢总会记得买当去食吼。五三的肾气丸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肾气顾足吼，互你来头饼头困袂发挥。五三推荐介绍肾气丸吼，谢谢阿杜家溪州吼，溪州的这张妈妈吼，水当当的五罐。啊，咱的这肾气丸一盒吼，安尼拄啊八千二吼，这无问题嘿。溪州家拢总叫永靖金河堂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六军路吼，即拢总叫金河堂药房会甲您送吼。要注文的恁紧把吼，五三八水亮霜，即油袋就得要截止咯，你无阁无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紧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您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五三八水亮霜，咱吼门面顾好吼，人甲人之间见面三分情，互人的印象上佳好，就是按吼清茶整齐以外，咱面啊安尼花巴里鸟斑斑点点，家己看到都真碍腰了吼，人看到嘛感觉各样各样吼。水当当，你甲买当抹吼，抹了水甲蛇鳞断去。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啊，拄只电话老接无着，只会结果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做伙有当时啊，难免有意见无同的所在，都吼，逐工暗时困做伙，咱这翁甲某嘛同款吼，啊，唔吼，啊，翁阿某无迄个隔离手吼，啊，冤家了先。点头，先回失的不一定是因为唔对，是因为吼知影好珍惜。啊，咱互相朋友之间嘛，同款吼，啊，会当做加做吼，加做不一定啊，就是戆啦，是吼。有当时也是互相分担吼，咱常常吼，你兄我弟做伙吼，咱要开钱要开有目的，请人啊，食饭请人食物件嘛，唔是讲啊，我得存较侪钱较侪，是甲朋友的感情看甲比钱较重吼。要甲你斗三工的，唔是欠你哦，迄唔是理所当然的哦，是真真正正甲你当作好朋友，所以咱拢总会去爱格外的珍惜，这个很重要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哦，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紧卡，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人拢会啊紧买起来紧顾吼，啊你无然犹待，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嘿。啊，拄只电话接无到，继续卡，当卡到六点嘞吼。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啊，咱到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喂，你好，来坐，来坐哦。我是五三。
1: 我捌甲你买枕头嘞。
0: 哦，好哦。哦好，啊，寒天寒了，睏了较少嘿。哎、欸、嘿、欸， 好，哎，你好，来坐。喂。
1: 我
0: 本来抹面油，抹脚那抹嘛袂起来呢。哦，啊你抹过呢，
1: 抹看卖嘿。啊，抹袂起来嘞，抹袂起来嘛。
0: 有哦，大家抹，大家好，抹慢慢啊淡化去，足好用的嘿。买两罐啊，等于抹看卖嘿。
1: 啊，买啊。
0: 啊你哪呢？你都一罐要抹三年，卡抹嘛无效。迄一罐才五十毛尔，你还抹到过期？来哦，看有要买无？啊，无我就要来接另外一通咯。
1: 好啦好啦，继续。
0: 我吼、哦、哇，我来拢总会记吼、哦。来要注文的吼，紧把握吼。迄一罐五十毛尔，你若买到过期，安尼我嘛无，安尼就无买咯，加开钱的吼。咱要买就照期工吼，一工甲买两摆啊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我是五三吼。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哦。

谢咱的这个水当当的吼，这是吼啊抹落去吼，面都加正白吼，啊袂安尼吼乌乌臭臭，乌乌噜噜，啊袂安尼吼像寒天嘛免烦恼讲吼，厚厚黏黏吼，啊口风面都白吼，包括斑点你甲看慢慢甲抹落去吼，啊慢慢就拢总会淡化去吼，你面的也好，手盘也好，手骨也好，大腿也好，真奇怪吼。即那里吼乌色素斑点吼，女性朋友拢伫目睭下面遮，讲乌斑、雀斑；查甫拢总伫手盘、手骨、大腿，讲做老人斑、好牙人斑吼。啊，唔知呢，足奇怪吼。即人的体质吼，啊有回来吼，代谢变歹吼，乌色素愈来愈重吼。咱的五三八水亮霜，迄大家抹，大家都乌了吼。啊，又带恁的记吼，趁到吼拜咱的斑点吼。那无就无咯，啊！你即今仔日明仔，你爱进番路进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恁某咱犹太爱进八卡电话吼，这犹太无等人吼，一罐就是2000块，一罐就是2000块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要甲咱注文呢，零斤八吼，咱都免麻烦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唔免阁什么了粉底隔离霜，唔免阁保湿的，这罐全部拢甲你包括在内吼，这罐内抹就互你水甲湿淋淋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啊，困起床起来了吼，长袖衣服爱穿嘿，有较凉有较冷了吼，啊。面洗好，水当当甲抹者吼，要出来运动嘛，同款，面部的水分甲过收一条吼，包括吼，咱抹一阵嘛过，互你斑斑点点愈来愈少的。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太平代理奥利无方，即隆重直接就叫啊，这个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啊，关林应征。产尾报道溪州，这拢总直接咱就叫啊，这个吼、哦、金河同友帮个上草顿吼、哦、国胜家，这拢总直接就是拢总吼，咱的这个万寿同友帮个给您送到位吼、哦，民间这拢总叫啊公园友帮吼，彰化市咱红星友帮个给您上度假，陈玲露的陈妈妈吼、哦，这无问题，红星友帮个照时间的给您送到位去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问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要有恁水甲洗恁长吼。做恁交代下来，我经过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半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刷辣椒哦，台湾大道六段哦，台湾大道按台中的火车站前就算台湾大道，一直行行到都行到这五车海口下去吼、哦。啊，咱拢总无问题吼、哦。伫咱刷辣区这拢总叫啊，刷辣火车站前信费会甲你送，包括伫五车，包括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清水、大甲、大安外埔。拢总直接叫信辉有帮上吼，照恁的时间嘿，伫高雄吼，即拢总直接甲你用寄的吼，咱屏东即嘛拢总甲你寄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个南中华家吼，包括伫咱阿里林、大城、丰原，这拢总叫金河同有帮个上，伫咱鼻头。在咱保心，咱拢总叫啊金河同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恁会记的吼，咱的538水亮霜，538水亮霜吼。要和咱邮台进八个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起床了吼，早餐嘛是爱吃，早顿嘛爱记吃吼，拢总会记吼。咱呢这个吼早顿一定爱吃，啊这个新起源一盒60粒第三代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饭饱吃加吃两粒吼，唔免阁规暗安尼便所咧走袂停。袂输干那咧走运动定咧吼，只阿妈咧变数起来六七抓，你要哪有精神？都安尼倒咧，都困，都尿都紧，阿都想要放。有当时也袂赴糟糕，变数就闪尿吼。啊，你时安尼拍一卡球，酷酷扫，压一档就闪尿、喘尿的吼，拢总会记的吼。五三介绍咱的新气源吼，袂当食，袂当顾嘿，谢谢。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较早大家嘛按时也做得来吼，哪有时间好顾这面底皮？即马你甲看，大家吼退休了就是啥，家己照镜，所以面内感觉差这么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你甲买等去抹抹的水甲锁链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水当当的都是优待阿莲的去吼，啊一罐2000无唔着，本来是1800，即卖一罐2000块，但是咱争取的优待，拢总互恁学罗甲达志吼，两罐就是3000块，买两罐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照恁的时间，今仔日明仔载休困吼，咱会做听这边话讲，卖加送，等后日摆只送吼，无安尼吼，囡仔就过门架吼，那因咧买拢袂要紧，啊咱那咧买袂输，干那要控骗去了吼，咱都唔是讲经验变过啊照顾吼，所以吼，恁要买买有效果的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唔免阁粉底隔离霜，迄真多吼。较早拢糟囝新妇咧买哦，阿母也买。即马吼，糟囝新妇拢甲阿母也讨。哎呦，你迄买迄奈遐好用着吼，都一罐买甲底，买互你水甲锁链长吼，面色吼啊气色个加真好，斑斑点点吼，咱拢总吼阿母你吼慢慢的淡化去嘿。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有当时啊，真正安尼啦，你想代志想甲吼，好，你拍个球的时阵吼，迄鬼也无早困的吼，其实吼，凡事我拢讲过无迄吼，啊，一条路了尔吼。换一个角度一下吼，路咧行嘛无敢那一条路会通了尔吼，咱都吼小看吼，或者方向嘛无要紧吼，拢总会记吼，人吼留袂掉，咱就互伊走吼。做人处事，咱就尽力而为吼，对你去天地良心，莫后悔吼，看开看透，你袂失望吼。人生本来就是安尼了尔吼。谢谢感谢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吼，老青春五三八的水亮霜吼，一罐拢总就是50毛，无唔对，这就是唔免咁麻烦吼。有嘢讲哦，我若买去保养品吼，买只面油啊，叫人得一个粉底，啊得一个保湿，啊得一个隔离霜，我一盖得一几落罐，安尼提咧抹吼，哇，这吼真麻烦吼。咱都吼一瓶到底吼，面洗清气，一罐来甲抹就使。只要甲面洗清气吼，一罐来甲抹就使吼。清水洗面洗清气吼，下早时抹一摆，暗时要困。洗身躯了，阁啊抹一摆啊吼，啊都那有出门，咱就当然抹一嘛呢吼，较有礼貌，啊看起来气色嘛较好吼。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这个优待得要截止了，优待得要结束了吼。要注文的紧把握吼，即马注文本来一罐都2000块，你买两罐，咱就是3000块吼。这个保养吼，啊照比卡吼。这讲故乡的吼，这无问题，这叫阮后生会送吼。啊，保研 K 哦，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拢总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卡的斑斑点点，包括寒天到哪呢吼，口风面都闭吼，啊人安尼撩魂，你甲看到做者拢总走出来吼。啊，包括乌色素、乌斑点，拢总会记的哈。慢慢让你淡化去，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要甲咱注文，要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再搁举起来卡。

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将来还会。

乌哩伫咱这个公园路吼，这拢总叫东新楼旁，你要拜上无问题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五关就是6000着，恁拢总无听唔着。优待若结束五关爱开1万嘞吼，你到水管啊买一关就是2000块，啊咱要买吼，像这寒天到了吼，就是真正爱甲顾嘞吼，咱袂安尼面度吼，口风面度闭吼，啊嘛袂安尼吼，斑点愈卡愈重吼。乌色素慢慢互你淡化去，手盘手骨，包括咱大腿卡骨片，有做无足做？啊吼，铁讲的也搁较多，啊无就则讲，哎呦，真正足好用的吼。都有当时啊，恁都信用就是爱有底底的吼，啊免过去吼，哇，百货公司一概开着吼，规组买定啊就1-2万安尼吼，结果拢总买无效，开真多冤枉钱吼，谢谢。现场拢总做恁主文吼，这个最后优待无，咱优待着着爱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交代。拄只电话接无着，则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因为今日是
1: 拜六，
0: 提早吧。
1: 嘿，对。
0: 人讲休困啊，啊，然后
1: 无拜才甲你送。
0: 哎呀，我就爱去邮局领钱。
1: 好啊，拜才甲你送嘿。
0: 哦，好好。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
1: 好来，谢谢哈。台语接龙中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台北市吼，大直吼，北安路家吼，叶大姐吼，五罐嘛是6000块。即阮北部林先生就会甲恁送到位，你就知影吼。老朋友拢总知吼，拢总无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卡好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这个在咱台北市吼，延平北路霞家吼，啊，这拢总无问题，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送，这拢总 OK 吼。恁都交代吩咐就可以吼。家人这拢总啊七度吼。啊！伫百福社区遮吼，即阮林先生今仔日会过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卡电话去。新气丸一盒60粒无唔对吼，新气丸一盒60粒无唔对吼，你会记哈？都吼，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优质膀胱顾好，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来姐你好，
2: 喂，你好，是我三
1: 兄。哎、欸，搞炸掉啦！
2: 哎，哦，我啊，你点讲两句，我等地卡，这个困困的在时间，要是我来
1: 跟
2: 你卡
1: 去
2: 先卡，卡
1: 卡
2: 卡，我卡位置。
1: 阿伯，你若有主文物件，我再叫客厅名字店管较大力啦。
2: 你就啊！你讲那
1: 两罐偌济？2罐3000啦！啊，你若买两组四罐，是毋是6000？嗯，买两组就是
2: 4。我是买两组来好。我以前两间电台，我唔敢讲，
1: 嘿，
2: 买敢讲偌好，买来我拢无了无时食。我是刚刚啊，才听到你的。
1: 哦，我这大家嘛学了的。
2: 啊，我买想买两罐来，我看
1: 卖。好啊，2罐就是3000啊！你住倒位？
2: 我住外省，你叫姓李尚啦。
1: 无啊，你讲你什么人？
2: 你
1: 甲讲许素伟，许素伟啊！你住址哦，我唔知我得叫伊上。
2: 是啊，伊要去你遐有咧。你甲讲，我
1: 是二零
2: 过
1: 30号。什么号啊？什么街？
2: 20街。
1: 你是刷哪个呀？
2: 5车啦。
1: 5车什么街？
2: 20啦。
1: 桂林哦。
2: 嘿啦，30号啦。
1: 5车区什么街？嗰啲讲啊慢啲啦。
2: 区啦，下了里啦，下了里啦。
1: 5车下了里。
2: 30号啦。
1: 啊，什么路？什么街？对
2: 了，你桂林啦，桂林街啦。
1: 基隆街哦。哦吼，哦吼，哦吼，好好好，好，谢谢。后来5车这拢总信费掉了吼，这拢总叫信费给你送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人拢会也紧吼，顾水当当，抹有效的啦。爱有效果吼，卖开完拢钱吼，拢总着像安尼交代者吼，1罐2000，2罐3000，1罐2000，2罐30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恁做恁吩咐交代。5车啦，沙拉啦，清水啦，包括着咱这个吼，大都龙井、大甲、大安外埔这拢种信辉药房，会去给您送到位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3: 会去给您送到位吼。
1: 收音机甲禁掉嘿。 你电话卡通了？喂，我哎，你好。
0: 我买两罐。
1: 两罐是3000啦。
0: 哦。
1: 啊，那买两组4罐，6000，搁加一罐啦。
0: 我买两罐就好。
1: 哦，你住倒位？
0: 台北市。
1: 哎。
0: 北投区。
1: 北投过来。
0: 兴义路。
1: 兴义路哈。
0: 兴义兴。
1: 我知啦，兴义路啦，嘿。几号？嘿。好，八楼啊，什么大名？
0: 我林素贞。
1: 林素贞哈。
0: 哎、欸。
1: 好，今仔会过嘿。
0: 哦，我两罐哈。
1: 好，2000-3000嘿。
0: 好。
1: 好，谢谢。拄啊，今仔有要去北投吼，恁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树林北投家吼，嘛同款隆重吼，阮林先生会甲您送去，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吼。有登记、有欢呼、有注文，隆重爱照时间给您送到位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没有是红官了，没有了，那个弟弟红官是红官，能救红官的，来来来。看到结婚，都快上线了。我说不一样，啊，他就是不一样。啊，当天就搞这个，结婚没得？上线了。

0: 谢谢谢谢，来，这个树林忠诚路哈，啊，这哈、哦、无问题哈，拢总会给你送过哈。两罐就是3000，吼、哦，啊，你若买两组4罐，买两组4罐6000块，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罐吼、哦。啊，家人中山区吼复兴路吼、哦，这同款，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嘿，电话做恁拨吼，来坐你好。搞炸！
1: 我就搞炸，就哇！我个河买个新气源，
0: 新气源一暗2000里，
1: 2000里啊，买两盒。
0: 啊好，啊你住倒位？
1: 住伫清水镇光福里。
0: 清水镇。
1: 光福路。
0: 什么路？
1: 清水镇。
0: 嘿。
1: 光福里啊。
0: 嘿。
1: 海口北路。
0: 海口北路。等下我下者哈。海口北路哈，海口北路52巷，52巷几？

来，谢谢哈、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哈、哦，交流的神器丸哈、哦，这拢总真好用，真好用哈、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哦嘿。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的哈、哦，和你水甲锁定等哈，面色的，和你安尼气色加真好，面色的斑点。乌色素互你淡化去吼，白泡泡又咪咪，互你阁恢复到20几岁安尼吼，水甲锁灵长吼，手盘手骨卡几片，包括面上吼斑斑点点。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吼，无咱又带金百吼，买2罐3000，无你嘛甲买转去抹看卖，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吼。咱所有时代长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哦，谢谢，感谢。

谢谢中华吼，咱这伫中南路吼，这拢总叫红星药房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太平代理屋的无方，恁都优待进行登记，照恁的时间爱有登记、有注文、有吩咐，才有准绳吼。太平代理屋的无方叫东新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你甲看，目前呢时间三点钟过到了吼，啊，拄只电话拍摄较侪，接无到吼，恁要找我啥物较等的。五点节目煞，我搁伫遮等电话，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恁做恁打打来吼，反正要找我啥物吼，要注文包括产品买断食发量，我无清楚爱问吼。新气丸吼，一记的一盒就是六十粒，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一盒就是2200块。要吩咐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接末最后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个电话拨，早时拢较冷了吼，穿我小鞋，时间到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现场电话继续卡我三个，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伫嘉南一带，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讲水头出提督，啊水尾出相国。水头就是水上太保的所在，水尾也就是即卖的部队。提督是清朝上界有权威、上界大的武官，等于即阵的武将官。相国也就是宰相。伫清朝的时阵，咱台湾人王德禄，伊做甲水上提督，等于即阵的海军总司令。王德禄伊是水上太保一代的人士。伫清朝的时阵，台湾人无人做过宰相，但是即阵萧万长先生，伊做过行政院长。即阵的行政院长，也就是古代的宰相。萧万长先生，伊就是嘉义布袋一代人士。水头出提督，水尾出相国。即句话是清朝的时阵，清朝的明地理师所讲的。伊的地理说真正是真精通，伊无输明朝的刘伯温。伊能知未来过去，但是较早讲即句话地理师，伊叫做啥物名，已经无人知影。是安怎样清朝的皇帝，伊会暗中派地理师来台湾勘察地理，顺续要将下出皇帝的大地理局给破掉。因为清朝初初入中原的时阵，为着要统一天下，清朝的皇帝伊真聪明，伊重用汉人。伊知影，若要统一天下，一定爱实行仁政，爱予百姓拥护。安尼，皇帝位才坐久长，国家才有法度通统一。绝对袂使用专制、暴力、压制的方法。伫迄个时阵，真正有真侪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拢去予清朝收买去啊！因看到清朝皇帝真亲民、真爱民，因有那口服心服。到尾啊，拢无爱阁反清复明啊！但是卖啊，也阁有郑成功，伊特特来伫台湾继续反清复明。郑成功伊死了后，伊个囝郑经都被清朝打败啊！可是经过无偌久，阁有阿母王朱一贵来造反。朱一贵伊有那伫台湾做皇帝做三个多月。郑成功阿母王的故事过去。咱伫节目中有哪有讲过？即阵咱按下不表，即马过来讲清朝的皇帝，伊恐惊台湾，会阁有人造反来抢伊个皇帝位，因此伊暗中派真侪名地理师来台湾看地理，将会出帝王家的地理穴要甲破掉。咱台湾是宝岛，大地理局是真侪，伫迄个时阵有真侪大地理局暗中被迫害。有一个地理师，伊来到嘉南一带，伊看到嘉南的地理局是真好，但是并不是出皇帝的大地理局，因此伊并无迫害。伊向亲信讲：嘉南一带水头出提督，啊水尾出相国。即句话也因此流传民间。即阵有哪拢印证啊？可见地理学真正是真奥妙。听讲迄个地理师，伊来到关田码头的时阵。伊看到关田到码头的中间有一口真大的陂，叫做葫芦陂。伊详细看葫芦陂的地势，就好亲像一个真大真大的大葫芦，陂水真深真清，水阁真甜。码头关田一带百姓拢去迄个所在灌水回来，得食平安，讲有病会当治病，啊无病会当延年益寿。迄、那个地理师，伊足足调查半个外月，老囝是一处败过一处，伊到尾啊，伊大囝失色，这是正港的瓦良陂，将来会出皇帝。伊即时派人禀报北京的皇帝，皇帝伊接到禀报了后，即时下圣旨，和台湾的知府，叫知府配合地理师的指示，将葫芦陂的地理局改破掉。伫迄个时阵。葫芦陂龙后的所在，有大骨啊枝，真大枝的大条，这个大条要将迄尾瓦梁改建起。另外，搁再带36天宫、72地煞的石墩，一直到民国初年，葫芦陂一带百姓，有哪有出一个地理师，伊真捌地理，伊才联合地方的人士，暗中将葫芦陂内中的大条改拆掉。将36天宫、72地煞的石墩改挖掉，
因此即阵的陈水扁先生，伊做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先生的厝离葫芦边的所在只三五公里尔。听讲陈水扁先生的阿公，也是阿祖的骨骸，都是伫葫芦边的一个小岛关关的所在。地理的传说是真奥妙，但是好地理嘛毋是人人拢得会到的，就是得到有哪有得者机智，爱有效，地理局则会泛起。因为有天理就无地理，有地理就无天理，地理永远爱受到天理的支配，上起码都要忠心孝子，有德行的人才有法度得到好地理。陈水扁先生伊的祖先是毋是有德行？这官电西装的人大部分拢会知影，咱暗中去甲调查，都拢会调查出来。陈水扁先生伊本人是毋是孝子，这大家嘛看会出来。陈水扁先生伊细汉的时阵，厝人是真善车，伊的老爸是长工，是农村出身的艰苦囝。但是伊对开始读书的时阵，就一直真用功在读书，对国校、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考到律师，伊拢是第一名。做爸母的人一定会感觉真安慰、真放心，这都是孝子的表现。后来伊做律师、做立委、做台北市长，一直到做总统，伊光宗耀祖，这都是大友好的表现。但愿未来伊会当造福万民，这是即阵万民所期待的。伊嘛有讲过，伊事事行行拢要用大爱做出发点，用大爱去处理一切代志。关电葫芦鼻是一口的大水鼻，啊，伊的名叫做水扁。水笔甲水扁是毋是有包含真侪含义、真侪意思？即大家若有闲的时阵，用好奇的心、用特例去甲研究看咧，说不定会当研究出未来一切。即阵陈水扁先生，伊做总统啊，伊上届头壳疼的问题，就是台湾甲大陆的统一问题，因为这是双方的代志，嘛是台湾人全民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中国若会当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安尼就会当统一。因为百姓伊所爱的是民主、自由、富裕、安定的生活。任何人拢希望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生命财产有保障。任何人都拢无爱受到种种的压制。相信未来的大陆，有哪慢慢啊会民主才对。有那言论会开放，媒体会开放，一切民主。台湾甲大陆那是会当伫民主的过程中合作伙，这是一件好的代志。因为大家拢是人，拢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我希望以后大陆的领导者、大官员，爱用爱心去爱台湾人，用民主的德政去照顾台湾人。相信台湾人的心是爱和平，无爱战争。因为战争这是百姓的大灾难、大劫数，双方的损失是无数。有智慧、有大智大智的领导人，恁敢真正拢唔知影暴力甲战争无法度解决永久的民族问题？义务责任无法度让民心永远服从、永远来归顺。民心所爱是政府的德政，民心所求的是安定。富足的生活是民主自由的天下，期待未来的大中国是世界上人人所向往心生的大中国，也期待未来的中华民族零的团人拢会当生活在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无战争威胁的国土内面。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跌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车就会着火，就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爱让关节内中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让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才袂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药方若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医会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要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

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增加七台幸存员，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届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诶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伫治疗，有诶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无怪开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诶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诶干扰，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风针甲药物都拢总无共款。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佫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较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就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煞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腰子来发炎，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发生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抽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血管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有来引起颔骨那根酸痛，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会引起中风、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来硬化，即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胸爱窒窒，胸爱小花痛痛，到尾也变成心脏一直无力。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保持一定的舒张力甲收缩力。血油那是伤过侪人，这会妨碍着血循环，因为血油高，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歹，酸、抽、疼、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除血油，和血会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爱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来硬化，血都已经加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龟背、挂筋、赤脚、连翘、瑞金、鲜楂、牡丹皮、川芪、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各吃。安尼血管就会软化，血就会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马过来讲脚麻手臂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脚麻手臂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的都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乃使使用青枝、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合作会效果有哪只杰出？有一种是血流血管硬化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血流血管硬化，即个清血、凉血、软化血管。上个好用的药物就是龟背、赤竹、丹参、牡丹皮、挂筋、木瓜、桂枝、连翘、鲜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的药物，对清血油、对软化血管真有功效，佫会当预防中风。那是面的麻，还是半身的麻，这都要注意啊。另外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脚麻手臂，有真侪人啉酒无节制，年久月深，肝败中酒毒。那是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青汤，来加枳实、板蓝根。效果有那真好，上届拍伊个脚麻手臂，都、就是低血压伤过悬，啊高血压佫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愈歹治疗。治疗的方法是多角化的，爱看对方所产生的症状、佮伊个体质、佮伊个面相的强弱，然后再来落药选方。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 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有流传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千奇百怪，五花杂色。尤其是邪术害人是无数，尤其是护法到目前为止，也有真侪人会晓。不过，那是学邪术、学护法的人，那要用在救人、用在正道，专门要用在害人的人，到尾啊，拢无好报。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邪术害人的恶报》。在清朝的时阵。茅山的山脚有一个农夫，伊的名叫做段水源。有一天，段水源伊伫山脚在开垦山地，伊拿一支锄头在掘草、挖土，伊七骨八骨煞掘到一个瓮啊。这个瓮啊无介大，瓮啊盖确实用蜡条封甲真好势。段水源伊起头就是伊掘到金瓮，伊非常的欢喜。伊将瓮啊摸起来，甲落看咧，瓮啊真轻，佮有声落落叫。段水源伊一时好奇，伊举低头将瓮啊甲泡破。瓮啊内中有一本书，这本书用牛皮纸包甲真好势。段水源伊将牛皮纸甲拆开，是一本真旧佮真旧的书，纸拢翻黄啊。段水源伊是毋捌字，伊将迄本书。提起予工庄内一个秀才看，迄、那个秀才伊个名叫做拿蕉村。拿蕉村伊看到这本资料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伊欢喜伫心肝内。原来这本书是茅山法术的秘诀，失传已经真久啊。这本书内中有掩心术，有五鬼运盘法，有幻术，有符法，佮有迷魂法，佮有迷魂药的制法。拿蕉村伊内心是真欢喜，但是这本书是段水源伊所得到的。拿蕉村这个人伊真奸诈，伊假意讲这本书是记载一挂草药啊、甲修经的方法，啊你阁唔捌字，啊你嘛看唔捌，规期我用五两银甲你买一本书。段水源伊听到拿蕉村用五两银要买这本书，伊有那真欢喜。五两银唔是小数目，挺好食一个月啊。何况这是天书的，段水源伊无读书，伊毋捌报，伊毋知影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是茅山道士的精华。 即马来讲，南诏村，伊一个得到这本资料后，伊一直在研究。只两年尔，伊会晓五鬼运盘法，伊会晓阴神术、幻术、甲符法，伊甚至连迷魂法、迷魂药，伊拢学起来了。但是南诏村，伊学这个功夫，伊并无走入救人的正道，伊却是用这个法术来享受家己，做出一挂伤天害理。鬼神所不用的代志，自古以来，那是会晓掩神术，佮无爱使用的人，也当修行正果成地仙；会晓点照圣金的人，这叫做黄白之术；伊会晓点照圣金，佮无爱使用的人，这有哪会当得到？但是那朝春，伊会晓法术了后，伊连书都无爱读啊！伊想讲，伊读书嘛是为着求取功名。将来享受着荣华富贵，即阵伊会晓掩神术，伊会晓五鬼运盘法，伊爱钱就有钱，爱水姑娘就有水姑娘，爱啥货就有啥货，伊何必就行正道去读书呢？有一天科技已经到啊，伊的朋友就来招那朝村要上京赴考。那朝村伊讲，我无想要考试中进士，还是中状元。不过我陪恁上京赴考，一路食的、穿的、用的，拢我出。我请恁，因一行的人大约有五六个人，每一个人拢感觉真奇怪。那朝村的家境再来并不是介好，即马讲话遐尼大方，遐尼夸口，莫非伊是去得到欢财？一行的人五六名，都向京城出发。伫第一天，因歇客栈啊。要上京赴考的人，除了扎衫裤、银两以外，都是担一挂书。但是那朝村，伊敢那派一个竹篮啊，尔，这卡竹篮啊，并无盖大卡，是竹篾啊来做的，好参像咱这第二座竹篮啊。有一天，因住伫客栈的时阵，那朝村伊讲，因暗我请，一行人五六名，都拢来伫那朝村的房间。那朝村。伊一个有法术了后，伊未晓谦虚，伊爱点风神。伊讲看爱食啥物物件，家己讲。五六个人，伊看伊，啊，伊嘛看伊。每一个人心中拢在想，那朝村伊到底是在变啥物把戏？其中有一个就讲，我要食红烧鸡；另外一个讲，伊要食五柳鸡红烧鱼；搁一个讲，伊要食龙肝红肉；搁一个讲，伊要食青炖鲍鱼。那朝村伊念动咒语啊，伊手伸在竹篮啊内中，一项一项一直摕出来。五六个人是看到目睭拢无呢，竹篮啊是空光的，内底拢空空，骨碌都拢无啥物物件。即阵那朝村伫竹篮啊内中摕遐尼济菜出来，爱啥货就啥货，这到底是啥物法术呢？那朝村伊讲，这叫做五鬼运盘法，会晓这种法术，一生食清用。都拢无问题啊，都拢未亏欠着啊。因为我有这种的法术，我唔免阁参加考试啊。四五人拢是少年人，拢真新鲜，拢要拜伊为师。干那一个人，伊的年岁比较较大，伊的名叫做赵光明。赵光明伊讲那朝村法术，那行不正当的路线，这叫做邪术。那是要非非乱做，要害人，将来会受到报应。那朝春一听听了，伊煞哈哈大笑，讲：“你读书嘛是要求荣华富贵，你这都十年寒窗，要求一官半职，何况十年寒窗不是人人拢考会掉？我学法术时间短，一生享受不尽，山珍海味、美女醇酒，任我选，任我享受。人生在世是有偌久？干那戆人才会来放弃。”赵光明伊看到那朝春唔听伊的苦劝，伊只好家己离开，家己一个人上京赴考。一行的人五六个，到尾啊，干那赵光明伊考中进士尔，其他的人拢对那朝春安尼泼泼塌塌，拢要拜那朝春为师，要学邪术。有一天，因伫路林底行，因看到一个姑娘是真水，那朝春伊心术不正，伊施展迷魂术。因一行的人沿路拢是以邪术在算断人家的福利，破坏人的清白，破坏福利的名节。较早的福利、清节是敢若性命嘞，有真侪小利， 因为政治被迫害，一个一个怨气冲上云霄，煞惊动三尸神。有一天，南郊村一行的人伫路边看到一只真大只乌狗，其中一个就讲：“这只乌狗一定真暴。”南郊村伊讲卖分数，毋是干那卖人尔，连狗都来卖会惊。南郊村伊用蒙汗药对迄只乌狗一比，迄只乌狗真是戆戆对因一直惊。一行人是真欢喜，想讲天气是遐尼寒，阴暗有乌狗啊，通好波动啊。谁知影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乌云密布，搁弹一声脆雷，这只乌狗忽然间煞气派，向拉蕉村因一行人一直加，每一个人满身拢是伤。迄只乌狗是凶恶无比。伫这个时阵，拉蕉村伊施展掩心术啊，伊想讲那是掩心，乌狗就改袂掉啊。谁知影乌狗的鼻是真灵，伊的鼻人味，掩心术对只乌狗无法度发展效果。拉蕉村哪走是哪法救命？拉蕉村伊爬起去树仔顶啊，迄只乌狗好亲像有生命在呼吸同款，稳啊爬上树仔顶。拉蕉村一个着惊，煞对树顶跌落来，跌一个七孔流血，现死。其他无死的人惊到三魂七魄拢无去啊！自迄个时阵开始，因知影用邪术害人会遭受到真大恶报。伫咱的民间有真侪用邪术害人遭受恶报的代志发生。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发生伫台北的代志。

今麦过来讲一段真实的代志。伫北投有一个护法神，伊的护法是正棒。有一天九天玄女生日，北投地区是正闹热，有当机在过火。这个护法神靠着伊护法正棒，伊就想要创伫遐个当机，甲九天玄女斗法。伊就拿一支铜幡去徛伫大屯山的山顶，伊伫山顶看倒落来，伊会当看到一清二楚。伊看人在过火，大桥过火过一半的时阵，迄、那个护法神手拿铜幡就甲压低落来。每一顶光桥人，每一个人都去学火，烫甲安尼噗噗跳，烫甲两只脚拢是火伤。这个时阵，九天玄女受气啊，即时掠青铜，叫人准备一桶水。将一大八香卡甲放伫水中，讲话奥妙就话奥妙。这个香卡一支一支一直飞出去，射一大轮，搁再飞倒转来。隔天光，人家发现迄个护法神死伫山顶哩，身躯一点一点红红红。迄个时阵，人家知影护法神是死伫九天玄女的香卡前。昨昏人在过火。都是护法神大声用护法创敌人，只系遐尼济人烫着伤。九天玄女一放香卡子，一支一支射出去，射一大轮，搁再飞倒转来。原来香卡子是飞去大屯山的山顶，伤迄个护法神。所以咱人唔当靠着人咬，有护法有邪术，特别来害人。俗语讲：天外是有天，人外是有人，看有外咬。到尾啊，自然都会互人收起。无论功夫熬也好，护法熬也好，也是较过谦的，千万唔通要害人，要欺负人，将来则袂受到恶报。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腰腰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

比较名贵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勇，嘛比较较袂老，都、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参加这代名贵天仙丸，你若就食鸟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名贵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和母子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自从咱的节目开播以来，听众朋友是愈来愈增加。因为安尼，我嘛爱日日求新、求进步。好佳哉，咱的听众朋友有的是真热心，时常提供资料给我。尤其是李朝基先生，伊不但提供真侪抗生、抗效、预防化学的故事，伊嘛提供真侪养分给我。伊是咱中医药界的前辈，伊今年80岁啊。伊无愿意将盐分炸转去，伊希望我学起来，加学一撮仔功夫。功夫学愈侪是愈好，功夫愈好就会当救人，这是伫做功德。伫几个月前，有一天李朝基先生伊摕一包药草来给我，原来这包的药草敢若三味药啊，尔都是土地公馆、芦荟、耳膏啊草。李朝基先生伊讲出这三味药啊。是肝炎的性药，已经医好真济人啊！伊讲出这三味药的由来，原来是伫一个朋友的所在所得来。伊迄个朋友有一个孙啊，才14岁尔，煞去治着急性的肝炎。SGOT、SGPT 是肝甲千外，这是真危险的代志。若是无入院，是有性命的危险。但是入院一礼拜啊 ，SGOT、SGPT 并无降低。继续一直严重升高，医生讲情形是真歹，有性命危险。囡仔阿公听到安尼，未食未困的啦，伊摇头革命。伊撞到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是福州人。囡仔阿公讲出孙仔的病情了后，迄、那个福州人讲：啊，这都小代志啊！伊即时转去传三贴青草药啊，交代囡仔阿公怎互囡仔食。但是囡仔阿公有那半信半疑，人医生是妄加医肝病的权威，都医无法度啊。这三粒青草药敢有效？不过咱人拢有一种心理，既然住院都医未好，嘛死马爱当作活马甲医看咧。讲偌奥妙就偌奥妙，只食三粒尔，囡仔的精神加真好。一个搁检验看咧 ，SGOT、SGPT。降价剩500外尔，囡仔阿公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真有信心，伊过来找伊迄个福州的朋友啊。迄、那个福州朋友有那真好，搁再传20贴的青草药予伊，只食15贴尔 ，SGOT、SGPT 剩100外尔，就安尼青草药一直食，囡仔的肝炎好起啊，一贴青草药也流传落来。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我介绍给人服用，效果确实是真好。不过我有分别人的病情甲体质来加油啊。有时配合四物汤、丹参甲乳精子，有时佫加牛黄麝香，有时佫配合蒲公英、板蓝根，效果真正是真好。今仔日我有那无恐怖，公开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土地公怪，另外还佫有一个名叫做肝真红。那是急性的肝炎 ，SGOT、SGPT 升高，嘴会苦，小便会黄，目睭会泛黄，皮肤泛黄，面膏有时泛黄，佫会泛乌。这些药啊，你拢会使提起予就近的中医师做参考。就是慢性的肝炎，嘛会使看病情、体质来加减应用，效果确实是真好。那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

那睏到半暝啊，无张无弛，忽然间腹肚煞压起来疼，疼到真艰苦。厝内阁无药啊，找医生阁无方便。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那按照咱中医急救的处理方法，会使用针灸的方法。咱的肚脐下三寸有一个关元穴，那用香条加行关元穴，腹肚疼会随时好去。那根据我的研究甲经验，那是临时找无香条，咱只好找拜拜的金纸，甲卷好规条规条，然后点火行肚脐四周围，腹肚甲刺刺咧，安尼腹肚疼就会当医好去。最好想办法甲通大便，走便所走走咧，安尼就会平安无代志。那是寒天，因为寒气入腹，也是食过头冷的物件，食伤过济，来引起腹肚疼。伫这个时阵，会使啉一撮姜母茶，也是啉一撮豆酒。以上是腹肚疼的急救方法，一只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要勇、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元气，才有气力，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人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害，啊，身体就败。身体若败，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可一出了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互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奋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更空、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爱大声分化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时常闭结，嘴会苦，嘴会臭，嘴时常在破空，这就是胃热。若是胃热，就要选用黄连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症来加药啊，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胃寒，迄、那个人不时会漏屎，会腹肚痛；那是食着果子啊，食着甜的物件，甚至啉着米啊酒，这拢会引起漏屎、腹肚痛，这都是胃寒。那是胃寒，有想要根本治疗，都要选用肉桂、附子、甲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真济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六君子汤、理中汤、酸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黑下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落药，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也有真侪青草药，参像桂花根、甘仔根、朱本花头、通天草，这青草药伊的药效拢是一流的。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认证认的对，镜头那是认的准，药啊用有对，胃肠病买好，都参像桌顶年柑化好就好。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甲阿美啊，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吼。
1: 嗯。
0: 人但是人阿美啊，因遐朋友啊、闺蜜啊。
1: 对。
0: 人大家拢甲男朋友拢已经有进展啦咧。
1: 嗯。
0: 这阿美啊，甲阿仔拢无进展，今日出去约会，吼、哦、阿美啊足生气的，就甲阿仔讲吼，吼、哦，我若甲你出哦，我就感觉讲吼，甲你出哦，拢不开心啦。
1: 不开心。
0: 这阿仔讲阿那不开心。
1: 因为你都
0: 啊，你的情商就低的啊，这情商低的讲他个点的意思啦，拢不要变巧。啊，这样子讲，我那情商低，你跟我讲啊。
1: 嗯，
0: 好啊，无你暗时啊吼，你来阮家，阮家今日无人。
1: 嗯，
0: 你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你情商低？
1: 嘿，个暗时，
0: 个暗时啊，就足清楚的，你要去厝无人，
1: 嘿，
0: 要去厝的，就是一定有代志。
1: 哦，这个暗示很大呢，
0: 足清楚的啊。
1: 是，
0: 啊叫阿仔讲，
1: 佫袂晓。
0: 阿仔袂晓，阿仔个印象，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暗时啊？你即马甲我讲就好啊哈！为什么我头你我情商低？你甲我讲啊？为什么你一定要等到暗时啊？你甲我讲，你甲我讲，你甲我讲啊？
1: 嗯，
0: 这阿美啊吼，头歪了，
1: 做一招，
0: 不会插伊啊，做一招啊。这人安那个讲拢无好，拢无好啊！
1: 嘿，
0: 你啊阿美啊，甲我讲，我早就知啊，对不对？暗宵拢传好啊！
1: 搞不好阿美啊意思，唔是你想的迄意思。
0: 无啦，人
1: 你想多了。
0: 无，人咧，人阿美啊，因朋友大家拢发生，拢、
1: 哦、
0: 已经全部嘛，拢已经嘴嘟嘴啊，对不对？哎，恁两手牵手就阿妹咧，哇，这真憨，真憨蛮咧。
1: 安尼，这先讲阿仔单数。
0: 人阿美啊，因朋友甲因男伊的朋友啦，吼，甲。把人的路就是伊的朋友讲暗示讲，那我嘴唇拢干干，嗯，那
1: 真干的，
0: 那真的时阵哦，嘴暖吼，我爱我，
1: 嘿，
0: 我爱我嘴唇吼，我打我嘴唇袂闭啦，
1: 嗯，
0: 人因那男朋友就要随挖过去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人拢安尼讲，当然会晓啊，我甲你讲暗示啊，厝内无人，叫你来。你佫甲我讲，为什么要当个暗示啊？
1: 这暗示就亲妹呢，这暗示怎样就亲妹哦？
0: 对啊，对。但是这吼，我讲这间吼，咱这爸母吼，最近啊吼，咱台湾吼，即马长病毒开始咧严重啊。
1: 对。
0: 除了长病毒了吼，阿文今日看了一个新闻吼。
1: 嗯。
0: 我相信有足侪人看新闻，应该拢我也无听人诶报新闻嘛有嘛吼。
1: 对啦。
0: 讲。咱的日常的口腔清洁看是足简单的啦，
1: 嗯，
0: 但是是暗藏危机呀、啊，
1: 暗藏危机，
0: 暗藏风险呐、啊。
1: 嘿，
0: 阿老公，你知道、哦？讲有一个患者啦吼，我们心脏不好，结果去检查，这个心脏的瓣膜啦，
1: 嘿，
0: 竟然给用截掉去啊！
1: 心脏瓣膜给用截掉，
0: 被吃掉哦。
1: 嘿，
0: 为什么被吃掉？因为嘴内底细菌。这个刚刚进前咱讲的一个叫做血链球菌，
1: 对，血链球菌，
0: 当然因为有牙周的问题，
1: 哦，
0: 牙周就是有空嘴嘛，
1: 嗯，
0: 你露嘴的老会就是牙周嘛，
1: 对，
0: 啊，你牙周为什么老会？就是表示你有一点松动，
1: 嗯，
0: 一点有空，唔够老会嘛，
1: 对，刚刚球没错，
0: 去挂掉，唔够老会嘛，
1: 对啦，
0: 你表示有空嘛，啊、所以伊个菌呢，都要经过的会。走入去的心脏内底，引发着感染性的心内膜炎，
1: 哇！
0: 甚至改的心脏瓣膜给切掉，啊，切掉了呢，不得不安那啦，爱接受着换瓣膜的手术啊。
1: 嗯嗯嗯。
0: 结果是因为一个嘴露无清气呢，
1: 对，
0: 造成心脏去换心脏
1: 瓣膜，
0: 会惊死人无？哎、嗯、哎，卖讲卖讲卖讲，惊死人，爸爸， 即马甲你讲，叫你去换心脏，你敢无？换迄个心脏瓣膜、
1: 啊？惊拢惊死！
0: 惊都惊，
1: 伊风险就大呀、啊！
0: 伊这是开刀呢、欸，
1: 是啊，
0: 换心脏、
1: 啊，心脏停停的无啊！
0: 欸、心是
1: 心脏停起的无去啊，人嘛是走去啊！
0: 哎呀、啊，叫你换心脏瓣膜，你敢那听到我？哎、欸，卖讲阿元惊
1: 了，重大手术，
0: 医生啊，搞向讲，阿元，你这爱开刀哦，爱换心脏瓣膜，我想是啊，不不换心脏嘛，阿婆你翘起啊！
1: 平常时敢没敢拢无？不舒服吗？
0: 伊就是到后壁，感觉讲心脏咧跳动无，
1: 感觉
0: 无正常，感觉人心脏无爽快啊。结果才知讲，原来去检查了，讲啊，心脏瓣膜无去啊。
1: 嗯。
0: 结果去追踪了解，才知讲，因为牙周病的关系。
1: 对、哦。
0: 嘴齿垃圾的关系啊，因为咱嘴的垃圾伤过侪啊。
1: 对、哦。
0: 所以人家把你看。
1: 以前平常的那个清洁做了无够。
0: 歹势有，伊讲伊拢有牙线棒来去清洁。
1: 啊！牙线棒换无？
0: 但是歹在就歹在讲，牙线棒有当下用用啊，卫生切一个，
1: 切一个佫继续用，
0: 看下佫继续用啊。
1: 啊，那不行啊！
0: 意思讲吼，这就是安那变作重复使用、
1: 啊。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当然袂使啊！
1: 对对
0: 对, 對。啊，所以讲咱这保护吼，为什么吼？咱
1: 因为你有发现无？咱只要食完物件了，咱的气嘴旁啊，
0: 嘴齿旁啊，
1: 嘴齿旁啊，
0: 拢会掉物件，
1: 拢会掉。比如讲菜渣，
0: 菜渣啦，
1: 啊个肉末，
0: 哎呀、啊，
1: 啊个肉渣，关键你食什么物件，一定会塌在咧我们的那个。牙缝，
0: 对啦。
1: 那你有发现无？一段时间了，你无需有牙线呐、啊，剃、的时阵，你差不多过几十分呐、啊。
0: 对。
1: 你遐剃迄个去那个牙线，那个牙缝，
0: 嘿。
1: 你来鼻迄个
0: 味道，足臭的。
1: 鼻迄个那个牙线棒，
0: 嗯，
1: 超臭
0: 的，足臭的啊，
1: 很臭很臭。
0: 伊其实过不久就开始发酵嘛，啊就开始生菌啊。
1: 对。
0: 啊，你生菌了，
1: 那我因为这样，我上网去查哦，我查到一个讯息。哇，恐怖！你敢知？口腔的细菌，跟那是打工你食屎同款。
0: 是啊，是啊。哎、欸，田正，你莫当作开玩笑。
1: 你那是想要看这封那个健康讯息，我也在传到恁看。
0: 哎、欸，真的啦。
1: 因为恁口腔当中有超过5000种以上的细菌哦。
0: 嗯。
1: 这个粪便啊，细菌啊，是一模模一样，他们是匹敌的。懂那个意思吗？
0: 嗯，其实我相信，其实吼，足侪
1: 中所以咱有当下，咱那是讲你剃牙，那牙现在剃那个牙缝啊，
0: 嗯，
1: 你剃出来的东西呀、啊，吼，其实你用牙线棒的时阵，你在清那个牙齿的口腔的时阵，你有发现讲，那真的叫你臭，
0: 嗯，
1: 就有臭臭的味啦，
0: 无啦，
1: 啊，臭臭味其实拢全困啦。
0: 无，即卖医生是讲啥哩啦？医生讲，其实吼，剃牙线棒。这个动作很多人都会嘛，
1: 对。
0: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有的先剃剃，比如说在看电视啊，
1: 放在旁边
0: 啊，先放旁边嘛，对不对？
1: 我另外一人第一个牙线棒来剃哦，不是
0: 剃完之后他先放在旁边嘛，啊剃完了叫这出戏看了过超的半点钟一点钟，
1: 哦，伊阁继续提来，
0: 阁继续提来用。其实伊讲这个物件，这个时阵吼，遐菌，你只要接触到空气啊，遐菌就会伫这个牙线面顶就已经生出来啊。
1: 嗯，
0: 啊生出来后，虽然咱因为你刚刚讲啊，我这都用尔，因为我这么咧看电视，我这嘛我家己咧用诶，啊我阁用者应该用完就淡掉也没关系，但是你只要经过10分钟、20分钟，其实遐菌就开始生啊啦。
1: 哦，
0: 啊生完了你过来用，啊拄好你拄着，比如讲。比如咱即马抵抗力较无好的时阵，
1: 还
0: 是讲你多少你有蛀牙，
1: 不然就是你口腔本身你的牙床已经萎缩在严重，
0: 对对对对，
1: 规个嘴拢是牙周病啊，
0: 啊对对对，啊有空嘴啊，甚至咱都要讲有蛀牙，
1: 对对对对，
0: 牙周的问题，你佫提来用，你感觉无生意，我等下要淡掉啊。
1: 啊，其实咱咧剔牙的时阵吼，讲到坦白话啊，加减会老废。
0: 啊对啦，
1: 你若嘴齿不，你若嘴齿较歹的人，你真正会老废。
0: 啊过来，
1: 啊你若老废，其实就是无好诶。
0: 你若看你的嘴齿有胖吼，其实嘛拢唔对诶。嘴齿牙齿有缝啊，我、
1: 嗯、
0: 你的牙根呀、啊，
1: 那是牙床已经萎缩
0: 去啊，哈、哦，所以那些保护哦，你莫小看这哦，医生改的对吧哈，伊指出哦，这个感染性的就讲，因为你嘴齿用料不好，照顾的不好，
1: 对，
0: 现在细菌走去咱心脏，搞咱这个心脏瓣膜，
1: 那个失智哦，也会让你失智哦。
0: 死亡率比你本来有心脏病的人更悬哦。你看我恐怖的啊！
1: 恐怖诶！
0: 咱这保护吼，所以你看为什么吼，足侪咱看咧医生啊，去个都拢讲叫咱吼 饭后要刷牙，
1: 刷牙
0: 要漱口，
1: 对，
0: 哦，这是正
1: 常。然后最好可以用牙线剔呀，把那个齿旁内底食物给剔出来。
0: 嗯，
1: 无伊啊，伫个迄个齿旁遐吼，其实吼，伊困的愈生愈济。
0: 啊，但是咱这保护，我相信其实足济人吼，其实饭后刷牙漱口拢会啦。
1: 嗯，
0: 但是一般牙膏我讲这讲吼，伊就是撸起来凉凉凉。
1: 丢了丢
0: 了，它就是
1: 有没有彻底清洁？
0: 一凉凉啊，但是伊无都有灭菌杀菌的效果。
1: 抑菌嘿，
0: 其实从二时啊。卤的时阵，会当是刷干啦，迄菌哦，佮消灭掉。
1: 对对对。
0: 啊，佮伫咱嘴用啦，比如讲形成一个保护膜。
1: 对对对。
0: 即个菌伊就袂走入去啊嘛。
1: 对
0: 哦。所以咱即保护哦，
1: 清洁很重要。
0: 也不要小看、
1: 這個。保护也很重要。
0: 对。即、這个嘴的细菌是足恐怖的啊！就啦，啊，年岁愈大的人吼，我讲。你钓到这机会愈
1: 大，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会较歹，
0: 抵抗力啦。
1: 啊，咱嘛是就是老啊嘛，
0: 哎啦，
1: 啊咱器官嘛用久啊嘛，
0: 哎啦。所以咱这保护吼，即马就是讲吼，咱喙齿咧入时入了清洗以外，过来爱就是讲细菌爱个消灭，
1: 对。
0: 啊，过来就防护爱做好，
1: 是。
0: 哦，啊，你一般去过是老实讲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
0: 啊，晚上你给你报警了哈、嗯，因为你就是你入凉凉入凉凉，刚才我有入嘴安尼尔啊，啊，无你讲我问你，一般牙根。高人讲有杀菌的好个，
1: 嗯，
0: 没有嘛，一个保护好个也没有嘛。基本上牙膏大家拢强调啥？什么
1: 清洁啦、
0: 清新啦、
1: 亮白啦、
0: 亮白啦，
1: 还有更贵的就是什么牙周室啊，
0: 哎呀、
1: 啊，一条嘛两三百、三百几块呢。
0: 但是因为我讲
1: 还有敏感呐、啊，
0: 没啦，咱这保护哈，就你讲哈，这喙齿的漱，这个啥饭后的保养、平日的保养哦，
1: 对对对，
0: 非常重要
1: 啊，清洁一定要，因为咱一定。基层就是爱露嘴，
0: 对了对了，
1: 暗时要困进前嘛爱露嘴，
0: 对了对了哈，这爱做好了，好吧哈。好来，安尼酷酷你来听歌，
1: 好
0: 哦。阿你讲要唱《醉茫茫》，
1: 系啊系啊，都有人点，
0: 都有人点你唱歌，啊有人要《醉茫茫》，好阿伯你来唱，
1: 我来唱好了。
0: 安尼当解决不，当一概满足到两个人那里了，安尼好不好？
1: 阿妈会使，大家歌已经播完
0: 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啦，无你唱歌啦哈。
1: 好。

0: 好，来来来来，咱这些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哦，大家大刚弄一定有露嘴啦吼。
1: 对。
0: 但是露嘴当中，恁讲真真正正露了清气不？
1: 嗯嗯嗯。
0: 恁这部个这个露哦，感觉亮亮，我啊，我有刷牙了啊，我讲话口气哦，好像变好了。但是哦，我讲真，露嘴呢，这简单，咱就免用气歌啊啦。
1: 对啦。
0: 我讲真，你就吹落落就好啊。
1: 是啦。
0: 对不对？现在提一个粉来露露，安就 OK。你只要买口气好，啊，你露薄就好啊。
1: 嗯。
0: 但是咱这爸爸妈露嘴，其实伊的内底面角足济。
1: 是。
0: 除了要露好清气以外，主要是哪？如果吼，咱口气芬芳以外，过来就是讲，哎呦，嘴内底遐一块无好物件，
1: 嗯，
0: 卖掉咱嘴内底，一旦掉在嘴内底，掉久了，尤其你若讲本身就是吼抵抗力较无好的人，
1: 嘿，
0: 包括就是讲你讲有一块牙周的问题的人，其实咧对咱人的性命是有威胁的哦。
1: 是，
0: 啊，过来伊也走你去，走你去咱的血内底啊，走，
1: 走到闹啦，
0: 乱走，走你闹就对咱闹伤害啊，走你心脏就伤，走你细胞就细胞伤害啊。
1: 嗯，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伊爱讲个话，希望你爱。一定要认真听齁，一定要注意听。
1: 是，
0: 但然要介绍这事，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们用过了。
1: 嗯，
0: 但是我说真的要用到一个真正好的齁，真真正正对你的嘴有帮助的，
1: 对，有功能性的，
0: 功能性齁。以下的广告来电话稍微记一下齁，0800-288-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阿环甲 Coco 今日要介绍的是吼，咱大家大家拢使用到咱这个。起歌啦，
1: 对，
0: 但是咱今日介绍这叫做巴西绿胖加起歌、啊，
1: 对，巴西绿蜂胶牙膏。
0: 我相信哦，胖加起歌啊，靠市面上足济啦，
1: 八八种啦
0: 、哦、但是咱今日咱这是专内底成分是真真正正巴西进口的来绿胖加，
1: 没错。
0: 以前咱内底佫甲你加了算三梨糖啦、啊、哈、哦嗯，三梨糖醇的对啊，而且第一吼、哦，咱的气味较好以外，
1: 对，
0: 过来吼、哦，伊内底吼对着咱这个吼嘴啊、垃圾啊、清洁啊。拢做帮助的、嗯，主要是内底有这个绿蜂胶啦。
1: 绿蜂胶，
0: 咱这胖家其实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拢知哦，胖家对着咱一挂空嘴啦，对着咱讲一挂困的啦，哦、
1: 嗯，
0: 一旦哦，伊弄着咱一挂细菌遐有无吼，胖家其实是足好的物件。
1: 是啦，
0: 哦，你这胖家来用了了哦，你想咱过去啦，多香哇香只，你胖家
1: 个地嘞，
0: 那胖家个地嘞了吼，你空嘴拢嘛无发红，对不对？
1: 是啊，
0: 迄个啥，伊就形成一个膜啊，
1: 嗯，
0: 形成一个防护罩，一个保护膜，啊，这防护罩呐，保护膜。他煮开了，遐困，遐垃圾要走你去咱的坑水内底，
1: 伊就无机会，
0: 伊就没有机会啊嘛，
1: 他完全没有机会哦。
0: 就刚刚咱，
1: 而且胖家气膏啊，内底有类黄酮、阿特皮林烯，伊个是同天然的抗生素
0: 抗生素啦。
1: 等等，你入嘴时阵。

0: 冰冷啊呢？哎，那有人一个水钻啊，大概露水水钻，配个规安气
1: 去啊？哦，那个不可以哦。
0: 哇，你足恐怖诶！哎，阿元真正捌滴吼，这个公共便，人拢讲咧便所呀，唔知是人做无公德心呢？底下露水啦，配暖，配个全火咧，嘿，足恐怖的啊！
1: 是啦，
0: 啊，你也知吼，其实吼，你只要吼，咱吼细菌啊愈少，
1: 嘿，
0: 嘴的菌啊愈少，其实你牙床就愈好啦，这是这免怀疑的嘛。
1: 你整个口腔你就是健康的啦，啊、你
0: 的
1: 嘴你知啦，
0: 啊，你嘴也臭咪毛，迄个表示
1: 菌伤济啊，
0: 对，一直生菌出来嘛，
1: 对，
0: 啊，生菌生出来了，唔该造成你嘴也臭嘛，这正常的嘛，所以咱只把咱今日咱只膀胱结构，唔是讲简单，让你太简单，如何清洁呢？
1: 因为是单单如何清洁，真哩简单的哦。
0: 你不但如何清洁，以外，过来口气芬芳，过来当吼，把一挂细菌垃圾给冻喺外口，
1: 对，
0: 啊，过来当把咱细菌将咱把咱喙齿包起来，包起来了，伊就袂造成一挂有诶无咧吼，咱空嘴来造成啦，
1: 是啦，
0: 啊，袂细菌来走咧咱嘴内底啊啦，啊，唔该讲你嘴个袂点点讲，讲弄者味道不好闻啦，
1: 没错没错。
0: 后来，所以咱只把我相信做人其实捌用过咱诶膀胱齿膏啦，来咱只膀胱齿膏吼，咱即马吼即大升级啊吼，来咱只吼，因为咱只伫咱即个头家吼。巴西庞家吼，
1: 等等的啦，
0: 等等的这吼，因这固定因一支就是卖500块啦，一支500啦吼。哎，即卖意思讲吼，三支1500啦，啊，要加上20块，1480块啦，
1: 1480。
0: 我讲吼，三支啊，加上一支，
1: 四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讲安尼买啦，干脆安尼啦，咱再把握吼，来你注意听啦吼。
1: 嘿，
0: 今日吼来甲咱买吼，咱直接买三支。哦，咱特别优待你1480块以外，买三支，咱头家是加送一支尔啦。阿元甲酷酷酱佫加送一支哦，恁。
1: 所以总共是六支，
0: 提到手是六支哦，六支哦，
1: 六支。
0: 咱这个正巴西的胖家去，
1: 对，正巴西的胖家哦，一条内底有120公克，伊毋是细细条啊哦。
0: 安尼才偌济，六条哦，
1: 六条，
0: 才1480块。但是我讲爸爸妈妈吼，咱敢让。供应就30组好哩鸟，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啊，今日喙齿你个过用，过好在，你唔好今嘛就已经喙齿落个无半气啊。其实你的细菌啊，卖互伊掉伤济的时阵，咱细菌只卖伫嘴内底，伊就袂甲咱作怪啊。你的喙齿就会保持掉的，伊就袂摇咯。伊就变啦，伊
1: 就变萎缩啦，
0: 特别萎缩，啊，特别吼，人讲什么？
1: 只要无困，你喙齿就用啦。
0: 特别讲什么？人讲什么？牙周来吹烂啦，
1: 是啦，是啦，
0: 你就是你喙齿的清洁做了够，
1: 困伤济啊。
0: 今日咱这正巴西的胖家鸡哥，你达刚刚撸，达刚刚撸，洗完嘴个撸，你莫想人咧电视新闻咧报，哇，你细菌走你去心脏，你个心脏食卡，心脏瓣膜拢食卡无去啊，爱人换心脏啊，
1: 是啦，
0: 迄就袂有啊。
1: 对，
0: 咱既然达刚刚爱来撸嘴。
1: 咱选一个有功能性的气功啦。
0: 你即马我一条气功，有诶嘛拢即马拢100外块呢。
1: 哎呦哎呦，
0: 有诶200几块呢。
1: 哎呦哎呦，
0: 哎呀，恁今日六条，哎，好，你真真正正是正巴西的胖家气功哦。
1: 是是是，
0: 啊，对咱的嘴，对咱嘴齿是真正有好有帮助哟。六条，
1: 对，
0: 才1480块。
1: 六条1480块。
0: 但是我先讲30组尔啦，好不好？所以咱这爸母恁阿爸啊，爱赶紧，咱逐工拢爱露嘴的人，你贵今日开始，甲咱的。齿膏换一个真真正正对咱嘴有帮助的，
1: 对
0: 咱牙齿有帮助的，对咱的牙齿有帮助的，对咱的口腔有帮助的，对咱讲的吼气味有帮助的，就是咱这啥，咱这条巴西的
1: 避风胶牙膏，
0: 来，今日买3条，直接上3条，
1: 6条。
0: 1480块，1480元哦。
1: 对对对对，
0: 我恁摕着，恁干嘛做价值嘞？
1: 是啦。
0: 后来，所以爸爸妈妈吼，6条1480块，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哦。
0: 你那边来，即马电话关机利用哦。因为错过这一次，
1: 没有了。
0: 哦，这个无再优待啊。
1: 是是是。
0: 要来关机。买3条送3条，6条只要1480块，只有30组呢。好无？大家个喙齿顾好。顾下在，尤其即卖小朋友，为细汉就好，甲顾下说，你莫话大汉了，哇，大家乱来去换喙齿来去植牙，
1: 是啦，
0: 做一个喙齿做几个是哎几啊万呢？
1: 嘿，
0: 哦，后来所以爸爸妈妈买3条送3条，
1: 6条哦，
0: 6条1480块，看他今日才有鸟，
1: 是是是，
0: 你若要爱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公

0: 了啊，管了哦，做派卡，真正人足济，
1: 足济啦嘿。
0: 迄个又做，我讲潘家机构，大家拢无讲做重点。
1: 哎、欸，安那讲？
0: 我讲这只这个物件足好用。
1: 安那好用？
0: 哦，啊，这个无论你嘴若破吼，还是讲牙齿，哦，说无未爽快，爽快来撸吼，做因为我本身吼也做杀槟榔的啦。
1: 你有在吃槟榔的？
0: 系啦，吃槟榔啊，这撸吼，哦，我牙齿结足好。哎，给咱给做饭有无无吼？要破机会真少啦。
1: 我变较少啊啦吼。
0: 哎呀，就是你国际条件就是啦，真好用，
1: 真好用。
0: 一千块买几大哩啦？
1: 哎呦，一千块嘛几大就对啦吼。
0: 我啊我啊我讲完就好啦。
1: 好啦，谢谢你啦，好，好，拜拜。
2: 你好，哎，这气哥吼。足好诶，啊，就是阮孙吼，拢酒诶，你知影无？啊，拢甲我睏，啊，拢爱爱酒，啊，我就讲啊，你去牙刷一刷吼，嘿，较袂痛。
1: 啊，所以你摕咱诶胖家机构，互伊撸撸安尼就对啊。嘿，
2: 较袂吵我。
1: 啊，较袂甲你吵啦。啊，叫囝阿孙啊，即摆撸完了咧。
2: 啊，就再讲撸诶吼，较袂酒诶啦。
1: 较袂酒诶啊啦吼。
2: 啦。
1: 啊，即摆就较袂甲你吵啦，袂讲
2: 爱个。嘿啊，我三个半暝拢甲我吵，讲互伊喙齿
1: 疼。嘿哦，啊，撸着咱诶胖家机构了，即摆就袂
2: 啊。
1: 因这咱孙啊，这个嘴，安尼嘴气就加强。
2: 真正酒个足头疼，逐暝都安尼，爱爱叫。
1: 啊，大爱爱叫，啊，佫唔敢去看医生。
2: 嘿啊。
1: 吼、哦，啊，所以用咱的胖家机佫用完了，哦，安尼真好用就对啊。
2: 嘿啦，
1: 真
2: 好用。
1: 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
3: 来啊！你若讲吼，像咱大只阿姐讲的，讲啊，然后你食槟榔一定爱撸咱这胖家鸡，伊讲吼，哎、欸，好撸，就算讲一条一千块，伊嘛感觉足价值的啦。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来哦，咱这胖家鸡哥今日大好康大优待哦，哎、欸，买三条送三条，安尼六条话者1480块，我讲足侪人讲买买大组的啊，来啦，大组我啊话嘛卖啰嗦啊啦，大组一定是12条啦，
4: 12条
3: 哦吼。来，咱本来细组的六条是1480块嘛，
4: 对，
3: 十二条本来是要2960块，
4: 60块，对，
3: 来啦，免啦啦，我讲干脆直接啦，好不好？
4: 直接票，
3: 大组的12条的啦，咱直接又在你2500块的
4: 啊，12条2000块，
3: 买等于第一个你要送你也好啦。
4: 一条200块呢，就俗
3: 的。这是胖家气锅，
4: 胖家气锅，这不是一般的气锅哦，爸爸妈妈，这是胖家气锅，而且这是巴西进口的胖家哦，有阿特匹林烯，有天然的抗生素哦。
3: 来，你嘴哦，常常弄会抽会痛的。
4: 然后你会敏感的，比如讲你食少食你那敏感的，嘴会揪起来一种。拢会使来录咱的胖家气歌，
3: 拢会使录，拢会使录。
4: 对，
3: 所以我就讲啊，你电台讲的口气不好，
4: 臭臭的。
3: 没，我讲你就免怀疑。
4: 酒气不是来酒气，拢一定要来录咱的胖家气歌就是啊。
3: 对啦，你包括你讲人讲什么有利，什么牙结石的吼，因为我有牙结石在录。
4: 12条2500块哦，一条只有200块啊，
3: 你好。Hello。
5: 喂，你好。
3: 是的，所以人家爸爸来，我讲哦，今日吼，我讲这，你有你。嘴齿有什么牙结石的，拢使撸。但是我唔是讲撸这牙结石就好啊咧，是讲你嘴齿不管你什么嘴齿、什么竞争，拢会当来撸咱这胖家鸡哥，好不好？尤其是你若讲电话讲的口气歹的人，也是讲撸嘴拢会老花的人，你咪使撸。哦，你撸咧，别讲什么撸咧，什么、特别影响，不会吼、哦。主要是伊内底有这个胖家的关系，所以咱这保护哦，细组的。6条，买3条送3条，6条1480块。啊，若大组的呢，12条的2500块。来，咱这爸爸机会难得哦，这机会难得哦，真的哦，这哦，后一届咱就无这里优待哦。所以啦，咱这爸母吼、哦，来，咱逐工技能拢爱露嘴啊，咱逐工技能都用气歌啊。但是恁即摆咧用的气歌，一般的气歌就是啊，就是露哦，你讲感觉凉凉啊，我露着嘴呢。但是伊对着你的嘴齿有帮助无？没有帮助。伊对你的牙齿有帮助无？没有帮助。伊对你的嘴花有帮助无？没有帮助。伊对你的牙齿有没有帮助哦？没有。但是咱今咱这胖家齿哥爸爸妈妈，你有录过胖家齿哥的人拢知，胖家齿哥对着咱嘴只无好的人来录，真正是人讲的一比一中的啦，
4: 对啦，
3: 从个赞的啦，
4: 是啦。
3: 过来吼，我来讲啊，咱嘴的细菌啊愈少的话，你吼嘴要从什么老化的问题啦，什么要上的问题啦，哦，什么嘴齿的摇落的问题哦，伊就要来找咱啦，
4: 是。
3: 因为什么？你嘴的细菌少嘛，所以今咱这保姆吼正。巴西立胖家气哥来，你好，来稍等你哦。所以爸爸妈妈来别来关心哦，以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好不好？细组的6条，1480元；大组的12条的，2500块。你好，
6: 喂，
3: 哥哥。嘿，是你好，彩云阿姨，嘿。你要大桌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好 ，OK， 好，大桌，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拜拜，好好，好来来，大家拢要大桌的哦，所以咱恁这保姆吼，要爱赶紧，因为数量就是这样尔，而且佫无给你起价哦，恁这保姆你嘛知讲，即马所有进口的物件是拢起大价，咱这是正巴西的来立胖家起歌哦，好不好？来，主要是内底立胖家，好不好？对咱的喙齿的做拢做帮助的，来。买来赶紧哦，真正要数量依然数量有限哦。咱这不是细细条啊，鸟一条120公克的哦。来，既然都要入嘴啊，一定要给咱嘴照顾好。来，咱用咱这八正八色的番茄起锅哈。那买来赶紧，因数量依然真的数量有限。来，你好。好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因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提完咱就无啊哈。细组的6条，1480块。大组的12条的，2500块来你哦。
7: 喂，阿我人你好，今仔吼嘴破吼，啊，搁喙齿疼疼几礼拜啊。我问你讲嘴破会用洗无？你讲会用洗。
1: 会咯，会当洗咯嘿。
7: 啊，嘴齿疼嘛好去啊啦。
1: 嘴齿疼嘛
7: 好去啊啦。伊个嘴齿疼几礼拜啊？啊，嘴齿啊疼几礼拜啊？
1: 哦，嘴齿嘛疼几礼拜啦吼。啊，即马录咱的胖家去过录了了哦，啊，即马嘴齿就袂疼。啊，嘴齿本来嘛小可会疼嘛，即马嘛袂疼。
7: 我一空讲啊，看几礼拜啊，抹药抹足侪种，抹袂好啊，洗洗就好。
1: 哇，即马嘴齿不但袂，连嘴齿破去迄个所在嘛袂疼。
7: 哎呀，嘴齿尾啊，家己那夹一空啊，哦，贴几礼拜药抹足侪种啊，抹袂好呢，洗到真清芳啊。
1: 真清芳吼，好，谢谢你哦，拜拜。
3: 所以我们要讲，你嘴脑破空的啦，嘴齿有臼齿的啦，吼，咱讲入嘴的老火这啊，拢总会当入咱这胖家去，恁会当入看卖来你好，
8: 你
3: 好，来小蛋吼，所以咱这保护爱赶紧哦，因为数量愈翻哦，你只要利用咱这届优待，不管你要送你也好，家己要用也好，拢足适合的吼，来细组的6条，1480块，大组的12条的2500块。0800-288-066 0800-288-066。你好，
9: 你好，
3: Hello， 你等下哦，唔通挂掉哈，我来，我到家。

0: 爱啦，大家娱乐啦，这些大家有影赞啦。
1: 这个潘家起歌吼，
0: 嘿，
1: 你啊你安尼录录了，感觉如何？
0: 佫凉凉啊，啊佫芳芳袂歹啊，迄是无牙周边的，袂牙周边的人，我录了也佫较好，佫袂歹。诶，小块长长长弄掉，啊，即马洗了嘛袂呢，袂歹啦，下去歹吼，真清香，啊，伊算讲气味足好诶。
1: 安尼好，
0: 好。特别香香啊！
1: 好，谢谢。
0: 该学咯，即个气歌确实袂歹啦。
1: 好，谢谢你。
2: 诶，生人来录这吼、個，哦，录了真好哦。所以来恁这爸母吼，诶、我讲这间哦，今日的起歌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一定拢爱用到的物件。尤其咱食饭食完，一定爱搞露嘴，好冇露露的了哦，爆烂嘴来。恁这爸爸妈妈细做一件，伊是买三条送三条哦，安尼六条话者1480块。啊那大做12条的咧，十二条恁直接又带你2500块。哦，我讲正讲哦，你大家拢爱用的物件，我麻烦你给我注重一下。你给我用啊，大家拢爱撸撸啊清气，不是撸啊清气呢？主要是吼、哦，咱的嘴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啦，吼、哦。来，买爱关键，伊数量就是这呢，吼、哦。0800-288-066，0800-288-066。

0: 迄你的气歌最好用。
1: 咱的胖家气歌。
0: 我正常拢甲人讲话，迄个口气较
1: 无好。哦，甲人讲话口气较无好啦。
0: 你听有啦？
1: 我听有啦。你就是因为咱内底喙齿内底一定是有只什么毛病，唔甲口气也无好。
0: 啊不，你当正常我讲话。嘴齿方啊，顶正啊！
1: 哦，嘴方会不正啊？
0: 那鼻又过较好，
1: 鼻过较好，就是讲你的嘴方会不会正啦、啊？啊，嘴口气较歹，啊，如咱的胖家去过了，即马拢改善了足济。
0: 哦，我落地我用落地。
1: 嘿啦，啊，真好用吼，咱的胖家去。
0: 算顶级的。
1: 对对，咱这顶级的对，绿蜂胶牙膏无唔对，嘴口气。
2: 好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来阿文教恁一个撇步吼。你即马有个人喙齿已经喙齿扳掉啊，啊喙巴遐有无吼？有诶有空喙对不对？来阿文教你一个吼，你甲咱的胖家齿哥你甲接出来了，你看要用个手镜头也好，还是齿面面顶也好吼。你伫咱迄个喙巴有漏血有破空的所在吼，你莫惊痛。你把咱的气骨摕，甲撸撸撸撸撸，小干一丝丝啊！
3: 对，
2: 伊内底有胖家的关系。
3: 是啦，
2: 你甲干一丝丝啊，再用水甲落落甲配掉，你得啊。阿文讲这刚刚非常非常的，我讲你想咱，你想咱多这个，
3: 真正足紧的啦。
2: 咱这个副歌啊，吼，伊咧讲，伊讲伊嘴有怕康来，你好。
4: 喂。
2: 好来，小蛋吼，所以咱恁只爸母吼，我咧讲气骨，你若嘴齿当咧即马无爽快，是讲嘴巴有破。你真正你个用纸刷出来，甲撸撸撸撸撸撸撸撸看卖，你绝对阿文讲啥？你真正会学了？你讲哎呦阿文，啊这胖家起哥那真好用哦。过来，你若讲蠓虫加掉哇吼，伊是咪烧烧烈烈的对不对？你胖家起哥接住，甲为咧蠓虫加掉，啥你啵啵啵啵一下，真正嘛足舒服的哦。这阿文讲真讲的哦，我来唔敢讲咱这爸母吼。你最近若讲吼，那种味道的人免怀疑，你就是嘴内底垃圾臭。细菌伤济啊啦，应该造成你口气不好，是不是呢？来，所以咱这保护今仔咱这胖家去看，大家用着大家学了来尿。
4: 阿元胖家去过吼，真好洗啦。哦，迄有小块个牙周花有了安尼，那就牙周病安吼，啊洗洗就好。
1: 洗洗洗洗就好。
4: 啊，我嘛不想安尼夹着迄个嘴边洗东皮。
1: 哦，去夹着吼，嘴破去吼。
4: 啊，我大部分两公啊就好啊。
1: 两公啊就好啊，比你去半外口咧有诶无较好用。本来嘴会酸软啦。
4: 对啊，
1: 啊吼，有迄个较歹口气啦，
4: 较歹口，白口气，迄款的口臭腮，迄款的这洗嘛真好啦，真香啊，过迄类，胖家都杀菌咩，
1: 安尼真好，好，谢谢你哦，
4: 好，真好了，
1: 没啦，谢谢你哈，好好好，拜拜。
2: 那我先甲咱这爸母强调一下吼，咱多这阿姨讲牙周病，伊是讲牙周病来洗这嘛做好哟。伊唔是讲洗牙周病会好哦，我强调哦，牙周病的人来洗这嘛足好诶，吼、哦，唔是讲洗这牙周病就好去啊，唔是阿元无将来无讲洗牙周病会好去哦，吼、哦，恁来啊，甲恁讲者吼，是讲恁老牙周病的人，露嘴老会人，拢会当来洗，伊讲洗完足好诶，伊感觉洗完足好诶啊，足舒服诶啊，吼、哦，我来，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个正巴适的胖鸡。起哥，我来看，不管你是嘴齿摇落的啦吼，啊讲嘴巴有不会贱的人啦，也是讲有破空的人，也是讲甚至你有像多这阿姨讲有牙周病的人，拢总会当入胖家起哥，哦，拢都可以刷，什么牙齿的问题都可以刷，但是我们讲刷完它就变好了，不是，是因为伊得嘞刷那这蜂胶甲得嘞，我讲伊清洁效果，啊，过来细菌的问题。伊胖家伊就是做哩啊，就是讲伊当伫咱的嘴花啦、嘴破空的所在形成一个膜啊，这个膜啊伊就挡咱细菌袂走入去咱的空水内底，伊就袂来食咱的鸡巴、食咱的鸡子啊。你听意思？
3: 对、哦。
2: 所以咱这爸母吼，口气无好的人一定要来录咱的胖家去歌。
3: 嗯。
2: 你录看卖，真正你看多少足侪人学了，大家第一个讲啊，阿文录完口气很好。
3: 是啊。
2: 过来就讲哦，伊本来吼看较好生嫩啊，伊讲录这。嘛做好诶，
3: 系啊！
2: 啊，过来足侪人，拄啊嘛足侪人讲，伊讲有牙周病，伊讲录啊嘛足舒服诶。
3: 嘿，
2: 哦，我搁强调，我唔是讲，这阿姨所谓咱多来学了，这伊拢无讲着什么录牙周病会好哦，伊是讲录完足舒服诶。
3: 对啦，
2: 因本身有牙周病的问题，但是录完了伊感觉足舒服诶啦，吼、哦。我唔该讲咱这爸母，你有想要得牙周病无？ 你若要想钓钓做，你就卖。
3: 清洁很重要啦。
2: 你就卖露嘴去呀啦。啊，你若无想要钓钓，
3: 就是清洁是第一步啊。
2: 你无想要你嘴臭咪毛诶，你无想要嘴耳朵，你无想要来钓钓牙周病，你逐天的清洁一定要做好。
3: 对，清洁就是第一步啦。
2: 你今日要清洁做，唔是讲露了会凉凉，我就讲胖家去过，你提来露看卖，真的露细菌露少。你要嘴要钓到这毛病的机会就愈少。
3: 对啦，
2: 好来，咱这宝宝哦，最后阿元真正无法度去一堆六条，哦，安尼条安尼话是1480块，安尼啊大组的12条的，
3: 是啦，
2: 2500块。我建议咱这宝宝
3: 提大组的，
2: 提大组的，为什么呢？
3: 包几年啊？
2: 因为咱厝的人每一个人，
3: 你大家拢一定爱露嘴去啦。
2: 每一个拢爱，
3: 对，
2: 包括你讲
3: 厝内底成员嘛，不是你家己一个人。
2: 我讲真啊，恁厝的闹宠物、吹垃圾的，你嘛当用喷家机构来撸哦。我讲真啊，用清稍微一点点来刷一刷，来刷一刷哦。啊，你卖吞了去。
3: 啊，咱这喷家机构，你伫撸的时阵，你吞了去都没要紧，
2: 都没有关系哦。
3: 关系。
2: 我来讲啊，你嘴巴多啊吼，慢嘴去慢话话，无去补嘴去，是唔有一个肉咧，你拢呛垃圾。
3: 是。
2: 啊，卫生纸有空嘛吼？你就甲摕一个皮去。去牙膏用纸刷出来，伫咧空嘴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诶甚至噜爱疼，无要紧，那个噜噜噜噜噜，小干一丝丝啊，互伊芳甲掉来底解了后，再个用漱口水，不是，再漱口甲漱一漱，落落喷出来就好啊。
3: 对，
2: 足好用诶啦，阿文公仔真的很好用，你看这侪人学了拢讲好用。
3: 我讲咱即摆大组剩一组，细组剩一组啊，你啊。
2: 哦，对，拢剩一组
3: 呢。拢剩一组。
2: 所以咱咧要把来细组诶。
3: 要来赶紧哦，拢剩一组，大组就是2500块，
2: 12条
3: 包几年啊？啊，四组就是6条，6支哦，吼，1480块。
2: 好来，别来关键来，0800-288-0800-288-0662。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都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爱加油哈、啊！疫情的年代。战争的时代啦，吼啊！一天拢五六万人、六七万人、几十万人，较紧一天拢四百外的人，
1: 苏家宏
0: 听到心惊胆吓。
1: 是啊，大家拢做惊吓呢。
0: 时时刻刻咧替这爸爸妈妈担心以及加烦恼。
1: 是
0: 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做080008108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来多巴多利用哦，
1: 来回了。
2: 喂，
0: 嘿你好，
2: 嘿嘉宏你，
0: 嘿我嘉宏本人，
2: 嘿我先听友吼，
0: 嘿你好。
2: 哎、啊，恁会知影是讲有咧卖那个喂饱吗？
0: 啊，来，你稍等，你等来下咧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哈。啊，我讲一个昨暝发生的代志吼，这长辈时代啊，先让我报电话吼。啊，我会特别拢报较慢，啊，但是有个人还佫嫌无够慢。来，喂，你好，吴妈妈。
3: 喂，
0: 阿母啊，你好啊。
3: 你好。
0: 嘿。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全国的听友嘛，甲阿母啊问好，甲潘辉啊阿母啊问好。
3: 嗯，
0: 啊潘辉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会清唱的，
1: 会唱我来安排哦，哈。
0: 啊，你乌青拢好啊啦，吼。
3: 乌青还佫一半只，哦，
1: 那
0: 则久。
3: 嗯。
0: 哦，好，啊袂要紧，无骨头无伤着就好，哈。
3: 好啦。
0: 好，
1: 拜拜，拜拜哦，
3: 拜拜。
0: 好，来喂你好。
4: 喂，嘉宏啊！
0: 哎，姐姐，
4: 我要讲一条歌。
1: 好啊。
4: 伊我要讲给阮爸爸听，伊生日要到啊。
1: 哦。
4: 我要听你的节目啊。
0: 什么歌？
4: 我要听《爸爸亲像山》。
0: 哦，爸爸亲像山
1: 啦，哈。好，没问题啊。
0: 来，喂，你好。
5: 哎喂，嘉宏，我刚有看到这个拢听你的忠实的迄个观众啦。
0: 哎，我知影啦。
5: 你点歌无？唔是讲来要点歌，我要点一条。我是男子汉啦。
0: 你是男子汉哦。
5: 我是查某的，我唔是男子汉，我查某的啦。
0: 我知道。你查某。
5: 我隔壁就叫我点这条，讲两个做伙听。我讲我查某叫我点男子汉，实在嘛怪怪。
0: 系
1: 啊。系啦，单家的好。
0: 可能看起来像个查甫的款。
5: 我嘛在意就讲咱两个做
1: 伙听，
5: 我
1: 查某
5: 会去因兜坐呢。
0: 你这种人。
1: 伊也查甫个性。
0: 种人查甫个性较无
5: 亲切。我做阿三弟的啦，我买你的物件吼，食了我拢甲你介绍呢。你的物件就真实在，做出来真正实在啦。
0: 无怪做。
5: 我你讲，我两个买足济过啊，迄拢共骗的，你知无？我甲起甲买来，迄阵来吼，迄拢假的拢无共，啊，佫拢食无效，啊，你也真正有效啦。
0: 哎
5: 呀，我一开始食你的物件，真正是拢有效啦。啊，我拢甲你一个报一个呢，嘿啊，我隔壁嘛是拢。